对于歌曲创作人来讲，用口作为主题，可以由言语表达情感交流开始，再透过嘴唇，甚至引申到方言、接吻等等，去编织充满张力的歌词。刚才这首由姜涛演绎的《蒙着嘴说爱你》，加上有事件背景，就更加突出说话的威力。事源在2020年疫情期间，当时是一个全民戴口罩的时代，歌曲勉励大众不要被口罩这个隔膜阻碍情感表达，传递出无论有几大的困难，只要有爱和坚持就可以克服，充满正能量。跟着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是深层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包括爱情还有亲情，不要因为忙碌或者追求其他梦想而疏忽维系，最后遗憾收场。听听蔚蓝演绎黎明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以口为主题的靓哥。草蜢呢首《红唇的吻》是以五光十色的舞会做背景，可以令一个人放低理智和不需要原因就同他人热烈亲吻，释放内心压抑的情感，怀念逝去的爱情。而另一篇故事的女主角在度质问一个言而无信、花言巧语的负心人，女主角是想听下男主角你怎么说，结局当然是愤怒、失望兼无奈啦。

0: 一个花言巧语欺骗对方的负心人令人发指，但当面临一段终结的感情，如果其中一方为了减少对方痛苦或者没有能力给对方将来而选择说谎， MC 张天赋演绎的以下这首说谎者就表达出无奈和心痛，作为旁观者，你认为值不值得原谅呢？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早

0: 乖而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㗎。

0: 婆啊，呢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错综复杂的，小则一对情侣，至到一大棚的家人和亲戚。正所谓家和就万事兴啊，但是如果各怀鬼胎，就会家无宁日的。就好似 TVB 电视剧《溏心风暴》的一家人，成日都有争拗，当中仲爆出好多经典金句对白添。演员有夏雨、李思琪、关谷英、米雪、陈豪和黄宗泽等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讲不出声》由关谷英主唱。
2: 屋企已经立立乱，大家在前门捉贼，你们在后栏放火，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做错啊？
3: 阿姐，我有没有听错啊？你说你们，咁意思即系唔单止系波一个啦，
2: 你唔好对号入座。总之边个做过，自己心知肚明。
3: 阿姐，嗱，你冇证冇据，咁你唔好话系就系，唔使证据。
2: 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哼，我睇人睇咗几眼，边个系人，边个系鬼，我睇得出。

0: 有一件事我是要先做了，件事是跟你有关的，就是上房执买你的行李搬走了。我们不再是一家人，以后只可以做普通朋友。
1: 阿姐，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做了些事令到你误会啊？
0: 阿琴，你不要怪我做得绝啊。如果我好人好姐，没事没干，留你在这里多个人多伤快，没什么所谓。但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没办法留你在这
1: 里。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有什么事不在这里，我会整个你头家吗？
0: 你立过什么心肠，做过什么事，你最清楚。
1: 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你头家好，是你临行的时候交代我要我看实你头家的嘛。
0: 是，我是交代你好好地跟我看实你头家，但你做过什么？两句说话可以讲完，未登天子位，先至杀人刀。

0: 正所谓医者父母心，跟住落嚟呢首主题曲系出自 TVB 电视剧《情牵百子贵》，故事系以牵动人心嘅治病救人同发展现代中医药题材为背景，由郭晋安、佘诗曼、吴美衡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苦口良药》由许志安、陈慧珊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身体啦。拜拜。
1: 哎呀，你做咩唔做手术啊？唔拖得㗎啦。
2: 你有冇试过病抌低唔理啊？
1: 你讲咩啊？
2: 呢几日我日日都望住个电话，睇下你几时会打俾我。但系电话一路都冇响过。你以前系咁，而家又系咁。究竟我做错啲乜嘢？你要咁对我啊？你话佢会照顾我㗎。点解你又要避开我啊？你要避开我，你又俾希望我。
1: 呢、这个世界唔单止只系得我一个，仲有好多人对你好，佢哋好关心你。
2: 佢哋对我好都系因为心悦，佢哋唔想我抢走你啫嘛。
1: 唔系啊，你误会晒啦，佢哋唔系。
2: 我冇误会到，你一直都喺度呃我。
1: 我一直都以为你好幸福。
2: 系啊，我本来系好幸福噶。如果唔系你抌低我，我就唔会搞成今日咁嘅田地。我咩都唔要，我净系要你对我好啫嘛。
3: 系咪就系因为咁样你唔肯食药啊？
2: 阿冇事，你就唔会理我噶啦。
3: 你唔食药会死噶。
2: 你话俾我听，你
3: 只要你唔死，你做乜都得。
2: 你话好似以前咁对我好好啊？
3: 你想我点样，你先肯做手术啊？
2: 放弃晒所有嘢，边个愿意带你同我结婚？

0: 佢真系呃我噶，唔好再瞒住我啦，咁好 hurt 噶，点都要解决噶啦。
1: 你已经决定咗咯。
2: 你仲怀疑？
3: 系啊，我怀疑你个心根本就唔喺我度，我有眼睇噶，你哋两个根本就难死难离。好啊，你我信你嘛，你跳海啊，你跳多次海俾我睇啊。
0: 阿 B 啦，你有冇过分啲啊？你想证明啲乜嘢啫？
3: 你话你紧我啊嘛，好，你唔住我跳。
1: 阿 B， 我啊。
3: 我同你哋玩擦咋？
1: 你整乜嘢啊？
3: 我唔抵得你哋一个扮大方，一个扮心情咯。其实就可怜我。你啊，你觉得欠我嘅，就咩都应承住我先，等我好翻先算。你明知阿辉啊，如果呢个时候抌低我唔理，佢成世都会唔安乐。咁你就让我你个男朋友俾我咯。
1: 阿 B 啊，我真系唔想你有事啊。
0: 讲到条命咁重要，咩感情先可以放埋一边啊？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出国留学。本文的观点是来自北美的曹先生。对于出国留学热，也包括移民，我总是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大家都看到出国的好处，有很多也是表面的，但往往容易忽视出国可能带来的损失。那么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呢？就是失败资源。现在出国读书很容易，但读名校很难。比读名校更难的是把名校读好，而难上加难的是毕业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国外和中国一样，找工作和职场发展最重要的也是人脉资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外很多招聘信息都不对外发布，都是通过内部推荐来选聘人才的。看到很多家境良好、自身优秀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很难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当然想借此留下来更显得遥不可及。如果他们选择回国，没有任何问题，依赖他们父辈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源，很容易找到理想工作，而且职场升迁路径非常清晰，垂手可得。但是在海外，他们的父母无能为力，现在想进中资企业、海外机构，都需要相当程度的关系。而这些单位在国外也算不上什么好去处，所以孩子出国了，家长可以把钱财传承给子女，但是社会网络资源却无法传承，而这可能是最宝贵的资产，这就是出国留学最大的损失吧。那么既然已经出国留学了，又怎么弥补这种损失呢？或者说，留学生该如何才能把名校读好，顺利进入当地职场呢？建议留学生，也包括新移民的孩子们，必须充分利用两大资源，把握各种机会，努力成为职场的佼佼者。第一个资源就是学校资源。这个资源对本地学生和留学生来说是比较公平的。但是留学生受国内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往往走不出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小圈子，连这个最容易的资源也没有很好的利用。这具体包括要主动多接触、多结交学校的老师，尤其是上过课的老师。在国外，无论是实习或者是就业，甚至是做义工，都需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之重要如何说都不为过，而在国外要获得一份有分量的推荐信可是相当不容易，这和国内不大相同，不是找找人就能写一个，或者说那些写也没多大用。举个例子，我外甥很早移民已经是美国公民，3年前从东北大学本硕毕业，学会计，刚开始找一个很小的事务所做，后来他的一位老师推荐他去四大所面试，他很容易拿到那个 offer， 进到四大以后的路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其二，要充分利用好学校各个学生服务组织，特别是 Career Center， 参与学校实践，提升自己能力。越是好的学校，校内这样的组织和相关活动越多，都是免费开放，学生可以在这里培训职场知识，获得实习机会等等。如果连校内的资源和机会都抓不住，何谈校外的？其三，要多认识结交当地的同学，通过他们的父母以及这些同学，就可以多了解当地社会，获得有用信息，对自己的融入和发展都是益处多多。而第二个就是社会资源。
这一点对留学生来说就远不如本地学生有优势，这也是出国最大损失的体现。比如在校大学生都很想去国外大公司实习，但这些大公司首先会对自己公司的员工子女开放实习机会，对此留学生就远远竞争不过父母在这样企业工作的本地学生。对此还是有两点建议，其一，学生也要主动去利用社会资源，慢慢形成自己的人脉网，比如经常会有各种专业会议，而且这些活动很多都是 open， 只要提前去注册就可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自然可以结交职场人士，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和资源。其二，家长也要有意识地帮孩子建构海外的人脉网络。有些家长在海外同学和业务客户，但往往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缺少提前设计，等孩子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东找人西求人，但这种临时抱佛脚在国外是行不通的。简而言之，出国留学会有损失，甚至会有非常大的损失，但如果早有准备并应对得当，就不仅能把损失变小，还能拓展出新的资源，开辟出新的舞台，这样就拥有了全球性的社会资源。这对部分华人家庭以及华人整体来说都是巨大的成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你身上的上等风水。风就是气氛和场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风水的原理是什么呢？非常核心的四个字，心生万法。非常简单，但是大道至简。所有的风水中，第一风水是什么？是人。人的第一风水是什么？是心。人的第二风水是什么？是嘴巴。人的第三风水是什么？是行为。私人恩德，享人好处，这叫聚光。光向上走，表现在脸上就是微笑。微笑的脸是元宝形，嘴像莲花一样，肯定发财。享人不好，抱怨人，嫉妒人，憎恨人，这叫聚阴。气阴则下沉，表现在脸上就是冬瓜脸苦瓜相，肯定倒霉。风水源头在于孝亲祭祖，根深蒂固，枝叶自然茂盛。事业兴旺，家庭兴旺，多遇贵人，万事则兴。一个人不孝顺父母，是绝对不能做大官，因为他不孝顺，就不懂得尊重上司、同事和所有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工作都不会顺利，一生挫折连连，在重要时刻无不败北。风水是福人居福地，你要是个福人，你住的地方就一定是福地。如果你住的地方不是福地，你也能住成福地。所以最重要的风水要从自己改变，自己改变了，心改变了，由风水引起的各种问题，如不顺利和疾病，也就自然消失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大家都知道风水养人，却不知道人也养风水。喜欢付出，福报就越来越多；喜欢感恩，顺利就越来越多；喜欢助人，贵人就越来越多；而喜欢抱怨，烦恼就越来越多；喜欢知足，快乐就越来越多；喜欢逃避，失败就越来越多；喜欢分享，朋友就越来越多；喜欢生气，疾病就越来越多；喜欢占便宜，贫穷就越来越多；喜欢失财，富贵就越来越多；喜欢享福，痛苦就越来越多；而喜欢学习，智慧就越来越多。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给世界几分爱，世界会回你几分爱。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种下宽容，收获博爱；种下愉悦，收获快乐；种下满足，收获幸福。人性的弱点就是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然而，世间万物总是相互的，付出多少，收获多少。想被人尊重，先去尊重别人；想被人理解，先去理解别人；想被人宽容，先去宽容别人；想被人欣赏，先去欣赏别人；想被人谦让，先去谦让别人。真正的享福，莫过于惜福再造福。我们要惜福，珍惜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孩子教育。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

自己还不能挣钱，家里也不是很有钱，眼都不眨，只是因为口渴了，不肯买水，却一口气吃了三片哈密瓜的小孩吗？这孩子让我想到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在炫耀诗和远方。身边这样的人挺多的，我另外一个朋友家庭条件很一般，却把日子过得很高级。他嫌单位盒饭难吃，每天中午出去下馆子，下午还必定订一杯十几块钱的奶茶外送。和他一起出去逛街，他总会拉着我吃人气很高、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厅。和他旅游，他对景区里各式物价虚高的食物和纪念品，向来都是潇洒的买买买，花钱如流水。臭豆腐不算好吃，他尝一块吐出来，嫌恶的皱皱眉扔了。我都不敢劝他花钱别太大手大脚，每次试图奉劝他，他都不服气地斜着眼搬出他那两句名言，理直气壮地开枪。第一句，女孩子要富养；第二句，出了玩就一定要开心，别太在乎钱。似乎我要是劝他适当节约，倒显得我太抠门太小气了。本以为他必定家境殷实，直到有一次去他家，他住在城郊的民房，老旧潮湿，又窄又小，从一楼上二楼要从一个很陡峭的楼梯爬上去。他的奶奶穿着他高中时的校服外套坐在家里摘菜，他问奶奶怎么不去打牌，老人家说这两天输了几十块钱不高兴。我借用他们家卫生间，奶奶不忘嘱咐我要用桶里盛的洗过拖把的水冲，别按按钮，水一冲哗啦啦的浪费钱。正是这样节俭的老人，却把自己靠卖菜一块一块攒来的财富尽数交给孙女，任由孙女挥霍。中午和他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他爸表态不指望他赚钱养家，他赚的那点工资给自己吃穿用度就好了。后来那位朋友约我假期一起去旅游，向我提起冬天上下班很冷，他准备买车，家里人也同意给他买。听到这些，我都只能笑笑，不知道该回应些什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有句笑话这样说，我是金钱如粪土，爸妈视我如化粪池。年轻一代不少人如此。前段时间网上讨论孩子究竟该穷养还是富养，提倡富养的人问男孩要穷养，你孩子跟你多大仇啊？我也想问问那些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挥霍无度的子女，孩子要富养，你爸妈欠你多少钱啊？我认识一个男生，他从上大学后到工作前的所有花销都是向父母打了欠条，偶尔出行旅游花的钱也是靠自己兼职打工赚来的。工作之后，他就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抽钱一笔笔偿还父母。孩子成年后，父母已经没有了抚养义务，压根儿不必探讨穷养富养的话题。可现实情况是，不少人结了婚还让爸妈背房贷。如果你和我一样出身于平凡的家庭，那么你应该很清楚，父母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很不容易。当父母在烈日炎炎下满头大汗地从事体力劳作时，当父母在小小格子间里腰酸背痛地从事脑力劳动时，你一顿大餐就消费掉他们一天的薪水，真的不会有一丝丝愧疚吗？当父母被领导大呼小叫的时候，当父母被客户呼来喝去的时候，你却在饮棚饮伴潇洒度日，真的不会于心不忍吗？当你用 iPhone、iPad、Mac 把自己全副武装的时候，父母却连买个十块钱100兆的流量包都要思量好久，最后还没舍得买。当你穿着一身说得出名字的品牌，一双鞋就要几千块的时候，父母却在穿着被你淘汰的旧鞋，他们不懂你说的品牌，你还笑他们落伍。当你觉得你的知识、素养、事业都远超父母，因此嫌弃父母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正是父母托举着你到更高的地方，你才有机会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你活得青春无敌，你过得光鲜亮丽，却看不见你身后默默供养着的你的父母，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还在向这个世界低声下气。别在缺钱的时候才想起父母，他们不是你的提款机，他们胸膛上有温度，他们心跳里有感情。爸妈爱我们，爱得不容易，在远方的给母亲打个电话吧，跟妈妈说声感谢不丢人。在身边的记得回家吃饭，如果再能买个小礼物，相信妈妈会逢人念叨好久好久。千万别忘了，也问问父亲好。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既然说到了培养和教育孩子，也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父母们，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白眼狼。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才会感激别人替他所做的，珍惜他得到的一切，觉得拥有眼前的一切既快乐又幸福。而做父母的更要谨记，如果你不想将孩子培养成白眼狼，那就千万不要替孩子做太多，不要助长孩子的受之无愧感，而要去教导孩子懂得感恩。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由近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4-5928228预定了。
2: 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毒油的事件引起了食安风暴，在台湾已经将近3个礼拜了。那么在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内心的不满，人数也从10万到20万，各家的评估的标准不一，但是来来去去10多万人、20万人是有的。为什么烧成这么大个火？那这个毒油的事件影响到了食品安全，会不会一路烧到今年2026年的年底县市长的选举，甚至影响到2年之后的总统大选呢？那我们必须要看看，回头看看这将近1个月来全台湾毒油食安风暴，因为持续的秀出了下限，而且越表现越解释越荒唐。涉案的层级从原来的食品大厂流入到了民间的餐饮，3个多礼拜依旧无解，查出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食品工厂，或许是不知情，或者是在下架之前用了这些有毒的油类油品，搞得人心惶惶。而中央政府上演一场荒腔走板的甩锅撇责任的大戏，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抢快说卸责地方。什么叫抢快说？就是认为台中市你现在公布检查出来结果太快了，推给地方。卫福部次长林济宜说少吃鸡排，因为鸡排是用油炸的，你少吃鸡排就吃不到油了，这个是诡辩的逻辑。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节目中跟名嘴对呛，大声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冷血的回应暴露出了执政党的治理傲慢，这也让赖政府的毒油三炸或者毒油三剑客原形毕露，而造成了10多万人、20万人上街头，在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不满的原因。而毒油事件绝非单一的官员失言，而是施政不力的一个傲慢的行为，反映出民进党政府面对危机处理的专横跋扈，在治理的观点上将地方主动侦查、检验、补位扭曲成为政治挑衅，暴露权力的傲慢。在风险的对话之上呢，把关失灵推给个人的饮食的选择，所以你少吃鸡排，这展现了专业上的傲慢。在政治宣传上把民众的恐惧还有焦虑视为是冒犯跟无礼，流露出最深层的傲慢。而台中市卫生局在上个月15号傍晚召开紧急记者会，公布15家餐饮业者曾经进货问题的毒油，同时附上具体的批号、使用时间等等，善尽地方政府主动揭露讯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知情的权利。但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驳斥，不肯定地方的主动作为，认为没有经中央统一发布，造成资讯混乱以及业者无端的损失。 这个就在瞬间点燃了各界的怒火。中央如果坚持由卫福部统一对外，但官网在台中市公布之后才更新初步流向，仅有列出厂商的代号，这个对民众而言毫无用处，因为厂商的代号跟厂商的名字对不起来，你知道代号你可能还是会买错。所以卓荣泰的这种神经逻辑啊，是把中央行政的怠惰当成地方的越权来责骂，眼里只有政治正确。同样的，除了台中市政府之外，高雄也公布了部分流向啊，那卓荣泰却没有点名批判。这种选择性的纠正，双重标准让外界质疑。中央不满的是，台中市卢秀燕频频炮打中央食安的政策，借由抢快之名进行政治报复。事实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卫生局有权公布调查结果。难道中央想透过行政协调来架空地方的权职，来搓原子汤吗？卓荣泰的发言看起来是捍卫中央政府的程序正义，却是维护了发布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而把关。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针对毒油风波受记者访问时候回应，对于一级致癌物品苯偏吡表示不鼓励大家吃炸鸡排。那媒体问了，市面上大量的不明油品的流向呢，意图掩盖政府没有全面回收的系统性的失能，那么要求民众自己来规避饮食，不吃炸鸡排，那我炸排骨可不可以吃？那炸春卷呢？都用的重点是在油嘛，而不是少吃鸡排。毒油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餐饮方方面面，那炸鱼排呢？不是单靠不吃炸鸡就能全身而退。如果食安风暴导向饮食习惯，难道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蒸的要用煮的吗？胡说八道，根本是把问题推给民众个人的选择。这些查到的黑心的油品根本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吃，这个怎么解释？举例来说，早餐店蛋饼皮的供应商、连锁便当店还有团膳的业者，消费者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更离谱的是，林静怡被人家轰了以后就改称建议减少油炸物的摄取，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这个硬凹凹完了以后，暴露出于对于食安危机的轻慢的态度，所以他的说辞宣告卫福部已经放弃积极的寻找来源，转而要求民众自行承担食安的风险。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面对毒油的事件呢，更是有意思，在节目上跟另外一个名嘴抬杠，抬杠抬了以后呢，抬不下去了，生气了，马上大声的朝着别人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面对网友质问政府为什么没有强制全面降价，却选择将责任推给消费者，成为这次风暴的最经典的傲慢金句。吴征发言人忽略了民众自行购买在于信任政府核发的 GMP 的标章，还有食品登录的系统，认同卫福部每日公布的边境检查的结果。如今夺油事件延烧，执政党发言人不自我检讨，还以党机器护航，把毒油危机牵扯个人意志，大秀下限。回顾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各种食安的争议，2021年进口来猪，那么面对台湾人的贫瘠，也可以选择不吃猪肉来搪塞老百姓。23年巴西 蛋的风暴则以鸡蛋洗选来作为话术，而现在的毒油呢，又在创造了没人逼你政治的语言。这种食安的逻辑是把政府该负的源头管理完全推给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从莱猪到毒油，民进党永远是要民众自主管理。好的，在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我们在前面说了，由于执政党的不作为或者是傲慢怠忽职守的态度，而造成了10多万、将近20万民众到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对于食品安全的疑虑，而表达内心的愤怒。如果说你对我们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你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现在我们继续讲，最后压垮骆驼的那三根草，分别是卓荣泰、林静怡还有吴征。从卓荣泰的抢快的训斥，林静怡炸鸡的神回，还有吴征的逼吃冷血，这三部曲精准勾勒出民进党政府面对重大食安危机的内在的逻辑：中央优先，个人归因，卸责至上，不在乎民众是否第一时间得知真相，只在乎发言权是否为中央所拥有而不被地方抢走，不检讨回收机制为何慢半拍，反而检讨国民饮食的习惯，不思考如何强化源头的管控，反而嘲讽消费者缺乏自主的判断。毒油会伤身，但终究能被代谢，可是执政者傲慢呢，却会伤了老百姓的心。当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敢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等于宣告他们已经放弃对人民的基本的共感。2026年今天，台湾缺乏检验的仪器吗？不缺，也不缺食安的法规，缺的是什么？真正的执行，缺的是执政者愿意弯下腰承认我们做的还不好还不够的这样的谦卑的行为。如果民进党继续用这个都是你的错这种态度来面对老百姓呢，那么年底的选举老百姓也会有选票告诉他们又不是我逼你执政，用选票来下架不适合的政治人物。在毒油案上街头以后，蒋万安是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的，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他的正当性。这个毒油案是中联油脂出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芘超过标准4倍，而引发的全台湾的食安风暴。蒋万安站上第一线，号召民众在7月25号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获得到了韩国瑜、民众党、国民党的主席黄国昌、郑丽文的响应，还有双方的立法委员、县市长、议员以及10多万群众一起现身力挺。这一场是以“我是人，我反独台”的政治动员活动，展现出蒋万安勇于承担的一面，也看得出他在国民党内强大的号召力。当然， 既然开了第一枪，卢秀燕也响应，其他的蓝营政治人物也跟随，看到他作为一个蓝营政治领袖的魅力。政治动员的标语是我是人我反独台，也可以说我是人我反台独，要看你怎么练。那么借的这场游行也可以理解到蒋万安是适合借此出来拨乱反正的国民党那个领导者。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了，整个民进党拼的都是政治对抗、两岸对撞的游戏，这种抗中保台的思维不仅让蓝绿对立无解，台湾政局陷入一团乱，两岸关系方面因为从赖清德一上任就宣示新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处于战争的边缘，而造成国内外最大的乱局。依照在野党所指出的呢，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就是去年的大罢免大失败，把罢免制度改造成为政治清算的工具，整个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虚耗那国家，只要不是自己人通通列入清单，最后大罢免大失败，而赖清德大甩锅，公民团体成为弃子。第二个是法律三读通过，行政院呢拒不执行，这是违宪的。当立法院完成三读的程序，行政院却选择不编预算、不附属、不落实，这是违反宪政运作的基本原则，让人不禁要问，这还叫依法行政吗？还是民进党党版的执法自助餐，也就是我选我要的，不要的我就不执法。还有呢，就是信赖数学，少数执政把国会的决议说成反民主，多数赢不算赢，而且呢少的还不见得一定要听多数的，拿不到多数就说人民选错了，多数觉得基本民主原则被践踏，而被践踏的呢是连大法官的体系一起跟着完蛋。而且行政院院长兼任大法官，不靠修订法律，也不协商，也不寻求妥协，只靠申请释宪和战事处分来治理，所以宪法变成行政备用的工具，而大法官成为行政权的附庸。另外还有其余人口的说法，在野独裁的说法，甚至前一阵子还有外交偷渡啊，这些重要的乱局，除了执政党以义和团式的手段对抗大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大陆沟通的管道。这种内外的乱局，除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管制之外，也不断地妖魔化中国大陆，让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恐惧，更造成台湾人民在政治和外交上毫无尊严，而让台湾被视为最危险地方的标签在国际上一直被套牢，难以去除。如今独游案爆发三个礼拜了，可以感受得到赖政府根本没有人想负责，企图把独游案推给台中市的卢秀燕，认为是台中市对中联游子八年只检查一次的监管大漏洞，那在大数据的传播中被迅速放大，让卢秀燕的负面声量暴增，那政治形象重创。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大家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真相，这是制造蓝营内部矛盾的一种操作，为了弥补这个，那又民进党又使出了围魏救赵的方式。院长卓荣泰突然无预警的核定 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那尽管遭到绿营部分人士极大的反弹，不论是前政务委员张景生要宣布退出民进党加入了32年，而前交通部长贺成旦也质疑为什么急着核定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这个高铁延伸的计划了，那就是权谋上的考虑。所以不仅执政之来之后政治乱、外交乱、民生乱成一团，所以除了持续搞对抗和卸责之外呢，失去了危机处理管理的能力，面对着台湾内外一片乱的这个局面呢，那么蒋万安率先站出来带着老百姓上凯达格兰大道，号召了10几万人，那么有拨乱反正的功用，符合民心的作为。所以这也就是有些人相当认同蒋万安不但带领了蓝营，更是2年之后的总统之战，蒋万安应该当仁不让，才不至于台湾乱象百出。这个是一些媒体或者名嘴对于蒋万安反独游站上第一线的期许。同样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反独游，卢秀燕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原因就是想洗刷掉台中市检验出来独游的这个事件，被中央民进党政府硬栽成是多年没有检验的这个遗憾。人数有10万多人到20万，溢出了警服门，主要的原因是赖政府对独游危机的处理不够，而且论述又没有同理心，所以民众的疑虑和不满呢，成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上街头的最强后盾。当开了第一枪之后，卢秀燕市长紧接着就在21号号召线上国事会议，聚集了17个县市的正副首长，包括中央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召开食安国事会议等等这些结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借着这个独游案，借着上街头，卢秀燕和蒋万安顺这个势而达到结盟的目的。不止如此，一连串动作他们两个人搭配，在24号上街头前一天，更与立法委员会师，除呼应民众对于食安的迫切需求展现了默契之外，也塑造了组织动员还有空战相互声援的卢蒋联盟，更能产生顾食安拼选情、启动政党轮替三个不同层次却可以互相支援、互相衬托的效果。首先呢，卢蒋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结盟，而是以妈妈市长和三宝爸暖心人设为基础，不甘心民众连最基本的食安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之下，为老百姓请命，作为民众对政府满腔怒火宣泄的出口。所以当他们登高一呼，再加上韩国瑜、侯友宜等等这些国民党的大人物，蓝白两党的主席还有执政的县市长也都到场声援，捍卫民众食安的权利呢，现场也有很多年轻的族群带着孩子的父母一同参与，所以这有明显的破圈效应，也就是不只是你自己人来捧场，不仅形塑了公民的主场，更化解了绿营想要政治操作 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街头的企图也一并化解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讲到了凯达格兰大道反毒油，卢秀燕、蒋万安结盟。前面我们说到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的结盟啊。其次呢，就是他们两人都极力降低了这一场游行集结的政治性，但是他们的联盟已经形成了，借着石安的议题，让蓝军主导年底选举的议题的设定，扩大了国民党民生战线的主轴。除了让绿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不敢直接表态面对其所产生的制约的力量之外呢，更借着这个议题建构了平台，让蓝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也顺势搭着这一波最强的议题冲刺选情，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选情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不仅对决了赖清德跟卓荣泰，更建构了进取2028的能量。目前是以卢为主帅，蒋当先锋，就当破风手和冲线手一般的合作无间。毕竟绿营执政，赖清德总统掌握主场，当然以逸待劳。对蓝军来说，要逆势养攻，唯有超前部署，而他们两个人站到第一线对抗绿营，顾民生就是吹起了2028诉求政党轮替的集结号。虽然他们两个的联盟有利基，但是一样有风险。风险在哪里？绿营攻坚的主调是卢蒋以石安进行政治动员，并指出这个是制造仇恨、操纵对立，企图移转失职的焦点，便是想将蓝营石安的主轴政治化。毕竟只要政治化，绿营的群众就能归队，更可限制议题操作的正当性，进行风险的管控。当风险可以管控的时候，不只是这个集会活动，甚至是后续的抗争，那么蓝军更要强化说服民众抗争是公民的主场，而卢蒋二人只是民众怒火的所引导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是代言人，用以压制绿营的政治算盘。另外呢，是蓝营内部的事，就是卢蒋二人的联盟建构与蓝军县市长的连结，势必对于郑丽文的党中央形成压力，放大竞合的关系。毕竟郑丽文的企图心明显，蒋万安号召725集结，党中央迅速推出我是人我反独台的主轴，虽然是分进合集，但是也有互别聊苗头的意味在。那么卢蒋二人如何建构或者维持和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互信，不让有人挑拨呢？这也是当务之急，也是他们两个人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么在凯达格兰大道展现以公民为主的这个集结反独游，为民请命呢，卢蒋是顺势而为。如果说绿营还在盖牌甩锅还有处理不力之后呢，还将民众卑微的请求都把它政治化或认为是选举化，那么根本无视超过十多万将近20万公民的怒吼啊。那么换掉傲慢的执政党也只是刚刚好而已。725凯道的游行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得出来国民党已经在变了。从游行看它的改变，从哪里看？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等人通通到场。这个活动有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没有。从立法院党团、地方的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每一个都是重要人物，都是重点。所以这跟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以前的国民党在造势的时候，最后上台的才是重要的角色，重的人物才是主角。现在不是了。这次反独游因为石安风暴来得又急又猛，在野党为反映民生、反制中央执政的傲慢，迅速集结众人的力量，举行大造势，走上街头，也在过程之中呢，塑造出在野党的新的领导的模式。这个新领导模式就是没有大小，习惯被简称是卢蒋体制，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幕后出力最多，
他们是用协

0: 条分工取代以往由上而下的领导，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团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胜选。所以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每个阶段立院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个个都是高潮。有人像侯友一样选择不上台，在台下和民众在一起；有人像韩国瑜一样最会造势，可是呢西装革履上台。所以每个人各有各自的想法，不是坏事，只要愿意站队就是团结。所以相较以往表面大和解，私底下案件小邪一大堆，那么在野党已进步了。这要归功几位领导人量大无私，才能把大家紧箍在一起。如果说将国民党以前的宫廷斗争的剧本套在新的剧组身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这是变好的一面，但是从这个游行有没有看到不足的一面呢？有，国民党以致癌的油、毒油的风波延烧，以此号召上街头抗议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就是最主流的议题，这是一个顺风球，可是有人感觉到这是在占这个议题的便宜，或许应该表现得更投入才对。怎么说？过去马政府时代爆发的顶薪案，只有一家顶薪出问题，民进党倾巢而出，掀起巨大的恐慌，跟油没有关系的奶制品都被倒掉抵制。而今牵涉致癌油的公司更多，如果照当年的标准来看呢，影响要更大。虽然天天有新闻，搞了三个礼拜了，社会的反扑却不如以往。这是民众习以为常，还是国民党没有人引导这个民怨的去向呢？还是十几万、二十万人的街头数字不够多呢？这次国民党仓促地喊上街头，日期25号，就是全代会当天的下午。是巧合还是顺便？顺便就是当天参加完全代会的党代表直接就去凯达格兰打倒，代表他们也担心人数不够，国民党担心人数不够，所以一兼二顾，办完全代会顺便游行，还给各地的县市长候选人搭了舞台。至于几位要选议员的蓝营的年轻朋友，在大道上绝食抗议，这个无法激起悲情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很少听到有人绝食前先讲好期限，也就是我只绝食3天5天一个礼拜。有人讲期限的吗？不等政府回应，25号上街头抗议结束，自动恢复饮食。我们看历史上的绝食抗议者，都是拿命跟政权谈判，无论真假，至少得摆出不理会我的诉求，我就死给你看。没有期限才有吓阻力。现在蓝营青年的绝食比较像是饥饿体验，难免被怀疑是个人选举作秀，所以让人觉得国民党只打顺风球。那国民党该问问自己，逆风的议题敢不敢打？如果你选择顺风的议题来打，连食安这么顺风的议题打的呢，还是250？那到底谁的问题？如果上街头，如果在 议会问政，没有办法让人民感受到现在的政府有多么的不适任，那么人民怎么会有动力跟心愿把政权交还给国民党呢？并不是你把议题炒起来你就赢了，最后的重点还是老百姓愿不愿意把他的票投给你，这才是国民党。你上了街头之后，上街头反毒游，你做了之后，你应该考虑的下一步再该怎么做，让老百姓真正觉得说你是他们的代言人。那么你相信老百姓会把票投给你吗？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在7月25号那一天游行的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曾经制作莱尔校长这一系列文宣的蓝营青年，他叫做韦纯佑，因为由不得你这个短片，由就是毒由的由，遭到刑事局登门查水表，要带他做笔录，还要求他是否自行下架影片。警方说呢，因为接到检举，认为该影片合成了赖总统的声音，可能导致误解，厘清事实，保全证据，才前往查案。但是以前利用合成的影音声音嘲讽政治人物的例子很多，合成见过警方如此殷勤的登门拜访制作者，建议下架影片呢。尽管影片旁白和赖清德总统声音类似，但是开头影片就说了我叫笨便秘，而且内容多是科普笨便秘的危害。如果说警方认为内容不妥的话，污损了总统的名声，不就意味着民进党认为笨便秘没有危害吗？那如果赖总统就等于笨便秘呢？事实很清楚，刑事局就在恫吓人民，谁和民进党赖政府唱反调，就随时等着被查水表。讽刺的是，不久前香港独立的书店店员因为贩售煽动的刊物被捕，那民进党和赖总统大力声援，还拿我是书店店员的手牌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言论自由，可是在台湾呢却自己迫害言论自由。警方要影片作者估计是否下架，但赖政府食安管理私人拒不道歉，至今没有人下台，而且可能追究责任就到10位数为止，不可能不到卫福部。我们且看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还将人民在凯拉格兰大道反毒游的游行说是闹剧，如今滥用公权力企图堵人民的嘴巴，所以该下架的呢是政府自己，不是影片。当然警方后来也就对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到由不得已这个短片呢被这样子公部门一搞之后，反而登上了热搜的前面几名。这也是韦纯佑后来说感谢民进党来查水表。好的，那关于7月25号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的这个过程来龙去脉，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跟说明。 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提出来这个疑问。他的问题是呢，伊朗的战争呢打了五个月了，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希望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二月底的时候跟伊朗开战的时候了，分析师一度预测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恐怕因为霍姆兹海峡受阻而中断，油价可能飙至每桶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但是布兰特原油期货最高的时候只到126美元，比2008年的147美元历史的高点呢还要低。从2月28日开战到前面的叫停的空袭，均价平均的价格才100零几块美元。7月初的时候呢，更跌回到战前的70美元的水准。那么，尚未失控的五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做了简单的一个整理。第一个就是中国压低了需求。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了中国，6月进口量降低至10年的最低，同时限制燃料出口，推广电动计程车，石化业也缩减加工的规模，这跟它的经济的放缓也有关系。同时，对它的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用油用的少一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提高了产量。不可否认，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是美国，四月产量达到了每天1393万桶，历史新高，并且参与国际能源总署 IEA 三月协调的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出，缓解了供应的冲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是川普总统打压多头，多次因霍姆兹海峡和平协议呢，川普表态，打乱了多头的布局。那么，一些大的股市交易员呢，忧心行情反转而缩手。基金持有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多头部位在7月初呢，就降到了今年最低。7月14日当周虽然出现6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仓，但是还是比3月底的6年的峰值呢低了50%。Saxo Bank 大宗商品策略的主管表示，市场出现新闻疲乏，使新消息的价格影响力呢减弱，所以伊朗战争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让原油市场不再随着战事的开打或者暂停而波动。再来第四个是霍姆兹海峡流量回升。波湾最大石油出口国是沙烏地阿拉伯，大幅度增加从红海盐布港出口的石油，部分抵消掉了霍姆兹海峡中断造成的缺口。海峡运输六月份的时候短暂恢复，但是7月战火重新点燃之后呢，船舶通行量再度下降。最后的原因是现货供应充裕，食物原油现货供应充足。作为全球集齐的布兰特基准定价参考的欧洲北海 Fortis 原油，已经从4月创纪录的溢价转为折价，也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以超过标准或者行情价来加价购买。 反而是折价销售。所以资深的交易员也提醒大家，目前市场上极其的货源充裕，但是这种情况会持久吗？说不准，没有人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货供应的充裕，所以说中国的需求降低，美国提高产能，川普打压多头，霍姆兹海峡有的时候又重新开放，再加上现货供应多，造成了油价没有失控。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针对您的问题，打了五个月的仗，为什么油价没有失控，在这里为您做了分析，希望您能听得到。好，本次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出国留学。本文的观点是来自北美的曹先生。对于出国留学热，也包括移民，我总是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大家都看到出国的好处，有很多也是表面的，但往往容易忽视出国可能带来的损失。那么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呢？就是失败资源。现在出国读书很容易，但读名校很难。比读名校更难的是把名校读好，而难上加难的是毕业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国外和中国一样，找工作和职场发展最重要的也是人脉资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外很多招聘信息都不对外发布，都是通过内部推荐来选聘人才的。看到很多家境良好、自身优秀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很难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当然想借此留下来更显得遥不可及。如果他们选择回国，没有任何问题，依赖他们父辈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源，很容易找到理想工作，而且职场升迁路径非常清晰，垂手可得。但是在海外，他们的父母无能为力，现在想进中资企业海外机构，都需要相当程度的关系，而这些单位在国外也算不上什么好去处。所以孩子出国了，家长可以把钱财传承给子女，但是社会网络资源却无法传承，而这可能是最宝贵的资产。这就是出国留学最大的损失吧。那么既然已经出国留学了，又怎么弥补这种损失呢？或者说，留学生该如何才能把名校读好，顺利进入当地职场呢？建议留学生，也包括新移民的孩子们，必须充分利用两大资源，把握各种机会，努力成为职场的佼佼者。第一个资源就是学校资源。这个资源对本地学生和留学生来说是比较公平的，但是留学生受国内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往往走不出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小圈子，连这个最容易的资源也没有很好的利用。这具体包括要主动多接触、多结交学校的老师，尤其是上过课的老师。在国外，无论是实习或者是就业，甚至是做义工，都需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之重要如何说都不为过，而在国外要获得一份有分量的推荐信可是相当不容易。这和国内不大相同，不是找找人就能写一个，或者说那些写也没多大用。举个例子，我外甥很早移民已经是美国公民，3年前从东北大学本硕毕业，学会计，刚开始找一个很小的事务所做，后来他的一位老师推荐他去四大所面试，他很容易拿到那个 offer， 进到四大以后的路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其二，要充分利用好学校各个学生服务组织，特别是 Career Center， 参与学校实践，提升自己能力。越是好的学校，校内这样的组织和相关活动越多，都是免费开放，学生可以在这里培训职场知识，获得实习机会等等。如果连校内的资源和机会都抓不住，何谈校外的？其三，要多认识结交当地的同学，通过他们的父母以及这些同学，就可以多了解当地社会，获得有用信息，对自己的融入和发展都是益处多多。而第二个就是社会资源。
这一点对留学生来说就远不如本地学生有优势，这也是出国最大损失的体现。比如在校大学生都很想去国外大公司实习，但这些大公司首先会对自己公司的员工子女开放实习机会，对此留学生就远远竞争不过父母在这样企业工作的本地学生。对此还是有两点建议，其一，学生也要主动去利用社会资源，慢慢形成自己的人脉网，比如经常会有各种专业会议，而且这些活动很多都是 open， 只要提前去注册就可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自然可以结交职场人士，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和资源。其二，家长也要有意识地帮孩子建构海外的人脉网络。有些家长在海外同学和业务客户，但往往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缺少提前设计，等孩子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东找人西求人，但这种临时抱佛脚在国外是行不通的。简而言之，出国留学会有损失，甚至会有非常大的损失，但如果早有准备并应对得当，就不仅能把损失变小，还能拓展出新的资源，开辟出新的舞台，这样就拥有了全球性的社会资源。这对部分华人家庭以及华人整体来说都是巨大的成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聊聊你身上的上等风水。风就是气氛和场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风水的原理是什么呢？非常核心的四个字，心生万法。非常简单，但是大道至简。所有的风水中，第一风水是什么？是人。人的第一风水是什么？是心。人的第二风水是什么？是嘴巴。人的第三风水是什么？是行为。私人恩德，享人好处，这叫聚光。光向上走，表现在脸上就是微笑。微笑的脸是元宝形，嘴像莲花一样，肯定发财。享人不好，抱怨人，嫉妒人，憎恨人，这叫聚阴。气阴则下沉，表现在脸上就是冬瓜脸苦瓜相，肯定倒霉。风水源头在于孝亲祭祖，根深蒂固，枝叶自然茂盛。事业兴旺，家庭兴旺，多遇贵人，万事则兴。一个人不孝顺父母，是绝对不能做大官，因为他不孝顺，就不懂得尊重上司、同事和所有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工作都不会顺利，一生挫折连连，在重要时刻无不败北。风水是福人居福地，你要是个福人，你住的地方就一定是福地。如果你住的地方不是福地，你也能住成福地。所以最重要的风水要从自己改变，自己改变了，心改变了，由风水引起的各种问题，如不顺利和疾病，也就自然消失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家都知道风水养人，却不知道人也养风水。喜欢付出，福报就越来越多；喜欢感恩，顺利就越来越多；喜欢助人，贵人就越来越多；而喜欢抱怨，烦恼就越来越多；喜欢知足，快乐就越来越多；喜欢逃避，失败就越来越多；喜欢分享，朋友就越来越多；喜欢生气，疾病就越来越多；喜欢占便宜，贫穷就越来越多；喜欢失财，富贵就越来越多；喜欢享福，痛苦就越来越多；而喜欢学习，智慧就越来越多。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给世界几分爱，世界会回你几分爱。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种下宽容，收获博爱；种下愉悦，收获快乐；种下满足，收获幸福。人性的弱点就是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然而，世间万物总是相互的，付出多少，收获多少。想被人尊重，先去尊重别人；想被人理解，先去理解别人；想被人宽容，先去宽容别人；想被人欣赏，先去欣赏别人；想被人谦让，先去谦让别人。真正的享福，莫过于惜福再造福。我们要惜福，珍惜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孩子教育。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他陪一个弟弟在日本北海道旅行。我问他玩的是不是开心，他告诉我他和弟弟不是一路人，所以旅途并不是很愉快。他细细跟我讲道，弟弟缠着爸妈要去日本玩，他妈不放心，便邀请我朋友跟着弟弟过去。他的弟弟家境不算富裕，刚上大学，也没有能力自己赚钱，却有着挥金如土的本事。就拿一件小事来说，日本物价很贵，一片哈密瓜要30多块钱人民币。朋友问我，你能够认同自己还不能挣钱，家里也不是很有钱，眼都不眨，只是因为口渴了不肯买水，却一口气吃了3片哈密瓜的小孩吗？这孩子让我想到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在炫耀诗和远方。身边这样的人挺多的，我另外一个朋友家庭条件很一般，却把日子过得很高级。他嫌单位盒饭难吃，每天中午出去下馆子，下午还必定订一杯10几块钱的奶茶外送。和他一起出去逛街，他总会拉着我吃人气很高、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厅。和他旅游，他对景区里各式物价虚高的食物和纪念品，向来都是潇洒的买买买，花钱如流水。臭豆腐不算好吃，他尝一块，吐出来，嫌恶地皱皱眉，扔了。我都不敢劝他花钱别太大手大脚，每次试图奉劝他，他都不服气地斜着眼，搬出他那两句名言，理直气壮地开枪。第一句，女孩子要富养；第二句，出来玩就一定要开心，别太在乎钱。似乎我要是劝他适当节约，倒显得我太抠门、太小气了。本以为他必定家境殷实，直到有一次去他家，他住在城郊的民房，老旧潮湿，又窄又小，从一楼上二楼要从一个很陡峭的楼梯爬上去。

他爸表态不指望他赚钱养家，他赚的那点工资给自己吃穿用度就好了。后来那位朋友约我假期一起去旅游，向我提起冬天上下班很冷，他准备买车，家里人也同意给他买。听到这些，我都只能笑笑，不知道该回应些什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有句笑话这样说，我是金钱如粪土，爸妈视我如化粪池。年轻一代不少人如此。前段时间网上讨论孩子究竟该穷养还是富养，提倡富养的人问，男孩要穷养，你孩子跟你多大仇啊？我也想问问那些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挥霍无度的子女，孩子要富养，你爸妈欠你多少钱啊？我认识一个男生，他从上大学后到工作前的所有花销都是向父母打了欠条，偶尔出行旅游花的钱也是靠自己兼职打工赚来的。工作之后，他就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抽钱一笔笔偿还父母。

孩子成年后，父母已经没有了抚养义务，压根儿不必探讨穷养富养的话题。可现实情况是，不少人结了婚，还让爸妈背房贷。如果你和我一样，出身于平凡的家庭，那么你应该很清楚，父母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很不容易。当父母在烈日炎炎下满头大汗地从事体力劳作时，当父母在小小格子间里腰酸背痛地从事脑力劳动时，你一顿大餐就消费掉他们一天的薪水，真的不会有一丝丝愧疚吗？当父母被领导大呼小叫的时候，当父母被客户呼来喝去的时候，你却在隐棚隐伴潇洒度日，真的不会于心不忍吗？当你用 iPhone、iPad、Mac 把自己全副武装的时候，父母却连买个10块钱、100兆的流量包都要思量好久，最后还没舍得买。当你穿着一身说得出名字的品牌，一双鞋就要几千块的时候，父母却在穿着被你淘汰的旧鞋，他们不懂你说的品牌，你还笑他们落伍。当你觉得你的知识、素养、事业都远超父母，因此嫌弃父母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正是父母托举着你到更高的地方，你才有机会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你活得青春无敌，你过得光鲜亮丽，却看不见你身后默默供养着的你的父母，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还在向这个世界低声下气。别在缺钱的时候才想起父母，他们不是你的提款机，他们胸膛上有温度，他们心跳里有感情。爸妈爱我们，爱得不容易，在远方的给母亲打个电话吧，跟妈妈说声感谢不丢人。在身边的记得回家吃饭，如果再能买个小礼物，相信妈妈会逢人念叨好久好久。千万别忘了，也问问父亲好。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既然说到了培养和教育孩子，也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父母们，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白眼狼。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才会感激别人替他所做的，珍惜他得到的一切，觉得拥有眼前的一切既快乐又幸福。而做父母的更要谨记，如果你不想将孩子培养成白眼狼，那就千万不要替孩子做太多，不要助长孩子的受之无愧感，而要去教导孩子懂得感恩。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晨曦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0: 今个礼拜就讲埋其余四项。第一个就由中兴通讯、瑞源科技、碧印科技、摩尔善程、天数智深同埋数据观联合申报嘅国产高性能 Matrix 超节点。听到由咁多间科技公司联合申报，就知道呢个科技就为咗打破壁垒，达成生态共建嘅科技。咁过去唔同厂商生产嘅国产 GPU 或者 AI 晶片，往往各自为战，软体生态不相容，难以合力训练万亿参数嘅大模型。以六家中国顶尖硬体同埋数据企业联合研发嘅 Matrix 超节点，就成功喺硬体互联同埋编译器嘅底层实现咗历史性嘅突破。佢能够使到唔同品牌嘅国产芯片能够喺同一个超节点集群中协同工作、混布训练，并保持高达 90% 以上嘅并行计算效率。令到呢种抱团取暖嘅创新打破咗单一晶片厂商嘅产能瓶颈，为中国算力市场开辟咗强大嘅多元化生态。乜嘢系超节点 Super Node 呢？有万亿参数嘅大模型，例如 DeepSeek 民心一言咁，佢嘅训练同高法嘅推理中，单粒晶片就算算力再强都冇办法独立支撑。传统做法就将好多台嘅伺服器用网线连成集群，但是伺服器之间的通讯延迟极大。超节点就是透过极高速的内部互联技术，将数百甚至上千个粒的 AI 晶片打通，在物理上是多台机器，但在逻辑上直接融合成为一个单体运行、记忆体统一的编纸的超级计算单元，令到效率呈现指数级的提升。而 Matrix 超节点的核心技术就是首创了柜内 OEX 电交换、柜间分布式 DOCS 光交换的双层协同光电融合架构，机柜内部采用了 OEX 正交架构，令到计算托盘和交换托盘直接垂直交叉连接，实现了零线缆的设计，大幅降低了互联成本、功耗和信号衰减，单机柜即可高效集成多达128张国产 AI 加速器，而跨机柜的通讯直接交由希智科技自研的光电共封装光学晶片进行光通讯，带来了8纳微秒 nanosecond 的极低网络时延。更厉害的就是 DOCS 支援根据大模型训练任务动态重构网络拓扑，即时调配资源，最大化释放有效计算力。 MFU 由于它一个开放式的架构，可以灵活整合和适配不同晶片商的国产算力，令到晶片、整机、软件平台全产业链的共同日代，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周期。另一个 Cell 之星就由西门子开发的 Eugen 工程智能体，这个系统是西门子专为工业自动化领域打造的全球首款商用人工智能体 Agentic AI。 它标志着工业 AI 从单纯的辅助建议 Copilot 跨越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的新阶段，与传统依赖提示词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这个系统深度无缝连接西门子的 TIA Portal 环境，可以独立完成工程作业，能够自主理解项目需求并执行端到端的工业自动化任务，包括 PLC 程式码、智能生成、硬体实作、专案设定和自动化测试。这个系统可以进行 HMI 人街界面视觉化动态开发，推动配置优化，甚至处理跨数百个变量的批量参数的修改。它不单止负责生成，它还能够独立执行测试逻辑并验证输出，即时修正语法或者编译的错误，确保指标达标。它的执行效率较传统手动工作流程提速了2至5倍，整体工程效率提升了 50%， 解决方案整体质量提升了 80%。 第五个 Cell 之星就是由上海泰时智航科技有限公司的AWE 通用巨星智能大模型，它得奖原因就是赋予机械人跨场景泛化能力的最强大脑。目前的机械人大多数只能够执行 特定的单一任务，例如在固定流水线上面上螺丝，一旦换了环境就没办法工作了。而泰氏珠航的 AWE 大模型获奖，就因为它能够攻克了机械人的通用泛化的难题。 AWE 大模型将视觉、听觉、触觉多模态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并具备了强大的物理世界常识推理的能力。搭载了该模型的机械人不需要人类重新编写代码，就能够在办公室、医院、工厂不同环境底下自主学会怎样开门、观察送水、收拾杂物，甚至操作复杂的工具，真正让具生智能具备了通用的属性。最后一个 SAIL 之星就是由国家管网集团上海品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网工业状态交互推演大模型。中国的游戏管网横跨数万公里，地形复杂，环境多变，任何一个处于微小管道的泄漏或者压力异常都可能酿成重大的安全事故。而这个得奖科技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传统通用的大语言模型，例如 ChatGPT， 主要是基于文字符号的预测逻辑，擅长预测下一个词。但是长输油管是一个受到极端严苛的物理规律制约、供放复杂而且供需动态剧烈波动的物理实体，一旦 AI 出现预判偏差，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和安全事故。而这个系统就将海量的官网实测运行数据、游戏行业的业务规则和流体力学等工程物理的机理深度融合，创新在一个统一的隐空间中建立起一个适配管网全场景的数字孖生系统，令到 AI 能够实现对管道状态、压力变化和多尺度仿真推演，真正具备会思考、能推演、懂物理的智能底座。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上下流的供应，能够对未来15日的管道出气量、储存量进行精准的预测，亦都可以面对极端天气或者突发供应失衡的时候，支援工作人员模型进行可互换的推演模拟，即时评判不同调度决策后的管网状态，为重大调节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因为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下个礼拜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4: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啦，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 Maggie， 今天想跟你了解一下一个都比较前沿一点，也比较深奥，而且觉得我们好像都身边可能会朋友会遇到这些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就很多人呢都是是什么来的呢，是怎样的呢，就关于这个器官移植。而时至今日呢，心肝肾啊、肺啊、眼角膜啊等等这样的移植呢，已经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报道啦。而且呢看很多的一些劇集又好，或者一些影视作品呢，都说如果要做这个移植的时候呢，我哋一定要呢个匹配嘅，咁点样匹配先得呢？有阵时兄弟姊妹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甚至同父母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点解呢 ？Maggie，
4: 咁其实器官移植咧，我哋喺医学上边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啦。咁已经依家我哋器官移植嘅技术咧，系真系成熟咗好多嘅。咁目前咧，我哋可以移植嘅器官或者系一啲组织咧，其实有非常非常之多啦。咁喺讲到器官移植嘅时候咧，我哋最紧要当然就系头先已经你提到嘅我哋嘅呢个匹配嘅问题啦。咁好多人系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会觉得兄弟姊妹之间一定可以匹配啦，或者是父母同仔女之间啦，或者是我哋比较 親近血緣關係比較親近啲嘅人，一定嗰個匹配率就高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個匹配嘅原理咧就唔係咁樣嘅。咁所謂嘅匹配咧，其實就係講兩個人佢嗰、那個除咗血液血型相容之外咧，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咧，叫做組織嘅配型。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好我哋可以將佢理解為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嘅細胞嘅一個身份證啦。咁每一個人都係唔同嘅。咁你想話兩個人佢個身份證一模一樣咧？咁除非佢係一個同卵嘅雙胞胎有可能啦。咁每一個人佢其實呢一個身份證咧個差別都係比較大啲嘅。咁我哋一般如果係等呢一個匹配移植嘅話咧，我哋係只可以話係希望我哋揾到最完美嘅配型啦。但係事實上咧，我哋醫生可能會又覺得可能有大部分嘅匹配，即係佢呢個匹配率有80%啊或者70%啊，就已經好好啦咁樣。咁所以即使你係同一個80%匹配嘅人匹配完，即係你接受咗佢移植之後咧，你剩低嗰20%咧，都係有可能會引起我哋個唔匹配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就好多時會見到有啲人話我配型成功咗，但係點解我術後之後都係會有呢個排斥咧？就係呢個原因啦。
3: 嗯，系啦，嗱，咁啊，正话你所讲咧，就或者要两个一模一样咧，系一个比较高难度。OK， 咁已经系有好100%，即系嗰个成数已经好高嘅匹配啦。咁好啦，点解会引起一个排斥咧？系因为免疫系统嘅问题咧，抑或系血型嘅问题咧，抑或系其他嘅方面咧 ，Maggie？
4: 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身体入边嘅免疫系统有，我哋成日都会讲到免疫系统啦。咁但系究竟佢系点样运作嘅咧？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个免疫系统咧，佢系会佢会去好似好似佢会好似啲警察咁样啦，佢会攞住一部机咁样每遇到一个细胞咧，佢就会去扫一扫，睇下呢个细胞嗰、那个嗰、那个身份证系唔系属于我自己嘅咁样。咁当佢扫到呢一个唔符合系自己嘅时候咧，佢就会我哋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攻击呢一个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啦。咁当我哋系受到一啲外界嘅物体，比如话花粉啊、花生啊等等呢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如果佢嗰个过敏反应系太严重嘅话咧，就有可能会攻击呢一啲外来嘅物体啦。咁但系一般正常人咧，我哋见到呢一啲外来物体咧，其实佢即使扫到佢唔系自己嘅一部分咧，佢都会识得去判断就话，哦 ，OK， 我知道佢系一个食物嚟嘅，或者我知道佢系无害嘅，咁佢就唔会去攻击佢啦。咁但系当我哋去配型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将成个器官摆咗入我哋个身体啦，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好困惑嘅，佢会见到有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咁喺成个进化过程中咧，又冇人同佢讲过话呢一啲系食物啦，或者系话呢一啲系安全啦咁样，咁就变咗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外来嘅入侵者啦，咁就会开始去攻击佢啦。
3: 嗯，系啦 ，Maggie 嗱，咁如果你话大家生物体之间，去呢、這个活体个移植咧，咁啊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咁假如我系用人工做嘅啦，譬如我人工心脏啊，或者系人工嘅眼角膜啊，咁样嘅移植时候又会唔会有呢个排斥嘅现象发生嘅咧？
4: 嗯，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当我哋人类去，即系我哋自己去做呢一啲人工嘅器官，依家系有比较多嘅，即系一部分嘅人工嘅器官或者系人工嘅一啲组织啦。咁、那个答案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将呢一啲人工嘅组织去移植入我哋自己体内嘅时候咧，虽然佢唔会发生一啲传统意义上边嘅排斥，亦都即系话咧，佢唔会好似我头先讲嘅咁样系认咗佢系其他细胞，所以去攻击佢。但系咧呢、這个人工嘅移植咧系有可能会有其他嘅问题嘅。咁呢啲问题咧可能就会包括佢虽然唔会被免疫系统攻击，咁但系因为佢可能会有一啲合金啊，或者系一啲 碳材料啊，或者一啲医用级嘅一啲化学嘅合成物品啊，咁样咧，佢会影响到我哋身体，系会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其他嘅一啲唔叫排斥，但系咧就系唔兼容嘅一啲反应嘅。
3: 嗯，即系话咧，就是、无论系活体嘅人同人之间嘅器官移植，亦或系我哋人造嘅器官移植。都会是有某些方面的一些缺陷，暂时呢我们还未克服得到的。那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一些做了这个器官移植之后呢，他说要吃一些抗排斥的药，那是不是说即他一做完这个移植之后就一直要吃下去的呢，一直要没得断味的呢 Maggie？
4: 咁我哋呢一个咧就要知道抗排斥嘅药嗰个原理啦。咁大部分嘅器官移植患者食抗排斥药咧，就系喺我哋啱啱移植嘅呢一段期间，我哋身体唔知道对方系过嚟帮我哋嘅时候，佢会去攻击佢啦。咁所以喺一开始嘅时候咧，或者系甚至喺术前，我哋就已经要开始食一啲抗排斥嘅药物咧，去降低我哋免疫系统嘅呢个敏感度啦，令到佢。有少少温温顿顿咁样咧，咁就会冇咁攻击性冇咁强嘅。咁当我哋移植完之后咧，咁有一啲人佢个身体或者亦都取决于呢个匹配度啦，咁佢自己嘅身体嘅素质啦，咁有啲人咧佢自己个免疫系统咧就开始去适应呢一个新嘅器官啦，咁佢可能慢慢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太大嘅排斥嘅反应。咁但系即使我哋话唔会太大嘅排斥反应咧，始终佢都会系少有少少嘅。咁所以咧呢个抗排斥嘅药咧，通常系会需要终生去服用。咁但系咧，唔一定系要食，即系唔一定系要一直咁样高剂量食嘅。我哋亦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到咗佢呢个移植嘅后期，或者系佢移植咗之后比较多年之后咧，佢呢个排斥药系可以降翻低少少嘅。
3: 嗯，系啦，嗱，咁如果系啲小朋友，咁咪细细个嗰时候咧就已经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啦。咁我哋后期又长大咗啦，身体又好健康啦，咁仲需唔需要食呢啲药，净系点样样嘅咧 ，Maggie？
4: 咁如果我哋用一个最极端嘅例子咧，比如话一个小 baby 啦，咁佢一开始去出世嘅时候，佢如果接受咗移植之后咧，我哋会觉得我哋个身体当时又未受过训练，个免疫系统亦都唔系好成熟，咁理论上佢应该系会唔需要去食呢个排斥药，应该喺佢成长嘅过程中会慢慢适应嘅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小朋友baby 啦，佢哋系接受咗移植之后，其实绝大部分咧都仍然系。要需要去终生去食呢一个抗排斥嘅药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虽然我哋嘅一啲白血球系未完全发育啦，但系我哋个基因咧系已经决定咗我哋自己嘅呢个配型同捐赠者嘅配型咧，始终可能系呢一世都冇办法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可能就是要终生去食药，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比较经典嘅好好彩嘅例子咧，就系佢哋嗰个配型系非常之好啦，咁然之后个小朋友佢自己本身个免疫系统又比较迟钝少少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哋唔需要食药都系有可能，咁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少之又少嘅可能性啦。
3: 嗯，呢啲真系医学奇迹啦，吓 Maggie 啦，仲有啦，咁我哋而家咧未到某段嘅时间又要打呢个预防针啦，嗱，好似嚟紧就嚟又话要开学啊，咁再嚟都。又要冬天啊，咁又话要打流感针啊，咁假如我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嘅时候，又需唔需要打呢啲咁样嘅预防针？咁同埋咧，嗱，我上咗年纪咯，又惊有大状疱疹，咁我要打呢个预防针又得唔得嘅咧？
4: 咁如果我哋係要去打呢个带状疱疹或者係我哋嘅预防针嘅话呢，咁亦都係要分情况，同埋要分我哋係接受咗移植几耐啦，同埋呢个移植嘅手术佢呢个移植嘅器官有几大啦咁样。咁可以话呢就係、是、大部分嘅移植之后嘅朋友呢，其实呢个打针呢係一个好紧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哋应该係要打针，而且呢个针呢係非常之重要。咁但系咧，我哋个时间安排同埋呢个疫苗嘅种类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因为我哋器官移植之后咧，长期系要喺度食紧呢一啲抗排斥药啦，咁所以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抑制住紧，咁所以咧。 我哋人咧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啊，或者甚至系感染之后咧，我哋个病情通常系会比较严重少少。咁、那个疫苗嘅保护效果咧，可能都唔够其他人咁好嘅。咁所以咧，移植咗个病人反而系更加需要去预防呢啲感染。咁单纯系从感冒或者流感嚟讲咧。我哋系建议，即使系移植咗个朋友，如果喺医生允许嘅情况下咧，都应该系要去接种呢一个疫苗嘅。咁如果系带状疱疹咧，佢就比较特别啲，因为带状疱疹咧，佢系。如果我哋即系呢一个病毒，其实一早已经存在咗喺我哋个身体入边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出个水痘嘅话咧，佢就一定会系潜伏咗喺我哋个神经入边噶啦。咁所以当我哋移植嘅时候，我哋有禁住咗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咁呢个带状疱疹咧就有可能会重新醒翻起身啦。咁咧所以就会令到呢啲移植嘅朋友更加容易生蛇啦，同埋呢个生蛇个范围咧可能会更加大啦，同埋会比较个并发症会比较严重嘅。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你系曾经有出过水痘嘅话，喺做移植之前咧，其实系应该要同医生讲清楚呢个情况嘅。咁喺可能咧，医生会唔会叫你去重新打翻呢个疫苗之后先再去接种啊，或者系你接种之后应该点样去安排呢个疫苗嘅打法啊？咁咧，咁呢一啲都系要同医生，即系每一个人都会唔同，要同医生好好商量嘅。
5: 是啦，其实真的器官移植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课题，里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需要注意或者我们需要认知的一些讯息的。OK, 讲到这里我们不如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也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的 ,604-267-1320。Maggie, 我们转头再谈啊。
4: 好，没问题。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我边？
8: 我估，
7: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的智力，
9: 考考我的智力。
10: 周末自救分，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即刻妈妈打打声，好快脆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啦。好，咁啊听听阿李太有啲乜嘢嘅情况先。你好啊，李太。
8: 啊，系咪我啊，先生？
7: 嗯，系啊，请讲。
8: 系我啊，
7: 系。
8: 好多谢开。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三年前换了肾，换了肾之后呢，我整个人都觉得很重，下半身重重很重，但我以为就是那些水啊 在我身体未清晒，但是清了之后个人还是很重，到现在都是很重。Family doctor 又 check 过肾的transplant 那些 doctor 又帮我 check 都回到不了那么 answer， 所以不清楚什么原因呢。
7: 嗯，check过就 OK 嘅系嘛，但系你就觉得好似好重咁成日系嘛？
8: 系啊，24小时好似孭住个大石头咁样。
7: 哦，好，咁啊呢个系你嘅感觉啫，系咪 ？OK， 咁啊，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睇法啦吓，麻烦你 Maggie。
8: 唔该 ，Maggie 姐姐。
9: 系，唔该晒李太。咁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就系、是。我哋有一啲移植嘅患者朋友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通常我哋移植咗肾脏之后咧，因为我哋个肾脏咧系喺腰嘅后边啦。咁移植嘅肾脏咧，我哋移植嘅时候咧，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咧，就系会将你以前个肾脏攞出嚟，然之后再摆翻你新嗰个肾脏入去。咁其实唔系嘅，一般咧就系会将我哋个肾脏系留翻住啦，但系喺隔篱咧接翻一个新嘅肾脏咁样。咁亦都即系话咧，依家个体内可能会有三个肾脏嘅。咁通常呢一个移植嘅肾脏咧，就唔会摆翻喺原本嘅位置啦。是会摆返喺我哋个下腹部啦，或者係比较靠近我哋个盆骨嘅位置嘅。咁佢亦都比较靠前又靠低少少咁样。咁再加上移植嘅肾脏呢，佢本身就会比我哋周围嘅组织係重一啲。咁再加上个肾脏移植完之后呢，我哋有血管啦、输尿管啦等等嘅呢一啲管呢喺度重新去连接返。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会觉得有呢一种好似有啲嘢喺度嘅咁嘅一个存在感嘅。咁尤其是当我哋企耐咗啊、行耐咗啊，或者我哋担担抬抬攰嘅时候呢，就更加会觉得有呢一个拉扯嘅感觉，或者係好似聚住咁样嘅感觉嘅。咁除咗呢一个可能性之外呢，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可能性呢，就係手术之后呢，我哋嗰、那个伤口的缝合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些疤痕、或者是有一些组织的粘连。那这些愈合的过程中，它形成了的这些疤痕的组织呢，可能会觉得会令到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拉扯的感觉的，或者有些好像掹掹紧这样的感觉，那就会有一些重，就是很沉重的感觉。那这两个呢都有可能是为什么李太现在会觉得就是好像很重的原因。那也都是为什么他查不到有任何积水啊，或者是查不到就是隔了那么久都仍然是有这个感觉呢，那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的。那第三个呢就比较少见一点，但是都有可能呢，就是在开刀的过程中呢，有些人他那个神经那条线的走向呢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啦。那他在我们做手术的过程中可能会这个 神经个走向，我哋可能会移走咗少少啊，或者系喐咗下佢啊，咁咧，咁就会令到会有啲人会有呢个神经方面嘅即系唔舒服啦。咁亦都有人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重嘅感觉。咁所以呢三种原因咧，其实都系比较正常嘅术后嘅反应嚟嘅。咁一般如果佢冇乜话点样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其实你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冇乜话点样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其实你都唔需要太担心。

0: 避免长时间企住啦，或者系拎一啲重嘅嘢啦，咁避免呢一啲动作嘅话咧，其实会改善一啲嘅。咁同时咧，就系我哋要适当维持我哋个体重啦，咁尽量咧就系唔好令到你个腹部有咁大嘅压力，比如话你有时你打乞嗤啊，或者系笑啊，或者系咳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尽量去就住下我哋个肚啦。咁同埋咧，就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我哋系加强我哋核心肌群嘅训练，或者系盘骨嘅呢一个稳定嘅训练嘅话咧，我哋平时日常中唔用咁多腹部嘅话，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嘅。咁所以一啲物理治疗啊，或者系一啲瑜伽嘅运动啊，咁样令到我哋个腹部嘅肌肉强壮啲嘅话咧，都系会有帮助嘅。
1: 即系反而咧，就系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咁样对于呢个感觉系有改善嘅好处，系咪啊？
0: 应该系话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嘅同时咧，又唔好话要个腹部即系用咁多嘅力量喺嗰度，咁令到佢即系健康之余咧，又唔至于话即系好吃力咁样，咁就可以保持到佢个效果啦。
1: 即是说呢又要运动，但是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就真的要自己要受住，因为这个就是很个人的一个感觉来的。好，那么希望Maggie 的这个回答呢能够是帮李太呢是找到一个减轻这个重的感觉的方向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又要听听其他的讯息了。那么一阵转头回来继续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转头再见。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梁女士在这里。你好啊，梁女士。
5: 啊，是啊，两位好。我有个题目，就是因为我家族有结肠癌的历史，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我就每五年就去照大肠一次，咁啊照咗五六次啦，而家我都有90岁啦，咁啊嗰个肠胃专家已经退咗休啦，咁我家庭医生介绍我一个新嘅另一个肠胃专家，佢啊隔咗几个月先打电话嚟，唔肯同我照啊，唔知咩理由啊，唔肯同我照，系咪因为我年纪老咧，我有90岁。
1: 你去照乜嘢咧？系
5: 咪大肠镜咯 ，colonoscopy 啦。
1: OK， 好，大肠镜嘅问题，好麻烦啊 Maggie 吓，睇你点样有咩办法可以帮梁女士吓，麻烦你 Maggie。
0: 是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呢，我哋就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係有呢一个意识嘅，咁所以梁女士呢真係做得好好呢，就係知道自己嘅家族有大肠癌嘅家族史，咁然之后呢就好坚持每隔一段时间都去做大肠镜啦，咁样。咁大肠镜確实目前係预防大肠癌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嚟嘅。咁如果我哋係去未有症状之前，如果大肠镜见到有一啲异常呢，我哋亦都可以係发现并且切除咗呢一啲癌前即係癌变之前嘅一啲息肉嘅。咁所以呢，我哋呢一个做法係非常之正常，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做法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如果系60岁嗰阵做大肠镜，同埋我哋90岁去做大肠镜咧，我哋考虑嘅重点咧就系有啲唔一样嘅，就系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大肠镜佢本身嘅风险亦都会上升。咁比如话咧，我哋做大肠镜嘅时候咧，可能会有麻醉啦、镇定药啦，咁。 有时有啲人佢个肠道系比较敏感或者比较薄弱少少嘅话咧，咁佢有可能会喺清肠嘅过程中系有脱水啦、电解质失衡啦。咁尤其是如果系本身有心脏方面或者系肾脏方面有问题嘅长者嘅话咧，咁呢一个大肠镜佢所带嚟嘅一啲隐忧，其实有可能系会更加即系。

0: 会随住年龄嘅增长会变得更加，那个风险会更加大啲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因为大肠镜咧，通常系会从，应该系话大肠癌咧，通常系会从息肉开始发展，佢慢慢发展到癌症嘅话咧，其实佢系需要一。即係幾年嘅時間嘅。如果梁女士你喺過去嘅幾十年入邊，你個大腸鏡都正常，咁或者甚至只係發現好低量嘅一啲息肉嘅話，咁你目前嘅身體有冇其他嘅症狀嘅話咧？咁可能醫生個擔憂咧，就係佢覺得呢個大腸鏡佢畢竟係一個侵入性嘅檢查，咁佢對你個幫助咧，可能佢個風險仲大過佢對你個幫助咁樣。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另外就系近呢几年嘅一个国际嘅指标咧，亦都系喺度变化紧嘅。咁就系咧，通常如果我哋见到一啲九十岁以上或者系以上嘅长者，佢个身体系非常之好，佢又有独立嘅生活能力啦，佢嗰、那个思维逻辑亦都系比较即系比较聪明啦。咁我哋预计佢个寿命系比较长嘅话咧，我哋通常都系会比较放心佢。咁而且咧就系、是、尽量。唔俾佢做太多嘅呢啲入侵性嘅检查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担心，咁你真係好想去做嘅话呢，咁其实或者你可以去同医生讲呢，就係话即係你要留意你自己个大便嘅習慣有冇改变啦，比如话你会唔会话大便有唔同嘅颜色啊，或者你近排觉得好攰啊，体重下降啊，或者你个肚会觉得唔舒服啊，绞痛啊咁样啦。咁如果有呢一啲情况嘅话咧，医生可能就会安排帮你去做一个粪便嘅检查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检查啦咁样。咁如果医生仍然觉得你嗰个风险系唔高嘅话咧，即使我哋做唔到大肠镜咧，最起码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去安排呢一个粪便嘅检查。咁因为粪便嘅检查咧，佢唔系入侵性嘅检查，咁而且咧佢亦都可以是为我们提供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息肉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肠出血啊，这些情况。那如果我们这方面都是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肠息肉或者是大肠癌的风险也都是很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都是不需要话即时去做大肠镜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总结嚟讲咧，就我觉得系可以问医生，如果医生系真系坚持唔肯俾呢个大肠镜你做咧，可唔可以叫医生帮你开一个粪便嘅检测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很好嘅检查嚟嘅。
1: 嗯，好啦，嗱，咁啊呢个就系 Maggie 嘅一个系指引啦。咁啊希望啊梁女士可以呢个放心啦。咁啊再揾啊家庭医生咧就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好，咁啊跟住落嚟阿珍嘅问题系乜嘢？你好，阿珍。
2: 喂，系我系阿珍。
1: 系，请讲啊。
2: 我想有啲嘢请问下阿 Maggie 嘅，佢咩叫做系低血压咧？即是血压有上压下压，那个低血压是指什么东西呢？同埋有什么症状呢？请Maggie帮我们解释一下，麻烦。
1: 嗯，好的，低血压，麻烦Maggie。
0: 嗯，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会比较担心自己高血压而不是低血压。所谓的低血压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量血压的时候确实是会见到两个数字的，有一个大一点的数字通常是百几啦，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可能八九十啦咁样，咁就是我哋讲嘅上压同埋下压。咁上压咧就系指我哋心脏收缩嘅时候，佢将我哋一啲血挤出去嘅时候，佢嗰个压力。咁呢个下压咧就系我哋心脏放松，准备下一次跳嘅时候，我哋嘅血管入边剩低嘅嗰个压力。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将个心脏想象。成为是一个水泵啦，咁然之后佢将啲水打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入边嘅压力系最高嘅。咁但系即使我哋唔打啲水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水管入边嘅压力咧就系比较低啲咁样。咁但系即使我哋系唔系将啲水挤紧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都需要维持一定嘅压力，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液去运去我哋个脑啊、我哋个心脏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嘅。咁一般正常人嘅血压咧， 成年人来讲大概上额是120左右啦，下额是80左右啦，但是都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啊，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运动啊，天气啊，我们的饮食习惯啊，那都是有改变的。那什么叫做低血压呢？一般来讲无论是上额抑或是下额，佢低过我哋嘅正常值咧，我哋都会叫做低血压嘅。一般就系上压，比如话其他人系百二、百一、百三，但系你得90或者系90几，咁呢一个咧就系比较低嘅血压啦。咁下压嘅话咧，其他人可能系85啊、80啊、90啊、95啊，咁但系你得60咧，咁我哋亦都系叫佢做低血压嘅。咁年轻嘅女性或者系体型比较瘦削少少。如果佢个血压系85/55嘅话咧，但系如果佢又完全唔会觉得唔舒服咧，咁我哋都唔会觉得呢一个低血压系太严重嘅。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个血压系104嘅，咁突然之间佢降到100，咁呢个数字虽然唔系好低，但系呢一个下降嘅太快了，咁所以咧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咁通常有啲乜嘢症状咧？你可能会觉得头晕啦，然之后会眼前发黑啦。咁有啲人咧就系踎低起身系好容易头晕啦，然之后个心跳系会好快，好似好惊青咁样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咁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随时晕低啦，意识不清啦，呼吸好急促啦咁样嘅。咁点解会有低血压呢个情况呢？咁通常个原因就好多啦，有啲人系天生个血压系偏低啲，咁有啲人呢喺夏天嘅时候，因为佢飲水唔够，或者系佢夏天出太多汗脱水嘅时候呢，佢就有可能个血压系比较低少少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点样先至可以去減少呢一個頭暈啊，或者好唔舒服啊，想嘔咁嘅情況咧，我就可以飲翻一啲水，令到我個血管入邊嗰個壓力係增加翻，嗰個血壓咧可以將啲血泵翻上我哋個頭咧，咁我哋就會舒服翻一啲嘅。咁好多人會擔心自己血壓太高啦，咁但係事實上，如果我哋血壓太低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平時亦都一定要注意補充我哋嘅水分啦。咁尤其是咧，就唔好如果我哋坐住或者摊住咧，就唔好话即刻企起身或者坐起身啦咁样。咁同埋咧，就系要长期避免，应该话避免长时间嘅唔食嘢，即系长时间嘅空腹咧。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嚟嘅。咁天时热嘅时候咧，我哋除咗补充水分之外咧，我哋仲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啦。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你平时系食开呢一个降压药嘅话，咁如果你近排出现咗血压比较低嘅情况咧，咁可能就要请翻医生帮我哋评估翻个剂量，可能我哋要减少啲呢个剂量啦。
1: Maggie 有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如果真系血压低，我食一啲所谓补血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保健品啊，咁又啱唔啱咧呢个概念？
0: 咁我哋平时咧见到嘅一啲所谓嘅补血同埋或者叫做益血嘅呢个保健品咧，一般咧就系分几种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有一啲系比较温和一啲嘅，就系我哋嘅中医啊，或者系一个中药啊，或者系养生类嘅，好似话红枣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食品啦。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红血球同埋血红蛋白不足，咁佢更加多嘅咧就系会帮助到我哋呢一个贫血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佢虽然都系补血，咁但系咧佢主要就系将个血嘅质量系变得比较靓啲咁样。咁血压真系低嘅话咧，反而你话食太多嘅呢啲补血嘅食品，反而唔够你饮水嗰个效果嚟得明显嘅。
1: 好明白啊！咁即系我哋唔好将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就混为一谈啦。好，咁讲到度，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啊又话林生喺电话嗰度，你好啊林生。
9: 两位好，我想问问阿 Vicky 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咧就有呢个营养素，另外一个问题就牛奶啦。咁营养素方面，我想知道一下维他命。我讲嘅咧就系从食物吸取嘅维他命，咁维他命方面咧，边种维他命食得多会对身体无益或者产生害处？其次就牛奶，牛奶咧就两个酵素，呢两个酵素咧，我一时先再讲啊。
8: 麻烦你讲埋啊，林生吓，我哋一次过答晒你啊。
9: 咁牛奶咧有两个酵素咧，就系、是、高血压蛋白原，叫做 RENIN， 同埋一个乳糖酶咧，系叫做 IACTASE。咁呢两种酵素咧，人喺三四岁里边已消失咗消化佢嘅功能噶啦。咁牛奶在这个消化食道，人类的消化食道里面会产生大量的黏液，那这种黏液呢就化作起生痰湿，即是说会阻滞这个气管的畅通啦，这个
8: 是请问啊林生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想请问啊林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9: 那我的问题呢，到现在为止咧，两个问题咧就系问，维生素喺咁多方面 ，A 啊、B 啊、C 啊或者其他铁质啊或者乜嘢，系食得过多系产生有任何问题咧？咁牛奶咧呢样嘢系唔会生痰咧？咁样呢种两种酵素，我哋人类系咪会？冇办法能够消化佢咧。
8: 嗯，好嘅，好明白，好麻烦阿 Maggie 啦，系。
10: 系，燕兄，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下林生个问题，我头先有啲听唔到嘅。
8: 好，嗱，第一个问题，佢就话营养素系食物嘅营养素里边咧有好多种维他命啊，好多矿物质啊，咁佢话有边一样嘅营养素我哋食得多系对人体无益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牛奶里边有呢个酵素啦，有两种酵素，其中一种就系一个乳糖咧，另外一种咧就都系我哋人体比较难消化或者系吸收嘅。咁佢就问牛奶里边呢两种酵素对我哋嘅人体有啲乜嘢影响？吓，麻烦你。
10: 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就系呢一个食物入边嘅营养素嘅，咁。首先咧，我哋所有嘅食物入边，其实我哋即系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食物嘅种类啦，咁有佢嗰个营养素嘅多少咧，其实系有好大嘅差别嘅。咁比如话，可能呢一个食物入边佢维他命 A 好高，咁但系佢个维他命 D 又好低，或者系好似啲豆类咁样，咁佢入边嘅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咁但系佢入边嘅某一啲，比如话你个即系啲铁质好低咁样，咁 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话营养素啊、矿物质啊，咁佢哋既然系保健品，咁梗系食得越多越好啦。咁其实就唔系嘅。咁我哋人体咧，因为需要嘅系适量啦，咁同埋系需要均衡嘅。咁比如话我哋维他命 A 食得太多嘅话，佢就会头痛啦，然之后我哋个肝脏又会损伤啦。咁如果我哋长期过量咁样去食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我哋个骨骼啦咁样。咁维他命 D 方面咧，就系虽然我哋个个都知道佢对我哋个骨骼好好啊，咁但系咧，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嘅话咧，就会出现我哋便秘啊、结石啊，或者影响我哋个肾脏功能啊咁样。咁矿物质方面咧，举个例子咧，就系可以话铁质对于个个人嚟讲都系好紧要嘅，可以话冇乜人系唔缺铁嘅。咁但系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铁质嘅话咧，佢又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肠胃唔好啦，铁质堆积啦咁样。咁比如话我哋有成日会讲到嘅呢个钙质，咁佢亦都有可能食多咗会影响呢一个结石嘅风，即系有呢个结石嘅风险啦咁样。咁通常我哋喺度食紧食物嘅时候，我哋举个例子，咁比如话有啲素食主义者嘅朋友啦，咁佢会觉得我唔食肉类，咁但系为咗补充一样嘅蛋白质咧，我可以食多啲豆咁样，咁但系个豆入边咧，佢可能蛋白质太高，咁你所需要嘅一啲铁质咧，可能都唔够，咁就变咗一啲素食主义者咧，其实佢如果长期净系食好多豆嘅话咧，系容易对佢个肾脏系造成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我哋好难话单纯攞呢一啲。边个营养素出嚟？话食多咗会对人体个影响唔好，咁所有嘢咧其实都系要视乎我哋嘅呢一个均衡嘅饮食。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入边嘅酵素。咁其实牛奶咧主要佢就系提供唔系话酵素，咁但系牛奶主要就系提供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嘅钙质啦，咁同埋佢入边咧就系有维他命 B2 啦，同埋 B12 啦咁样。咁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咧，饮一定量嘅牛奶系可以帮我哋补充到蛋白质啦，同埋钙质啦，所以对我哋嘅全身，尤其是系骨骼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饮得牛奶太多嘅话，我哋一啲乳糖不耐受嘅朋友，可能会有肚屙啦，或者系会好唔舒服啦咁样。咁除咗呢一啲呢一个乳糖以外咧，牛奶入边嘅牛奶蛋白咧，其实都有人系会过敏嘅。咁呢一个对牛奶蛋白过敏嘅人咧，佢可能食完之后咧就会觉得会有呢一个好比较严重嘅过敏反应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即系都系对我哋人体系有唔系对个个都系好适用嘅。
8: 嗯，系啦，嗱 ，Maggie， 嗱咁啊，综述你正话所解答我哋嘅问题啦，无论系营养素好或者系牛奶好，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就啱啱好就系最好嘅，咁啊点样为之过量咧？就系唔好话啊，佢有益我就食多啲，咁我哋都会通常睇一个健康嘅啲指引啦，我哋知道咧大概每一日我哋需要嘅量系几多，咁而我哋每一份嘅食物里边系有几多，我哋好似加拿大都有一个健康嘅指引啦，里边咧都有详细列明咗好多啲营养素，我哋每日嘅即系人体可以承受到嘅正常嘅一个量嘅，咁我哋。每一样嘢都要，但系我哋唔好过量，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准则，系咪啊 ，Maggie？
10: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佢会惊话，即系惊自己食得唔够啦。咁然之后，佢除咗日常嘅饮食之外咧，仲去买一啲保健品啦。咁其实咧，我哋有时对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一个负担嚟嘅。
8: 嗯，好明白嘅。好，我哋再听听阿黄小姐嘅问题啦。系你好，黄小姐。是黄小姐在不在电话那里 ?Hello, 黄小姐。黄小姐是啊。
11: 两位主持好。
8: 是请讲。
11: 我很快问一问 Maggie, 我想问一下我吃的那些保健品呢就都有一点跟之前讲的、都是有一点关系。我就即是我自己本身呢现在就吃的glucosamine, 啦即是那些葡萄糖胺啦。那它下面有个字呢就叫做 quantitin。不知道读得啱唔啱，唔好试啊！咁佢就写住有with vitamin D3 extra strength， 咁然后 extra strength 下边就写住500/400 mg， 咁我想问一下， 每日食三粒，我就通常朝头早食完早餐就食两粒，跟住傍晚食完饭又食一粒。咁然后我其他嗰啲保健品咧，我好似我会食一个系类似好似 turmeric 嘅 curcumin， 每日就食一粒嘅。咁我有时又谂下会唔会过多咧？即系加埋我又有食一粒嗰啲钙片，咁就即系有即系计翻上嚟，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即系 overdose 咗嗰个成分。咁另外我仲有一粒咧，就系 for 嗰啲 joint relief 嘅，就有N as a Nancy E M with N E M。 咁我想问问好快 Maggie 睇下我而家食嘅剂量会唔会系多咗咧？我自己而家系六十三岁。
8: 嗯，想请问啊，黄小姐，你系啊医生建议你咁样食，定系你自己去搵嚟食咁样样咧？
11: 我同医生咧就有consult 过去，咁佢就好快睇佢就话 OK 嘅咁样。咁但系咧，另外嗰只我话有 NEM 嗰只 joint pain relief 咧，就系我最近自己加嘅。
8: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系啦。
10: 咁唔该晒黄小姐嘅问题咧，咁我亦都好快速咁样去答呢个问题先。咁首先咧，我哋个葡萄糖胺同埋我哋嘅呢一个软骨素，亦都即系 conjugate 啦。咁佢哋两个一般嘅建议剂量咧，就系葡萄糖胺每一日应该系1500毫克，即系1500mg 啦。咁软骨素咧就系800到1200mg 嘅。咁如果我哋个产品说明书入边系建议每一日三粒，你又系按照呢个量咧，一般系唔会过量嘅。咁所以咧系可以放心。咁第二咧就系呢个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咁呢一个咧反而我系觉得要比较留意嘅地方，因为好多关节嘅保健品咧，其实佢自己就已经包含呢个维他命 D 3嘅，咁钙片有好多亦都系会包含维他命 D， 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佢个樽入边有冇写住维他命 D 嘅含量。咁我哋一般60岁以上咧，我哋每一日800到1000个 IU 咧系可以满足大部分嘅人嘅需求，我哋系一定唔可以超过4000嘅。咁我哋可以自己去计翻呢一个数字。咁但系咧，大部分嘅保健品咧，佢都系属于一个健康即系安全嘅水准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系计过晒冇问题咧，都唔需要话太过焦虑嘅。
8: 嗯，好明白嘅。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啊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2026年8月8日，哇，几好啊！
7: 八八节啊，
6: 八八，
7: 你唔知啊？
6: 咩噶？
7: 八八节咯，台湾人嗰啲八八节啊，八月八啦，
6: 八八月八号
7: ，Say Happy 八八节 to your 爸，
6: 哎，爸爸生父亲节快乐，八八节。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 320会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咁啊，直播室有 Ben 黎小君同埋好拍档，同埋好拍档 Jeffrey 赵胜宇。咁今日电话旁边有我哋
7: 赵德基律师嘅，大家好，
6: 大家好
7: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阿 Ben 爸爸好，
6: 今日系咪爸爸即系爸爸姐？好，阿赵律师，你可以打个招呼
7: ，Hello 德，
8: 系 Ben Jeffrey， 大家好。
6: 系今日请阿赵律师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呢个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假如各位听众有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市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啊，
7: 系啦，得今日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6: 啊，或者赵律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成日喺坊间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譬如话打官司咧，
7: 我黏你间屋，
6: 系啦，我黏你间屋啊，等你冇得变卖，边就啲资产啊，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嘢都系叫做黏嘅咧？即系话钉你契咁。
7: 系啦，所谓钉咗你嘅契先，系咪就系叫黏咧？
8: 系。到我咧就想解釋一樣嘢咧，就係好緊要嘅，因為有個好大嘅分別。咁我越嚟越見呢啲 case 嘅。So 第一咧，有個好個 lien 係咩咧？就可能你聽過呢個英文呢樣字啦，就即係話個 lien 咧，就係話你大部分咧就你贏咗你單 case， 咁咧就如果對方咧就需要買佢塊地定係買佢翻屋咧，咁咧佢咧就會還翻俾你咯。所以是个 lien 嚟嘅，但有一样咧就叫做英文就叫做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咁咧就系、是、个短讲咧就系、是、叫做个 CPL， 我谂你哋可以，我谂你哋听过噶啦，
6: 嗯，
8: 依样咧就记得唔系个 lien 嚟嘅，所以最紧要个分别咧就 CPL 同埋个 lien 唔同嘅呢两样就，
7: 但个 function 差唔多，听落
8: CPL。是啱，所以个 CPL 系咩嘅咧？就即系话系个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系间个打官单 case 系关于嗰块地，定系关于嗰、那个，即通常系间屋定系块地嘅，咁咧就个受害人咧就可以放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即系个 CPL， 钉个 CPL 喺块地嗰度咯。咁、那個 CPL 咧就係、是、做咩嘅咧？就即係會話俾人哋聽，即、就、係、是、全部個 public。如果你做個 title search 嗰時咧，即係話依塊物業、依塊地、依間屋嘅咧，就係、是、俾兩個人打緊官嘅，咁多嘅啫。OK， 就唔係即係話受害人贏咗，咁咧就對方一定要還翻俾佢啦間屋，唔係就即係話俾全部人聽咧，就係、是。依、这个物业咧打紧官嘅啫，
7: 诶会唔会讲明系打乜官司啊
8: ？No， 佢唔会讲明。唔会讲明。你谂咧就通常你可以即系如果越嚟越稳啊，如果越嚟越抄嘅咧，你都会知道噶啦。最简单啲 case， 边啲 case 会有个 CPL 嘅咧？就系、是、第一，关于离婚啲 case 啦。所以如果先生同埋太太有间屋嘅，咁咧个屋咧就系、是、个家庭个物业嚟噶啦。如果佢系打緊，即系原来佢买咗嗰阵时啊，边个收几多钱啊？间屋咧就通常会有个 CPL 喺度嘅。第二嗰个咧就系、是、如果人哋即系装修间屋，定系做关于做嘢啦，帮一帮间屋嗰度，咁咧就系、是、屋主冇还翻俾嗰个人， 咁咧就係、是、亦都可以放個 CPL 落嗰度啊。Again， 因為嗰單 case 係關於間屋嗰度噶嘛。第三樣嘅咧就係、是、如果人哋爭人哋錢，咁咧就爭嗰個咧就有個 personal guarantee， 就即係話如果我唔還翻俾你啊，你可以收翻我間屋啦，定係你可以收翻我哋啲物業啦，亦都可以放個 CPL 喺度嘅。
7: 因為都同物業有關。
8: 而家。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定是要关于间屋你才可以摆个 CPL 落去的。那个问题现在呢就是个 CPL 呢就直情是好易放的啫。就我哋成日都讲的啦，就是受害人一开佢单 case 嗰时呢就要 file 佢哋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即是开始单 case。佢即係上庭個文件嚟嘅，咁個上庭個文件咧，就你可能咧就會話 ，OK， 我咧就要放個 CPL 落依間屋嗰度，咁咧就一申請咗嗰陣時咧，就會申請去 Land Title Office， 咁 Land Title 咧就會睇一睇，係啊依個人咧就係、是、想放個 CPL， 咁咧就 Land Title 佢哋自己咧，佢哋會擺個 CPL 落去噶啦，
7: 我唔使經過法庭
8: 噶，冇乜檢查嘅，
7: 唔使經過法庭，
8: 唔使經過法庭，
7: 哇咁簡單噶
8: ？No， so land title 咧就最多咧就會睇一睇係咪關於依間屋，係咪即係個點樣寫嘅？佢唔會即係話佢唔會諗係咪關於間屋定唔關於間屋，佢直情通常即係會放噶啦。
7: 但係如果關開前債嘅問題都實掕你間屋嘅喎，咪你爭我錢，我實話，喂我攞你間屋嚟還啦，咁又算唔算咧？
8: So, no. So,
7: 咁又唔算。
8: 如果佢冇个 guarantee 喺嗰度咧，就难一啲噶啦。So, 而家咧就系、是、睇一睇啲 case 嗰时咧，就系、是、有啲受害人咧就即系乜唔理单 case 系点嘅，佢咧就会放个 CPL 落去。
7: OK， 阿德。
8: So，
7: 我哋17分啦，我哋唞一唞先。
6: 休息阵先。
7: 人圈紧我哋， okay. 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讲呢个 CPL。
9: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orce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文思诉讼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的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嘅。
7: 咁啊，电话旁边有嘅，不过我哋等阿德 finish 埋个 CPL 先吓，阿黎太诶耐心少少等阵啊。
6: 系，赵律师请讲。
8: Yeah， 对唔住 ，yeah， 好快嘅啫，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我越嚟越见啲 case 咧，就系、是、个受害人咧，就系、是、唔关于乜单 case， 佢都即系会放个 CPL 落去嘅。咁呢样咧，就法官咧就系话系错嘅。因为可能唔係關於間屋咁啊，就如果我買樣嘢俾你，你覺得係壞嘅，咁你咧就告我，你亦都放個 CPL 落我間屋嗰度，法官咧就可能話你錯。
7: 咁但係 Land Title Office 就同佢放嘅嚇，
6: 佢唔查噶嘛 Land Title Office，
8: 因為佢唔理噶嘛，
7: 你亂咁寫個 reason 得㗎。
8: 佢唔查嘅，
7: 哦，
8: 啱係咯，就、okay. 因為個法官點解咁樣講嘅咧？因為個 CPL 係好緊要噶嘛，就如果當係我間屋有個 CPL 喺嗰度，咁 Jeffrey， 我請你做我經紀，人哋想睇我間屋，佢一定會查得到。
7: 睇到 search，、哎、
8: 我唔買啦。
7: 係，咁麻煩嘅。
8: search 嗰時，
7: 咁麻煩嘅。
8: 咁麻煩嘅，咁係咯，唔知道會結果幾耐 ，alright， 咁咧就即係唔會買咯。定係我間屋啊、我個 mortgage 啊、要再申請啦。咁、可能咧就係、是、銀行咧就唔會交個新個 mortgage 俾我。因为佢有个 CBL 喺我个 title 嗰度 ，so 个 CBL 咧就系、是、第一好有权嘅 ，so 最紧要咧就系、是、间 case 系关于间屋，你先放得落去嘅。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法官听话呢个 CBL 你要退销，因为唔关于我间屋嘅咧， 通常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佢咁样做嘅。
7: O K， 咁系嗱，有冇期限嘅一个 C P L？ 系咪一定要打完官司先至？
8: 冇期限嘅，
7: 冇期限嘅。
8: No，系一定要打官司先有嘅，但系冇期限噶嘛。咁你哋都知道噶啦 ，right？ 所以有时呢啲 case 可以拖成两三四五六七年都有噶嘛。
7: 喂，但系我又落个 C P L，
8: 时间
7: 我又落个 C P L，但系我又唔 bring you to court， 咁咪有排搞？
8: 系咯，有排搞咯。咁你依几年呢三四五六七年咧，你系你自己快地有个 C P L 嗰度。可能唔应该咁，
7: 但好容易俾人靠海。哇！我知啊 ，Ben 间屋同我间屋两间屋晒埋晒卖紧。喂，佢间屋有人 offer，我整个 CPL 落佢嗰度，
8: 系咯，
7: 咁咪靠海，咁你有排搞先至 remove 到。
6: 但有冇得 sue？ 假如系咁，有冇得 sue for damages？
8: 唔系，咁咧就 yeah。所以如果你系对方咧，你觉得个 CPL 唔应该喺你块地嗰度咧，你咧就会申请去法庭，咁咧就会解释俾法庭听话，喂，呢单 case 受害人系告我嘅。系唔关于我间屋嘅，你可唔可以退销个 CPL？
6: 我想问嗰个受害人，即系俾人放 CPL 嘅，可唔可以 sue for damages？ 因为好似 Jeffrey 话斋，佢无端端 for no reason
7: 系咯，恶性竞争我 for no reason， 我作个 reason 俾 land title office 照受噶嘛，
6: 系咯，
7: 咁会唔会告我嘅咧
8: ？Question 系咯 ，no， 佢告咧就唔可以告嘅咧 ，but 你可以话俾法官听咧，就系、是。你做嗰个 application 嗰阵时退销个 CPL 咧，如果你成功嘅咧，你可以问法官，对方人即系受害人可唔可以俾我哋个律师费关于呢件事？
7: 但系呢段时间都可能一头半个月，我要去法庭搞。
6: CPL 要几耐啊？
8: I mean 都睇几快嘅啫。所以如果你系觉得系你唔应该有嘅咧，就你咧就会申请个 application 上庭。呢样都系，原来三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搞得到嘅。
7: 喂，两间屋同你争紧卖，一个月已经买咗第二间咯，嗰个 buyer。
8: 呢样啱，系咯，yeah，so that's why 个 CPL 系好有权噶嘛 ，so that's why 法官
7: 即系可以乱咁加嘅，真系奇怪啲哦。
8: 就系话啱，
7: 贵贵唔贵噶 ？file 个 CPL
8: 有唔贵噶，唔最紧要咧就 land title， 佢唔会 check， 佢唔会理。
7: 哇，真系呢个有呢个
8: 你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咧。就有呢样咧，佢就会加噶啦。
7: 哦，要有个 note of civil claim 先嘅，即系法庭俾个文件嘅要。
8: 一定要。
7: O、okay, K， 即系你唔能够乱作个 reason 嘅。
8: 佢
7: O K，
8: 佢咧就亦都唔会检查呢样系咪啱啊，系咪错？
7: 即系未判都得，但系就你唔可以乱噏个 reason
6: 咯。即系咪就同佢讲话？哎，我要个 C P L。
7: 系咯，亚皮同我钉下咩契咁唔得。
6: 明白，
7: okay, 明白。
6: 好，咁或者我哋接一接听众电话先啊，陈律师。
7: Hello 黎太，多谢你等咁耐啊，黎太。
6: 黎太你好
7: ，Hello 黎太，
10: 系啊，你好，系啊。今日有律师咧，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故事，咁睇下问下律师嘅意见啦。
6: 好。
10: 咁呢个事咧就系发生喺2025年8月30日，咁我有一个仔咧就系36岁，咁佢咧当时咧就同有一班朋友约埋10个人到咧。就去 Chilliwack 嗰、那個一個露營嘅營地嗰度去即係野餐啊，就過一晚夜啊咁樣喺車嗰度過夜嘅。嗰、那個營地咧係一個收費嘅營地，係可以泊車喺嗰度玩啦、燒嘢食啦咁樣喺嗰度玩啦。咁但係咧就佢哋就3点零钟燒完嘢食，3-4点燒完嘢食之後咧。就去有一两个朋友咧就落水去玩水，咁但系咧就喺几分钟之后咧就已经唔见咗我仔啦，咁佢哋周围揾，咁揾到去即系车道啊，通身地方啊，好多地方揾过啦，咁后屘佢哋都翻转头，咁去水嗰度咧见到一位。浮潜紧嘅女士，咁就同佢讲咧，咁佢真系喺水嗰、那个喺水冇几远嘅地方咧，拖翻我仔上嚟。当时佢已经系救唔到啦，即系人工呼吸都救唔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话啊，佢咁样佢哋咧就即刻打救伤车热线，咁叫车嚟送，即系车走佢咁样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话呢个救护车咧，就系、 一路都是追讨紧嗰个救护车费嘅，即系佢亦都有啊信嚟话啊，如果你唔交呢个救护车费咧，就系、是、喺你遗产嗰度扣除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系好至不近人情啦，呢、這个。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啊。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呢，咁我亦都係搵过一啲律师去问佢可唔可以起诉呢个营地啦。咁但係律师本来呢初初都话可以帮我嘅。但係之后佢发咗俾营地有三封信。咁但係呢就完全冇回应。咁呢個律師呢就後尾呢亦都係叫我哋搵另外一啲律師啦，佢就唔接受我呢、這個案件啦，咁樣。咁我覺得好似依家我哋好似無從搵律師呀，因為之後呢我哋都搵過幾位律師，佢哋都覺得唔接受我哋咁樣，亦都去嗰、那個介紹律師嗰、那個有一個部門呢就幫我哋介紹律師嘅。咁佢都會介紹過兩位律師，咁之後呢佢都冇辦法係幫我哋一路跟進啦，即係一路都係咁停下拖下拖下咁樣。咁所以我就打電話嚟問下律師，即係有冇咩辦法呢，我覺得佢嗰個營地呢就係冇咩輔導即係照顧啲喺度使用者啦，同埋嗰啲佢有個牌嘅，即係話佢即是责任自负，即是说即是他没有救生员的，你在这里营地你就责任自负的了，这样。这牌呢已经很小的。我问过他的朋友呢，没即是可能十个人去可能得一个人知道有一个这些牌。这样即是我可不可以用这些这样的理由啊，这样去控告这个营地呢，同埋呢就在我儿子是8月30号意外的。咁但係8月28号呢亦都有另外一位青年人呢就喺呢个湖嗰度浸亲嘅。咁我觉得佢係咪嗰个有啲问题呢，即係呢个营地嗰、那个即係安全性都係有啲问题呢，咁我想律师同我傾下偈，睇下有冇咩辦法咁樣。
7: OK， 阿黎太，首先我哋sorry to hear 你個事件先啦，咁就你話徵詢過幾個律師咧，那個律師話唔接你，佢用咩理由唔接你啊？
6: 佢哋覺得冇得打。
10: 佢即係話咧，就係佢話你咧呢個咁樣控告咧，你係唔係淨係控告個營地啊？而係公園局啦，即係有三個部門啦，即係都係你需要去告嘅，告呢就都唔係话告嗰、那个营地嗰个责任，而係告佢嗰个律师团队。咁律师团队呢亦都唔係好嘢嘅，好容易斗得佢掂嘅。同埋呢佢个赔偿额呢亦都係好細嘅。最多係赔返你一啲殓葬费。咁嗰啲律师即係因为呢啲理由呢就唔接呢个 case 咯，
7: 即系话嫌麻烦，嫌惊唔够打，嫌赔得少咁样。
6: 即系觉得个经济效益唔系咁咁大，但系
7: 你自己觉得咧？
6: 但系觉得系应该系我谂黎太其实唔系即
7: 系唔系话赔钱嘅问题，
6: 一个系个系咯嗰个、那个心安，即系
7: 同埋你要有冇得打，有冇理由打，咁起码佢俾个专业嘅意见咧。
10: 即系一路如果系咁样，对佢喺嗰度嗰啲游客啊，
6: 都有危险，
10: 系咪？都好大问题。
6: 系明白。
10: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嗰个地方，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玩水啊，做啲水上活动啊，同埋有啲人喺度晒太阳啊。佢有啲桥，有啲浮桥咧，喺度去到嗰个湖嘅出边，即系。出咗个湖起码有成十尺八尺嘅位咧，嗰啲桥咧你可以喺嗰度玩啊，晒太阳啊，咁亦都系好多人喺嗰度。
7: OK， 黎太，而家点半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之后咧，我哋叫阿赵德基律师回应你，好唔好？
6: 好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律师系赵德基律师阿 Douglas 嘅喺电话旁边。咁咧，头先咧，阿黎太就讲咗佢嘅事件出嚟咧，就曾经有几个律师都系话俾佢听，叫佢都唔使 pursue 呢件事噶啦。咁我想听下赵德基律师嘅意见嘅。
6: 德律师你好，
8: 请。Yeah， 所第一咧，就好似你哋讲咧，就系阿维太对唔住呢件事发生啦。Alright， 就系系好凄凉嘅。但有时咧就系、是、律师咧就唔系单单 case 都会接嘅。就有我都有，有时都有人 call 我啦，就系、是、我可唔可以帮佢？咁我咧就直情要话俾佢听，就对唔住，法律冇可能可以帮到你依样。咁点解我会咁样话俾佢听嘅咧？就系、是、第一，个客人咧就唔需要嘥时间；第二，佢唔需要即系嘥律师费。咁我直情可以话俾佢听咧，就话法律咧就唔系咁帮到你噶啦，依样就。有时咧就系、是、有件事发生嘅咧，不可能系冇人错嘅，可能依单 case 系咁样咯，
7: 即系意外。同埋头先你话法律唔可以帮到你嘅意思，改翻做白话，咪即系话冇得打咁嘅意思啊？
8: 冇得打系咯，冇得打，风险太大，冇人告，冇人错，冇人罪，
7: 系即系嗰、那个。balance 个两边嘅，
6: 我谂赵德基嘅意思就系话，即系你去告，譬如话告公园局或者告嗰个营地，即系赵律师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佢哋揾唔到佢哋个责任，错嘅责任喺边一度吓，咁、所以就可能去用法律去诉讼嘅话，就可能冇个人面冇咁。
7: 即系一来个揾唔到佢嘅责任喺边度，二来佢个咁庞大嘅势力，你即系变咗系
8: 啱。
6: 阿赵先，或者等我哋照一照阿黎太太，佢有冇补充先，好嘛
7: ？Hello， 阿黎太，
11: 系啊。
7: 赵律师就系咁嘅意见咯、啊。你其他嗰啲律师系咪都系咁上下？
11: 佢哋、都系咁上下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好似对公众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话公都存在好多危机喺度嘅啫。同埋咧，我就觉得咧，中文嘅传媒咧。完全冇报道到呢件事嘅，咁净系得英文嘅传媒先有嘅啫。咁即系话你连续两日死咗人，都唔会有中文嘅传媒去，尤其是我哋系亚洲人，更加我哋即系想去即系知有呢件事俾人哋知道啊，要小心点样提防啊咁样。
7: 我之前日嗰个都系救唔翻啊，之前嗰、那个
11: 系啊，都系啊，两个都
7: 计唔计？讲俾我听系边个户啊？
11: 喺嗰个Culturenic
6: 嘅，
11: 系啊 ，Culturenic，OK，
7: 系啊 ，Culturenic，Culturenic，OK， 系啊，好抱歉啊，我哋嘅律师都系咁嘅意见俾你。
6: 即系我头先咪后都略略都问，即系问阿赵律师啦。咁即系其实嗰个关键性就系可能即系阿仔仔系可能佢自己系选择落水啦。但系，假如我问赵律师，假如佢唔系选择落水咧，佢系唔知道佢系嗰度行跣咗脚落水嘅话咧，咁佢话咁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有 case 喺度嘅，因为可能系公园局佢冇将条路做得好，系咪？但系假如佢系自己选择落水嘅话咧，咁、个 case 就比较难啲，因为系佢可能都要负翻自己嘅责任，因为可能佢唔熟水性啦，或者佢冇 assess 个 situation 嗰度系咪个水流太急啊，或者太深啊咁样。
7: 系，即系我谂一，即系大家律师
11: 可能就系佢行嗰个位系好平嘅，咁但系一前咗啲咧，就即刻一个大氹跌咗落去，咁样呢个
6: 系啦，
11: 冇人知道系咩问题咯。
6: 系啊，即系抱歉，呢个系咯，阿赵律师就喺法律上嘅话，可能会比较难帮到你啦。
7: 系啦，即系大部分嘅律师我谂都系。
11: 如果你有好大嘅牌咧，或者有个图显示某一个地方是深咗好深水嘅，咁你要小心嘅。咁样好多人都会注意到啦，但系佢冇嘅，都牌好细只嘅啫，冇人睇到乜滞嘅，都系十个人都系得一个人睇到嘅啫。咁佢见到朋友都落水，佢就跟埋一齐落水，因为佢烧完嘢食，佢个身好兴，佢想落去浸下水。
7: 佢本身识唔识游水噶？
11: 佢好。 即係好基本嗰啲嚟嘅啫，佢唔係話蒸魚游水嘅。
12: 明白，明白。
7: 因為頭先啊，趙德基律師佢嗰個意見其中一句説話咧，就係話呢個都係成年人嚟嘅，
11: 三十六歲啊。有啲律師咁，
7: 係啊，
11: 因為你即係你自己，
7: 你嘅選擇嚟嘅，
11: 你自己負責咁樣咯。係
7: 你嘅選擇嚟嘅。OK 啦，阿黎太真係好抱歉啊。咁多謝你嘅電話，多謝你同我哋嘅分享啊。
6: 多謝你。
7: OK， 多謝你先。OK，OK， 拜拜。
6: 拜拜。
7: 好，我哋跟住聽阿張生。Hello 啊，張生。
13: 系几位好，系
6: 系你好，
13: 想几样嘢请教，系讲翻嗰个 link 嗰度，咁头先即系想确认下，咁即系话唔买猪啊狗都可以挤落去，即系而家系好似边个都得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有个 money order， 即系叫做即系法庭判咗哦，譬如佢争你钱哦，系你错，你要赔俾佢，咁先系等得落去系嘛？
6: 唔系
13: 任何人哦，你争我几蚊我就等落去，唔系咁噶。
7: 系你讲紧呢个 link 定 CPL 啊？
13: CPL 等于就
7: 系 CPL 就一定要同间屋有关系嘅嘢咯，
6: 唔系，
13: 同埋有即系有间屋有关啦，同埋就算你借钱，譬如你话唔啱佢争我嘢，唔关间屋啊，咁头先律师好似都话都可以等落，
7: 但系未先，张生唔关间屋事，仲要法庭判咗你争佢钱，攞住个 order，
6: 唔
7: 系链系链，
6: 哦链系
7: 讲紧链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就系叫做链。就是要法庭判咗你先攞个 order 去。
6: 你讲
13: 先。有 order 先得噶，唔系话就出边话你争我买争我粒糖啊，咁你真系唔系咁噶系嘛？
6: 你讲 lien 定系 CPL
7: 系两样嘢嚟噶吓，关唔关间屋事先？
6: 你讲 lien 定系 CPL， 你讲清楚先啊，张生，你讲系 lien 定系 CPL？
13: 就算唔关间屋
6: 啦。唔系，你都
7: 我都系，我哋都唔好答你啦，我哋俾阿德答你。Hello， 阿德。系，我谂阿张生将个 lien 同埋 CPL。又捞乱咗啦，麻烦你再清楚讲多次啊。
14: O K， 呢样成日都捞乱嘅，
7: 系啊，
14: 好紧要嘅。就系最紧个 CBL 咧，就系冇人赢咗嘅。O K， 第一，第二咧就系一定要关于，一定要系关间屋嘅。就头先张生咧就话，如果我争你钱，你争我钱咧，就我通常咧就个 CBL 就唔应该喺嗰度噶啦。
7: 嗯，
14: 但如果争嗰个咧就系、是、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即系个合同嗰度咧就写咗咧就话，如果我唔还俾你，你可以收我间屋噶咧，咁个 CBL 咧就赞成噶啦。
7: Okay， 因为讲咗间屋啦，
14: 净系我借，系，但如果我系借俾你，你唔还翻俾我，我冇个 guarantee， 我冇间屋喺嗰度咧，你唔可以买个 CBL。
6: 明白，
7: 但系你可以去法庭判。判咗个 order 之后就做个 lien，
14: 判咗 order 啱，判咗 order 之后咧就你可以钉你个 judgment 喺嗰度咧，就系喺间屋嗰度啦。
7: 系啦，有个中文啊，冚烂都叫做钉。咁如果我哋普通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时候咧，其实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

0: 判完之后就练。
1: 咁你即
0: 係
1: 话咁任何人都可以
0: 即係
1: 低
0: 落㗎喇。唔係任何人。多謝你啊张生，我哋好多电话等緊啊，我哋讲咗三次啦，唔可以再讲啦 ,ok, 俾人闹㗎啦。Hello, 林生你好。
2: 呢、這个问题听落去好似好混淆。因为呢 ,Lean 同 CPL,ok,、okay? 两者我想问一下系咪会挤入你嘅地契里面
0: 嘅呢？嗱，我或者系得嗰个中文差少少，话晒土生，我哋同佢翻译咗啦。嗱，嗱，我而家我再讲清楚啲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唔关间屋事，你打赢咗官司要对方赔钱，你可以拎佢。
2: 啊，是。
0: 如果关间屋事，你系未需要打官司，你去法庭攞个 order 都可以拎佢先。啊，唔系拎 ，sorry，CPL， 清唔清楚啊？咁样解释。
2: 清楚，
0: 清楚啦。
3: 或者咁啦，林生，我谂啊 ，Jeffrey 嗰个咧就系 technical 啦。我谂大家净系需要知道嘅，拎嘅话咧，个法律效用嘅话咧，你应该系攞到钱噶啦，已经系基本上你
0: 判咗你，判咗你，
3: 咁基本上攞到钱啦，系咪先？因为
0: 判咗你未必攞到啲，判咗你可以去攞钱。
3: 系啦，即系你已经系赢咗噶，基本上
0: 赢咗官司噶啦。
3: 系啦。CPL 咧，唔系一个 guarantee 你攞到钱，只不过喂我唔俾你卖呢层楼，因为呢层楼打紧官司，有机会我赢，有机会唔赢，但我就话俾你听，呢层楼打紧官司。
0: 好啦，林生，头先你个 question 系咩？
2: 系我，但系两者都会喺你嘅地契嗰度证明，
0: 都见到嘅。如果人哋 title search 系见到嘅，
2: 哦，咁样我想即系连呢个问题咧就好普遍。我所知道有人同你整间屋啦吓，佢收钱收得唔够咁样，好似佢认为唔够啦。我又要 coffee time 啊，又成啊乜嘢乜嘢啊，咁当然要求过甚。
0: 嗱，林生 hold 住你先 ，hold 住你先。头先你话有人同你整间屋，即系间屋嚟噶啦，咁就 CPL 嚟噶啦。
3: 唔系，佢都可以拎嘅。
0: 嗱，我俾翻阿德答啦。
3: 只不过林生，你要记住，拎嘅话咧，就唔系好快脆可以去到法庭俾到你。但系 CPL 嘅话咧，假如听阿赵律师讲就话，假如你 file 一个notice of claim， 跟住之后去填到厅就话俾你听，我已经 file 紧噶啦，我就即刻去录 CPL， 即系个程序就快啲嘅 CPL。
0: 俾翻阿德答啦，阿德，阿德喺度，系阿林生个问题，用翻你亲口再讲多次，系啊。
4: 好，你哋系啱晒嘅，
0: 我用广东话翻译咗你嘅广东话啫，
3: 唔系我系翻译啫，我唔系啱我翻译你。
4: 系你哋啱啊
0: ？OK， 我睇下林生收唔收到。
3: 所以嗱，我讲真啲 ，CPL 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快脆 fast 嘅 process。你攞住个 civil claim 话俾 land and title， 即系填到听听，我而家系有个litigation， 即系有个官司系呢关于呢层楼嘅。我就摆个 CPL 落去，咁就好快脆 register 咗噶啦。但系 lien 嘅话咧，就可能要经过法庭判落嚟，先至可以有个 lien 嘅，个时间系长啲嘅，系咪咁嘅理解啊？阿赵律师，
4: 系
0: OK
3: 好，请等等啊。
0: Hello， 林生，收唔收到？
2: 咁样 CPL 即系话咧，有人同你整嘢，佢认为唔满意，即系收嘅钱唔满意，咁啊 CPL 咯，系咪？
0: 佢系可以噶，
3: 佢系可以啊，系佢好快脆地。将你层楼 CPL 咗，
0: 系咯，佢唔会拎你，因为拎你仲要同你打官司，赢咗先拎你啊嘛。
2: 系，
0: 但系 CPL 佢唔需要话佢 file 个 claim 已经可以拎个 land title office CPL 你啦。
2: 你觉唔觉得加拿大嗰、那个
0: 儿戏咗系嘛？
2: 儿戏得太
0: 儿戏咗系嘛？
3: 我认同，
0: 系咯，我都认同啊，
3: 绝对认同。
2: 对我哋屋宇咧，即系寝食难安。
0: 系啊，儿戏咗。而戏咗啲，我都觉得系，
3: 系绝对认同，即系好似 Jeffrey 话斋，
0: 即系可以靠害噶嘛，
3: 系啊，可以靠害嘅，真系。
2: 系证实咧，我认为咧，如果有一个秘密地方咧，你攞咗个地契出嚟，仲好得多。
3: 咦，冇意思，嗱，攞咗地契可唔可以拎咧？依个嘢问啊，
0: 嗱，下一阵间翻嚟，我哋再讲呢样嘢。阿林生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45分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阿赵德基律师会解答你呢一个问题。阵间翻嚟见。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赵德基律师。

0: 喺电话旁边。咁上一节林生系乜嘢啊？
1: 上一节林生就话：咁假如我攞咗地契出嚟嘅话，佢仲可唔可以摆个链，即系钉我契咧？
0: 即系好聪明地，我攞咗个契出嚟。
1: 我攞个契咁仲钉唔钉到咧？咁赵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0: Hello， 好 ，Hello， 得
1: 赵律师。
2: 系 ，OK， 所以 BC 省咧就冇咧就张纸咧就系话直情张纸就话我
0: 系
2: 屋契
0: 啊咁嘅嘢冇嘅，
2: 全部都系。全部都是电脑的，全部都是 electronic 的。
0: 嗯。
2: Alright? So, 你可以即是我自己而家任何人即是世界任何人可以做个 search, 就话依间屋依个地址边个系个屋主嚟嘅。咁呢就系、是、,ok, 我搵到啦。咁我可以见到间屋呢就有冇个 CPO 喺度啊，有冇第二啲 lien 喺度啊，有冇个 mortgage 喺度啊。
0: 咁
2: 全部都可以知得到
0: 的。我諗林生嘅意思呢就系话我知道阿 Ben 就嚟要钉我契，我就成个屋契所谓啊，所谓成个屋契嗰个 true copy 攞咗出嚟，咁攞咗出嚟之后，咁仲有冇得钉咧？
1: 我都冇契喺手咯，
2: 梗系有咯，
0: 梗系
1: 哦，梗系有啦，
0: 电脑噶嘛，
2: 间屋嘛，你仲系屋主嚟噶嘛？
0: 系，即系你嗰个 copy 攞得出嚟啦，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仲有你个 record 噶嘛，佢随时可以做嘢噶嘛，
2: 系咯，
0: 系咪咁嘅意思 ？OK， 我问一问，阿林生系咪咁嘅意思啊？
3: 系啊，
0: 系咯，即系仲可以嘅。你攞个 true copy 都系叫 copy 嚟嘅啫，嗰个真嘅地契其实冇嘢嘅，无形嘅喺个 land title office 电脑入边嘅，呢个一个好嘅 system 嚟噶，即系冇人可以伪造。
3: 我所知道系电脑化，
0: 系啊。
3: 但系如果咁样，听到有啲人话攞咗出嚟唔见咗地契，
1: 买唔到楼，
0: 系呢、這个又系真嘅，但系即系 land title office 唔同你做嘢，即、就、系、是、你因为佢要搞清楚你嗰张 true copy 点解冇咗先，所以都要搞好耐咯。
1: 但系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0: 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3: 哦，咁样，你觉得即系加拿大嘅法制好混乱，不得止，
1: 认同
3: 保护唔到真正好嘅人。有阵时真系，我都拧拧头，我讲嘅系咁多。
0: O、okay, K，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我好认同啊，林生。
0: Hello， 阿德，作为法律界嘅一部分，你觉唔觉得你唔 comment 得噶？
2: 即系嗰啲，呢样都有个 CPO 都有道理嘅，因为对通常受害人最惊边样嘅咧，就系、是、如果单官司咧就系、是、真系关于间屋啊，定系关于个物业嘅咧，佢、嗯、最怕边样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就即刻卖咗佢，咁就冇钱啦，冇个物业喺嗰度啦，就冇得攞翻。
0: 嗯，
2: 所以呢样系有个 reason 系加拿大有呢样。最紧要嘅咧就你唔可以 abuse 佢。
0: 系嗱，我搞清楚嗰、那个
2: 即系乜单 case。
0: 嗱，我搞清楚嗰个过程点样去攞个 CPL 先。嗱，咁最好梗系揾个律师帮你去啦。咁啊，律师去法庭嘅时候，咁佢就要都要写个 reason 点解我要 CPL 佢噶。
2: 亦都唔需要
0: 嘅。唔需要 reason。
2: 有时咧就不过 reason， 不过 reason 唔需要即系话系个好个 reason， 系、
0: okay.
2: 个啱个 reason 定系个错个 reason。
0: 但系如果我乱咁作一个 reason， 后来 find out 错嘅，我又使咩负刑事责任噶？
2: 有，
0: 要
2: 我
0: 下边要签名噶嘛？系啊。
2: 咁咧就入，所以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听我讲。
0: 系。
2: 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系话呢个 CBL 咧就唔应该喺度，因为唔关呢间屋嘅咧，咁法官咧就会退销佢。咁咧就法官咧就可能会罚个受害人咧就系、是、话你要俾依关样依、這个 application 对方嘅律师费，因为你做错一样。
0: 但嗱呢、這个就唔关间屋事啊，但系如果我老作一样嘢关间屋事咁写出嚟咧，老作你可能唔知道啊，叶凡，我系乱咁写一样嘢关于间屋事。
2: 可以，因为做对啊，我谂咧就系、是。对方可以点样做嘅咧？就可以即系告翻个受害人咧，就英文叫做个 abuse of process，、
0: 嗯、
2: 就即系话你咧就系、是、特登咧就用法律、用法庭咧就系、是、作呢单 case 嘅，咁、
0: 嗯、
2: 咧就系咁系咯。咁我谂个法官会点样讲嘅咧？就会话 OK 呢个受害人全部都系错晒嘅，冇关系嘅，冇道理噶啦。可能你要赔晒全部对方嘅律
0: 师费。赔费就事少啊，会唔会法庭会觉得喂你个 statement 系老作噶、啊？咁即系讲大话、啊，
1: 即系 misrepresentation。
0: 系唔系啊？直情喺法庭讲大话、啊，
1: fraudulent。
0: 咁好大镬噶、啊，应该
1: 算唔算 fraudulent？
2: 可能 ，yeah yeah 啱，
0: 咪咯。咁罚大镬噶、啊，你罚钱、啊，你一搣搣紧个 statement、啊。
1: 嗱，唔系你呢、這个再探讨啦吓。咁但系阿 Jeff， 你都未问到一个重点就系、是。 我要申請個 CPL 嘅話，成個程序係我係咪首先要個 notice of claim 先 ？Do you need a notice of claim before you can file a CPL？
2: Of course you do.
1: Okay.
0: Okay.
2: Definitely.
0: 即係你唔係喺法庭攞個 CPL， 你喺法庭攞個 notice of claim 啫，抌個印啫，佢抌個印俾你噶嘛？你等佢時間抌個印啦。嗰、那個 claim 使唔使法官抌印嘅？定係嗰啲 clerk 可以做噶？
2: 個 clerk 做嘅。
0: clerk 做即系好快，
1: 基本上你填完个表，
0: 填完个表拎俾佢，抌个印，
1: 抌个印，
0: 咁你即刻可以去 CPL 噶咯。
2: 明白，系，我亦都明白。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呢样开始呢个 process 嗰阵时咧，冇人会理你单 claim 系好定系唔好嘅，
1: 系啱定系唔啱，
2: 全部可以错晒，亦都可以啱晒。
0: 总之你话乜，佢同你抌个印，你一 file 咗俾钱，
2: 你
0: 抌个印
2: 系咯，你话乜咧，佢会抌个印喺嗰度噶啦。
0: Okay. 但是这个印是即刻抌啊，定系都要排去那些叫做咩啊？因为你见官有两种噶嘛，真的有些是直接在门口等行入去就得噶啦嘛。
2: 好快的，好快的，
0: 好快嗰、那个。OK， 即是一日搞掂噶啦，可以。
2: 系咯，
1: 嗯，明白。
2: 啊，你申请，你 line up 嘅啫。
0: 哦，系。
2: 咁如果嗰度冇人嘅咧，就佢即刻急个印。
0: 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啊？你喺 call room 门口排队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唔同真系上庭嗰个时间嘅，
1: 因为
2: 佢两种。你去个 register 嗰度，
0: 系跟住佢话俾你听啊，佢边度咁样，你等啦。
2: 通常咧就系、是、通常呢啲嘢咧就全部个律师行会帮你搞噶啦。你好少咧就会
0: 自己
2: 会上法庭，系咯。
0: 系 OK，
1: 呢啲都比较有几个技术。
0: 但系个头先我哋想知嘅就系、是、原来真系可以一日搞掂。
1: 是啦是啦是啦，因为其他、
2: 哦、
1: 因为其实头先、
2: yeah.
1: 很多听众都混淆咗，就成日要话啊要打官司，其实
2: 唔系一日添噶，你通常你
0: 半日搞掂，或者真系排，咪你排队快咪得咯。咁啊，即系
2: 好快噶。
0: 嗱，再 recap 一次 ，CPL 系你攞咗个 notice of claim 去法庭 registry 抌个印，你就可以拎嘅啦。Land Title Office， Land Title Office 见到你有个 claim， 佢就即刻同你做噶啦。Lean 呢就是要法庭判咗你啱，你先至攞个 order 去 land title of 两样嘢。应该我哋讲咗第四次应该好清楚
1: 啦。咁有第三样啦。嗱，我先讲咗 CPL 啦，讲咗 Lean 啦。咁 charges 咧，
0: 普通一个 charge 咧，
1: 系啊，普通一个 charge 系点样嘅咧？
0: 我喺个 title 度，
2: 个 charge 咧就即系个 mortgage 咁样咯。就你公屋如果你银行公屋咧，就佢咧就会放个 charge 落嗰度。就即系话，如果间屋买咗嘅咧，就你咧就要还翻俾呢个先，还翻俾呢个第二，还翻俾个第三。
0: OK， 系啊，即系有第一、第二、第三咁样嘅。
1: 咁呢个就同 lien 就唔一样啦。lien 嘅话就系啱定错啦 ，charges 冇啱定错，只不过话我有个我
2: 冇啱定错，
1: 系啦，冇啱定错噶嘛，系咪啊？
0: 系冇啱定错嘅，
2: 系
0: 亦都冇时限啊！我成日想知道咧 ，lien 有冇时限噶？
2: 通常就如果你一有个 judgment 嗰阵时咧，你咧就会即刻 file 落去噶啦。
0: 系 ，OK。
1: 咁嗱 ，file 个 lien 落去，咁个 lien 自己本身可唔可以 last 10-20 years？
0: 系咯，会唔会噶？
2: 哦，因为佢会 last 到即系间屋喺嗰度几耐噶咯。
0: last 到你去 take it out。
2: 如系咯，啱。
1: 即系
2: 咁，如果系以
1: go ahead。
2: 如果你是觉得个受害人一定要现在买间屋的呢，你亦都可以申请法官呢就是逼他买。
1: 咦，咁你刚才讲话申请法官逼他买啦，是不是？即是我想 recover 返我啲钱啦。咁有冇 limitation act 话你一定要、你 put 个 lien 就一定要两年
0: 之后要告我。
1: 我要一定要 foreclosure 你间屋要攞钱，有冇咁样嘅呢？
2: 最好呢就是最好就如果你咁样做呢，就即刻做。
1: 即刻做。即刻做。OK。
0: 但系我譬如话我买间屋，你又整个 lien 喺度，咁我可唔可以我未买之前叫法庭拎走你个 lien 嘅
1: ？lien 啊，梗系唔得啦 ，CPL 先得噶嘛 ，lien 嘅话已经判咗你输咗啦嘛，
0: 我还钱咪得咯，
1: 我咪还钱嘅得啦，还钱就个 debt
2: 就如果你系还翻嘅咧，就系、是、
0: 喂我间屋1,000,000，你lien $200，我还俾你$200，
1: 呢、这个你嘅 action
0: 咁其实个意思 lien 你就都系逼你还钱啫，
1: 系咯，
0: 系嘛？
1: 你赢
0: 都是逼你还钱啫，都系个意思喺度嘅，都系即系法律都系理论上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嚟嘅，不过落喺咩人手就另一件事啊。
1: 即系个 CPL 可能真系有比较
0: 儿戏少少，
1: 儿戏少少啦，
0: 即系你 file 个 claim 就得啦。
1: 系咯，即系哪怕。
0: 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
1: 我冇讲大话，好简单啫嘛。我成日我可以譬如话，你讲得譬如好技术性，你隔篱买我又买屋，我就话佢个成日啲树过嚟嗰度，我而家就 claim 佢。咁我冇讲大话，啲树过都嚟。
0: 唔系，仲有可以话，佢曾经 guarantee 过我话俾间屋点样去抵押价，噏啫嘛。
1: 唔系唔得唔得，咁呢个唔得。
0: 我 proof 唔到啦，咪咪
1: 好
0: case 咯。
1: 而家好多树过都嚟噶嘛，咁我话佢棵树过到嚟度，咁后尾我输紧啦。但系我入咗个 civil claim， 抌咗个印，我去。摆咗个 CPL， 我样样嘢都系真嘅，样样嘢都系真嘅。但系好明，我 case 一定输紧嘅。咁但系你就俾个 CPL 落咗去，其实对即系对陪你间屋啦，系好唔公平的。
0: 咁有啲人冇树整过嚟噶嘛？咁即系我净噏啫嘛。我话你曾经同我玩掼蛋，你话输咗会俾间屋我，而家你唔俾我 CPL， 你因为提到间屋啊嘛。咁之后原来唔系，因为冇证据，我冇证据啊。法庭判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审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咁喂，我冇证据啫，我唔系讲大话。你判你讲唔到我讲大话噶嘛？冇证据啫嘛。OK，anyway， 59分啦。
1: 好多谢，
0: 多谢阿德华今日有啲即系好新鲜嘅嘢，咁啊，
1: 好
0: 得多啲到好啲嘅。
1: 嗯，多谢赵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先。
0: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Be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你仲喺度系嘛？
1: 喺度。
0: OK，
1: 系啦，
0: 好，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拜拜。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0: 今个礼拜就讲埋其余四项。第一个就由中兴通讯、瑞源科技、碧印科技、摩尔善程、天数智深同埋数据观联合申报嘅国产高性能 Matrix 超节点。听到由咁多间科技公司联合申报，就知道呢个科技就为咗打破壁垒，达成生态共建嘅科技。咁过去唔同厂商生产嘅国产 GPU 或者 AI 晶片，往往各自为战，软体生态不相容，难以合力训练万亿参数嘅大模型。以六家中国顶尖硬体同埋数据企业联合研发嘅 Matrix 超节点，就成功喺硬体互联同埋编译器嘅底层实现咗历史性嘅突破。佢能够使到唔同品牌嘅国产芯片能够喺同一个超节点集群中协同工作、运步训练，并保持高达 90% 以上嘅并行计算效率。令到呢种抱团取暖嘅创新打破咗单一晶片厂商嘅产能瓶颈，为中国算力市场开辟咗强大嘅多元化生态。乜嘢系超节点 Supernode 呢？有万亿参数嘅大模型，例如 DeepSeek 文心一言咁，佢嘅训练同高法嘅推理中，单粒晶片就算算力再强都冇办法独立支撑。传统做法就将好多台嘅伺服器用网线连成集群，但是伺服器之间的通讯延迟极大。超节点就是透过极高速的内部互联技术，将数百甚至上千个粒的 AI 晶片打通，用物理上是多台机器，但在逻辑上直接融合成为一个单体运行、记忆体统一的编纸的超级计算单元，令到效率呈现指数级的提升。而 Matrix 超节点的核心技术就是首创了柜内 OEX 电交换、柜间分布式 DOCS 光交换的双层协同光电融合架构，机柜内部采用了 OEX 正交架构，令到计算托盘和交换托盘直接垂直交叉连接，实现了零线缆的设计，大幅降低了互联成本、功耗和信号衰减，单机柜即可高效集成多达128张国产 AI 加速器。而跨机柜的通讯直接交由希智科技自研的光电共封装光学晶片进行光通讯，带来了8纳微秒 nanosecond 的极低网络时延。更厉害的就是 DOCS 支援根据大模型训练任务动态重构网络拓扑，即时调配资源，最大化释放有效计算力。 MFU 由于它一个开放式的架构，可以灵活整合和适配不同晶片商的国产算力，令到晶片、整机、软件平台全产业链的共同日代，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周期。另一个 SEL 之星就由西门子开发的 Eugen 工程智能体，这个系统是西门子专为工业自动化领域打造的全球首款商用人工智能体 Agentic AI。 它标志着工业 AI 从单纯的辅助建议 Copilot 跨越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的新阶段，和传统依赖提示词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这个系统深度无缝连接西门子的 TIA Portal 环境，可以独立完成工程作业，能够自主理解项目需求，并执行端到端的工业自动化任务，包括 PLC 程式码、智能生成、硬体实作、专案设定和自动化测试。这个系统可以进行 HMI 人机界面视觉化动态开发，推动配置优化，甚至处理跨数百个变量的批量参数的修改。它不单止负责生成，它还能够独立执行测试逻辑并验证输出，即时修正语法或者编译的错误，确保指标达标。它的执行效率较传统手动工作流程提速了2至5倍，整体工程效率提升了 50%， 解决方案整体质量提升了 80%。 第五个 SEL 之星就是由上海泰时智航科技有限公司的AWE 通用巨身智能大模型，它得奖原因就是赋予机械人跨场景泛化能力的最强大脑。目前的机械人大多数只能够执行 特定的单一任务，例如在固定流水线上面上螺丝，一旦换了环境就没办法工作了。而泰时驻航的 AWE 大模型获奖，就因为它能够攻克了机械人的通用泛化的难题。 AWE 大模型将视觉、听觉、触觉多模态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并具备了强大的物理世界常识推理的能力，搭载了该模型的机械人不需要人类重新编写代码，就能够在办公室、医院、工厂不同环境底下自主学会怎样开门、观察送水、收拾杂物，甚至操作复杂的工具，真正让巨生智能具备了通用的属性。最后一个 SEAL 之星是由国家管网集团上海品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网工业状态交互推演大模型。中国的游戏管网横跨数万公里，地形复杂，环境多变，任何一个处于微小管道的泄漏或者压力异常都可能酿成重大的安全事故。而这个得奖科技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传统通用的大语言模型，例如 ChatGPT， 主要是基于文字符号的预测逻辑，擅长预测下一个词。但是长输油管是一个受到极端严苛的物理规律制约、工况复杂而且供需动态剧烈波动的物理实体，一旦 AI 出现预判偏差，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和安全事故。而这个系统就将海量的官网实测运行数据、游戏行业的业务规则和流体力学等工程物理的机理深度融合，创新在一个统一的隐空间中建立起一个适配管网全场景的数字孖生系统，令到 AI 能够实现对管道状态、压力变化和多尺度仿真推演，真正具备会思考、能推演、懂物理的智能底座。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上下流的供应，能够对未来15日的管道出气量、储存量进行精准的预测，亦都可以面对极端天气或者突发供应失衡的时候，支援工作人员用模型进行可互换的推演模拟，即时评判不同调度决策后的管网状态，为重大调节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因为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下个礼拜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4: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 ，Maggie 啊，今日想同你系了解一下一个都比较前沿啲，亦都系比较深奥，而且觉得我哋好似都身边可能会朋友会遇到呢啲个咁样嘅情况，但系咧就好多人咧都系是什麼來的呢？是怎樣的呢？就關於這個器官移植啊。而時至今日呢，心肝腎啊、肺啊、眼角膜啊等等這樣的移植呢，已經我們很多時候看到一些報道啦。而且呢，看很多的一些劇集也好，或者一些影視作品都說，如果要做這個移植的時候呢，我哋一定要呢个匹配嘅，咁点样匹配先得呢？有阵时兄弟姊妹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甚至同父母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点解呢 ？Maggie，
4: 咁其实器官移植咧，我哋喺医学上边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啦。咁已经依家我哋器官移植嘅技术咧，系真系成熟咗好多嘅。咁目前咧，我哋可以移植嘅器官或者系一啲组织咧，其实有非常非常之多啦。咁喺讲到器官移植嘅时候咧，我哋最紧要当然就系头先燕卿你提到嘅我哋嘅呢个匹配嘅问题啦。咁好多人系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会觉得兄弟姊妹之间一定可以匹配啦，或者是父母同仔女之间啦，或者是即是我哋比较 親近血緣關係比較親近啲嘅人，一定嗰個匹配率就高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個匹配嘅原理咧就唔係咁樣嘅。咁所謂嘅匹配咧，其實就係講兩個人佢嗰、那個除咗血液血型相容之外咧，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咧，叫做組織嘅配型。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我哋可以將佢理解為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嘅細胞嘅一個身份證啦。咁每一個人都係唔同嘅。咁你想話兩個人佢個身份證一模一樣咧？咁除非佢係一個同卵嘅雙胞胎有可能啦。咁每一個人佢其實呢一個身份證咧個差別都係比較大啲嘅。咁我哋一般如果係等呢一個匹配移植嘅話咧，我哋係只可以話係希望我哋揾到最完美嘅配型啦。但係事實上咧，我哋醫生可能會又覺得可能有大部分嘅匹配，即係佢呢個匹配率有80%啊或者70%啊，就已經好好難咁樣。咁所以即使你係同一個80%匹配嘅人匹配完，即係你接受咗佢移植之後咧，你剩低嗰20%咧，都係有可能會引起我哋個唔匹配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就好多時會見到有啲人話我配型成功咗，但係點解我術後之後都係會有呢個排斥咧？就係呢個原因啦。
3: 嗯，系啦，嗱，咁啊，正话你所讲咧，就或者要两个一模一样咧，系一个比较高难度。OK， 咁已经系有好百分之即系嗰个成数已经好高嘅匹配啦。咁好啦，点解会引起一个排斥咧？系因为免疫系统嘅问题咧，抑或系血型嘅问题咧，抑或系其他嘅方面咧 ，Maggie？
4: 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身体入边嘅免疫系统有，我哋成日都会讲到免疫系统啦。咁但系究竟佢系点样运作嘅咧？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个免疫系统咧，佢系会佢会去好似好似佢会好似啲警察咁样啦，佢会攞住一部机咁样每遇到一个细胞咧，佢就会去扫一扫，睇下呢个细胞嗰、那个嗰、那个身份证系唔系属于我自己嘅咁样。咁当佢扫到呢一个唔符合系自己嘅时候咧，佢就会我哋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攻击呢一个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啦。咁当我哋系受到一啲外界嘅物体，比如话花粉啊、花生啊等等呢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如果佢嗰个过敏反应系太严重嘅话咧，就有可能会攻击呢一啲外来嘅物体啦。咁但系一般正常人咧，我哋见到呢一啲外来物体咧，其实佢即使扫到佢唔系自己嘅一部分咧，佢都会识得去判断就话，哦 ，OK， 我知道佢系一个食物嚟嘅，或者我知道佢系无害嘅，咁佢就唔会去攻击佢啦。咁但系当我哋去配型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将成个器官摆咗入我哋个身体啦，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好困惑嘅。佢会见到有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咁喺成个进化过程中咧，又冇人同佢讲过话呢一啲系食物啦，或者系话呢一啲系安全啦咁样，咁就变咗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外来嘅入侵者啦，咁就会开始去攻击佢啦。
3: 嗯，系啦 ，Maggie 啊，嗱，咁如果你话大家生物体之间去呢、这个活体个移植咧，咁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咁假如我是用人工做的，譬如我人工心脏啊，或者人工的眼角膜啊，这样的移植时候又会不会有这个排斥的现象发生的呢？
4: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那当我们人类去，即是我们自己去做呢一啲人工嘅器官，依家係有比較多嘅，即係一部分嘅人工嘅器官或者係人工嘅一啲組織啦。咁、那個答案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呢一啲人工嘅組織去移植入我哋自己體內嘅時候咧，雖然佢唔會發生一啲傳統意義上邊嘅排斥，亦都即係話咧，佢唔會好似我頭先講嘅咁樣係認咗佢係其他細胞，所以去攻擊佢。但係咧，呢個人工嘅移植咧係有可能會有其他嘅問題嘅。咁呢啲問題咧，可能就會包括佢雖然唔會被免疫系統攻擊，咁但係因為佢可能會有一啲合金啊，或者係一啲 碳材料啊，或者系一啲医用级嘅一啲化学嘅合成物品啊，咁样咧，佢会影响到我哋身体，系会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其他嘅一啲唔叫排斥，但系咧就系唔兼容嘅一啲反应嘅。
3: 嗯，即系话咧，就是、无论系活体嘅人同人之间嘅器官移植，亦或系我哋人造嘅器官移植。都会是有某些方面的一些缺陷，暂时呢我们还未克服得到的。那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一些做了这个器官移植之后呢，他说要吃一些抗排斥的药，那是不是说即他一做完这个移植之后就一直要吃下去的呢，一直要没得断味的呢 Maggie？
4: 嗯，咁我哋呢一个咧就要知道抗排斥嘅药嗰个原理啦。咁大部分嘅器官移植患者食抗排斥药咧，就系喺我哋啱啱移植嘅呢一段期间，我哋身体唔知道对方系过嚟帮我哋嘅时候，佢会去攻击佢啦。咁所以喺一开始嘅时候咧，或者系甚至喺术前，我哋就已经要开始食一啲抗排斥嘅药物咧，去降低我哋免疫系统嘅呢个敏感度啦，令到佢。有少少温温顿顿咁样咧，咁就会冇咁攻击性冇咁强嘅。咁当我哋移植完之后咧，咁有一啲人佢个身体或者亦都取决于呢个匹配度啦，咁佢自己嘅身体嘅素质啦，咁有啲人咧佢自己个免疫系统咧就开始去适应呢一个新嘅器官啦，咁佢可能慢慢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太大嘅排斥嘅反应，咁但系即使我哋话唔会太大嘅排斥反应咧，始终佢都会系少有少少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抗排斥嘅药咧，通常系会需要终生去服用。咁但系咧，唔一定系要食，即系唔一定系要一直咁样高剂量食嘅。我哋亦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到咗佢呢个移植嘅后期，或者系佢移植咗之后比较多年之后咧，佢呢个排斥药系可以降翻低少少嘅。
3: 嗯，系啦，嗱，咁如果系啲小朋友，咁咪细细个嗰时候咧就已经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啦。咁我哋后期又长大咗啦，身体又好健康啦，咁仲需唔需要食呢啲药，定系点样嘅咧 ，Maggie？
4: 嗯，咁如果我哋做一。用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咧，比如话一个小 baby 啦，咁佢一开始去出世嘅时候，佢如果接受咗移植之后咧，我哋会觉得我哋个身体当时又未受过训练，个免疫系统亦都唔系好成熟，咁理论上佢应该系会唔需要去食呢个排斥药，应该喺佢成长嘅过程中会慢慢适应嘅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小朋友baby 啦，佢哋系接受咗移植之后，其实绝大部分咧都仍然系。要需要去终生去食呢一个抗排斥嘅药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虽然我哋嘅一啲白血球系未完全发育啦，但系我哋个基因咧系已经决定咗我哋自己嘅呢个配型同捐赠者嘅配型咧，始终可能系呢一世都冇办法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可能就是要终生去食药，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比较经典嘅好好彩嘅例子咧，就系佢哋嗰个配型系非常之好啦，咁然之后个小朋友佢自己本身个免疫系统又比较迟钝少少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哋唔需要食药都系有可能，咁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少之又少嘅可能性啦。
3: 嗯，呢啲真系医学奇迹啦，吓 Maggie 啦，仲有啦，咁我哋而家咧未到某段嘅时间又要打呢个预防针啦，嗱，好似嚟紧就嚟又话要开放啊，咁再嚟都。又要冬天啊，又话要打流感针啊，咁假如我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嘅时候，又需唔需要打呢啲咁样嘅预防针？咁同埋咧，嗱，我上咗年纪咯，又惊有大状疱疹，咁我要打呢个预防针又得唔得嘅咧？
4: 嗯，咁如果我哋係要去打呢个大状疱疹或者係我哋嘅预防针嘅话咧，咁亦都係要分情况，同埋要分我哋係接受咗移植几耐啦，同埋呢个移植嘅手术佢呢个移植嘅器官有几大啦咁样。咁可以话咧就係、是、大部分嘅移植之后嘅朋友咧，其实呢个打针咧係一个好紧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哋应该係要打针，而且呢个针咧係非常之重要。咁但系咧，我哋个时间安排同埋呢个疫苗嘅种类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因为我哋器官移植之后咧，长期系要去喺度食紧呢一啲抗排斥药啦，咁所以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抑制住紧，咁所以咧。 我哋人咧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啊，或者甚至系感染之后咧，我哋个病情通常系会比较严重少少。咁、那个疫苗嘅保护效果咧，可能都唔够其他人咁好嘅。咁所以咧，移植咗嘅病人反而系更加需要去预防呢啲感染。咁单纯系从感冒或者流感嚟讲咧。我哋系建议，即使系移植咗嘅朋友，如果喺医生允许嘅情况下咧，都应该系要去接种呢一个疫苗嘅。咁如果系大状疱疹咧，佢就比较特别啲，因为大状疱疹咧，佢系。如果我哋即系呢一个病毒，其实一早已经存在咗喺我哋个身体入边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出个水痘嘅话咧，佢就一定会系潜伏咗喺我哋个神经入边噶啦。咁所以当我哋移植嘅时候，我哋有禁住咗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咁呢个大状疱疹咧就有可能会重新醒翻起身啦。咁咧所以就会令到呢啲移植嘅朋友更加容易生蛇啦，同埋呢个生蛇个范围咧可能会更加大啦，同埋会比较个并发症会比较严重嘅。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你系曾经有出过水痘嘅话，喺做移植之前咧，其实系应该要同医生讲清楚呢个情况嘅。咁喺可能咧，医生会唔会叫你去重新打翻呢个疫苗之后先再去接种啊，或者系你接种之后应该点样去安排呢个疫苗嘅打法啊？咁呢一啲都系要同医生，即系每一个人都会唔同，要同医生好好商量嘅。
3: 系啦，其实咧真系器官移植真系一个唔简单嘅一个课题，咁啊里边有好多方方面面嘅要需要注意或者我哋需要认知嘅一啲信息嘅。OK， 讲到度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系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120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4: 好，冇问题。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边？
7: 我估，
6: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嘅智力，
8: 考考我嘅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即刻妈妈打打声好快脆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入来了好那听听李太有啲乜嘢嘅情况先你好啊李太
8: 啊是咪我啊先生
7: 是啊请讲
8: 是我啊
7: 是
8: 我都唔该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三年前换咗肾换咗肾之后呢我成个人都觉得好重下半身重重好重但我以为就是那些水啊在我身体未清晒啦但是清咗之后个人仲系好重到而家都系好重family doctor 又 check 过肾嘅transplant 嗰啲 doctor 又帮我 check 都返得唔到咁 answer 所以唔清楚咩原因呢
7: check 过就 OK 嘅系咪但系你就觉得好似好重咁成日系咪
8: 是啊廿四小时好似孭住个大石头咁样。
7: 哦好咁呢个系你嘅感觉咋系咪 ?OK, 咁我哋听听啊 Maggie 嘅睇法啦吓麻烦你 Maggie。
8: 唔该 Maggie 嘅。
9: 系唔该晒李太咁呢一个问题呢其实就系我哋有一啲移植嘅患者朋友呢其实都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咁呢一个呢系因为我哋通常我哋移植咗肾脏之后呢因为我哋个肾脏呢系喺腰嘅后面啦咁移植嘅肾脏呢我哋移植嘅时候呢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会将你以前个肾脏攞出嚟然之后再摆返你新嗰个肾脏入去咁其实唔系嘅一般呢就系会将我哋个肾脏系留返住啦但系喺隔离呢接返一个新嘅肾脏咁样咁亦都即系话呢依家个体内可能会有三个肾脏嘅咁通常这个移植的肾脏呢就不会摆返在原本的位置啦是会摆返在我们的下腹部啦或者是比较靠近我们的盆骨的位置的。咁它亦都比较靠前又靠低少少咁样。咁再加上移植的肾脏呢它本身就会比我们周围的组织是重一点。咁再加上个肾脏移植完之后呢我们有血管啦输尿管啦等等的这些管呢在这里重新去连接班。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会觉得有这一种好似有啲嘢喺度嘅咁嘅一个存在感嘅。咁尤其是当我哋企耐咗啊行耐咗啊或者我哋担担抬抬攰嘅时候呢就更加会觉得有呢一个拉扯嘅感觉或者係好似聚住咁样嘅感觉嘅。咁除咗呢一个可能性之外呢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可能性呢就係手术之后呢我哋嗰、那个伤口的缝合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些疤痕啊或者是有一些组织的粘连。那这些愈合的过程中它形成了的这些疤痕的组织呢可能会觉得有会令到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拉扯的感觉的或者有些好像掹掹紧这样的感觉那就会有一些重即、就是很沉重的感觉。那这两个呢都有可能是为什么李太现在会觉得即、就是好像很重的原因那也都是为什么他查不到有任何积水啊或者是查不到即、就是隔咗咁耐都仍然係有呢个感觉呢咁有可能係呢两个原因嘅。咁第三个呢就比较少见啲但係都有可能呢就係喺开刀嘅过程中呢有啲人佢嗰个神经嗰条线嘅走向呢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啦。咁佢喺我哋做手术嘅过程中可能会呢一个神经个走向我哋可能会 移走咗少少啊，或者係喐咗下佢啊，咁咧，咁就會令到會有啲人會有呢個神經方面嘅即係唔舒服啦。咁亦都有人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重嘅感覺。咁所以呢三種原因咧，其實都係比較正常嘅術後嘅反應嚟嘅。咁一般如果佢冇乜話點樣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其實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佢突然之间加剧咗，或者咧佢就系除咗重之外咧，佢仲会令到你觉得好痛嘅，或者系你自己好明显感觉到佢肿咗起身咧，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就要去睇医生啦。
10: 嗯，吓 Maggie， 有咩办法可以即系话减轻呢种重嘅感觉咧？有冇咩方法咧？
9: 咁我哋头先无论系。是讲到这个是粘连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异物感啊，其实我们都没什么方法话即是完全将它去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可以避免长时间企住啦，或者是拎一些重的东西啦，那避免这些动作的话呢，其实会改善一些的。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维持我们的体重啦，那尽量呢就是不要令到你的腹部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有时你打乞嗤或者是笑啊，或者是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尽量去就住一下我们的肚啦。咁同埋呢就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我们是加强我们核心肌群的训练，或者是盘骨的这个稳定的训练的话呢，我们平时日常中不用那么多腹部的话，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改善到的。咁所以一些物理治疗啊，或者是一些瑜伽的运动啊，咁样令到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强壮啲嘅话咧，都系会有帮助嘅。
10: 嗯，即系反而咧就系要
9: 强壮啲嘅话咧，都系会有帮助嘅。
10: 嗯，即系反。

0: 轻呢个重嘅感觉嘅方向咧。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啦。咁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梁女士在这里。你好啊，梁女士。
4: 啊，是啊，两位好。我有个题目，就是因为我家族有结肠癌的历史，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我就每五年就去照大肠一次。照咗五六次啦，而家我都有90岁啦，咁啊，嗰个肠胃专家已经退咗休啦，咁我家庭医生介绍我一个新嘅另一个肠胃专家，佢隔咗几个月先打电话嚟，唔肯同我照啊，唔知咩理由啊，唔肯同我照，系咪因为我年纪老咧，我有90岁啦？
0: 你去照乜嘢咧？系
4: 咪大肠镜咯 ，colonoscopy 啦。
0: OK， 好，大肠镜嘅问题，好麻烦啦 ，Maggie 吓，睇你点样，有咩办法可以帮帮梁女士吓？麻烦你 Maggie。
5: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就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意识嘅，咁所以梁女士咧真系做得好好咧，就系知道自己嘅家族有大肠癌嘅家族史，咁然之后咧就好坚持每隔一段时间都去做大肠镜啦，咁样。咁大肠镜确实目前系预防大肠癌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嚟嘅。咁如果我哋系去未有症状之前，如果大肠镜见到有一啲异常咧，我哋亦都可以系发现并且切除咗呢一啲癌前，即系癌变之前嘅一啲息肉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做法系非常之正常，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做法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如果系60岁嗰阵做大肠镜，同埋我哋90岁去做大肠镜咧，我哋考虑嘅重点咧就系有啲唔一样嘅，就系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大肠镜佢本身嘅风险亦都会上升。咁比如话咧，我哋做大肠镜嘅时候咧，可能会有麻醉啦、镇定药啦，咁。有时有啲人佢个肠道系比较敏感或者比较薄弱少少嘅话咧，咁佢有可能会喺清肠嘅过程中系有脱水啦、电解质失衡啦。咁尤其是如果系本身有心脏方面或者系肾脏方面有问题嘅长者嘅话咧，咁呢一个大肠镜佢所带嚟嘅一啲隐忧，其实有可能系会更加即系会随住年龄嘅增长会变得更加个风险会更加大啲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因为大肠镜咧，通常系会从应该系话大肠癌咧，通常系会从息肉开始发展，佢慢慢发展到癌症嘅话咧，其实佢系需要即系几年嘅时间嘅。如果梁女士你喺过去嘅几十年入边，你个大肠镜都正常，咁或者甚至只系发现好低量嘅一啲息肉嘅话，咁你目前嘅身体有冇其他嘅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医生个担忧咧，就系佢觉得呢个大肠镜佢毕竟系一个侵入性嘅检查，咁佢对你个帮助咧，可能佢个风险仲大过佢对你个帮助咁样。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另外就係近呢几年嘅一个国际嘅指标咧，亦都係喺度变化緊嘅。咁就係咧，通常如果我哋见到一啲90岁以上或者以上嘅长者，佢个身体係非常之好，佢又有独立嘅生活能力啦，佢嗰个思维逻辑亦都係比较即係比较聪明啦。咁我哋预计佢个寿命係比较长嘅话咧，我哋通常都係会比较放心佢。咁而且咧就係尽量唔俾佢做太多嘅呢啲入侵性嘅检查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担心，咁你真係好想去做嘅话呢，咁其实或者你可以去同医生讲呢，就係话即係你要留意你自己个大便嘅习惯有冇改变啦。比如话你会唔会话 大便有。

0: 唔同嘅颜色啊，或者系你近排觉得好攰啊，体重下降啊，或者系你个肚会觉得唔舒服啊，绞痛啊咁样啦。咁如果有呢一啲情况嘅话咧，医生可能就会安排帮你去做一个粪便嘅检查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检查啦咁样。咁如果医生仍然觉得你嗰个风险系唔高嘅话咧，即使我哋做唔到大肠镜咧，最起码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去安排呢一个粪便嘅检查。咁因为粪便嘅检查咧，佢唔系入侵性嘅检查，咁而且咧，佢亦都可以是为我们提供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息肉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肠出血啊，这些情况。如果我们这方面都是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肠息肉或者是大肠癌的风险也都是很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都是不需要话即时去做大肠镜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总结嚟讲咧，就我觉得系可以问医生，如果医生系真系坚持唔肯俾呢个大肠镜你做咧，可唔可以叫医生帮你开一个粪便嘅检测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很好嘅检查嚟嘅。
1: 好啦，嗱，咁啊呢个就系 Maggie 嘅一个系指引啦。咁啊希望啊梁女士可以呢个放心啦。咁啊再揾啊家庭医生咧就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好，咁啊跟住落嚟阿珍嘅问题系乜嘢？你好，阿珍。
2: 喂，系我系阿珍。
1: 系，请讲
2: 吓。我想有啲嘢请问啊阿 Maggie 嘅，佢咩叫做系低血压咧？即是血压有上压下压，那个低血压是指什么东西呢？还有有什么症状呢？请Maggie帮我们解释一下，麻烦。
1: 好的，低血压，麻烦Maggie。
0: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会比较担心自己高血压而不是低血压。所谓的低血压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量血压的时候确实是会见到两个数字的，有一个大一点的数字通常是百几啦，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可能八九十啦，咁样，咁就是我哋讲嘅上压同埋下压。咁上压咧就系指我哋心脏收缩嘅时候，佢将我哋一啲血挤出去嘅时候，佢嗰个压力。咁呢个下压咧就系我哋心脏放松，准备下一次跳嘅时候，我哋嘅血管入边剩低嘅嗰个压力。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将个心脏想象成为是一个水泵啦，咁然之后佢将啲水打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入边嘅压力系最高嘅。咁但系即使我哋唔打啲水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水管入边嘅压力咧就系比较低啲咁样。咁但系即使我哋系唔系将啲水挤紧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都需要维持一定嘅压力，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液去运去我哋个脑啊、我哋个心脏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嘅。咁一般正常人嘅血压咧，成年人嚟讲，大概上压系120左右啦，下压系80左右啦。咁但系都会随住我哋个年龄增长啊，我哋嘅情绪啊，我哋嘅运动啊，天气啊，我哋嘅饮食习惯啊，咁都系有改变嘅。咁乜嘢叫做低血压呢？一般嚟讲，无论系上压抑或是下压，佢低过我哋嘅正常值咧，我哋都会叫做低血压嘅。一般就系上压，比如话其他人系百二、百一、百三，但系你得90或者系90几，咁呢一个咧就系比较低嘅血压啦。咁下压嘅话咧，其他人可能系85啊、80啊、90啊、95啊，咁但系你得60咧，咁我哋亦都系叫佢做低血压嘅。咁年轻嘅女性或者系体型比较瘦削少少，如果佢个血压系85、55嘅话咧，但系如果佢又完全唔会觉得唔舒服咧，咁我哋都唔会觉得呢一个低血压系太严重嘅。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个血压系104嘅，咁突然之间佢降到100，咁呢个数字虽然唔系好低，但系呢一个下降嘅太快啦，咁所以咧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咁通常有啲乜嘢症状咧？你可能会觉得头晕啦，然之后会眼前白黑啦。咁有啲人咧就系踎低起身系好容易头晕啦，然之后个心跳系会好快，好似好惊青咁样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咁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随时晕低啦，意识不清啦，呼吸好急促啦咁样嘅。咁 点解会有低血压呢个情况呢？咁通常个原因就好多啦，有啲人系天生个血压系偏低啲，咁有啲人呢喺夏天嘅时候，因为佢飲水唔够，或者系佢夏天出太多汗脱水嘅时候呢，佢就有可能个血压系比较低少少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点样先至可以去減少呢一個頭暈啊，或者好唔舒服啊，想嘔咁嘅情況咧，我就可以飲翻一啲水，令到我個血管入邊嗰個壓力係增加翻，嗰個血壓咧可以將啲血泵翻上我哋個頭咧，咁我哋就會舒服翻一啲嘅。咁好多人會擔心自己血壓太高啦，咁但係事實上，如果我哋血壓太低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平時亦都一定要注意補充我哋嘅水分啦。咁尤其是咧，就唔好如果我哋坐住或者攤住咧，就唔好話即刻企起身或者坐起身啦咁樣。咁同埋咧，就係要長期避免，應該話避免長時間嘅唔食嘢，即係長時間嘅空腹咧，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嚟嘅。咁天時熱嘅時候咧，我哋除咗補充水分之外咧，我哋仲要補充翻一啲電解質啦。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你平時係食開呢一個降壓藥嘅話，咁如果你近排出現咗血壓比較低嘅情況咧，咁可能就要請翻醫生幫我哋評估翻個劑量，可能我哋要減少啲呢個劑量啦。
1: Maggie 有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如果真系血压低，我食一啲所谓补血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保健品啊，咁又啱唔啱咧呢个概念？
0: 咁我哋平时咧见到嘅一啲所谓嘅补血同埋或者叫做益血嘅呢个保健品咧，一般咧就系分几种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有一啲系比较温和一啲嘅，就系我哋嘅中医啊，或者系一个中药啊，或者系养生类嘅，好似话红枣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食品啦。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红血球同埋血红蛋白不足，咁佢更加多嘅咧就系会帮助到我哋呢一个贫血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佢虽然都系补血，咁但系咧佢主要就系将个血嘅质量系变得比较靓啲咁样。咁血压真系低嘅话咧，反而你话食太多嘅呢啲补血嘅食品，反而唔够你饮水嗰个效果嚟得明显嘅。
1: 好明白啊！咁即系我哋唔好将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就混为一谈啦。好，咁讲到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604-267-1320 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咁又话林生在电话嗰度，你好啊，林生。
9: 两位好，我想问问 Vicky 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咧就有呢个营养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牛奶啦，咁营养素方面，我想知道一下维他命，我讲嘅咧就系从食物吸取嘅维他命。咁维他命方面咧，边种维他命食得多会对身体无益或者产生害处？其次就牛奶，牛奶咧就两个酵素，呢两个酵素咧，我一时先再讲啦。
8: 麻烦你讲埋啊，林生吓，我哋一次过答晒你啊。
9: 咁啊，牛奶咧有两个酵素咧，就系、是、高血压蛋白原，叫做 Renin，同埋一个乳糖酶咧，系叫做 IACTASE。咁呢两种酵素咧，人喺三四岁里边已消失咗消化佢嘅功能噶啦。咁牛奶在这个消化食道，人类的消化食道里面呢，会产生大量的黏液。那这种黏液呢就会化作起生痰湿，即是说会阻滞这个气管的畅通啦，这个
8: 是，请问啊林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想请问啊林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9: 咁我个问题咧，到现在为止咧，上个问题咧就系、是、问，维生素喺咁多方面 ，A 啊、B 啊、C 啊或者其他铁质啊或者乜嘢，系食得过多系产生有任何问题咧？咁牛奶咧呢样嘢系唔会生痰咧？咁样呢种两种酵素，我哋人类系咪会？冇办法能够消化佢咧。
8: 嗯，好嘅，好明白，好麻烦阿 Maggie 啦，系
10: 系燕兄，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下林生个问题，我头先有啲听唔到嘅。
8: 好嗱，第一个问题，佢就话营养素系食物嘅营养素里边咧有好多种维他命啊，好多矿物质啊，咁佢话有边一样嘅营养素我哋食得多系对人体冇益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里边有呢个酵素啦，有两种酵素，其中一种就系一个乳糖咧，另外一种咧就都系我哋人体比较难消化或者系吸收嘅。咁佢就问牛奶里边呢两种酵素对我哋嘅人体有啲乜嘢影响？吓，麻烦你。
10: 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就系呢一个食物入边嘅营养素嘅，咁。首先咧，我哋所有嘅食物入边，其实我哋即系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食物嘅种类啦，咁有佢嗰个营养素嘅多少咧，其实系有好大嘅差别嘅。咁比如话，可能呢一个食物入边佢维他命 A 好高，咁但系佢个维他命 D 又好低，或者系好似啲豆类咁样，咁佢入边嘅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咁但系佢入边嘅某一啲，比如话你个即系啲铁质好低咁样，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 话营养素啊、矿物质啊，咁佢哋既然系保健品，咁梗系食得越多越好啦。咁其实就唔系嘅。咁我哋人体咧，因为需要嘅系适量啦，咁同埋系需要均衡嘅。咁比如话我哋维他命 A 食得太多嘅话，佢就会头痛啦，然之后我哋个肝脏又会损伤啦。咁如果我哋长期过量咁样去食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我哋个骨骼啦咁样。咁维他命 D 方面咧，就系、是、虽然我哋个个都知道佢对我哋个骨骼好好啊，咁但系咧，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嘅话咧，就会出现我哋便秘啊、结石啊，或者影响我哋个肾脏功能啊咁样。咁矿物质方面咧，举个例子咧，就系、是、可以话铁质。对于个个人来讲都是很紧要的，可以说没什么人是不缺铁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去补充铁质的话，它又有可能会令到我们的肠胃不好啦，铁质堆积啦这样。比如说我们有成日会讲到的这个钙质，它也都有可能吃多了会影响这个结石的风，就是有这个结石的风险啦这样。通常我们在这里吃着、食物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咁比如话有啲素食主义者嘅朋友啦，咁佢会觉得我唔食肉类，咁但係为咗补充一样嘅蛋白质呢，我可以食多啲豆咁样。咁但係个豆入边呢，佢可能蛋白质太高，咁你所需要嘅一啲铁质呢可能都唔够。咁就变咗一啲素食主义者呢，其实佢如果长期淨係食好多豆嘅话呢，係容易对佢个肾脏係造成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我哋好难话单纯攞呢一啲边个营养素出嚟，话食多咗会对人体个影响唔好，咁所有嘢咧其实都系要视乎我哋嘅呢一个均衡嘅饮食。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入边嘅酵素，咁其实牛奶咧主要佢就系提供唔系话酵素，咁但系牛奶主要就系提供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嘅钙质啦，咁同埋佢入边咧就系有维他命B2 啦，同埋 B12 啦咁样。咁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咧，饮一定量嘅牛奶系可以帮我哋补充到蛋白质啦，同埋钙质啦，所以对我哋嘅全身，尤其是系骨骼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饮得牛奶太多嘅话，我哋一啲乳糖不耐受嘅朋友可能会有肚屙啦，或者系会好唔舒服啦咁样。咁除咗呢一啲这个乳糖以外呢，牛奶入边的牛奶蛋白呢其实都有人是会过敏的。那这个对牛奶蛋白过敏的人呢，他可能吃完之后呢就会觉得会有这个很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啦这样。所以这些呢都是都是对我们人体是有，不是对个个都是很适用的。
8: 嗯，系啦，嗱 ，Maggie， 嗱咁啊，综述你正话所解答我哋嘅问题啦，无论系营养素好或者系牛奶好，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就系啱啱好就系最好嘅。咁啊，点样为之过量咧？就系唔好话啊，佢有益我就食多啲。咁我哋都会通常睇一个健康嘅啲指引啦，我哋知道咧大概每一日我哋需要嘅量系几多。咁而我哋每一份嘅食物里边系有几多，我哋好似加拿大都有一个健康嘅指引啦，里边咧都有详细列明咗好多啲营养素，我哋每日嘅即系人体可以承受到嘅正常嘅一个量嘅。咁我哋每一样嘢都要，但系我哋唔好过量，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准则，系咪啊 ，Maggie？
10: 是啦，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佢会惊话，即系惊自己食得唔够啦。咁然之后佢除咗日常嘅饮食之外咧，仲去买一啲保健品啦。咁其实咧，我哋有时对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一个负担嚟嘅。
8: 嗯，好明白嘅。好，我哋再听听阿黄小姐嘅问题啦。系你好，黄小姐。系黄小姐喺咪电话嗰度 ？Hello， 黄小姐。黄小姐，系啊，
11: 两位主持好，
8: 系，请讲。
11: 我好快问一问阿 Maggie 咧，我想问一下我食紧嗰啲保健品咧，就都有少少同之前讲嗰、那个都系有少少关系。我就即系谂我自己本身咧，而家就食紧glucosamine 啦，即系嗰只葡萄糖胺啦。咁佢下边有个字咧，就叫做 quantitin， 唔知道读得啱唔啱，唔好意思啊。咁佢就写住有with vitamin D3 extra strength。咁然后 extra strength 下面就写住500/400mg。咁我想问一下每日食三粒，我就通常朝头早食完早餐， 就吃两粒，跟住傍晚吃完饭又吃一粒。咁然后我其他嗰啲保健品咧，我好似我会食一个系类似好似 turmeric 嘅 curcumin， 每日就食一粒嘅。咁我有时候谂下会唔会过多咧？即系加埋我又有食一粒嗰啲钙片，咁就即系有即系计翻上嚟，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即系 overdose 咗嗰个食物。咁另外我仲有一粒咧，就系 for 嗰啲 joint relief 嘅，就有N as a Nancy, E-M with N-E-M。 咁我想问问好快 Maggie 睇下我而家食嘅剂量会唔会系多咗呢？我自己而家系63岁。
8: 想请问啊，黄小姐，你系由医生建议你咁样食，定系你自己去搵嚟食咁样呢？
11: 我同医生呢就有consult 过去，咁佢就好快睇佢就话 OK 嘅咁样。咁但系咧，另外嗰只我话有 NEM 嗰只 joint pain relief 咧，就系我最近自己加嘅。
8: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系啦。
10: 咁唔该晒黄小姐个问题咧，咁我亦都好快速咁样去答呢个问题先。咁首先咧，我哋个葡萄糖胺同埋我哋嘅呢一个软骨素，亦都即系 conjugate 啦。咁佢哋两个一般嘅建议剂量咧，就系葡萄糖胺每一日应该系1500毫克，即系1500mg 啦。咁软骨素咧就系800到1200mg 嘅。咁如果我哋个产品说明书入边系建议每一日三粒，你又系按照呢个量咧，一般系唔会过量嘅。咁所以咧系可以放心。咁第二咧就系呢个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咁呢一个咧反而我系觉得要比较留意嘅地方，因为好多关节嘅保健品咧，其实佢自己就已经包含呢个维他命 D 三嘅，咁钙片有好多亦都系会包含维他命 D， 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佢个樽入边有冇写住维他命 D 嘅含量。咁我哋一般60岁以上咧，我哋每一日800到1000个 IU 咧系可以满足大部分嘅人嘅需求，我哋系一定唔可以超过4000嘅。咁我哋可以自己去计翻呢一个数字。咁但系咧，大部分嘅保健品咧，佢都系属于一个健康即系安全嘅水准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系计过晒冇问题咧，都唔需要话太过焦虑嘅。
8: 好明白嘅。好，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啊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8月8日，哇，几好啊！
5: 八八节啊，
4: 八八，
5: 你唔知啊？
4: 咩噶？
5: 八八节咯，台湾人嗰啲啊，八八节啊，八月八啦，
4: 八八月八号
5: ，Say Happy 八八节 to your 爸，
4: 哎，爸爸生，父亲节快乐，八八节。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 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咁啊，直播室有 Ben 黎树君同埋好搭档，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电话旁边有我哋赵德基律师嘅，
5: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阿 Ben 爸爸好，
4: 今日系咪爸爸真系爸爸姐？好，阿赵律师，你可以打个招呼。
5: Hello 德，
6: 系 Ben Jeffrey， 大家好。
4: 系今日请阿赵律师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呢个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介意各位听众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市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啊，
5: 系啦，得今日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4: 啊，或者赵律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成日喺坊间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噶啦，譬如话打官司咧，我
5: 攣你间屋，
4: 系咯，攣你间屋啊，等你冇得变卖，边就啲资产啊，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嘢都系叫做攣嘅咧？即系话钉你契咁，
5: 系啦，所谓钉咗你嘅契先，系咪就系叫攣咧？
6: 系。到我咧就想解释一样嘢咧，就系好紧要嘅，因为有个好大嘅分别。咁我越嚟越见呢啲 case 嘅。So 第一咧，有个好个 lien 系咩咧？就可能你听过呢个英文呢样字啦，就即系话个 lien 咧，就系话你大部分咧就你赢咗你单 case， 咁咧就如果对方咧就需要买佢块地定系买佢翻屋咧，咁咧佢咧就会还翻俾你咯。所以呢样系个 lien 嚟嘅，但有一样咧就叫做英文就叫做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咁咧就系个短讲咧就系叫做个 CPL， 我谂你哋可以，我谂你哋听过噶啦，
4: 嗯，
6: 呢样咧就记得唔系个 lien 嚟嘅，所以最紧要个分别咧就 CPL 同埋个 lien 唔同嘅呢两样就，
5: 但个 function 差唔多，听落
6: CPL。是啱，所以个 CPL 系咩嘅咧？就即系话系个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系间个打官单 case 系关于嗰块地，定系关于嗰、那个，通常系间屋定系块地嘅，咁咧就个受害人咧就可以放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即系个 CPL， 钉个 CPL 喺块地嗰度咯。咁、那个 CPL 咧就系、是、做咩嘅咧？就即系会话俾人哋听，即、就、系、是、全部个 public。如果你做个 title search 嗰时咧，即系话依块物业、依块地、依间屋嘅咧，就系、是、俾两个人打紧官嘅，咁多嘅啫。OK， 就唔系即系话受害人赢咗，咁咧就对方一定要还翻俾佢啦间屋，唔系，就即系话俾全部人听咧，就系、是。呢、这个物业咧打紧官嘅啫，
5: 系会唔会讲明系打乜官司啊
6: ？No， 佢唔会讲明嘅。但你谂咧，就通常你可以即系如果越嚟越稳啊，如果越嚟越抄嘅咧，你都会知道噶啦。最简单啲 case， 边啲 case 会有个 CPL 嘅咧？就系、是、第一，关于离婚啲 case 啦。所以如果先生同埋太太有间屋嘅，咁咧个屋咧就系、是、个家庭个物业嚟噶啦。如果佢系打紧，即系原来佢买咗嗰阵时啊，边个收几多钱啊？间屋咧就通常会有个 CPO 喺度嘅。第二嗰个咧就系、是、如果人哋即系装修间屋，定系做关于做嘢啦，帮一帮间屋嗰度，咁咧就系、是、屋主冇还翻俾嗰个人，咁咧就系、是、亦都可以放个 CPO 落嗰度啊。人因为嗰单 case 系关于间屋嗰度噶嘛，第三样嘅咧就系、是、如果人哋争人哋钱，咁咧就争嗰个咧就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就即系话如果我唔还翻俾你，你可以收翻我间屋啦，定系你可以收翻我第啲物业啦，亦都可以放个 CPL 喺度嘅。
5: 因为都同物业有关。
6: 而家 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定是要关于间屋你才可以摆个 CPL 下去的。那个问题现在呢就是个 CPL 呢就直情是好易放的啫。就我哋成日都讲的啦，就是受害人一开佢单 case 嗰时呢就要 file 佢哋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即係开始单 case， 佢个即係上庭个文件嚟嘅。
4: 嗯。
6: 咁个上庭个文件呢就你可能呢就会话 ,ok， 我呢就要放个 CPL 落呢间屋嗰度。咁呢就一申请咗嗰时呢就会申请去 land title office。咁 land title 呢就会睇一睇係呢个人呢就係想放个 CPL， 咁呢就 land title 佢哋自己呢佢哋会摆个 CPL 落去㗎喇。
5: 唔使经过法庭㗎。
6: 冇乜检查㗎。
5: 唔使经过法庭㗎。
6: 唔使经过法庭。
5: 哇咁简单㗎。
6: No,no, so land title 呢就最多呢就会睇一睇系咪关于呢间屋，系咪即系个点样写嘅。佢唔会即系话佢唔会諗系咪关于间屋定唔关于间屋。佢直情通常即系会放㗎喇。
5: 但系如果关开前债嘅问题都实愣你间屋㗎喎。咪你争我钱我实话喂我攞你间屋嚟还啦。咁又算唔算呢？
6: So, no,
5: 咁又唔算。
6: 如果佢冇个 guarantee 喺嗰度呢就难一啲㗎喇。Okay. So, 而家呢就係、是、睇一睇啲 case 嗰时呢就係、是、有啲受害人呢就即係乜唔理單 case 系点嘅，佢呢就会放个 CPL 落去。
5: Okay, 阿德。
6: So,
5: 我哋17分啦，我哋唞一唞先。人圈緊我哋、okay. 我哋陣間返嚟再继续讲呢个 CPL。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文思诉讼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线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
5: 咁啊，电话旁边有嘅，不过我哋等阿德 finish 埋个 CPL 先吓，阿黎太诶耐心少少等阵啊。
4: 系，赵律师请讲。
6: 对唔住，好快嘅啫，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我越嚟越见啲 case 咧，就系、是、个受害人咧，就系、是、唔关于乜单 case， 佢都即系会放个 CPL 落去嘅。咁呢样咧，就法官咧就系话系错嘅。因为可能唔系关于间屋咁啊，就如果我买样嘢俾你，你觉得系坏嘅，咁你咧就告我，你亦都放个 CPL 落我间屋嗰度，法官咧就可能话你错嘅。
5: 咁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就同佢放嘅吓，
4: 佢唔查噶嘛 land title office，
6: 因为佢唔理噶嘛，
5: 你乱咁写个 reason 得噶啦，
6: 佢唔查嘅，
5: 哦，
6: 啱系咯，就、okay. 因为个法官点解咁样讲嘅咧？因为个 CPL 系好紧要噶嘛，就如果当系我间屋有个 CPL 喺嗰度，咁 Jeffrey， 我请你做我经纪，人哋想睇我间屋，佢一定会查得到，
5: 睇到 search，、哎、
6: 我唔买啦，
5: 系咁麻烦嘅
6: ，search 嗰时
5: 咁麻烦嘅，
6: 咁麻烦嘅，咁系咯，唔知道会结果几耐 ，all right， 咁咧就即系唔会买咯，定系我间屋啊、我个 mortgage 啊、要再申请啦，咁、可能咧就系、是、银行咧就唔会交个新个 mortgage 俾我。因为佢有个 CBL 喺我个 title 嗰度嘛。So, 个 CBL 呢就係、是、第一好有权嘅。So, 最紧要呢就係、是、间 case 係关于间屋你先放得落去嘅。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法官听话呢个 CBL 你要退销，因为唔关于我间屋嘅呢，通常呢就法官呢就会俾佢咁样做嘅。
5: Okay, 咁系喎，嗱，有冇期限嘅一个 CPL？ 系咪一定要打完官司先至？
6: 冇期限嘅，
5: 冇期限嘅。
6: 有、no, 系一定要打官司先有嘅，但冇期限噶嘛。咁你哋都知道噶啦 ，right？ 所以有时呢啲 case 可以拖成两三四五六七年都有噶嘛。
5: 喂，但系我又落个 CPL，
6: 时间，
5: 我又落个 CPL，、但系我又唔 bring you to court， 咁咪有排搞？
6: 系咯，有排搞咯，咁你依几年呢三四五六七年咧，你自己快地有个 CPL 嗰度，可能唔应该咁。
5: 咁好容易俾人靠海。哇！我知啊 ，Ben 间屋同我间屋两间屋晒败晒卖紧。喂，佢间屋有人 offer，、啊、喂我整个 CPL 落佢嗰度。
6: 系咯。
5: 咁咪靠海咁，你有排搞先至 remove 到。
4: 但有冇得 sue？ 假如系咯，有冇得 sue for damages？
6: 唔系，咁咧就 yeah。所以如果你系对方咧，你觉得个 CPL 唔应该喺你快地嗰度咧，你咧就会申请去法庭。 咁咧就会解释俾法庭听话，喂，依单 case 受害人系告我嘅，系唔关于我间屋嘅，你可唔可以退销个 CPL？
4: 我想问，嗰个受害人，即系俾人放 CPL 嘅，可唔可以 sue for damages？ 因为好似 Jeffrey 话斋，佢无端端 for no reason
5: 系咯，恶性竞争，我 for no reason， 我作个 reason 俾 land title office 照受噶嘛，
4: 系咯，
5: 咁会唔会告我嘅咧
6: ？Question 啊。No， 佢告咧就唔可以告嘅咧，但你可以话俾法官听咧，就系、是、你做嗰个 application 嗰阵时退销个 CPL 咧，如果你成功嘅咧，你可以问法官对方人即系、就是、受害人可唔可以俾我哋个律师费关于呢件事？
5: 但系呢段时间都可能一头半个月、
4: 啊，
5: 我要去法庭搞。
4: 要 cancel 个 CPL 要几耐啊？
6: I mean 都睇几快嘅啫，所以如果你系觉得系你唔应该有嘅咧，就你咧就会申请个 application 上庭，呢样都系边头三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搞得到嘅。
5: 喂，两间屋同你争紧卖，一个月已经争已经买咗第二间咯，嗰个 buyer
6: 呢样啱系咯 ，yeah，so that's why 个 CBI 系好有权噶嘛 ，so that's why 法官
5: 即系可以乱咁加嘅，真
6: 系
5: 奇怪啲咯。
6: 就系话啱，
5: 贵唔贵唔贵噶 file 个 CPL？
6: 都唔贵噶，但最紧要咧就 land title， 佢唔会 check， 佢唔会理。
5: 哇，真系呢、這个有呢、這个
6: 你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咧，就有呢样咧，佢就会加噶啦。
5: 哦，要有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先嘅，即系法庭俾个文件嘅要。
6: 加呀，一定要。
5: O、okay, K， 即系你唔能够乱作个 reason 嘅。
6: 佢
5: O K，
6: 佢咧就亦都唔会检查呢样系咪啱啊，系咪错？
5: 即系未判都得，但系就你唔可以乱噏个 reason
4: 落去。即系咪就要同佢讲话？哎，我要个 C P L
5: 系咯，廿皮同我钉下咩契咁唔得。
4: 明白， okay,
5: 明白。
4: 咁或者我哋接一接听众电话先啊，陈老师。
5: Hello， 黎太，多谢你等咁耐啊，黎太。
4: 黎太你好。
5: Hello， 黎太，
8: 系
5: 系你好。
8: 系啊，今日有律师咧，我都想。讲下我自己的故事，咁睇下问下律师的意见啦。咁呢个事咧就系、是、发生喺2025年嘅8月30号。咁我有一个仔咧就系36岁。咁佢咧当时咧就同一个有一班朋友约埋10个人到咧，就去 Chilliwack 嗰、那个一个露营嘅营地嗰度。去即係野餐啊，就過一晚夜啊，咁樣喺車嗰度過夜嘅。嗰、那個營地咧係一個收費嘅營地，係可以泊車喺嗰度玩啦、啊，燒嘢食啦、啊，咁樣喺嗰度玩啦、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就3点零钟燒完嘢食，3、4点燒完嘢食之後咧，就去有一兩個朋友咧就落水去。去玩水，咁但系咧就喺、是、几分钟之后咧就已经唔见咗我仔啦。咁佢哋周围揾，咁揾到去即系车度啊，冲身地方啊，好多地方揾过啦。咁后屘佢哋都翻转头，咁去水嗰度咧见到一位浮潜紧嘅女士，咁就同佢讲咧，咁佢。真系喺水嗰、那个喺水冇几远嘅地方咧，拖翻我仔上嚟。当时佢已经系救唔到啦，即系人工呼吸都救唔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话啊，佢咁样佢哋咧就即刻打救伤车热线咁啊，叫车嚟送即系车走佢咁样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话呢个救护车咧就系、是。一路都是追讨紧嗰个救护车费嘅，即系佢亦都有信嚟话啊，如果你唔交呢个救护车费咧，就系、是、喺你遗产嗰度扣除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系好似不近人情啦，呢、這个。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咧，咁我亦都系。找过一些律师去问他可不可以起诉这个营地啦。但是律师本来呢初初都说可以帮我的。但是之后他发了给营地有3封信。但是呢就完全没有回应。这个律师呢就后来呢也都是叫我们找另外一些律师啦，他就不接受我这个案件啦，这样。 咁我覺得好似依家我哋好似無從揾律師啊，因為之後咧我哋都揾過幾位律師，佢哋都覺得唔接受我哋咁樣，亦都去嗰、那個介紹律師嗰、那個有一個部門咧，就幫我哋介紹律師嘅。咁佢都會介紹過兩位律師，咁之後咧佢都冇辦法係幫我哋一路跟進啦，即係一路都係咁停下拖下拖下咁樣。咁所以我就打電話嚟問下律師，即係有冇咩辦法咧？我覺得佢嗰個營地咧就係冇咩輔導即係照顧啲喺度使用者啦，同埋嗰啲佢有個牌嘅，即係話佢即係責任自負啦，即係話即係佢冇救生員嘅，你喺呢度營地你就責任自負噶啦咁樣。即係牌咧已經好細嘅，我問過佢啲朋友咧，冇即係可能十個人去，可能得一個人知道有一個呢啲牌咁樣。即係我可唔可以用呢啲咁嘅理由啊，咁樣去控告呢個營地咧？同埋咧就喺我仔係8月30日意外嘅。咁但係8月28日呢亦都有另外一位青年人呢就喺呢個湖嗰度浸親嘅。咁我覺得佢係咪嗰個有啲問題呢，即係呢個營地嗰、那個即係安全性都係有啲問題呢。咁我想律師同我傾下偈，睇下有冇咩辦法咁樣。
5: OK， 黎太，首先我哋sorry to hear 你個事件先啦。咁就你话征询过几个律师咧，那个律师话唔接你，佢用个咩理由唔接你啊？
4: 佢哋觉得冇得打。
8: 佢即系话咧，就系佢话你咧呢个咁样控告咧，你系唔系净系控告个营地啊？而系公园局啦，即系有三个部门啦，即系都系你需要去告嘅。告咧就都唔系话告嗰、那个营地嗰个责任，而系告佢嗰个律师团队。咁律师团队咧，亦都唔系好嘢嘅，好容易斗得佢掂嘅。同埋咧，佢个赔偿额咧，亦都系好细嘅，最多系赔翻你一啲殓葬费。咁嗰啲律师即系因为呢啲理由咧，就唔接呢个 case 咯。
5: 即系话嫌麻烦，嫌惊唔够打，嫌赔得少咁样，
4: 即系觉得个经济效益唔系咁咁大，但系
5: 你自己觉得咧？
4: 但系觉得系应该系我谂阿黎太其实唔系即系
5: 系咯，唔系话赔钱嘅问题，
4: 一个系个系咯嗰个、那个心安，即系
5: 同埋你要有冇得打，有冇理由打？咁起码佢俾个专业嘅意见咧。
8: 即系一路如果系咁样对佢喺嗰度嗰啲游客啊，
4: 都有危险，
8: 即系安全都好大问题。
4: 系明白，
8: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嗰个地方。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玩水啊，做啲水上活动啊，同埋有啲人喺度晒太阳啊。佢有啲桥，有啲浮桥咧，喺度去到嗰个湖嘅出边，即系出咗个湖，起码有成10尺8尺嘅位咧，嗰啲桥咧，你可以喺嗰度玩啊，晒太阳啊，咁亦都系好多人喺嗰度。
5: OK， 黎太，而家点半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之后咧，我哋叫阿赵德基律师回应你，好唔好？
4: 好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的律师是赵德基律师 Douglas 的，在电话旁边。咁咧，头先咧，阿黎太就讲咗佢嘅事件出嚟咧，就曾经有几个律师都系话俾佢听，叫佢都唔使 pursue 呢件事噶啦。咁我想听下赵德基律师嘅意见嘅。
4: 赵律师你好，
12: 请。Yeah， 所第一咧，就好似你哋讲咧，就系阿维太对唔住呢件事发生啦。All right， 就系系好凄凉嘅。但有时咧就系律师咧就唔系单单 case 都会接嘅。就有我都有，有時都有人 call 我啦，就係、是、我可唔可以幫佢？咁我咧就直情要話俾佢聽，就對唔住， 法律冇可能可以帮到你依样。
4: 嗯，
12: 咁点解我会咁样话俾佢听嘅咧？就系、是、第一，个客人咧就唔需要嘥时间；第二，佢唔需要即系嘥律师费。咁我直情可以话俾佢听咧，就话法律咧就唔系咁帮到你噶啦，依样就有时咧就系、是、有件事发生嘅咧，佢可能系冇人错嘅。可能依单 case 系咁样咯，
13: 即系意外。同埋头先你话法律唔可以帮到你嘅意思，改翻做白话系咪即系话冇得打咁嘅意思啊？
12: 冇得打系咯，冇得打，风险太大，冇人告，冇人错，冇人罪，
13: 系即系嗰个 balance 个两边嘅。
4: 我谂赵德基嘅意思就系话，即系你去告，譬如话告公园局或者告嗰个营地。即系赵律师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佢哋揾唔到佢哋嘅责任，错嘅责任喺边一度吓，咁、所以就可能去用法律去诉讼嘅话，就可能冇个人面冇咁。
13: 即系一来个揾唔到佢嘅责任喺边度，二来佢个咁庞大嘅势力，你即系变咗系
12: 啱。
4: 阿赵律师，或者等我哋接一接阿黎太太，佢有冇补充先好嘛
13: ？Hello， 黎太，
14: 系啊。
13: 赵律师就系咁嘅意见咯，你其他嗰啲律师系咪都系咁上下？
14: 佢哋都系咁上下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好似对公众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话公都存在好多危机喺度嘅啫。同埋咧，我就觉得咧，中文嘅传媒咧，完全冇报道到呢件事嘅。咁净系得英文嘅传媒先有嘅啫。咁即系话你连续两日死咗人，都唔会有中文嘅传媒。去，尤其是我哋系亚洲人，更加我哋都想去，即系知有呢件事俾人哋知道啊，要小心点样提防啊，咁样。
13: 我之前日嗰个都系，嗰、那个都系救唔翻啊！之前嗰、那个
14: 系啊，都系啊，两个都
13: 计唔计？讲俾我听系边个湖啊？
4: Chilliwack
14: 喺嗰个Coulterneck
4: 啊。Chilliwack，OK
14: 系啊 ，Chilliwack
13: Coulterneck，OK 系啊，好抱歉啊，我哋个律师都系。咁嘅意见俾你，
4: 即系我头先咪后都略都问，即系问阿赵律师啦。咁即系其实那个关键性就系可能即系阿仔仔系可能佢自己系选择落水啦。但系假如我问赵律师，假如佢唔系选择落水咧，佢系唔知道佢系嗰度行跣咗佢落水嘅话咧，咁佢话咁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有 case 喺度嘅，因为可能系公园局佢冇将条路做得好，系咪？大家如果系自己选择落水嘅话咧，咁、那个 case 就比较难啲，因为系佢可能都要负翻自己嘅责任，因为可能佢唔熟水性啦，或者佢冇 assess 个 situation 嗰度系咪个水流太急啊，或者太深啊咁样样。
13: 系即系我谂一即系大家律师
14: 可能就系佢行嗰个位系好平嘅，咁但系一前咗啲咧，就即刻一个。大氹跌咗落去，咁样呢个
4: 系啦，
14: 冇人知道系咩问题咯。
4: 系啊，即系系抱歉，呢、這个系咯。阿赵律师就喺法律上嘅话，可能会比较难帮到你啦。
13: 系啦，即系大部分嘅律师，我谂都系。
14: 因为如果你有好大嘅牌咧，或者有个图显示某一度地方系深咗好深水嘅，咁你要小心嘅。咁样好多人都会注意到啦，但系佢冇嘅，啲牌好细只嘅啫，冇人睇到乜滞嘅，都系十个人都系得一个人睇到嘅啫。咁佢见到朋友都落水，佢就跟埋一齐落水，因为佢烧完嘢食，佢个身好兴，佢想落去浸下水。
13: 佢本身识唔识游水噶？
14: 佢好即系好基本嗰啲嚟嘅啫，佢唔系话精于游水嘅。
4: 明白。
13: 因为头先啊，赵德基律师佢嗰个意见其中一句说话咧，就系话呢个都系成年人嚟嘅，
14: 系
13: 三十六岁
14: 啊。
13: 系啊，
14: 因为你即系你自己，
13: 你嘅选择嚟噶，
14: 系你自己负责咁样咯。
13: 系你嘅
14: 选择
13: 嚟噶 ，OK 啦，阿黎太真系好抱歉啊，咁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啊 ，OK， 多谢你先 ，OK，OK， 拜拜，
4: 拜拜。
13: 好，我哋跟住听阿张生 ，Hello 啊，张生，
15: 系几位好，系
4: 你好，张生，
15: 想几样嘢请教，系讲翻嗰个 link 嗰度，咁头先即系想确认下，咁即系话。唔系猪啊狗都可以挤落去，即系如果系好似边个都得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有个 money order， 即系叫做即系法庭判咗哦。譬如佢争你钱哦，系你错，你要赔俾佢，咁先系等得落去系嘛？
4: 唔系
15: 任何人哦，你争我几蚊，我就等落去，唔系咁噶。
13: 你讲紧呢个 lien 定 CPL 啊？
15: CPL 等于就
13: 系 CPL 就一定要同间屋有关系嘅嘢咯。
4: 唔系，
15: 同埋有即系有间屋有关啦。同埋就算你借钱，譬如你话唔啱佢争我嘢，唔关间屋噶。咁头先律师好似都话都可以等咯。
13: 咁就未先，未先，未先，未先，张生唔关间屋事，仲要法庭判咗你争佢钱，攞住个 order， 唔系连系。连连
4: 系
13: 讲紧连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就系、是、叫做连，就系、是、要法庭判咗你先攞个 order 去。
4: 你讲
15: 系有 order 先得噶，唔系话就出边话你争我买争我粒糖啊咁，你真系唔系咁噶系嘛？
4: 你讲连定系 CPL
13: 系两样嘢嚟噶吓，关唔关间屋事先？
4: 你讲连定系 CPL， 你讲清楚先啊，张生，你讲系连定系 CPL？
15: 就算唔关间屋啦，
4: 唔系，
13: 嗱，我都系，我哋都唔好答你啦，我哋俾阿德答你。Hello， 阿德。系，我谂啊，张生将个 lien 同埋 CPL 捞又捞乱咗啦，麻烦你再清楚讲多次啊。
16: OK， 呢样成日都捞乱嘅，系啊，好紧要嘅。就系最紧个 CPL 咧，就系冇人赢咗嘅。OK， 第一，第二咧就系一定要关于，一定要系关间屋嘅。就头先张生咧就话，如果我争你钱，你争我钱咧，就我。通常咧就个 CPL 就唔应该喺嗰度噶啦，但、如果争嗰个咧就系、是、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即系个合同嗰度咧就写咗咧就话，如果我唔还俾你，你可以收我间屋噶啦，咁、那个 CPL 咧就赞成噶啦。
13: Okay， 因为讲咗间屋啦，
16: 净系我借，系，但如果我系借俾你，你咧唔还翻俾我，我冇个 guarantee， 我冇间屋喺嗰度咧，你唔可以买个 CPL。
4: 明白，
13: 但你可以去法庭判。判咗个 order 之后就做个 lien，
16: 判咗 order 啱，判咗 order 之后咧，就你可以钉你个 judgment 喺嗰度咧，就系喺间屋嗰度啦。
13: 系啦，有个中文啊，冚唪唥都叫做钉。咁如果我哋普通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我揾律师知嘅啫，唔系我自己做噶嘛，系咪啊？
16: 啱，
13: 咪咯，即系如果揾 professional 去做，佢应该知道系 lien 啦定 CPL 噶嘛，
4: 系啊，一定知
13: 道。OK，
16: 咁啊，咁个律师咧就应该话俾你听，就你可唔可以咁样做？
13: 系咯，
4: 明白。
13: OK，
4: 好，我哋接翻张生先吓。
13: 张生收唔收到啊？
15: 系，咁啊 CPL 关间屋啦，嗰度赢咗先就等得啦。
4: 系，
13: 都话 CPL 系唔使赢噶咯。
4: 张生，其实你有冇真系用心听、okay. 听过答案噶 ？CPL 系不需要赢。
15: 使唔使判啊？咁
4: 样不需要
13: ，CPL 系未判，你争钱嗰个就要判，判完之后就 lien。
15: 咁你即系话咁啊？任何人都可以即系低落
13: 嘅咯。唔系任何人，多谢你啊，张生，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啊，我哋讲咗三次啦，唔可以再讲啦 ，OK？ 俾人闹噶啦。Hello， 林生你好。
17: 呢、這个问题听落去好似好混淆咁，因为咧 lien 同 CPL，OK？、Okay?两者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挤入你的地契里面
13: 嘅咧？嗱，我或者系得嗰个中文差少少，话晒土生，我哋同佢翻译咗啦。嗱，嗱，我再讲清楚啲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唔关间屋事，你打赢咗官司要对方赔钱，你可以lien佢。
17: 啊，是。
13: 如果关间屋事，你系未需要打官司，你去法庭攞个 order 都可以lien佢先。啊，唔系lien ，sorry，CPL， 清唔清楚啊？咁样解释
17: 清楚，
13: 清楚。
4: 或者咁啦，林生，我谂 Jeffrey 嗰个咧就是 technical 啦。我谂大家净系需要知道嘅lien 嘅话咧，个法律效用嘅话咧，你应该系攞到钱噶啦，已经系基本上你
13: 判咗你，判咗你，
4: 咁基本上攞到钱啦，系咪先？因为
13: 判咗你未必攞到，判咗你可以去攞钱。
4: 系啦，即系你已经系赢咗噶，基本上
13: 赢咗官司噶啦，
4: 系啦。CPL 咧，唔系一个 guarantee 你攞到钱，只不过喂我唔俾你卖呢层楼，因为呢层楼打紧官司，有机会我赢，有机会唔赢，但我就话俾你听，呢层楼打紧官司。
13: 好啦，林生头先你个 question 系咩？
17: 系我，但系两者都会喺你嘅地契嗰度
13: 系
17: 证明啊，
13: 都见到嘅。如果人哋 title search 系见到嘅，
17: 哦，咁样我想即系lien呢个问题咧就好普遍。我所知道有人同你整间屋啦吓，佢收钱收得唔够咁样，好似佢认为唔够啦，我又要 coffee time 啊，又成啊乜嘢乜嘢啊，咁当然要求过甚。
13: 嗱，林生 hold 住你先 ，hold 住你先。头先你话有人同你整间屋，即系间屋嚟噶啦，咁就 CPL 嚟噶啦。
4: 唔系，佢都可以黏嘅。
13: 嗱，我俾翻阿德答啦。
4: 只不过林生，你要记住，黏嘅话咧，就唔系好快脆可以去到法庭俾到你。但系 CPL 嘅话咧，假如听阿赵律师讲就话，假如你 file 一个notice of claim， 跟住之后去填到厅就话俾你听，我已经 file 紧噶啦，我就即刻去录 CPL， 即个程序就快啲嘅 CPL。
13: 俾翻阿德答啦，阿德，阿德喺度，系阿林生个问题，用翻你亲口再讲多次，系啊。
12: 好、oh, ，你哋系啱晒嘅，
13: 就系如果我用广东话翻译咗你嘅广东话啫，
4: 唔系我系翻译啫，我唔系啱我翻译
12: 你。
4: 系
12: 你哋啱啊。
13: OK， 我睇下林生收唔收到。
4: 所以嗱，讲真啲 ，CPL 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快脆 fast 嘅 process，

0: 已经可以拎个 land title office CPL 你啦。
1: 你觉唔觉得加拿大嗰、那个
0: 儿戏咗系嘛？
1: 儿戏得太
0: 儿戏咗系嘛？
2: 我认同，
0: 系咯，我都认同啊，
2: 绝对认同。
1: 对我哋语咧，即系寝食难安。
0: 系啊，儿戏咗，儿戏咗啲，我都觉得系。
2: 系啊，绝对认同，即系好似 Jeffrey 话斋，
0: 即系可以靠害噶嘛。
2: 系啊，可以靠害嘅，真系。
1: 系，证实咧，我认为咧，如果有一个秘密地方咧，你攞咗个地契出嚟，仲好得多。
2: 咦，冇意思，嗱，攞咗地契可唔可以拎咧？依个嘢问下，问下。
0: 嗱，下一阵间翻嚟，我哋再讲呢样嘢。阿林生 hold 住先吓 ，hold 住先吓，我哋而家45分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阿赵德基律师会解答你呢一个问题。阵间翻嚟见。
2: 阵间跟你见。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先直播室入边，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黎树坤阿 Ben 的。赵德基律师在电话旁边，咁上一节林生系乜嘢啊？
2: 上一节林生就话，咁假如我攞咗地契出嚟嘅话，佢仲可唔可以摆个 lien 即系钉我契咧？我攞
0: 即系好聪明地，我攞咗个契出嚟，
2: 我攞个契咁仲钉唔钉到咧？咁赵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0: Hello， 好 ，Hello， 得
2: 赵律师。
6: 系 ，OK， 所以 BC 省咧就冇咧就张纸咧就系话直情张纸就话我
0: 系屋契啊咁嘅嘢冇嘅，
6: 全部都系。全部都是电脑的，全部都是 electronic 的。
0: 嗯。
6: Alright? So, 你可以即是我自己而家任何人即是世界任何人可以做个 search, 就说这间屋这个地址应该是个屋主来的。
0: 是。
6: 那就是 ,OK, 我找到了。那我可以见到间屋呢就有没有个 CPL 在这里啊，有没有第一些 lien 在这里啊，有没有个 mortgage 在这里啊。
0: 是。
6: 那全部都可以知得到
0: 的。我想林生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阿 Ben 就嚟要钉我契，我就成个屋契所谓啊，所谓成个屋契嗰个 true copy 攞咗出嚟，咁攞咗出嚟之后，咁仲有冇得钉咧？
2: 我都冇契喺手落，
6: 梗系有咯，
0: 梗系
2: 哦，梗系有啦，
0: 电脑噶嘛，
6: 间屋嘛，你仲系屋主嚟噶嘛？
0: 系，即系你嗰个 copy 攞得出嚟啦，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仲有你个 record 噶嘛，佢随时可以做嘢噶嘛，
6: 系咯，
0: 系咪咁嘅意思 ？OK， 我问一问，阿林生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啊，
0: 系咯，即系仲可以嘅。你攞个 true copy 都系叫 copy 嚟嘅啫，嗰个真嘅地契其实冇嘢嘅，无形嘅喺个 land title office 电脑入边噶，呢个一个好嘅 system 嚟噶，即系冇人可以伪造。
1: 我所知道系电脑化，
0: 系啊。
1: 但系而我咁样听到有啲人话攞咗出嚟唔见咗地契，
2: 买唔到楼，
0: 系呢个又系真嘅，但系即系 land title office 唔同你做嘢，即系你因为佢要搞清楚你嗰张 true copy 点解冇咗先，所以都要搞好耐咯。
2: 但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0: 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1: 哦，咁样，你觉得即系加拿大嘅法制好混乱，不得止，
2: 认同，
1: 保护唔到真正好嘅人。有阵时真系，我都拧拧头。我讲嘅系咁多。
0: O、okay, K，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2: 我好认同啊，林生。
0: Hello， 阿德，作为法律界嘅一部分，你觉唔觉得你唔 comment 得噶？
6: I mean, 都呢样都有个 CPO 都有道理嘅，因为对通常受害人最惊边样嘅咧，就系、是、如果单官司咧就系、是、真系关于间屋啊，定系关于个物业嘅咧，佢、最怕边样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就即刻卖咗佢，咁就冇钱啦，冇个物业喺嗰度啦，就冇得攞翻。So 呢样系有个 reason 系加拿大有呢样。最紧要嘅咧就你唔可以 abuse 佢。
0: 系嗱，我搞清楚嗰、那个，
6: 可以即系乜单 case。
0: 嗱，我搞清楚嗰个过程点样去攞个 CPL 先。嗱，咁最好梗系搵个律师帮你去啦。咁个律师去法庭嘅时候，咁佢就要都要写个 reason 点解我要 CPL 佢噶。
6: 亦都唔需要嘅，
0: 唔需要 reason。
6: 有时咧就，不过 reason 唔需要，即系话系个好个 reason， 系、
0: okay.
6: 个啱个 reason， 定系个错个 reason。
0: 但系如果我乱咁作一个 reason， 后来 find out 错嘅，我又使咩负刑事责任噶？
6: 有，
0: 如果
6: 咗
0: 下
6: 边
0: 要签名噶嘛，系啊。
6: 咁咧就入，所以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听我讲。
0: 系，
6: 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系话呢个 CPL 咧就唔应该喺度，因为唔关呢间屋嘅咧，咁法官咧就会退销佢。咁咧就法官咧就可能会罚个受害人咧就。

0: 你要俾依关样依、这个 application 对方嘅律师费，因为你做错一样。
1: 这个就唔关间屋事啊，但系如果我老作一样嘢关间屋事咁写出嚟咧，老作你可能唔知啊，叶凡，我系乱咁写一样嘢关于间屋事。
0: 可以，因为就对啊，我谂咧就系、是、对方可以点样做嘅咧，就可以即系告翻个受害人咧，就英文叫做个 abusive process，、嗯、就即系话你咧就系、是、特登咧就用法律用法庭咧就系、是、作呢单 case 嘅，咁、嗯、咧就系咁系咯，咁。我谂过法官会点样讲嘅咧，就会话 ：，OK， 呢个受害人全部都系错晒嘅，冇关系嘅，冇道理噶啦。可能你要赔晒全部对方嘅律师
1: 费。嗱，赔费就事少啊，会唔会法庭会觉得，喂，你个 statement 系老作嘅、哦，咁即系讲大话、哦，
2: 即系 misrepresentation。
1: 唔系啊，直情喺法庭讲大话、哦，咁好大镬嘅、哦，应该。
2: 算唔算 fraudulent？
0: 可能 ，yeah yeah 啱。
1: 咪咯。咁罚大镬噶，你罚钱、哦，你一搣紧个 statement 嗱、
2: 哦，喂，你呢个再探讨啦吓。咁但系阿 Jeffrey 你都未问到一个重点，就系、是、我要申请个 CPL 嘅话，成个程序系我系咪首先要个 notice of claim 先 ？Do you need a notice of claim before you can file CPL？Of
0: course you do.
2: Okay.
1: So, 即系你唔系喺法庭攞个 CPL， 你喺法庭攞个 notice of claim 啫，抌个印啫，佢抌个印俾你噶嘛，你等佢时间抌个印啦。嗰、那个 claim 使唔使法官抌印嘅，定系嗰啲 clerk 可以做噶？
0: 个 clerk 做嘅
1: ，clerk 做，即系好快。
2: 基本上你填完个表，
1: 填完个表拎俾佢，抌个印，
2: 抌个印，
1: 咁你即刻可以去 CPL 噶咯。
0: 明白，系，我亦都明白。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呢样开始呢个 process 嗰阵时咧，冇人会理你单 claim 系好定系唔好嘅，
2: 系啱定系唔啱，
0: 全部可以错晒，亦都可以啱晒。
1: 总之你话乜佢同你抌个印，你一 file 咗俾钱，
0: 你抌
1: 个印
0: 系咯，你话乜咧佢会抌个印喺嗰度噶啦，啱。
1: O K， 但系呢个印系即刻抌啊，定系都要排去嗰啲叫做咩啊？因为你见官咧有两种噶嘛，真系有啲系直睇喺门口等行入去就得噶啦嘛。
0: 好快嘅，好快嘅，
1: 好快嗰、那个。O、okay， K， 即系一日搞掂噶啦，可以。
0: 系咯，
2: 嗯，明白。
0: 啊，你申请你 line up 嘅啫。
1: 哦，系。
0: 咁如果嗰度冇人嘅咧，就佢即刻急嘅人。
1: 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啊？你喺 call room 门口排队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唔同真系上庭嗰个时间嘅。
0: 因为你去个 register 嗰度。
1: 系。跟住佢话咩啊？去边度咁样？你等啦。
0: 通常咧就系、是、通常呢啲嘢咧就全部个律师行会帮你搞噶啦。你好少咧就会你
1: 自己
0: 会。上法庭系咯，
1: 系 ，OK，
2: 呢啲都比较有几个技术。
1: 但系个头先我哋想知嘅就系、是，原来真系可以一日搞掂。
2: 系啦，因为其实吓头先好多听众都混淆咗，就成日要话啊要打官司。
0: 你唔系一日添噶，你通常你
1: 半日搞掂，如果真系排，咪你排队快咪得咯。咁啊，即系
0: 好快噶。
1: 嗱，再 recap 一次 ，CPL 系你攞咗个 notice of claim。去法庭 registry 抌个印，你就可以拎 land title office。land title office 见到你有个 claim， 佢就即刻同你做噶啦。就 lien 咧，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啱，你先至攞个 order 去 land title office 两样嘢。应该我哋讲咗第四次应该好清楚啦。
2: 咁啊，有第三样啦。嗱，头先讲咗 CPL 啦，讲咗 lien 啦，咁 charges 咧，
1: 普通一个 charge 咧，
2: 系啊，普通一个 charge 系点样嘅咧？
1: 我喺个 title 度。
0: 个 charge 咧就即系个 mortgage 咁样咯，就你公屋啊、如果你银行公屋咧，就佢咧就会放个 charge 落嗰度，就即系话，如果间屋买咗嘅咧，就你咧就要还翻俾依个先，还翻俾依个第二，还翻俾依个第三。
1: OK， 系啊，即系有第一、第二、第三咁样嘅。
2: 咁呢个就同 lien 就唔一样啦。lien 嘅话就系啱定错啦 ，charges 冇啱定错，只不过话我有个我
0: 冇啱定错，
2: 系啦，冇啱定错噶嘛，系咪啊？
0: 系
1: 冇啱定错嘅，
0: 系
1: 亦都冇时限啊！我成日想知道咧 ，lien 有冇时限噶？
0: 通常就如果你一有个 judgment 嗰阵时咧，你咧就会即刻 file 落去噶啦。
1: 系 ，OK。
2: 咁嗱 ，file 个 lien 落去，咁个 lien 自己本身可唔可以 last 10-20 years？
1: 系咯，会唔会噶？
0: 哦，因为佢会 last 到即系间屋喺嗰度几耐噶咯
1: ？last 到你去 take it out，
0: 如系咯，啱。咁你如果系
2: ，go ahead，
0: 如果你係覺得你係，如果你係覺得個受害人一定要而家買間屋嘅咧，你亦都可以申請法官咧，就係逼佢買。
2: 咦？咁你頭先講話申請法官逼佢買啦，係咪先？即係我想 recover 翻我啲錢啦。咁有冇 limitation act 話你一定要你 put 個 lien 就一定要兩年
1: 之後要告我？
2: 我要一定要 foreclosure 你間屋要攞錢，有冇咁樣嘅咧？
0: 最好咧就係、是、最好就如果你係咁樣做咧，就即刻做，
2: 即刻做，即刻做。OK。
1: 即系但系我譬如话我买间屋，你又整个链喺度，咁、嗯、我可唔可以我未买之前叫法庭拎走你个链噶？
2: 链啊，梗系唔得啦 ，CPL 先得噶嘛，链嘅话已经判咗你输咗啦嘛。
1: 我还钱咪得咯。
2: 咁啊，还钱就得啦，还钱就个
0: debt 就冇。如果你系还翻嘅咧，就
1: 喂我间屋1000万，你链200蚊，我还俾你200蚊。
2: 呢、yeah, 个你嘅 action。
1: 咁其实个意思链你就都系逼你还钱啫，
2: 系
1: 嘛？
2: 拎你嚟赢咗法律权利，
1: 都系逼你还钱啫，都系个意思喺度嘅，都系即系法律，都系理论上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嚟嘅。不过落喺咩人手就另一件事啊。
2: 即系个 CPL 可能真系有比较
1: 义气少少，
2: 义气少少啦，系。
1: 即系你 file 个 claim 就得啦。
2: 系咯，即系哪怕
1: 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
2: 我冇讲大话，好简单啫嘛。我成日我可以譬如话，你讲得譬如好技术性，你隔篱买我又买屋，我就话佢个成日。啲树过嚟嗰度，我而家就 claim 佢。咁我冇讲大话，啲树过都嚟。
1: 唔系，仲有可以话，佢曾经 guarantee 过我话俾间屋点样去抵押价，噏啫嘛。
2: 唔系唔得唔得，咁样咁得。
1: 我 proof 唔到啦，咪
2: 而家好多
1: 树，
2: 而家好多树过都嚟噶嘛。咁我话佢棵树过到嚟度，咁后尾我输紧啦。但我入咗个 civil claim， 抌咗个印，我去摆咗个 CPL， 我样样嘢都系真嘅，样样嘢都系真嘅。但系后尾我 case 一定输紧嘅。咁但系你就俾个 CPL 落咗去，其实对。即系对陪你间屋啦，系好唔公平的。
1: 咁有啲人冇树整过嚟噶嘛？咁即系我净噏啫嘛。我话你曾经同我玩掼蛋，你话输咗会俾间屋我，而家你唔俾我 CPL 你，因为提到间屋啊嘛。咁之后原来唔系，因为冇证据，我冇证据啊。法庭判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审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咁喂，我冇证据啫，我唔系讲大话。你判讲唔到我讲大话噶嘛？冇证据啫嘛。OK，anyway， 59分啦。
2: 好多谢，
1: 多谢阿德华今日有啲即系好新鲜嘅嘢咁啊。
2: 好
1: 得多啲到啲嘅，
2: 嗯，多谢赵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好，拜先，
1: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Be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你仲喺度系嘛？
2: 喺度
1: ，OK， 好，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集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六项 SAIL 之星。上个星期讲了两项，今个礼拜就讲埋其余四项。第一个就由中兴通讯、瑞元科技、碧印科技、摩尔线程、天数智深和数据观联合申报的国产高性能 Matrix 超节点。听到由这么多间科技公司联合申报，就知道这个科技就为了打破壁垒，达成生态共建的科技。在过去不同厂商生产的国产 GPU 或者 AI 晶片，往往各自为战，软体生态不相容，难以合力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以六家中国顶尖硬体和数据企业联合研发的 Matrix 超节点，就成功在硬体互联和编译器的底层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它能够使到不同品牌的国产芯片能够在同一个超节点集群中协同工作、运步训练，并保持高达 90% 以上的并行计算效率，令到这种抱团取暖的创新打破了单一晶片厂商的产能瓶颈，为中国算力市场开辟了强大的多元化生态。什么是超节点 Supernode 呢？有万亿参数的大模型，例如 DeepSeek 文心一言，它的训练和高法的推理中，单粒晶片就算算力再强都没办法独立支撑。传统做法就将很多台的伺服器用网线连成集群，但是伺服器之间的通讯延迟极大。超节点就是透过极高速的内部互联技术，将数百甚至上千个粒的 AI 晶片打通，在物理上是多台机器，但在逻辑上直接融合成为一个单体运行、记忆体统一的编子的超级计算单元，令到效率呈现指数级的提升。而 Matrix 超节点的核心技术就是首创了柜内 OEX 电交换、柜间分布式 DOCS 光交换的双层协同光电融合架构。机柜内部采用了 OEX 正交架构，令到计算托盘和交

0: 信号衰减，单机柜即可高效集成多达128张国产 AI 加速器，而跨机柜的通讯直接交由希智科技自然的光电共封装光学晶片进行光通讯，带来了百纳微秒 nanosecond 的极低网络时延。更厉害的就是 DOCS 支援根据大模型训练任务动态重构网络突破，即时调配资源，最大化释放有效计算力。 MFU 由于它一个开放式的架构，可以灵活整合和适配不同晶片商的国产算力，令到晶片、整机、软件平台全产业链的共同日代，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周期。另一个 Cell 之星就由西门子开发的 Eugen 工程智能体，这个系统是西门子专为工业自动化领域打造的全球首款商用人工智能体 Agentic AI， 它标志着工业 AI 从单纯的辅助建议 Copilot 跨越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的新阶段。从传统依赖提示词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这个系统深度无缝连接西门子的 TIA Portal 环境，可以独立完成工程作业，能够自主理解项目需求，并执行端到端的工业自动化任务，包括 PLC 程式码、智能生成、硬体实作、专案设定和自动化测试。这个系统可以进行 HMI 人机界面视觉化动态开发，推动配置优化，甚至处理跨数百个变量的批量参数的修改。它不单止负责生成，它还能够独立执行测试逻辑，并验证输出，即时修正语法或者编译的错误，确保指标达标。它的执行效率较传统手动工作流程提速了2至5倍，整体工程效率提升了 50%， 解决方案整体质量提升了 80%。 第五个 Cell 之星就是由上海泰时智航科技有限公司的AWE 通用巨星智能大模型，它得奖原因就是赋予机械人跨场景泛化能力的最强大脑。目前的机械人大多数只能够执行特定的单一任务，例如在固定流水线上面上螺丝，一旦换了环境就没办法工作了。而泰时智航的 AWE 大模型获奖，就因为它能够攻克了机械人的通用泛化的难题。 AWE 大模型将视觉、听觉、触觉多模态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并具备了强大的物理世界常识推理的能力，搭载了该模型的机械人不需要人类重新编写代码，就能够在办公室、医院、工厂不同环境底下自主学会怎样开门、观察送水、收拾杂物，甚至操作复杂的工具，真正让巨星智能具备了通用的属性。最后一个 Cell 之星是由国家管网集团上海品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网工业状态交互推演大模型。中国的游戏管网横跨数万公里，地形复杂，环境多变，任何一个处于微小管道的泄漏或者压力异常都可能酿成重大的安全事故。而这个得奖科技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传统通用的大语言模型例如 ChatGPT 主要是基于文字符号的预测逻辑，擅长预测下一个词，但是长输油管是一个受到极端严苛的物理规律制约，工况复杂而且供需动态剧烈波动的物理实体，一旦 AI 出现预判偏差，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和安全事故。而这个系统就将海量的官网实测运行数据、游戏行业的业务规则和流体力学等工程物理的机理深度融合，创新在一个统一的隐空间中建立起一个适配管网全场景的数字孖生系统，令到 AI 能够实现对管道状态、压力变化和多尺度仿真推演，真正具备会思考、能推演、懂物理的智能底座。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上下流的供应，能够对未来15日的管道出气量 储存量进行精准的预测，亦都可以面对极端天气或者突发供应失衡的时候，支援工作人员用模型进行可互换的推演模拟，即时评判不同调度决策后的管网状态，为重大调节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因为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下个礼拜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4: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啦，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 Maggie 今天想跟你了解一下一个都比较前沿一些，也比较深奥，而且觉得我们好像都身边可能会朋友会遇到这些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就很多人呢都是是乜嘢嚟嘅咧？系点样样嘅咧？就关于呢个器官移植啊。咁而时至今日咧，嗱，心肝肾啊、肺啊、眼角膜啊等等咁样嘅移植咧，已经我哋好多时候睇到一啲报道啦。咁而且咧睇好多嘅一啲剧集又好，或者一啲影视作品咧，都话如果要做呢个移植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呢个匹配嘅，咁点样匹配先得呢？有阵时兄弟姊妹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甚至同父母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点解呢 ？Maggie？
4: 咁其实器官移植咧，我哋喺医学上边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啦。咁已经依家我哋器官移植嘅技术咧，系真系成熟咗好多嘅。咁目前咧，我哋可以移植嘅器官或者系一啲组织咧，其实有非常非常之多啦。咁喺讲到器官移植嘅时候咧，我哋最紧要当然就系头先已经你提到嘅我哋嘅呢个匹配嘅问题啦。咁好多人系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会觉得兄弟姊妹之间一定可以匹配啦，或者是父母同仔女之间啦，或者是我哋比较亲近血缘关系比较亲近啲嘅人，一定嗰个匹配率就高啦咁样。咁但係其实个匹配嘅原理呢就唔係咁样嘅。咁所谓嘅匹配呢，其实就係讲两个人佢嗰、那个除咗血型相容之外呢，仲有一个好紧要嘅嘢呢，叫做组织嘅配型。咁佢呢一个呢就係我哋可以将佢理解为呢，就係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细胞嘅一个身份证啦。咁每一个人都係唔同嘅。咁你想话两个人佢个身份证一模一样咧，咁除非佢系一个同卵嘅双胞胎有可能啦。咁每一个人佢其实呢一个身份证咧个差别都系比较大啲嘅。咁我哋一般如果系等呢一个匹配移植嘅话咧，我哋系只可以话系希望我哋揾到最完美嘅配型啦。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医生可能会又觉得可能有大部分嘅匹配，即系佢呢个匹配率有80%啊或者70%啊，就已经好难咁样。咁所以即使你系同一个80%匹配嘅人匹配完，即系你接受咗佢移植之后咧，你剩低嗰20%咧，都系有可能会引起我哋个唔匹配嘅问题嘅。咁所以我哋就好多时会见到有啲人话我配型成功咗，但系点解我术后之后都系会有呢个排斥咧？就系呢个原因啦。
3: 嗯，系啦，嗱，咁啊，正话你所讲咧，就或者要两个一模一样咧，系一个比较高难度。OK， 咁已经系有好百分之即系嗰个成数已经好高嘅匹配啦。咁好啦，点解会引起一个排斥咧？系因为免疫系统嘅问题咧，抑或系血型嘅问题咧，抑或系其他嘅方面咧 ，Maggie？
4: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其实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有，我们经常都会讲到免疫系统，但是究竟它是怎样运作的呢？那一般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是会它会去好像好似佢会好似啲警察咁样啦，佢会攞住一部机咁样每遇到一个细胞咧，佢就会去扫一扫，睇下呢个细胞嗰、那个 嗰個身份證係唔係屬於我自己嘅咁樣。咁當佢掃到呢一個唔符合係自己嘅時候咧，佢就會我哋啲白血球咧就會開始去攻擊呢一個唔屬於自己嘅細胞啦。咁當我哋係受到一啲外界嘅物體，比如話花粉啊、花生啊等等呢一啲唔屬於自己嘅細胞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如果佢嗰個過敏反應係太嚴重嘅話咧，就有可能會攻擊呢一啲外來嘅物體啦。咁但係一般正常人咧，我哋見到呢一啲外來物體咧，其實佢即使掃到佢唔係自己嘅一部分咧，佢都會識得去判斷就話，哦 ，OK， 我知道佢係一個食物嚟嘅，或者我知道佢係無害嘅，咁佢就唔會去攻擊佢啦。咁但係當我哋去配型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係將成個器官擺咗入我哋個身體啦，咁所以呢一個時候咧，我哋個免疫系統咧係好困惑嘅，佢会见到有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咁喺成个进化过程中咧，又冇人同佢讲过话呢一啲系食物啦，或者系话呢一啲系安全啦咁样，咁就变咗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外来嘅入侵者啦，咁就会开始去攻击佢啦。
3: 嗯，系啦 ，Maggie 啊，嗱，咁啊，如果你话大家生物体之间，去呢、這个活体个移植咧，咁啊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咁假如我是用人工做的，譬如我人工心脏啊，或者人工的眼角膜啊，咁样佢移植时候又会唔会有呢个排斥嘅现象发生嘅呢？
4: 嗯，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当我哋人类去，即系我哋自己去做呢一啲人工嘅器官，依家系有比较多嘅，即系一部分嘅人工嘅器官或者人工嘅一啲组织啦。咁、那个答案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将呢一啲人工嘅组织去移植入我哋自己体内嘅时候咧，虽然佢唔会发生一啲传统意义上边嘅排斥，亦都即系话咧，佢唔会好似我头先讲嘅咁样系认咗佢系其他细胞，所以去攻击佢。但系咧呢、這个人工嘅移植咧系有可能会有其他嘅问题嘅。咁呢啲问题咧可能就会包括佢虽然唔会被免疫系统攻击，咁但系因为佢可能会有一啲合金啊，或者系一啲碳材料啊，或者是一啲医用级嘅一啲化学嘅合成物品啊，咁样咧，佢会影响到我哋身体，系会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其他嘅一啲唔叫排斥，但系咧就系唔兼容嘅一啲反应嘅。
3: 嗯，即系话咧，就无论系活体嘅人同人之间嘅器官移植，亦或系我哋人造嘅器官移植，都会是有某些方面的一些缺陷，暂时呢我们还未克服得到的。那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一些做了这个器官移植之后呢，他说要吃一些抗排斥的药，那是不是说即是他一做完这个移植之后就一直要吃下去的呢，一直要没得断味的呢 ,Maggie?
4: 嗯，咁我哋呢一个咧就要知道抗排斥嘅药嗰个原理啦。咁大部分嘅器官移植患者食抗排斥药咧，就系喺我哋啱啱移植嘅呢一段期间，我哋身体唔知道对方系过嚟帮我哋嘅时候，佢会去攻击佢啦。咁所以喺一开始嘅时候咧，或者系甚至喺术前，我哋就已经要开始食一啲抗排斥嘅药物咧，去降低我哋免疫系统嘅呢个敏感度啦，令到佢有少少温温顿顿咁样咧，咁就会冇咁攻击性冇咁强嘅。咁当我哋移植完之后咧，有一啲人佢个身体或者亦都取决于呢个匹配度啦，咁佢自己嘅身体嘅素质啦，咁有啲人咧佢自己个免疫系统咧就开始去适应呢一个新嘅器官啦，咁佢可能慢慢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太大嘅排斥嘅反应。咁但系即使我哋话唔会太大嘅排斥反应咧，始终佢都会系有少少嘅。咁所以咧呢、這个抗排斥嘅药咧，通常系会需要终生去服用。咁但系咧，唔一定系要食，即系唔一定系要一直咁样高剂量食嘅。我哋亦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到咗佢呢个移植嘅后期，或者系佢移植咗之后比较多年之后咧，佢呢个排斥药系可以降翻低少少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如果系啲小朋友，咁咪细细个嗰时候咧就已经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啦。咁我哋后期又长大咗啦，身体又好健康啦，咁仲需唔需要食呢啲药，定系点样嘅咧 ，Maggie？
4: 嗯，咁如果我哋做一 用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咧，比如話一個小 baby 啦，咁佢一開始去出世嘅時候，佢如果接受咗移植之後咧，我哋會覺得我哋個身體當時又未受過訓練，個免疫系統亦都唔係好成熟，咁理論上佢應該係會唔需要去食呢個排斥藥，應該喺佢成長嘅過程中會慢慢適應嘅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小朋友baby 啦，佢哋係接受咗移植之後，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仍然係要需要去終生去食呢一個抗排斥嘅藥嘅。咁呢一個咧係因為雖然我哋嘅一啲白血球係未完全發育啦，但係我哋個基因咧係已經決定咗我哋自己嘅呢個配型同捐贈者嘅配型咧，始終可能係呢一世都冇辦法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可能就是要终生去食药，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比较经典嘅好好彩嘅例子咧，就系佢哋嗰个配型系非常之好啦，咁然之后个小朋友佢自己本身个免疫系统又比较迟钝少少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哋唔需要食药都系有可能，咁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少之又少嘅可能性啦。
3: 嗯，呢啲真系医学奇迹啦，吓 Maggie 啦，仲有啦，咁我哋而家咧未到某段嘅时间又要打呢个预防针啦，嗱好似嚟紧就嚟又话要开课啊，咁再嚟都。又要冬天啊，又话要打流感针啊，咁假如我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嘅时候，又需唔需要打呢啲咁样嘅预防针？咁同埋咧，嗱，我上咗年纪咯，又惊有大状疱疹，咁我要打呢个预防针又得唔得嘅咧？
4: 嗯，咁如果我哋係要去打呢個帶狀疱疹或者係我哋嘅預防針嘅話咧，咁亦都係要分情況，同埋要分我哋係接受咗移植幾耐啦，同埋呢個移植嘅手術佢呢個移植嘅器官有幾大啦咁樣。咁可以話咧，就係大部分嘅移植之後嘅朋友咧，其實呢個打針咧係一個好緊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哋應該係要打針，而且呢個針咧係非常之重要。咁但係咧，我哋個時間安排同埋呢個疫苗嘅種類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因為我哋器官移植之後咧，長期係要去喺度食緊呢一啲抗排斥藥啦。咁所以我哋個免疫系統咧係抑制住緊。咁所以咧，我哋人咧係比較容易會感染啊，或者甚至係感染之後咧，我哋個病情通常係會比較嚴重少少。咁個疫苗嘅保護效果咧，可能都唔夠其他人咁好嘅。咁所以咧，移植咗個病人反而係更加需要去預防呢啲感染。咁單純係從感冒或者流感嚟講咧，我哋係建議即使係移植咗個朋友，如果喺醫生允許嘅情況下咧，都應該係要去接種呢一個疫苗嘅。咁如果係帶狀疱疹咧，佢就比較特別啲，因為帶狀疱疹咧，佢係如果我哋即係呢一個病毒其實一早已經存在咗喺我哋個身體入邊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細個嘅時候出個水痘嘅話咧，佢就一定會係潛伏咗喺我哋個神經入邊噶啦。咁所以當我哋移植嘅時候，我哋有禁住咗我哋個免疫系統啦，咁呢個帶狀疱疹咧就有可能會重新醒翻起身啦，咁咧所以就會令到呢啲移植嘅朋友更加容易生蛇啦，同埋呢個生蛇個範圍咧可能會更加大啦，同埋會比較個併發症會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你係曾經有出過水痘嘅話，喺做移植之前咧，其實係應該要同醫生講清楚呢個情況嘅，咁喺可能咧醫生會唔會要你去重新打翻呢个疫苗之后先再去接种啊，或者系你接种之后应该点样去安排呢个疫苗嘅打法啊？咁咧，咁呢一啲都系要同医生，即系每一个人都会唔同，要同医生好好商量嘅。
3: 嗯，系啦，咁其实咧真系器官移植真系一个唔简单嘅一个课题，咁啊里边有好多方方面面嘅要需要注意或者我哋需要认知嘅一啲信息嘅。OK， 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系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4: 好，冇问题。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边？我估？等 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的智力，
7: 考考我的智力。
6: 周末智够分，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即刻妈妈打打声好快脆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入来了好那听听李太有什么嘢嘅情况先你好啊李太
8: 啊是不是我啊先生
7: 是啊请讲
8: 是我啊
7: 是
8: 我都唔该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三年前换了肾换了肾之后呢我整个人都觉得好重下半身重重好重但我以为就是那些水啊在我身体未清洗啦但是清了之后个人仲是好重到而家都是好重family doctor 又 check 过肾的transplant 嗰啲 doctor 又帮我 check 过都翻得唔到咁 answer 所以唔清楚咩原因呢
7: check 过就 OK 嘅係咪但係你就觉得好似好重咁成日係咪
8: 是啊廿四小时好似孭住个大石头咁样。
7: 哦好咁呢个係你嘅感觉咋係咪 ?OK, 咁我哋听听啊 Maggie 嘅睇法啦麻烦你 Maggie。
8: 唔该 Maggie 嘅啫。
9: 係唔该晒李太咁呢一个问题呢其实就係我哋有一啲移植嘅患者朋友呢其实都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咁呢一个呢係因为我哋通常我哋移植咗肾脏之后呢因为我哋个肾脏呢係喺腰嘅后面啦咁移植嘅肾脏呢我哋移植嘅时候呢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嘅就係会将你以前个肾脏攞出嚟然之后再摆返你新嗰个肾脏入去咁其实唔係嘅一般呢就係会将我哋个肾脏係留返住啦但係喺隔离呢接返一个新嘅肾脏咁样咁亦都即係话呢依家个体内可能会有三个肾脏嘅咁通常呢一个移植嘅肾脏呢就唔会摆返喺原本嘅位置啦是会摆返喺我哋个下腹部啦或者係比较靠近我哋个盆骨嘅位置嘅。咁佢亦都比较靠前又靠低少少咁样。咁再加上移植嘅肾脏呢佢本身就会比我哋周围嘅组织係重一啲。咁再加上个肾脏移植完之后呢我哋有血管啦输尿管啦等等嘅呢一啲管呢喺度重新去连接返。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会觉得有呢一种好似有啲嘢喺度嘅咁嘅一个存在感嘅咁尤其是当我哋企耐咗啊行耐咗啊或者我哋担担抬抬攰嘅时候呢就更加会觉得有呢一个拉扯嘅感觉或者係好似聚住咁样嘅感觉嘅咁除咗呢一个可能性之外呢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可能性呢就係手术之后呢我哋嗰、那个伤口的缝合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些疤痕啦或者是有一些组织的粘连。那这些愈合的过程中它形成了的这些疤痕的组织呢可能会觉得会令到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拉扯的感觉的或者有些好像掹掹紧这样的感觉那就会有一些重即是很沉重的感觉。那这两个呢都有可能是为什么李太现在会觉得即是好像很重的原因那 也都是为什么他查不到有任何积水啊或者是查不到即是隔了这么久都仍然是有这个感觉呢那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的。那第三个就比较少见啲，但系都有可能咧，就系喺开刀嘅过程中咧，有啲人佢嗰个神经嗰条线嘅走向咧，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啦。咁佢喺我哋做手术嘅过程中，可能会呢一个神经个走向，我哋可能会 移走咗少少啊，或者係喐咗下佢啊，咁咧，咁就會令到會有啲人會有呢個神經方面嘅即係唔舒服啦。咁亦都有人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重嘅感覺。咁所以呢三種原因咧，其實都係比較正常嘅術後嘅反應嚟嘅。咁一般如果佢冇乜話點樣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其實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佢突然之间加剧咗，或者咧佢就系除咗重之外咧，佢仲会令到你觉得好痛嘅，或者系你自己好明显感觉到佢肿咗起身咧，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就要去睇医生啦。
7: 嗯，吓 Maggie， 有咩办法可以即系话减轻呢种重嘅感觉咧？有冇咩方法咧？
9: 咁我哋头先无论系。是讲到这个是粘连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异物感啊，其实我们都没什么方法话即是完全将它去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可以避免长时间企住啦，或者是拎一些重的东西啦，那避免这些动作的话呢，其实会改善一些的。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维持我们的体重啦，那尽量呢就是不要令到你的腹部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有时你打乞嗤或者是笑啊，或者是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尽量去就住下我们的肚啦。咁同埋呢就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我们是加强我们核心肌群的训练，或者是盆骨的这个稳定的训练的话呢，我们平时日常中不用那么多腹部的话，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改善到的。咁所以一些物理治疗啊，或者是一些瑜伽的运动啊，咁样令到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强壮啲嘅话咧，都系会有帮助嘅。
7: 嗯，即系反而咧，就系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咁样对于呢个感觉系有改善嘅好处，系咪啊？
9: 嗯，应该系话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嘅同時咧，又唔好話要個腹部即係用咁多嘅力量喺嗰度，咁令到佢即係健康之餘咧，又唔至於話即係好吃力咁樣，咁就可以保持到佢個效果啦。
7: 嗯，即係話咧，又要運動，但係又唔好俾佢太大嘅壓力，咁啊真係要自己要就住，因為呢個就係好個人嘅一個感覺嚟嘅。好，咁希望啊 Maggie 嘅呢個回答咧，能夠係幫阿李太咧係揾到一個減輕呢個重嘅感覺嘅方向咧。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啦。咁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係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嘅。轉頭再見。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梁女士在这里。你好梁女士。
11: 啊，系啊，两位好。我有个题目就，啊，系啊，两位好。我有。

0: 我年纪老咧，我有90岁啦。
1: 嗯，你去照乜嘢咧？系
0: 咪大肠镜咯 ，colonoscopy 啦。
1: OK， 好，大肠镜嘅问题，好麻烦啊 Maggie 吓睇你点样有咩办法可以帮帮梁女士吓，麻烦你 Maggie。
2: 嗯是咁其实呢一、这个问题呢我哋就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係有呢一个意识嘅。咁所以梁女士呢真係做得好好呢，就係、是、知道自己嘅家族有大肠癌嘅家族史。咁然之后呢就好坚持每隔一段时间都去做大肠镜啦咁样。咁大肠镜確实目前係预防大肠癌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嚟嘅。咁如果我哋係去未有症状之前，如果大肠镜见到有一啲异常呢，我哋亦都可以係发现并且切除咗呢一啲癌前，即係癌变之前嘅一啲息肉嘅。咁所以呢我哋呢一个做法係非常之正常，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做法啦。咁但係事实上呢，我哋如果係60岁嗰陣做大肠镜，同埋我哋90岁去做大肠镜呢，我哋考虑嘅重点呢就係有啲唔一样嘅。就係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呢，大肠镜佢本身嘅风险亦都会上升。咁比如话呢，我哋做大肠镜嘅时候呢，可能会有麻醉啦、镇定药啦，咁有时有啲人佢个肠道系比较敏感或者比较薄弱少少嘅话咧，咁佢有可能会喺清肠嘅过程中系有脱水啦、电解质失衡啦。咁尤其是如果系本身有心脏方面或者系肾脏方面有问题嘅长者嘅话咧，咁呢一个大肠镜佢所带嚟嘅一啲隐忧，其实有可能系会更加即系会随住年龄嘅增长会变得更加个风险会更加大啲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大肠镜通常是会从，应该是说大肠癌通常是会从息肉开始发展，它慢慢发展到癌症的话，其实它是需要即几年的时间的。如果梁女士你在过去的几十年入面你的大肠镜都正常，或者甚至只是发现很低量的一些息肉的话，那你目前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呢，那可能医生的担忧呢就是他觉得这个大肠镜他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那他对你的帮助呢可能他的风险还大过他对你的帮助这样。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呢，另外就係近呢几年嘅一个国际嘅指标呢亦都係喺度变化緊嘅。咁就係呢，通常如果我哋见到一啲90岁以上或者以上嘅长者，佢个身体係非常之好，佢又有独立嘅生活能力啦，佢嗰个思维逻辑亦都係比较即係比较聪明啦。咁我哋预计佢个寿命係比较长嘅话呢，我哋通常都係会比较放心佢，咁而且呢就係尽量唔俾佢做太多嘅呢啲入侵性嘅检查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担心，咁你真係好想去做嘅话呢，咁其实或者你可以去同医生讲呢，就係话即係你要留意你自己个大便嘅习惯有冇改变啦。比如话你会唔会话大便有唔同嘅颜色啊，或者你近排觉得好攰啊，体重下降啊，或者你个肚会觉得唔舒服啊，绞痛啊咁样啦。咁如果有呢一啲情况嘅话呢，医生可能就会安排帮你去做一个粪便嘅检查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检查啦咁样。咁如果医生仍然觉得你嗰个风险係唔高嘅话呢，即使我哋做唔到大肠镜呢，最起码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去安排呢一个粪便嘅检查。咁因为粪便嘅检查呢，佢唔係入侵性嘅检查，咁而且呢佢亦都可以是为我们提供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息肉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肠出血啊，这些情况。那如果我们这方面都是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肠息肉或者是大肠癌的风险也都是很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都是不需要话即时去做大肠镜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总结嚟讲咧，就是、我觉得系可以问医生，如果医生系真系坚持唔肯俾呢个大肠镜你做咧，可唔可以叫医生帮你开一个粪便嘅检测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检查嚟嘅。
1: 嗯，好啦，嗱，咁啊呢个就系 Maggie 嘅一个系指引啦。咁啊希望啊梁女士可以呢个放心啦。咁啊再揾啊家庭医生咧就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好，咁啊跟住落嚟啊，珍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啊，珍。
3: 喂，系我系。

0: 是请讲、
1: 我想有些事情请问Maggie 的，他什么叫做是、低血压呢？即是血压有上压下压，那个低血压是指什么东西呢？还有有什么症状呢？请Maggie 帮我们解释一下，麻烦。
0: 嗯，好的，低血压、麻烦 Maggie。
2: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会比较担心自己高血压而不是低血压。所谓的低血压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量血压的时候确实是会见到两个数字的，有、一个大一点的数字、通常是百几啦，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可能八九十啦，咁样咁就是我哋讲嘅上压同埋下压。咁上压咧就系、指我哋心脏收缩嘅时候，佢将我哋一啲血挤出去嘅时候，佢嗰个压力。咁呢个下压咧就系、我哋心脏放松，准备下一次跳嘅时候，血我哋嘅血管入边剩低嘅嗰个压力。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将个心脏想象成为是一个水泵啦，咁然之后佢将啲水打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入边嘅压力系最高嘅。咁但系即使我哋唔打啲水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水管入边嘅压力咧就系、比较低啲咁样。咁但系即使我哋系唔系将啲水挤紧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都需要维持一定嘅压力，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液去运去我哋个脑啊、我哋个心脏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嘅。咁一般正常人嘅血压咧，成年人嚟讲，大概上压系120左右啦，下压系80左右啦。咁但系都会随住我哋个年龄增长啊，我哋个情绪啊，我哋个运动啊，天气啊，我哋嘅饮食习惯啊，咁都系有改变嘅。咁乜嘢叫做低血压呢？一般嚟讲，无论系上压抑或是下压，佢低过我哋嘅正常值咧，我哋都会叫做低血压嘅。一般就系上压，比如话其他人系100、200、100、100、103，但系你得90或者系90几，咁呢一个咧就系比较低嘅血压啦。咁下压嘅话咧，其他人可能系85、80、90、95，咁但系你得60咧，咁我哋亦都系叫佢做低血压嘅。咁年轻嘅女性或者系体型比较瘦削少少，如果佢个血压系85、55嘅话咧，但系如果佢又完全唔会觉得唔舒服咧，咁我哋都唔会觉得呢一个低血压系太严重嘅。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个血压系104嘅，咁突然之间佢降到100，咁呢个数字虽然唔系好低，但系呢一个下降嘅太快了，咁所以咧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咁通常有啲乜嘢症状咧？你可能会觉得头晕啦，然之后会眼前白黑啦。咁有啲人咧就系踎低起身系好容易头晕啦，然之后个心跳系会好快，好似好惊青咁样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咁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随时晕低啦，意识不清啦，呼吸好急促啦咁样嘅。咁点解会有低血压呢个情况呢？咁通常个原因就好多啦，有啲人系天生个血压系偏低啲，咁有啲人呢喺夏天嘅时候，因为佢飲水唔够，或者系佢夏天出太多汗脱水嘅时候呢，佢就有可能个血压系比较低少少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点样先至可以去减少呢一个头晕啊，或者好唔舒服啊，想呕咁嘅情况咧，我就可以饮翻一啲水，令到我个血管入边嗰个压力系增加翻，嗰个血压咧可以将啲血泵翻上我哋个头咧，咁我哋就会舒服翻一啲嘅。咁好多人会担心自己血压太高啦，咁但系事实上，如果我哋血压太低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平时亦都一定要注意补充我哋嘅水分啦。咁尤其是咧就唔好如果我哋坐住或者摊住咧，就唔好话即刻企起身或者坐起身啦咁样。咁同埋咧就系、要长期避免，应该话避免长时间嘅唔食嘢，即系长时间嘅空腹咧，这个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嚟嘅。咁天时热嘅时候咧，我哋除咗补充水分之外咧，我哋仲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啦。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你平时系食开呢一个降压药嘅话，咁如果你近排出现咗血压比较低嘅情况咧，咁可能就要请翻医生帮我哋评估翻个剂量，可能我哋要减少啲呢个剂量啦。
0: Maggie 有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如果真系血压低，我食一啲所谓补血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保健品啊，咁又啱唔啱咧呢个概念？
2: 咁我哋平时咧见到嘅呢一啲所谓嘅补血同埋或者叫做益血嘅呢个保健品咧。一般咧就系分几种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有一啲系比较温和一啲嘅，就系、是、我哋嘅中医啊，或者系一个中药啊，或者系养生类嘅，好似话红枣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食品啦。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红血球同埋血红蛋白不足，咁佢更加多嘅咧就系会帮助到我哋呢一个贫血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佢虽然都系补血，咁但系咧佢主要就系将个血嘅质量系变得比较靓啲咁样。咁血压真系低嘅话咧，反而你话食太多嘅呢啲补血嘅食品，反而唔够你饮水嗰个效果嚟得明显嘅。
0: 好明白啊！咁即系我哋唔好将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就混为一谈啦。好，咁讲到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咁又话林生在电话嗰度。你好啊，林生。
7: 两位好，我想问问 Vicky 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咧就有呢个营养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牛奶了，咁营养素方面我想知道一下维他命，我讲的呢就是从食物吸取的维他命，咁维他命方面呢哪种维他命吃得多会对身体无益或者产生害处，其次就是牛奶，牛奶呢就是两个酵素，这两个酵素呢我一时先再讲的。
6: 麻烦你讲埋啊，林生吓，我哋一次过答晒你啊。
7: 咁啊，牛奶咧有两个酵素咧，就系、是、高血压蛋白原，叫做 RENIN， 同埋一个乳糖酶咧，系叫做 IACTASE。咁呢两种酵素咧，人喺三四岁里边已消失咗消化佢嘅功能噶啦，咁。牛奶在这个消化食道，人类的消化食道里面会产生大量的黏液，那这种黏液呢就化作起生痰湿，即是说会阻滞这个气管的畅通啦，这个
6: 是请问啊林生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想请问啊林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7: 那我的问题呢到现在为止呢，上个问题呢就是问维生素在这么多方面 ,A 啊 ,B 啊 ,C 啊或者其他铁质啊或者什么东西是吃得过多是产生有任何问题呢？那牛奶呢这样东西是不会生痰呢？这样这种两种酵素我们人类是不是会冇办法能够消化佢咧？
6: 好嘅，好明白，好麻烦阿 Maggie 啦，系
8: 燕兄，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下林生个问题，我头先有啲听唔到嘅。
6: 好嗱，第一个问题，佢就话营养素系食物嘅营养素里边咧有好多种维他命啊，好多矿物质啊，咁佢话有边一样嘅营养素我哋食得多系对人体无益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牛奶里面有这个酵素，有两种酵素，其中一种就是一个乳糖，另外一种呢就都是我们人体比较难消化或者是吸收的。那他就问牛奶里面这两种酵素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影响，麻烦你。
8: 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就是这个食物入面的营养素的。咁首先呢，我哋所有嘅食物入边，其实我哋即系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食物嘅种类啦，咁有佢嗰个营养素嘅多少呢，其实係有好大嘅差别嘅。咁比如话可能呢一个食物入边佢维他命 A 好高，咁但係佢个维他命 D 又好低，或者係好似啲豆类咁样，咁佢入边嘅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咁但係佢入边嘅某一啲比如话你个即係啲鐵質好低咁樣，咁 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话营养素啊、矿物质啊，咁佢哋既然系保健品，咁梗系食得越多越好啦。咁其实就唔系嘅。咁我哋人体咧，因为需要嘅系适量啦，咁同埋系需要均衡嘅。咁比如话我哋维他命 A 食得太多嘅话，佢就会头痛啦，然之后我哋个肝脏又会损伤啦。咁如果我哋长期过量咁样去食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我哋个骨骼啦咁样。咁维他命 D 方面咧，就系虽然我哋个个都知道佢对我哋个骨骼好好啊，咁但系咧，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嘅话咧，就会出现我哋便秘啊、结石啊，或者影响我哋个肾脏功能啊咁样。咁矿物质方面咧，举个例子咧，就系可以话铁质对于个个人嚟讲都系好紧要嘅，可以话冇乜人系唔缺铁嘅。咁但系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铁质嘅话咧，佢又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肠胃唔好啦，铁质堆积啦咁样。咁比如话我哋有成日会讲到嘅呢个钙质，咁佢亦都有可能食多咗会影响呢一个结石嘅风，即系有呢个结石嘅风险啦咁样。咁通常我哋喺度食紧食物嘅时候，我哋举个例子，咁比如话有啲素食主义者嘅朋友啦，咁佢会觉得我唔食肉类，咁但系为咗补充一样嘅蛋白质咧，我可以食多啲豆咁样。咁但系个豆入边咧，佢可能蛋白质太高，咁你所需要嘅一啲铁质咧，可能都唔够，咁就变咗一啲素食主义者咧，其实佢如果长期净系食好多豆嘅话咧，系容易对佢个肾脏系造成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我哋好难话单纯攞呢一啲边个营养素出嚟，话食多咗会对人体个影响唔好，咁所有嘢咧其实都系要视乎我哋嘅呢一个均衡嘅饮食。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入边嘅酵素，咁其实牛奶咧主要佢就系提供唔系话酵素，咁但系牛奶主要就系提供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嘅钙质啦，咁同埋佢入边咧就系有维他命 B2 啦，同埋 B12 啦咁样。咁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咧，饮一定量嘅牛奶系可以帮我哋补充到蛋白质啦，同埋钙质啦，所以对我哋嘅全身，尤其是系骨骼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饮得牛奶太多嘅话，我哋一啲乳糖不耐受嘅朋友，可能会有肚屙啦，或者系会好唔舒服啦咁样。咁除咗呢一啲呢一个乳糖以外咧，牛奶入边嘅牛奶蛋白咧，其实都有人系会过敏嘅。咁呢一个对牛奶蛋白过敏嘅人咧，佢可能食完之后咧就会觉得会有呢一个好比较严重嘅过敏反应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即系都系对我哋人体系有唔系对个个都系好适用嘅。
6: 嗯，系啦，嗱 ，Maggie， 嗱咁啊，综述你正话所解答我哋嘅问题啦，无论系营养素好或者系牛奶好，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就啱啱好就是、最好嘅，咁啊点样为之过量咧？就系唔好话啊，佢有益我就食多啲，咁我哋都会通常睇一个健康嘅啲指引啦，我哋知道咧大概每一日我哋需要嘅量系几多，咁而我哋每一份嘅食物里边系有几多，我哋好似加拿大都有一个健康嘅指引啦，里边咧都有详细列明咗好多啲营养素，我哋每日嘅即系人体可以承受到嘅正常嘅一个量嘅，咁我哋每一样嘢都要，但系我哋唔好过量，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准则，系咪啊 ，Maggie？
8: 是啦，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佢会惊话，即系惊自己食得唔够啦。咁然之后，佢除咗日常嘅饮食之外咧，仲去买一啲保健品啦。咁其实咧，我哋有时对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一个负担嚟嘅。
6: 嗯，好明白嘅。好，我哋再听听阿黄小姐嘅问题啦。系你好，黄小姐。系黄小姐喺咪电话嗰度 ？Hello， 黄小姐。黄小姐，系啊，
9: 两位主持好，
6: 系，请讲。
9: 我好快问一问阿 Maggie 咧，我想问一下我食紧嗰啲保健品咧，就都有少少同之前讲嗰、那个都系有少少关系。我就即系谂我自己本身咧，而家就食紧glucosamine 啦，即系嗰只葡萄糖胺啦。咁佢下边有个字咧，就叫做 quantitin， 唔知道读得啱唔啱，唔好意思啊。咁佢就写住有with vitamin D3 extra strength。咁然后 extra strength 下面就写住500/400 mg， 咁我想问一下 每日食三粒，我就通常朝头早食完早餐就食两粒，跟住傍晚食完饭又食一粒。咁然后我其他嗰啲保健品咧，我好似我会食一个系类似好似 turmeric 嘅 curcumin， 每日就食一粒嘅。咁我有时候谂下会唔会过多咧？即系加埋我又有食一粒嗰啲钙片，咁就即系有即系计翻上嚟，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即系 overdose 咗嗰个成分。咁另外我仲有一粒咧，就系 for 嗰啲 joint relief 嘅，就有N as a Nancy E M with N E M。 咁我想问问好快 Maggie 睇下我而家食嘅剂量会唔会系多咗咧？我自己而家系六十三岁。
6: 想请问啊，黄小姐，你系啊医生建议你咁样食，定系你自己去搵嚟食咁样咧？
9: 我同医生咧就有consult 过去，咁佢就好快睇佢就话 OK 嘅咁样。咁但系咧，另外嗰只我话有 NEM 嗰只 joint pain relief 咧，就系我最近自己加嘅。
6: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系啦。
8: 咁唔该晒黄小姐个问题咧，咁我亦都好快速咁样去答呢个问题先。咁首先咧，我哋个葡萄糖胺同埋我哋嘅呢一个软骨素，亦都即系 conjugate 啦。咁佢哋两个一般嘅建议剂量咧，就系葡萄糖胺每一日应该系1500毫克，即系1500mg 啦。咁软骨素咧就系800到1200mg 嘅。咁如果我哋个产品说明书入边系建议每一日三粒，你又系按照呢个量咧，一般系唔会过量嘅。咁所以咧系可以放心。咁第二咧就系呢个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咁呢一个咧反而我系觉得要比较留意嘅地方，因为好多关节嘅保健品咧，其实佢自己就已经包含呢个维他命 D 三嘅，咁钙片有好多亦都系会包含维他命 D， 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佢个樽入边有冇写住维他命 D 嘅含量。咁我哋一般六十岁以上咧，我哋每一日800到1000个 IU 咧系可以满足大部分嘅人嘅需求，我哋系一定唔可以超过4000嘅。咁我哋可以自己去计翻呢一个数字。咁但系咧，大部分嘅保健品咧，佢都系属于一个健康即系安全嘅水准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系计过晒冇问题咧，都唔需要话太过焦虑嘅。
6: 好明白嘅。好，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啊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拜拜。
8: 好，唔该晒，拜拜。
5: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8月8日，哇，几好啊！
5: 八八节啊！
4: 八八，
5: 你唔知道啊？
4: 咩噶？
5: 八八节咯，台湾人嗰啲啊，八八节啊，八月八啦，
4: 八月八号，
5: 快啲 say happy 八八节 to your 爸。
4: 哎，爸爸生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 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咁啊，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电话旁边有我哋赵德基律师嘅，
5: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阿 Ben 爸爸好，
4: 今日系咪爸爸真系爸爸姐？好，阿赵律师，你可以打个招呼。
5: Hello， 德，
6: 系 Ben Jeffrey， 大家好。
4: 系今日请阿赵律师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呢个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假如各位听众有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市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啊，
5: 系啦，得今日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4: 啊，或者赵律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成日喺坊间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噶啦，譬如话打官司咧，我
5: 攣你间屋，
4: 系咯，攣你间屋啊，等你冇得变卖，边就啲资产啊，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嘢都系叫做攣嘅咧？即系话钉你契咁，
5: 系啦，所谓钉咗你嘅契先，系咪就系叫攣咧？
6: 系。就我咧就想解释一样嘢咧，就系好紧要嘅，因为有个好大嘅分别。咁我越嚟越见呢啲 case 嘅。So 第一咧，有个好个 lien 系咩咧？就可能你听过呢个英文呢样字啦，就即系话个 lien 咧，就系话你大部分咧就你赢咗你单 case， 咁咧就如果对方咧就需要买佢块地定系买佢翻屋咧，咁咧佢咧就会还翻俾你咯。所以用系个 lien 嚟嘅，但有一样咧就叫做英文就叫做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咁咧就系个短讲咧就系叫做个 CPL， 我谂你哋可以，你哋我谂你哋听过噶啦，
4: 嗯，
6: 依样咧就记得唔系个 lien 嚟嘅，所以最紧要个分别咧就 CPL 同埋个 lien 唔同嘅呢两样就，
5: 但个 function 差唔多，听落
6: CPL。是啱，所以个 CPL 系咩嘅咧？就即系话系个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系间个打官单 case 系关于嗰块地，定系关于嗰、那个，通常系间屋定系块地嘅，咁咧就个受害人咧就可以放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即系个 CPL， 钉个 CPL 喺块地嗰度咯。咁、那个 CPL 咧就系、是、做咩嘅咧？就即系会话俾人哋听，即系全部个 public。如果你做个 title search 嗰时咧，即系话依块物业、依块地、依间屋嘅咧，就系、是、俾两个人打紧官嘅，咁多嘅啫。OK， 就唔系即系话受害人赢咗，咁咧就对方一定要还翻俾佢啦间屋，唔系，就即系话俾全部人听咧，就系、是。呢、这个物业咧打紧官嘅啫，
5: 会唔会讲明系打乜官司啊
6: ？No， 佢唔会讲明。唔会讲明。你谂咧就通常你可以即系如果越嚟越稳啊，如果越嚟越抄嘅咧，你都会知道噶啦。最简单啲 case， 边啲 case 会有个 CPL 嘅咧？就系、是、第一，关于离婚啲 case 啦。所以如果先生同埋太太有间屋嘅，咁咧个屋咧就系、是、个家庭嘅物业嚟噶啦。如果佢系打紧，即系原来佢买咗嗰阵时啊，边个收几多钱啊？间屋咧就通常会有个 CPO 喺度嘅。第二嗰个咧就系、是、如果人哋即系装修间屋，定系做关于做嘢啦，帮一帮间屋嗰度，咁咧就系、是、屋主冇还翻俾嗰个人，咁咧就系、是、亦都可以放个 CPO 落嗰度啊。人因为嗰单 case 系关于间屋嗰度噶嘛，第三样嘅咧就系、是、如果人哋争人哋钱，咁咧就争嗰个咧就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就即系话如果我唔还翻俾你，你可以收翻我间屋啦，定系你可以收翻我第啲物业啦，亦都可以放个 CPL 喺度嘅。
5: 因为都同物业有关。
6: 而家 是，所以最紧要的就是一定是要关于间屋你才可以摆个 CPO 下去的。那个问题现在呢就是个 CPO 呢就直情是好易放的啫。就我哋成日都讲的啦，就是受害人一开佢单 case 嗰时呢就要 file 佢哋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即係开始单 case， 佢个即係上庭个文件嚟嘅。
4: 嗯。
6: 咁个上庭个文件呢就你可能呢就会话 ,ok， 我呢就要放个 CPL 落呢间屋嗰度。咁呢就一申请咗嗰时呢就会申请去 land title office。咁 land title 呢就会睇一睇，係呢个人呢就係想放个 CPL， 咁呢就 land title 佢哋自己呢佢哋会摆个 CPL 落去噶啦，
5: 唔使经过法庭噶，
6: 冇乜检查嘅，
5: 唔使经过法庭，
6: 唔使经过法庭，
5: 哇，咁简单噶
6: ？No no， 所以 land title 咧就最多咧就会睇一睇系咪关于依间屋，系咪即系个点样写嘅？佢唔会即系话，佢唔会谂系咪关依间屋定唔关依间屋，佢直情通常即系会放噶啦。
5: 但系如果关开前债嘅问题，都实掹你间屋噶喎，咪你争我钱，我实话，喂，我攞你间屋嚟还啦，咁又算唔算咧？
6: So, no. So,
5: 咁又唔算。
6: 如果佢冇个 guarantee 喺嗰度咧，就难一啲噶啦。So, 而家咧就系、是、睇一睇啲 case 嗰时咧，就系、是、有啲受害人咧就即系乜唔理单 case 系点嘅，佢咧就会放个 CPL 落去。
5: OK， 阿德。
6: So，
5: 我哋17分啦，我哋唞一唞先，
4: 休息阵先。
5: 人圈紧我哋， okay. 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讲呢个 CPL。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文思初中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
5: 咁啊，电话旁边有嘅，不过我哋等阿德 finish 埋个 CPL 先吓，阿黎太诶耐心少少等阵啊。
4: 系，赵律师请讲。
6: Yeah， 对唔住 ，yeah， 好快嘅啫，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我越嚟越见啲 case 咧，就系个受害人咧，就系唔关于乜单 case， 佢都即系会放个 CPL 落去嘅。咁呢样咧，就法官咧就系话系错嘅。因为可能唔係關於間屋咁啊，就如果我買樣嘢俾你，你覺得係壞嘅，咁你咧就告我，你亦都放個 CPO 落我間屋嗰度，法官咧就可能話你錯嘅。
5: 咁但係 land title office 就同佢放嘅嚇，
4: 佢唔查噶嘛 land title office，
6: 因為佢唔理噶嘛，
5: 你亂咁寫個 reason 得㗎。
6: 佢唔查嘅，
5: 哦，
6: 啱係咯，就因為個法官點解咁樣講嘅咧？因為個 CPO 係好緊要噶嘛，就如果当系我间屋有个 CPO 喺嗰度，咁 Jeffrey， 我请你做我经纪，人哋想睇我间屋，佢一定会查得到。
5: 睇到 search，、哎、
6: 我唔买啦。
5: 系咁麻烦嘅
6: ，search 嗰时
5: 咁麻烦嘅，
6: 咁麻烦嘅，唔知道会结果几耐 ，right？ 咁咧就即系唔会买咯。定系我间屋啊，我个 mortgage 啊，要再申请啦。咁、可能咧就系、是、银行咧就唔会交个新个 mortgage 俾我。因为佢有个 CBO 喺我个 title 嗰度 ，so 个 CBO 咧就系、是、第一好有权嘅 ，so 最紧要咧就系、是、间 case 系关于间屋，你先放得落去嘅。
5: 嗯，
6: 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法官听话呢个 CBO 你要退销，因为唔关于我间屋嘅咧，通常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佢咁样做嘅。
5: OK， 咁。系喎，嗱，有冇期限嘅一个 CPL？ 系咪一定要打完官司先至？
6: 冇期限嘅，
5: 冇期限嘅。
6: 有、no, 系一定要打官司先有嘅，但系冇期限噶嘛。咁你哋都知道噶啦 ，right？ 所以有时呢啲 case 可以拖成两三四五六七年都有噶嘛。
5: 喂，但系我又落个 CPL，
6: 时间
5: 我又落个 CPL，、但系我又唔 bring you to court， 咁咪有排搞？
6: 系咯，有排搞咯，咁你。你依几年呢三四五六七年咧，你系你自己快地有个 CPO 嗰度，可能唔应该咁。
5: 咁好容易俾人靠海。哇！我知啊 ，Ben 间屋同我间屋两间屋晒埋晒卖紧。喂，佢间屋有人 offer，、我整个 CPO 落佢嗰度。
6: 系咯。
5: 咁咪靠海，咁你有排搞先至 remove 到。
4: 但有冇得 sue？ 假如系咁，有冇得 sue for damages？
6: 唔系，咁咧就 yeah。所以如果你系对方咧，你觉得个 CPO 唔应该喺你快地嗰度咧，你咧就会申请去法庭。 咁咧就会解释俾法庭听话，喂，依单 case 受害人系告我嘅，系唔关于我间屋嘅，你可唔可以退销个 CPL？
4: 我想问嗰个受害人，即系俾人放 CPL 嘅，可唔可以恢复 damages？ 因为好似 Jeffrey 话斋，佢无端端 for no reason
5: 系咯，恶性竞争我 for no reason， 我作个 reason 俾 land title office 照受噶嘛，
4: 系咯，
5: 咁会唔会告我嘅咧？
6: Question 系咯。No， 佢告咧就唔可以告嘅咧，但你可以话俾法官听咧，就系、是、你做嗰个 application 嗰阵时退销个 CPL 咧，如果你成功嘅咧，你可以问法官对方人即系受害人可唔可以俾我哋个律师费关于呢件事？
5: 但系呢段时间都可能一头半个月，我要去法庭搞。
4: 要 cancel 个 CPL 要几耐啊？
6: I mean 都睇幾快嘅啫，所以如果你係覺得係你唔應該有嘅咧，就你咧就會申請個 application 上庭，依樣都係邊度三個禮拜一個月都可以搞得到嘅。
5: 喂，兩間屋同你爭緊賣，一個月已經買咗第二間咯，嗰、那個 buyer。
6: 依樣啱，係咯，yeah，so that's why 個 CPL 係好有權噶嘛 ，so that's why 法官
5: 即係可以亂咁加嘅、
6: 就
5: 是，真係奇怪啲咯。
6: 就係話啱，
5: 貴唔貴㗎 ？File 個 CPL？
6: 有唔贵噶，唔最紧要咧就 land title， 佢唔会 check， 佢唔会理，佢
5: 哇真系呢、這个有呢个
6: 你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咧就有呢样咧，佢就会加噶啦。
5: 哦，要有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先嘅，即系法庭俾个文件嘅要。
6: 跟一定要。
5: O、okay, K， 即系你唔能够乱作个 reason 嘅。
6: 佢
5: O K，
6: 佢咧就亦都唔会检查呢样系咪啱啊，系咪错？
5: 即系未判都得，但系就你唔可以乱噏个 reason
4: 咯。即系咪就同佢讲话？哎，我要个 C P L
5: 系咯，也皮同我钉下咩契咁唔得。
4: 明白，
5: okay, 明白。
4: 好，咁或者我哋接一接听众电话先啊，陈律师。
5: Hello， 雷太，多谢你等咁耐啊，雷太。
4: 雷太你好。
5: Hello， 雷太。
10: 系，你好。系啊，今日有律师咧，我都想。讲下我自己的故事，咁诶，问下律师的意见啦。咁呢个事咧就系发生喺2025年嘅8月30号。咁我有一个仔咧就系36岁。咁佢咧当时咧就同一个有一班朋友约埋10个人到咧，就去 Chilliwack 嗰、那个一个露营嘅营地嗰度。去即係野餐啊，就過一晚夜啊，咁樣喺車嗰度過夜嘅。嗰、那個營地咧係一個收費嘅營地，係可以泊車喺嗰度玩啦、宵夜食啦，咁樣喺嗰度玩啦。咁但係咧就佢哋就3点零钟宵完嘢食，3-4点宵完嘢食之後咧，就去有一兩個朋友咧就落水去玩水，咁但系咧就喺、是、几分钟之后咧就已经唔见咗我仔啦。咁佢哋周围揾，咁揾到去即系车道啊，通身地方啊，好多地方揾过啦。咁后屘佢哋都翻转头，咁去水嗰度咧见到一位浮潜紧嘅女士，咁就同佢讲咧，咁佢。真系喺水嗰、那个喺水冇几远嘅地方咧，拖翻我仔上嚟。当时佢已经系救唔到啦，即系人工呼吸都救唔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话啊，佢咁样佢哋咧就即刻打救伤车热线咁啊，叫车嚟送即系车走佢咁样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话呢个救护车咧就系、是。一路都是追讨紧嗰个救护车费嘅，即系佢亦都有信嚟话啊，如果你唔交呢个救护车费咧，就系、是、喺你遗产嗰度扣除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系好似不近人情啦，呢、這个。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咧，咁我亦都系。找过一些律师去问他可不可以起诉这个营地了。但是律师本来呢初初都说可以帮我的。但是之后他发了给营地有3封信。但是呢就完全没有回应。这个律师呢就后来呢也都是叫我们找另外一些律师了，他就不接受我这个案件了。 咁我覺得好似依家我哋好似無從揾律師啊，因為之後咧我哋都揾過幾位律師，佢哋都覺得唔接受我哋咁樣，亦都去嗰、那個介紹律師嗰、那個有一個部門咧，就幫我哋介紹律師嘅。咁佢都會介紹過兩位律師，咁之後咧佢都冇辦法係幫我哋一路跟進啦，即係一路都係咁停下拖下拖下咁樣。咁所以我就打電話嚟問下律師，即係有冇咩辦法咧？我覺得佢嗰個營地咧就係冇咩輔導，即係照顧啲喺度使用者啦，同埋嗰啲佢有個牌嘅，即係話佢即係責任自負啦，即係話即係佢冇救生員嘅，你喺呢度營地你就責任自負噶啦咁樣。啲牌咧已經好細嘅，我問過佢啲朋友咧冇。即是可能十个人去可能得一个人知道有一个这些牌，这样即是我可不可以用这些这样的理由啊，这样去控告这个营地呢？还有呢就在我儿子是8月30号意外的，但是8月28号呢亦都有另外一位青年人呢就在这个湖那里浸亲的，那我觉得他是不是那個有些問題呢？即是這個營地那個即是安全性都是有些問題呢，那我想律師跟我談下偈，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5: OK， 黎太，首先我們sorry to hear 你的事件先。那就你說徵詢過幾個律師呢，那個律師說不接你，他用什麼理由不接你？
4: 他們覺得沒得打。
10: 他即是說呢，就是他說你呢這個咁样控告咧，你系唔系净系控告个营地啊？而系公园局啦，即系有三个部门啦，即系都系你需要去告嘅。告咧就都唔系话告嗰、那个营地嗰个责任，而系告佢嗰个律师团队。咁律师团队咧，亦都唔系好嘢嘅，好容易斗得佢掂嘅。同埋咧，佢個賠償額咧，亦都係好細嘅，最多係賠翻你一啲殮葬費。咁嗰啲律師即係因為呢啲理由咧，就唔接呢個 case 咯。
5: 即係話嫌麻煩，嫌驚唔夠打，嫌賠得少咁樣。
4: 即係覺得個經濟效益唔係咁咁大，但係
5: 你自己覺得咧？
4: 但係覺得係應該係我諗黎太其實唔係即
5: 係唔係話賠錢嘅問題，
4: 一個係個係啦嗰個心安，即係
5: 同埋你要。有冇得打？有冇理由打？咁起码佢俾个专业嘅意见咧。
10: 咁即系一路，如果系咁样，对佢喺嗰度嗰啲游客啊，
4: 都有危险，
10: 即系安全都好大问题。
4: 系明白。
10: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嗰个地方，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玩水啊，做啲水上活动啊，同埋有啲人喺度晒太阳啊。佢有啲桥，有啲浮桥咧，喺度去到嗰个湖嘅出边，出咗个湖起码有成十尺八尺嘅位咧，嗰啲桥咧你可以喺嗰度玩啊，晒太阳啊，咁亦都系好多人喺嗰度。
5: OK， 黎太，而家点半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之后咧，我哋叫阿赵德基律师回应你，好唔好？
4: 好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星宇和黎树坤的 Ben 的，我们的律师是赵德基律师 Douglas 的，在电话旁边。咁咧，头先咧，阿黎太就讲咗佢嘅事件出嚟咧，就曾经有几个律师都系话俾佢听，叫佢都唔使 pursue 呢件事噶啦。咁我想听下赵德基律师嘅意见嘅。
4: 德律师你好，
14: 第一咧，就好似你哋讲咧，就系阿维太对唔住呢件事发生啦 ，alright， 就系系好凄凉嘅。但有时咧就系律师咧就唔系单单 case 都会接嘅。就有我都有，有時都有人 call 我啦，就係、是、我可唔可以幫佢？咁我咧就直情要話俾佢聽，就對唔住， 法律冇可能可以帮到你依样。
4: 嗯，
14: 咁点解我会咁样话俾佢听嘅咧？就系、是、第一，个客人咧就唔需要嘥时间；第二，佢唔需要即系嘥律师费。咁我直情可以话俾佢听咧，就话法律咧就唔系咁帮到你噶啦，依样就有时咧就系、是、有件事发生嘅咧，佢可能系冇人错嘅。可能依单 case 系咁样咯，
15: 即系意外。同埋头先你话法律唔可以帮到你嘅意思，改翻做白话，系咪即系话冇得打咁嘅意思啊？
14: 冇得打系咯，冇得打。风险太大，冇人告，冇人错，冇人罪。
15: 系，即系嗰个 balance 个两边嘅。
4: 我谂赵德基嘅意思就系话，即系你去告，譬如话告公园局或者告嗰个营地。即系赵律师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佢哋揾唔到佢哋个责任，错个责任喺边一度吓，咁、所以就可能去用法律去诉讼嘅话，就可能冇个人面冇咁。
15: 即系一来个揾唔到佢嘅责任喺边度，二来佢个咁庞大嘅势力，你即系变咗系
14: 啱。
4: 阿赵律师或者等我哋照一照阿黎太太佢有冇补充先，好嘛
15: ？Hello， 黎太，
16: 系啊，
15: 赵律师就系咁嘅意见咯。你其他嗰啲律师系咪都系咁上下？
16: 佢哋都系咁上下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好似对公众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话公都存在好多危机喺度嘅啫。同埋咧，我就觉得咧，中文嘅传媒咧，完全冇报道到呢件事嘅。咁净系得英文嘅传媒先有嘅啫。咁即系话你连续两日死咗人，都唔会有中文嘅传媒。去，尤其是我哋系亚洲人，更加我哋即想去，即系知有呢件事俾人哋知道啊，要小心点样提防啊，咁样。
15: 我之前嘅嗰个都系，都系救唔翻啊！之前嗰、那个
16: 系啊，都系啊，两个都
15: 计唔计？讲俾我听系边个湖啊？
4: Chilliwack
16: 喺嗰个Coulterneck
4: 嘅系啊 ，Chilliwack，OK
16: 系啊
15: ，Chilliwack，Coulterneck，OK， 系啊，好抱歉啊，我哋嘅律师都系。咁嘅意见俾你，
4: 即系我头先咪后都略都问，即系问阿赵律师啦。咁即系其实那个关键性就系可能即系阿仔仔系可能佢自己系选择落水啦。但系假如我问赵律师，假如佢唔系选择落水咧，佢系唔知道佢系嗰度行跣咗脚落水嘅话咧，咁佢话咁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有 case 喺度嘅，因为可能系公园局佢冇将条路做得好，系咪？但系假如佢自己选择落水嘅话咧，咁、那个 case 就比较难啲，因为系佢可能都要负翻自己嘅责任，因为可能佢唔熟水性啦，或者佢冇 assess 个 situation 嗰度系咪个水流太急啊，或者太深啊咁样样。
15: 系，即系我谂一即系大家
16: 律师
15: 嚟讲，
16: 可能就系佢行嗰个位系好平嘅，咁但系一前咗啲咧，就即刻一个。大氹跌咗落去，咁样呢个
4: 系啦，
16: 冇人知道系咩问题咯。
4: 系啊，即系抱歉，呢个系咯。阿赵律师就话喺法律上嘅话，可能会比较难帮到你啦。
15: 系啦，即系大部分嘅律师我谂都系。
16: 因为如果你有好大嘅牌咧，或者有个图显示某一个地方系深咗好深水嘅，咁你要小心嘅。咁样好多人都会注意到啦，但系佢冇嘅，啲牌好细只嘅啫，冇人睇到乜滞嘅，都系十个人都系得一个人睇到嘅啫。咁佢见到朋友都落水，佢就跟埋一齐落水，因为佢烧完嘢食，佢个身好兴，佢想落去浸下水。
15: 佢本身识唔识游水噶？
16: 佢好即系好基本嗰啲嚟嘅啫，佢唔系话精于游水嘅。
4: 明白，明白。
15: 因为头先啊，赵德基律师佢嗰个意见其中一句说话咧，就系话呢个都系成年人嚟噶，
16: 系三十六岁律师。
15: 系啊，
16: 因为你即系你自己，
15: 你嘅选择嚟嘅，
16: 系你自己负责咁样咯，
15: 系你嘅
16: 选
15: 择嚟嘅。OK 啦，阿黎太，真
4: 系
15: 好抱歉啊，咁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啊。
4: 多谢
15: ，OK， 多谢你先 ，OK，OK， 拜拜，
4: 拜拜。
15: 好，我哋跟住听阿张生 ，Hello 啊，张生，
17: 系几位好，系
4: 你好，张生，
17: 想几样嘢请教，系讲翻嗰个 link 嗰度，咁头先即系想确认下，咁即系话。唔系猪啊狗都可以挤落去，即系如果系好似边个都得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有个 money order， 即系叫做即系法庭判咗哦。譬如佢争你钱哦，系你错，你要赔俾佢。 咁先至等得落去噶嘛？唔係，任何人，你爭我幾蚊，我就等落去，唔係咁噶。
15: 你講緊呢個 lien 定 CPL 啊？
17: CPL 等於就係
15: CPL 就一定要同間屋有關係嘅嘢咯。
4: 唔係，
17: 同埋有即係有間屋有關啦。同埋就算你借錢，譬如你話唔啱佢爭我嘢，唔關間屋啊。咁頭先個消息都話都可以等落。
15: 等陣，未先，張生，唔關間屋事。仲要法庭判咗你争佢钱攞住个 order， 唔系 lien 系 lien 系讲紧 lien 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就系、是、叫做 lien， 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先攞个 order 去。
4: 你讲
17: 系啊，有 order 先得噶，唔系话就出边话你争我买争我粒糖啊，咁你真系唔系咁噶系嘛？
4: 你讲 lien 定系 CPL
15: 系两样嘢嚟噶吓，关唔关间屋事先？
4: 你讲 lien 定系 CPL， 你讲清楚先啊，张生，你讲系 lien 定系 CPL？
17: 就算唔关间屋
4: 嘅，唔系，嗱，
15: 我都系，我哋都唔好答你啦，我哋俾阿德答你。Hello， 阿德，系，我谂阿张生将个 lien 同埋 CPL 又捞乱咗啦，麻烦你再清楚讲多次啊。
18: OK， 呢样成日都捞乱嘅，系啊，好紧要嘅，都系最紧个 CPL 咧就系冇人赢咗嘅。OK， 第一，第二咧就系一定要关于，一定要系关间屋嘅。就头先张生咧就话，如果我争你钱，你争我钱咧，就我通常咧就个 CPL 就唔应该喺嗰度噶啦。
15: 嗯，
18: 但如果争嗰个咧就系、是、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即系个合同嗰度咧就写咗咧就话，如果我唔还俾你，你可以收我间屋噶啦，咁个 CPL 咧就赞成噶啦。
15: Okay， 因为讲咗间屋啦，
18: 净系我借，系，但如果我系借俾你，你咧唔还翻俾我。我冇个 guarantee， 我冇间屋喺嗰度咧，你唔可以买个 CPL。
4: 明白，
15: 但系你可以去法庭判咗个 order 之后就做个 lien。
18: 判咗 order 啱，判咗 order 之后咧，就你可以钉你个 judgment 喺嗰度咧，就系喺间屋嗰度啦。
15: 系啦，有个中文啊，冚烂都叫做钉。咁如果我哋普通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我揾律师知嘅啫，唔系我自己做噶嘛，系咪啊？
18: 啱，
15: 咪咯，即系如果揾 professional 去做，佢应该知道系 lien 啦定 CPL 噶嘛。
4: 系啊，一定。
15: OK，
18: 咁啊，咁个律师咧就应该话俾你听，就你可唔可以咁样做？
15: 系咯，
4: 明白。
15: OK，
4: 好，我哋接翻张生先。
15: 张生收唔收到啊？
17: 系咁啊 ，CPL 关间屋啦，嗰度赢咗先就等得落。
4: 系，
15: 都话 CPL 系唔使赢噶咯。
4: 张生，其实你有冇真系用心听？听过答案噶 ，CPL 系不需要赢，
17: 使唔使判啊？咁样
4: 不需要
15: ，CPL 系未判，你争钱嗰个就要判，判完之后就 lien。
17: 咁你即系话咁啊？任何人都可以即系低落
15: 嘅咯。唔系任何人，多谢你啊，张生，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啊，我哋讲咗三次啦，唔可以再讲啦 ，OK？ 俾人闹噶啦。Hello， 林生你好。
19: 這个问题听落去好似好混淆咁。因为咧 ，lien 同 CPL，OK，、okay? 两者，我想问一下，系咪会挤入你嘅地契里面嘅咧？
15: 我又或者系得嗰个中文差少少，话晒套衫，我哋同佢翻译咗啦。嗱，我再讲清楚啲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唔关间屋事，你打赢咗官司，要对方赔钱，你可以 lien 佢。
19: 啊，是。
15: 如果关间屋事，你系未需要打官司，你去法庭攞个 order 都可以 lien 佢先。嗱，唔系 lien，sorry，CPL， 清唔清楚啊？咁样解释
19: 清楚，
15: 清楚啦。
4: 或者咁啦，林生，我谂阿 Jeffrey 嗰个咧就系 technical 啦。我谂大家净系需要知道嘅 lien 嘅话咧，个法律效用嘅话咧，你应该系攞到钱噶啦，已经系基本上你
15: 判咗你，判咗你，
4: 咁基本上攞到钱啦，系咪先？因为
15: 判咗你未必攞到钱，判咗你可以去攞钱。
4: 系啦，即系你已经系赢咗噶，基本上
15: 赢咗官司噶啦。
4: 系啦。CPL 咧，唔系一个 guarantee 你攞到钱，只不过喂我唔俾你卖呢层楼，因为呢层楼打紧官司，有机会我赢，有机会唔赢，但我就话俾你听，呢层楼打紧官司。
15: 好啦，林生头先你个 question 系咩？
19: 系我，但系两者都会喺你嘅地契嗰度
15: 系
19: 证明啊，
15: 都见到嘅。如果人哋 title search 系见到嘅，
19: 哦，咁样我想即系 lien 呢个问题咧就好普遍。我所知道有人同你整间屋啦吓，佢收钱收得唔够咁样，好似佢认为唔够啦。我又要 coffee time 啊，又剩啊乜嘢啊咁，当然要求过甚。
15: 嗱，林生 hold 住你先 hold 住你先。头先你话有人同你整间屋，即系间屋嚟噶啦，咁就 C P L 嚟噶啦。
4: 唔系，佢都可以 lean 嘅。
15: 嗱，我俾翻阿德答啦。
4: 只不过林生，你要记住 lean 嘅话咧，就唔系好快脆可以去到法庭俾到你。但系 C P L 嘅话咧，假如听阿赵律师讲就话，假如你 file 一个notice of claim， 跟住之后去填到厅就话，我已经 file 紧噶啦，我就即刻去录 C P L， 即系个程序就快啲嘅 C P L。
15: 俾翻阿德答啦。阿德，阿德喺度，系阿林生个问题，用翻你亲口再讲多次，系啊。
14: 好、oh, 你哋系啱晒嘅。
15: 我用广东话翻译咗你嘅广东话啫。
4: 唔系我系翻译啫，我唔系啱我翻译
14: 你。
4: 系
14: 你哋啱啊。
15: OK， 我睇下林生收唔收到。
4: 所以嗱，我讲真嘅 ，CPL 咧就一个非常之快脆 fast 嘅 process。你攞住个 civil claim 话俾 land and title， 即系填到听听。我而家系有个litigation， 即系有个官司系呢关于呢层楼嘅。我就摆个 CPL 落去，咁就好快脆 register 咗噶啦。但系 lien 嘅话咧，就可能要经过法庭判落嚟，先至可以有个 lien 嘅，个时间系长啲嘅，系咪咁嘅理解啊？阿赵律师，
14: 系
4: OK 好，请等等啊。
15: Hello 林生，收唔收到？
19: 咁样 CPL 即系话咧，有人同你整嘢，佢认为唔满意，即系收嘅钱唔满意，咁啊 CPL 咯，系嘛？
15: 佢系可以噶，
4: 佢系可以啊，系佢好快脆地。将你层楼 CPL 咗，
15: 系咯，佢唔会拎你，因为拎你仲要同你打官司，赢咗先拎你啊嘛。
19: 系，
15: 但系 CPL 佢唔需要话佢 file 个 claim 已经可以拎个 land title office CPL 你啦。
19: 你觉唔觉得加拿大嗰、那个
15: 儿戏咗系嘛？
19: 儿戏得太
15: 儿戏咗系嘛？
4: 我认同，
15: 系咯，我都认同啊，
4: 绝对认同。
19: 对我哋粤咧，即系寝食难安。
15: 系啊，儿戏咗。义气咗啲，我都觉得系。
4: 诶、啊，绝对认同，即系好似 Jeffrey 话斋，
15: 即系可以靠害噶嘛。
4: 系啊，可以靠害嘅，真系。
19: 系证实咧，我认为咧，如果有一个秘密地方咧，你攞咗个地契出嚟，仲好得多。
4: 咦，唔好意思，嗱，攞咗地契可唔可以拎咧？依个嘢问问啊，问啊。
15: 嗱，下一阵间翻嚟，我哋再讲呢样嘢。阿林生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45分钟，我哋要交翻俾我。

0: 咁啊，赵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1: Hello， 好 ，Hello， 得
0: 赵律师。
2: 系 ，OK， 所以 BC 省咧就冇咧，就张纸咧就系话直情张纸就话我
1: 系
2: 屋契
1: 啊咁嘅嘢冇嘅，
2: 全部都系电脑嘅，全部都系 electronic 嘅。
1: 嗯
2: ，All right， 所以你可以即系我自己而家任何人，即系世界任何人可以做个 search， 就话依间屋依个地址边个系个屋主嚟嘅。
1: 系，
2: 咁咧就系 OK， 我揾到啦。咁我可以見到間屋咧，就有冇個 CPO 喺度啊？有冇第二啲 lien 喺度啊？有冇個 mortgage 喺度啊？
1: 係，咁
2: 全部都可以知得到。
1: 我諗啊，林生嘅意思咧就係話，我知道阿 Ben 就嚟要釘我契，我就成個屋契所謂啊，所謂成個屋契嗰個 true copy 攞咗出嚟。咁攞咗出嚟之後，咁仲有冇得釘咧？
0: 我都冇契喺手咯。
2: 梗係有咯，
1: 梗係
0: 哦，梗係有啦，
1: 電腦噶
2: 嘛，間屋嘛，你仲係屋主嚟噶嘛？
1: 係，即係。你嗰个 copy 攞得出嚟啦，但係 land title office 仲有你个 record 㗎嘛，佢随时可以做嘢㗎嘛。
2: 係囉。
1: 係咪咁嘅意思 ?OK, 我问一问。阿林生系咪咁嘅意思呀？
3: 係呀。
1: 係囉，即系仲可以嘅。你攞个 true copy 都系叫 copy 嚟㗎啫。嗰个真嘅地契其实冇嘢㗎，冇形㗎，喺个 land title office 电脑入面㗎。呢个一个好嘅 system 嚟㗎。即系冇人可以伪造。
3: 我所知道系电脑化。
1: 係呀。
3: 但而我咁样听到有啲人话攞咗出嚟唔见咗地契，
0: 买唔到楼，
1: 系呢、這个又系真嘅。但系即系 land title office 唔同你做嘢，即系你因为佢要搞清楚你嗰张 true copy 点解冇咗先，所以都要搞好耐咯。
0: 但系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1: 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3: 哦，咁样你觉得即系加拿大嘅法制好混乱，不得止，
0: 认同
3: 保护唔到真正好嘅人，有阵时真系我都拧拧头。我讲嘅系咁多。
1: OK，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0: 我好认同啊，林生。
1: Hello， 阿德。作为法律界嘅一部分，你觉唔觉得你唔 comment 得噶？
2: 即系I mean 都呢样都有个 CPO 都有道理嘅，因为对通常受害人最惊边样嘅咧，就系、是、如果单官司咧，就系、是、真系关于间屋啊，定系关于个物业嘅咧？佢最怕边样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就即刻买咗佢，咁就冇钱啦，冇个物业喺嗰度啦，就冇得攞翻。
1: 嗯，
2: 所以呢样系有个 reason 系加拿大有呢样，但最紧要嘅咧就你唔可以 abuse 佢。
1: 系嗱，我搞清楚嗰、那个
2: 可以即系乜单 case。
1: 嗱，我搞清楚嗰个过程点样去攞个 CPL 先。嗱，咁最好梗系搵个律师帮你去啦。咁啊，律师去法庭嘅时候，咁佢就要都要写个 reason 点解我要 CPL 佢噶。
2: 亦都唔需要嘅，
1: 需要 reason
2: 有时咧就不过 reason 不过 reason 唔需要，即系话系个好个 reason， 系、
1: okay.
2: 个啱个 reason 定系个错个 reason。
1: 但系如果我乱咁作一个 reason， 后来 find out 错嘅，我又使咩负刑事责任噶？
2: 有，
1: 如果
2: 咗
1: 下
2: 边
1: 要签名噶嘛，系啊。
2: 咁咧就入，所以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听我讲。
1: 系，
2: 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系话呢个 CPL 咧就唔应该喺度，因为唔关呢间屋嘅咧。咁法官咧就会退销佢，咁咧就法官咧就可能会罚个受害人咧，就系话你要俾依关样依个 application 对方嘅律师费，因为你做错一样。
1: 但系嗱呢个就唔关间屋事啊，但系如果我老作一样嘢关间屋事咁写出嚟咧，老作你可能唔知啊，叶凡，我系乱咁写一样嘢关于间屋事，
2: 可以，因为就对啊，我谂咧就系、是。对方可以怎样做的呢，就可以即是告返个受害人呢，就英文叫做个 abuse of process。就是说你呢就是特登呢就用法律用法庭呢就是作呢单 case 的。咁、
1: 嗯、
2: 呢就是咁是咯。咁我諗过法官会怎样讲的呢，就会话 ,ok, 呢个受害人全部都是错晒的，冇关系的，冇道理的啦。可能你要赔晒全部对方的律
1: 师。赔赔费就事少啊，会唔会法庭会觉得喂你个 statement 系老作噶、啊？咁即系讲大话、啊，
0: 即系 misrepresentation，
1: 系唔系啊？直情喺法庭讲大话、啊，
0: fraudulent，
1: 咁好大镬噶、啊，应该
0: 算唔算 fraudulent？
2: 可能 ，yeah yeah 啱，
1: 咪咯，咁罚大镬噶、啊，你罚钱、啊，你一 make 紧个 statement、啊。
0: 嗱，喂，你个再探讨啦吓，咁但系阿 Jeffrey 你都未问到一个重点，就系、是。我要申請個 CPL 嘅話，成個程序係我係咪首先要個 notice of claim 先 ？Do you need a notice of claim before you can file a CPL？
2: Of course you do.
0: Okay.
1: Okay.
2: Definitely.
1: 即是你不是在法庭拿个 CPL， 你在法庭拿个 notice of claim 而已。

0: 等个印啫，佢等个印俾你噶嘛，你等佢时间等个印啦。嗰、那个 claim 使唔使法官等印嘅，定系嗰啲 clerk 可以做噶？
1: 个 clerk 做嘅。
0: clerk 做即系好快的，
2: 基本上你填完个表，
0: 填完个表拎俾佢，抌个印，
2: 抌个印，
0: 咁你即刻可以去 CPL 噶咯。
1: 明白，系，我亦都明白。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呢样开始呢个 process 嗰阵时咧，冇人会理你单 claim 系好定系唔好嘅，
2: 系啱定系唔啱，
1: 全部可以错晒，亦都可以啱晒。
0: 总之你话乜，佢同你抌个印，你一 file 咗俾钱，
1: 你
0: 抌个印
1: 系咯，你话乜咧，佢会抌个印喺嗰度噶啦。
0: Okay. 但呢个印系即刻抌啊，定系都要排去嗰啲叫做咩？因为你见官咧有两种噶嘛，真系有啲系直情喺门口等行入去就得噶啦嘛。
1: 好快嘅，好快嘅，
0: 好快嗰、那个。OK， 即系一日搞掂噶啦，可以。
1: 系咯，
2: 嗯，明白。
1: 啊，你申请你 line up 嘅啫。
0: 哦，系。
1: 咁如果嗰度冇人嘅咧，就佢即刻急
0: 嘅
1: 印。
0: 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啊？你喺 call room 门口排队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唔同真系上庭嗰个时间嘅，
1: 因为你去个 register 嗰度，
0: 系跟住佢话俾你听啊，去边度咁样你等啦。
1: 通常咧就系、是、通常呢啲嘢咧就全部个律师行会帮你搞噶啦，你好少咧就会
0: 自己去，
1: 自己会上法庭系咯，
0: 系 OK。
2: 呢啲都比较有几个技术，
0: 但系个头先我哋想知嘅就系、是、原来真系可以一日搞掂。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其他，因为其实头先好多听众都混淆咗，就成日要话啊要打官司，
1: 你唔系一日添噶，你当你
0: 半日搞掂，如果真系排，咪你排队快咪得咯，咁啊，即系
1: 好快噶。
0: 嗱，再 recap 一次 ，CPL 系你攞咗个 notice of claim 去法庭 registry 抌个印，你就可以拎噶啦 ，land title office，land title office 见到你有个 claim， 佢就即刻同你做噶啦。Lien 呢就是要法庭判咗你啱你先至攞个 order 去 Lentil off 两样嘢。应该我哋讲咗第四次应该好清楚。
2: 咁有第三样啦。嗱我先讲咗 CPL 啦讲咗 Lien 啦。咁 charges 呢
0: 普通一个 charge 呢
2: 普通一个 charge 点样嘅呢
0: 我喺个 title 度。
1: 个 charge 就即系个 mortgage 咁样囉。就你公屋如果你银行公屋呢就佢呢就会放个 charge 落嗰度。就即系话，如果间屋买咗嘅咧，就你咧就要还翻俾依个先，还翻俾依个第二，还翻俾依个第三。
0: OK， 系啊，即系有第一、第二、第三咁样嘅。
2: 咁呢个就同 lien 就唔一样啦。lien 嘅话就系啱定错啦 ，charges 冇啱定错，只不过话我有个我
1: 冇啱定错，
2: 系啦，冇啱定错噶嘛，系咪啊？
0: 系冇啱定错嘅，
1: 系
0: 亦都冇时限啊！我成日想知道咧 ，lien 有冇时限噶？
1: 通常就如果你一有个 judgment 嗰阵时咧，你咧就会即刻 file 落去噶啦。
0: 系 ，OK。
2: 咁嗱 ，file 个 lien 落去，咁个 lien 自己本身可唔可以 last 10-20 years？
0: 系咯，会唔会噶？
1: 哦，因为佢会 last 到即系间屋喺嗰度几耐噶咯。
0: last 到你去 take it out。
1: 如系咯，啱。
2: 即
1: 系，但系如果系以
2: go ahead。
1: 如果你是觉得个受害人一定要而家买间屋嘅咧，你亦都可以申请法官咧，就系逼佢买。
2: 咦？咁你头先讲话申请法官逼佢买啦，系咪先？即系我想 recover 翻我啲钱啦。咁有冇 limitation 咧？话你一定要你 put 个 lien 就一定要两
0: 年之后要告我，
2: 我要一定要 foreclosure 你间屋要攞钱，有冇咁样嘅咧？
1: 最好咧就系、是、最好就如果你系咁样做咧，就即刻做，
2: 即刻做，即刻做 ，OK。
0: 但系我譬如话我买间屋，你又整个 lien 喺度，咁、我可唔可以我未买之前叫法庭拎走你个 lien 嘅
2: ？lien 啊，梗系唔得啦 ，CPL 先得啊 ，lien 嘅话已经判咗你输咗啦嘛，
0: 我还钱咪得咯，
2: 咁啊还钱就得啦，还钱就个
1: debt 就如果你系还翻嘅咧，就系
0: 喂我间屋1,000,000，你lien200,000，我还俾你200,000，
2: 呢个你嘅 action。
0: 咁其实个意思 lien 你就都系逼你还钱啫，
2: 系咯，系嘛？lien 你赢咗法律权利，
0: 都系逼你还钱啫，都系个意思喺度嘅，都系即系法律都系理论上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嚟嘅，不过落喺咩人手就另一件事啊。
2: 即系个 CPL 可能真系有比较
0: 儿戏少少，
2: 儿戏少少啦，
0: 即系你 file 个 claim 就得啦。
2: 即系哪怕，
0: 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
2: 我冇讲大话，好简单啫。我成日我可以譬如话，你讲得譬如好技术性，你隔篱买我又买屋，我就话佢个成日 啲树过嚟嗰度，我而家就 claim 佢。咁我冇讲大话，啲树过都嚟。
0: 唔系，仲有可以话，佢曾经 guarantee 过我话俾间屋点样去抵押价，噏啫嘛。
2: 唔系唔得唔得，咁样咁得。
0: 我 proof 唔到啦，咪
2: 好
0: case
2: 咯。而家好多树过都嚟噶嘛，咁我话佢棵树过到嚟度，咁后尾我输紧啦。但系我入咗个 civil claim， 抌咗个印，我去摆咗个 CPL， 我样样嘢都系真嘅，样样嘢都系真嘅。但系后尾我 case 一定输紧嘅。咁但系你就俾个 CPL 落咗去，其实对。即系对陪你间屋啦，系好唔公平的。
0: 咁有啲人冇树整过嚟噶嘛，咁即系我净噏啫嘛。我话你曾经同我玩掼蛋，你话输咗会俾间屋我，而家你唔俾我 CPL 你，因为提到间屋啊嘛。咁之后原来唔系，因为冇证据，我冇证据啊。法庭判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审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咁喂，我冇证据啫，我唔系讲大话。你判你讲唔到我讲大话噶嘛，冇证据啫嘛。OK，anyway， 五十九分啦。
2: 好多谢，
0: 多谢德华今日有啲即系好新鲜嘅嘢，咁啊。
2: 好
0: 得多啲都好啲嘅。
2: 嗯，多谢赵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先。
0: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Be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你仲喺度嘛？
2: 喺度。
0: OK， 系啦。好，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0: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日8月9日星期日的早上，讲个神话故事咧。嫦娥偷食咗灵丹之后咧，就升咗上天啦，去咗月殿嗰度啦。咁啊，后羿咧就对佢朝思暮想，日夕挂念，仲发咗一个梦。梦见咧喺天上面同阿嫦娥相聚啊！呢首就系碧海青天夜夜深，梁耀安、赵振宇嘅歌声。

也不成，那也无用，我这里。

0: 刚才是梁耀安、赵振宇合唱的《碧海青天夜夜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嗱，咁戏曲描写的情节咧，就包括有游湖啊、道仙草啊、水漫金山啊、断桥啊、雷峰塔啊、祭塔啊等等嘅。接住落嚟咧，就系拣咗。士林祭塔啊，就是讲白素贞咧，俾呢个金钵收咗落呢个雷峰塔下边啊，直至到佢个仔阿士林咧高中状元翻嚟啦吓，咁佢喺个塔里边就抒发佢自己嘅心声嘅，请收听郎君玉独唱嘅《士林祭塔》。

才的士林祭塔是郎君玉前辈1961年的作品来的。大家有没有走鸡到那段祭塔腔呢？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空中卫生语啦。
3: 喂喂喂
4: 喂喂喂喂，我系李子威。
1: 我系阿沙。
3: 大家好，我系小雨。
1: 哇，又一个礼拜了，哇，时间飞快，又要结束七月了，已经
3: 真的过得快。
1: 是呀，2026年不够一半了。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暑假过了一半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呢？
3: 有啦，我觉得今年温哥华特别热闹的，就是我们又做主办城市啦，就是世界杯来讲，然后呢我们又跟着有很多的活动发生啦，因为世界杯。
4: 你这个世界杯呢，讲清楚啦，经济上面呢，你的商户啊、客那些会赚钱，政府就没赚到钱咯，会赔钱咯。
1: 明白。都咁啊，我唔知道，即系对于商户嚟讲，咁个人嚟睇，咁可能啲商户都开心嘅。
4: 市面上系热闹咗嘅，
1: 系咯，
4: 政府要俾钱啊嘛，你警力啊，各方面嘅嘢，你要增加好多噶啦嘛。
1: 咁呢个要点好点样睇咧？即系你要计翻究竟喺总体嚟计，旅游业赚咗嘅钱同政府嘅支出有冇个surplus 啊？
4: 睇你着重喺边处咯，经济效益啊，定系人嘅气意念好咗咧？
1: 系咯，
3: 唔系咁仲有咩噶嘛？你消费多咗，咁啊销售税又赚多咗，系咪啊？即系你而家饮晒人哋酒吧啲啤酒、啊。都赚了几多嗰啲酒税下嘅喎，
1: 哇咁正啊！
4: 政府开支，你就算讲嘅环保啊、警力啊、出动嗰啲咩人员啊、交通直警部啊，嗰啲出资好大嘅，政府出资大过你嘅收入啦。
1: 咁
3: 好啦，我唔系 accountant， 我真系唔知呢样嘢点计咧。
1: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嘅纳税人，听落又麻麻地喎。咁啊，
3: 当初唔好 bid 啊嘛。
1: 唔系，咁唔知道嘅，唔系嘅，都
3: 乜嘢都话唔好办咪得咯。
4: 中国咪唔接收佢嗰个咩会咯？2008年做过之后，中国已经唔再需要利用呢个大场合去宣传国力啦，所以都费事。
3: 但系中国队又踢得麻麻，啱隔篱做咩啊？
1: 好啦，不过咧，因为已经完结咗啦，咁啊都系一件盛事嚟嘅，咁相信即系大家都系啊，即系有生之年讲下啊，我住嗰阵时都有举办过 FIFA， 犀利咧咁样啊嘛，又吓大家又抢下嗰啲银啊，储到嘅就更加开心啦，市面上都有流通啦，已经我记得
3: 吓，
1: 系啊，上个月我同屋企人去食嘢。我想不是上个月是七月头，跟着他喝茶，跟着那个人找钱的时候找了一个那些银。
3: 这么好，我地方好彩。
1: 是啊，跟着我。
4: 保证这个银是吧，
1: 是啊，跟着我妈说我妹说这个不是那个FIFA 那个银。跟着我妈说是啊，跟着给了我妈，因为是啊。跟着我就说
3: 这么好。
1: 哦，是啊，不错。
3: 你现在搞到我很想洗现金。我使个现金，人哋唔会找钱俾我喎。
1: 咁你洗下咯，都
3: 系啊，唯有洗下啦，为咗博下 FIFA coins。
1: 系啊，系啊。咁啊嗱，讲起嗱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难忘嘅回忆嚟嘅。咁但系咧，今日咧都想同你哋一齐咧讨论下现今嘅一啲，除咗回忆之外咧，大家会话啊，有冇啲人生嘅奢侈品啊？咁但系呢个奢侈品咧？是怎样评回来的，即是哪里出自哪里的呢，就是这个华盛顿邮报他们呢最近评选了这个十大现代的奢侈品。但是呢这个奢侈品呢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就很不同的。多数我们都会说是可能是那些名牌手袋啊， 跑車啊，
4: 車啊，
1: 係啦係啦嗰啲啦。咁但係咧，
4: 手錶啊，以前都話講下手錶，而家好似冇太特別啦。
1: 係啦，但係咧依家咧，我覺得咧，可能真係大家成長個環境已經唔同咗啦。好
3: 超越物欲嘅物欲嘅，
1: 係物欲已經唔同以前啦。即係好似咧，因為我哋我講緊我哋新啲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出世嗰一代，即係講八十。后啊咁样都已经系，即系你讲真，好多都屋企家庭都 OK 嘅，即系唔会话要挨饿啊，即系你有书读，有 OK 嘅嘢食啦，又有书读，又有衫着，即系得闲又买下新衫，屋企会买下新衫，买下玩具，咁所以我哋嘅成长咧，其实系好多时候咧都个物欲已经满足咗啦，但系反而我哋依家大过咗咧。就不再追求那麼多物欲上面的東西，反而會是反璞歸真，追求一些另類的，即可能
3: 看破紅塵，
1: 是的，是以心境那個精神狀態來追求的。那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這十大現代
3: 好深奧啊
1: 的奢侈品，
4: 不同年代有不同那個的目標追求，以前的年代我知道那些打火機啊啊、金筆啊，係嗰啲噶嘛。
1: 係啊，咁因為就係唔同年代講緊，即係大家成長唔同。咁但係
3: 咪富有咗就要追求一啲超越，係啦、超越物欲嘅嘢。以前唔係學過有嗰個叫做咩啊？
1: 嗰個三角形。
3: 係啦，那個三角形即係、你哋嘅人嘅最高追求啊，對於物嘢啊，即係點講啊 ？What you want and what you need 啊？
1: 最 basic 就是 need 啦，咁跟住慢慢就去到系追求嗰啲、可能系
3: need 就系、是、有得住啊，有得瞓啊，有得温饱啊咁样样。
1: 系啊，系啦。咁嗱，呢十大咧，我哋讲下啦，咁或者睇下你哋有咩谂法啦。第一咧就系、生命嘅觉悟同埋开悟啊。嗯，呢个好禅啊，好禅。
3: 呢个咪就系无所追求噶啦，已经。
1: 生命的觉悟同埋开悟，第二就是一颗自由喜悦同埋充满爱的心，你哋有冇咧？
3: 有，点解冇啊？
1: 有，
3: 我觉得有噶。
1: 小雨有啊，小雨有、啊。
3: 我觉得一同二都有啊。
1: 我觉得阿威哥已经是有了，所以他冇咩。
3: 恭喜恭喜恭喜！
4: 人至无求，品至高啊嘛，呢句说
1: 话。好啊好，嗱呢个咧，我觉得你哋两个都有就系、走遍天涯的气魄噶，
3: 但系只脚骨力又冇咧，就好难讲啦。我都攰攰地啊，
1: 呢个真系
3: 行条街，由街头行到街尾，攰攰地啊。有气魄唔一定系有嗰个力量噶。
1: 咁啊，仲有咧就系嗱呢个咧，我觉得有啲难嘅，就系、回归自然嘅能力。這個、呢个咧，点解我会觉得有啲难咧？就系、呢一刻咧，如果要你今日咧，假使俾你翻去，即系俾你出去 camping 咁样啦，即系你 camping 一两日你可以，但系如果要你 camping 十日，讲紧系冇手机嘅情况下，你做唔做到咧？我谂现今社会嘅人有啲难，
3: 太难，
1: 冇可能，真系有啲人会觉得好 stressful 啊！哎呀，完全唔同外界冇接触噶喎，依家出边发生咩事啊？好似自己咩都唔知咧，就开始紧张啦。
3: 不是啊，我是怕什么呢？我是怕被蚊咬死啊。
4: 蚊会咬死你，啲毒蚊。
3: 是啊，是啊。
1: 你习惯了，还有你可以有其他方法的嘛，你怕可以用蚊贴啊、蚊香那些都是很自然的
3: 东西。不那些都叫自然。
1: 跟住还有呢，就是安稳而平和的睡眠。你们有没有啊？
4: 有。
1: 阿威哥应该成日都他很睡得的，所以他应该没问题啦。
3: 平和的睡眠，即是你一定不可以打鼻鼾的意思啊？
1: 不是，你可以打鼻鼾，人哋你同你一起瞓嗰个人冇打鼻鼾咪得咯。
3: O K，
4: 有时都试过噶，打鼻鼾吵醒自己噶。
1: 哦，咁犀利啊！自己吓亲自己。O K， 仲有就系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同埋时间。
3: 瞓紧觉的时候就系咯，我谂。
1: 我想你哋两个都可以有啦，我就真系少啲咯依家。
3: 系啊，做妈啊难啲。
1: 系咯，跟住仲有呢个系，哇呢、這个好难啊！我觉得彼此心爱嘅灵魂伴侣。
3: Uh-oh.
1: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就留下你们自己慢慢去深究啦。跟着就是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即是真正认识你的人，了解你的人，你有没有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即是
3: 一时时啦。
1: 哦，唔系，就算你几时都有个人，明白你，我即系撑你嗰种感觉咯。我觉得呢个几重要，
3: 都有几个 friend 系明嘅，即系个眼神，即系我试过咧，同一班 friend 出嚟咧，跟住某个人讲某啲嘢咧，跟住然之后我同另一个 friend 系会
1: 笑，
3: 眼神
1: 交流，
4: 佢唔知讲乜嘢，
3: 啤一啤，即系大概大家谂紧另一样嘢，跟住。即刻升到啦！即嗰样嗰、那个 moment 咧，就即系真系即系知道，即系边啲人系好
4: 心有灵犀啊！
1: 系啊系啊，
3: 系啦、啊，好懂得即系嗰刻中系，但系即系大家个脑里边谂紧啲咩啊？
1: 系咯、
3: 啊，好神奇呢样嘢，越大越难能诶，即系越难揾到嗰个人系啦，系同、啊啊、你好升啊！
1: 系啦、啊，跟住第九样咧就系、是。这个是刚才阿小雨说的，你有没有体力上就是身体健康内心富有，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追求不简单，即是真的要你自己都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做到呢，即有没有真的做多些运动啊，或者饮食上面啊都要顾及到咯，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口讲。第十样就是可以感染到同埋咧，可以點燃到人哋希望嘅力量啊！哇，呢、這個好難啊！我覺得，
3: 我覺得啦嚇、啊，即系唔係喺度吹捧自己。我覺得我成日都好希望可以幫到人哋嘅，呢個係真嘅。即系我見到身邊啲人係有咁嘅需要，我會走去問佢哋嘅。亦都我真係都真係即系。怎么说、啊、我觉得帮到人家，我觉得先至我自己有光的感觉咯。
4: 哇，那你怎么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呢？
3: 即譬如我身边我知道有些朋友仔他现在没有工作做的，我会想想我会不会可以帮到他们啦。跟住然之后我觉得他们需要伴侣的，我觉得他们跟我即我个女仔朋友同一个男仔朋友、
1: 哦、
3: 他们好夹㗎，即是大家是一样的 hobby， 但是他们就是差一个人帮他们拉埋一起，咁我就拉他们喺埋一起，我就觉得哇好开心走啊咁样。
1: 哦，我几惊啊！你话佢争个伴侣，我就做佢个伴侣咁
3: 样。唔系咯，系帮人哋，唔系推销自己俾人哋啊。OK，
1: 都系嘅。咁呢个都系好事啊，好好啊。
3: 谂错咗啊，你呢位小姐，夸张啊，
1: 远咗，谂多咗。咁啊，希望咧，大家即系呢啲，其实我相信咧，如果你真系十样，即系唔好讲十样啦，其实你逐有五样都已经好犀利，因为依家讲紧大家都好追求呢啲嘢，而呢啲咧，其实最后咧系可以令你自己更加升华咯，我觉得是精神上的一个升华。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吓可以做到啦。我相信呢啲随住年纪咧都会越嚟越多嘅，即系讲紧啦，可能自己嘅时间啊，或者你搵唔搵到自己嘅伴侣啊，呢啲真系要随住时间会慢慢出现咯。咁啊，希望
3: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4: 哇，咁有诗句嘅人
1: 系咯，系咯，咁我哋好可惜，我哋而家暂时我睇唔穿阿小雨啊，咁我休息一阵，我试下睇唔睇得穿先。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旧中为沙鱼啦。
5: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6: 全部仲唔系妹，
5: 全部都
6: 唔系妹嚟嘅，
5: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6: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6: 系啦。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中卫沙鱼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3: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喺度，继续有小鱼喺大气点播同你倾偈啊！系啦，咁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开展咗讲不一样嘅一啲岭南非遗啊！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过，有呢个莺歌舞啊、醒狮啊、飘色咁啊，嚟紧呢几个礼拜咧都同大家讲一啲咧，特別是在廣州的朋友就是會歡喜一點，哄得他們開心一點的一些非遺，講的是什麼呢？上個星期開展了講這個飲茶啦，飲茶這個活動呢其實真的是一個嶺南的非遺來的，更加呢直指廣州的非遺啊。上個星期跟大家說了飲茶呢一盅兩件好啊，吃完四大天王好啊，其实咧呢啲咧，都系饮茶附带嘅一啲嘢，咁啊最主要咧就系、是，饮茶系一款广东人嘅生活模式啦，咁啊主要咧其实饮茶咧就系、是、同三五知己聚一下，一齐倾下偈，吹下水，咁啊补充翻啲水分，跟住可能补充嘅水分嘅时间有啲长啊，咁啊要依埋个肚吓。旧时咧吓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啦，咁啊饮茶咧仲系有少少娛樂嘅元素喺裏邊嘅喎嚇，咁啊以前有得譬如聽下粵曲啦，睇下現場粵曲 band 喺度 live 啊，現場蹦蹦撐咁，蹦蹦撐咁樣樣啦，咁啊亦都有以前話係鬥雀嘅嚇，帶自己心儀嘅嗰只靚靚雀去到茶樓，同其他雀友分享一下，咁亦都係話咧。有時候好多嘅生意咧，係要喺茶樓先傾得成啊。反而譬如佢啊喺公司啊，太過正式嘅場合咧，有機會咧，佢哋嘅生意咧冇喺茶樓傾咁成功喎。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另外就要同大家讲下饮茶嘅一啲冷知识啊，吓咁啊，从古到今，到底饮茶嘅文化有啲咩变化，都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冷知识啊，咁啊，你如果其实都了解到嘅话咧，代表到咧，你可以得闲咧，同唔系好了解饮茶文化嘅朋友仔讲下吓。第一个就是咧，点解饮茶系叫饮茶，并唔系话叫做食点心啊？因为食点心睇落去先系真正嘅意义喎。咁啊，最早嘅饮茶文化咧，其实系源于古代嘅驿站同埋茶馆啊。好多朋友仔咧经过呢啲茶馆啊、驿站啊，都系咧因为口渴啊吓，需要饮啦，饮下水、饮下茶而聚集起身嘅。咁啊，后屘咧喺广东咧呢啲驿站咧就觉得俾茶客观饮咧其实系唔够嘅，咁啊慢慢咧加入一啲小点心。咁啊，但系咧重点咧都系一直以茶为先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提醒身边有啲唔系好懂饮茶文化嘅朋友仔，讲翻俾佢听，点心其实唔系重点啊，食点心嘅重点茶实系叫饮茶。第二个冷知识就系点解咧？一坐低咧，好多时候咧，服务员咧吓，就会俾一壶嘅清水你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又俾個空兜俾你啦。咁啊，如果你話你喺廣東長大啊，當然咧就會知道啦。其實咧就係為咗消毒嘅。咁啊，仲更加之咧係為咗啊，可能上一手飲完嗰個茶壺咧，要嗰個茶壺留低啲茶漬啊、茶嘅味道啊。咁樣如果用白開水啊、滾水燙一燙，浸住個茶壺先咧，咁啊可以幫自己你哋嘅茶壺咧洗乾淨嚇，等佢一塵不染，冇任何嘅想去為客人嘅茶嘅一啲茶漬喺裏邊。咁啊，变咗咧喺好多广东嘅茶楼里边咧，呢一种咧，又系传统嘅习俗，加上少少嘅仪式感噶，已经成为咗。咁啊，第三咧就系 好多时候人哋帮你斟茶嘅时候咧，咁啊表现谢意咧，我哋就会敲下张台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最经典嘅呢个饮茶嘅礼仪嚟嘅。咁啊，故事咧好多朋友都知噶啦。咁啊，就系咧乾隆皇帝咧吓，据称啊吓喺微服私访嘅时候咧，咁就亲自帮佢啲臣子去斟茶。咁啊，微服出巡啊嘛，咁啊，梗系唔可以当众揭露身份啦。咁啊，通常系喺皇宫嘅时候就要跪噶啦，咁大礼和。咁啊，为咗唔俾第二啲人知道原来皇上喺度咧，佢哋就以手啊吓，手指嚟代呢个跪礼啊吓，咁啊敲下台面啦，象征咧去双膝下跪多谢乾隆皇帝嘅喎，咁啊呢样嘢咧就流传到依家，咁啊好多时候咧人哋帮你饮斟茶嘅时候咧，你都会话敲下台面啊，多谢人哋嘅喎。咁啊第四咧就系咧茶咧饮茶嘅茶其实唔系乱咁嗌嘅，好多时候咧就系要配搭唔同嘅点心啦。咁啊有时候咧亦都系因为咧可能啊。大家有不同喜好，咁啊呢壶咧就系俾热气嘅家嫂嘅，呢壶咧就系俾唔够精神嘅老爷嘅，咁啊咁啊普洱咧就可能啱老爷啦吓，咁有时候亦都系话咧系配搭食烧卖啊、叉烧包啊、凤爪嘅，因为佢哋嘅特色咧、特点咧就系去油腻啦，咁亦都系咧好多上咗年纪嘅朋友就系挚爱啊，即系如果你话同第一次见对方嘅屋企人喎，要喺茶楼见面咁啊，点咩茶咧最好咧？试下普洱啊，再唔系咧，再嚟一壶嘅铁观音啊吓，咁啊配下虾饺啊、带子饺啊，因为咧佢哋嘅铁观音嘅茶味咧就香浓啦，但系咧又唔抢鲜味喎。嗱，如果你话热气嘅话咧，而且你嚟紧想点一啲煎炸嘅点心嘅咧，就要点下菊花茶啦，又或者茉莉花茶啦，因为咧佢系可以清热啦、解腻啦，同埋咧花香系好明显啊，入口咧比较轻盈啦，咁啊最啱咧亦都系话啲小朋友有时候真系有时候好曳啊，食好多甜嘅嘢啊，帮佢哋解下腻、清热解毒添嘅。咁啊小雨咧其实咧就较中意咧龙井啊吓，咁啊因为佢系白茶啦，咁有时咧就带一啲甘甜爽口嘅味道噶嘛，亦都系好衬啲海鲜类嘅点心。咁啊，唔知道你又同唔同意啦？咁有时候咧下午茶嘅话咧，其实咧就比较受欢迎嘅就会有寿眉啦。咁啊，佢嘅茶名咧就温和，咖啡因就较低咁啊。所以如果你话饮下午茶嘅话咧，下次咧就试下点寿眉啦。系啦，咁啊讲到点解好多长辈中意饮普洱咧？咁啊，因为咧其实咧普洱嘅呢个发酵程度通常比较高啊，去油腻嘅感受咧就会比较好，而且咧对胃部嘅刺激咧就相对少啊。呢个讲紧熟普洱啊吓，咁啊有时候咧。配粤菜啊，油腻少少啊，譬如干炒牛河，你叫厨点咧配搭呢个咧就最啱啦。咁啊，所以好多长辈咧都会，好中意讲话我要普洱啊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唔想饮都唔紧要，你额外嗌一壶。都冇問題嘅，飲茶真係好 casual 嘅，對於廣東人噶嘛。如果你話啊，原先唔知道嘅喎，你知道喎，真係，幾好喎，又懂得少少嘢啦喎。跟住如果你話啊，有呢度有其他朋友仔咧，唔係廣東人嘅，想去飲茶，係咧機會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學到嘅少少嘅冷知識啦，對於飲茶嚟講咧，原來廣東人係咁有研究噶。咁睇下時間先，時間咧係去到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嘅又繼續有威哥帶俾你嘅喂鯊魚，唔好走開。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1: ，Unforgettable。
10: 绕梁三日西曲情。
11: That's what you are.
1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沙鱼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
3: 早晨，跟你讲讲贴地的事情啦。坐飞机平常事啦，咁啊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咧，我哋乘客咧最好咧就保持清醒的状态。点解咧？咁你一坐上飞机啦，放低行李之后咧，哦，睡意马上席卷而来噶嘛。咁啊，当飞机起飞同埋降落嘅时候咧，咁你若果系睡意状态，就会影响健康，尤其是啊，对只耳仔咧会造成永久性嘅损害。就因为起飞降落嘅时候，机舱里边嘅气压会迅速嘅改变。起飞降落嘅时候，高度迅速变化，咁个影响耳朵嗰种嘅空气压力啦，就会导致咗耳仔里边成为真空嘅状态，出现咗耳塞、鼻塞同埋闷闷不乐咁嘅耳鸣状态啦。因此，飞机起飞降落阶段，所以最好咧就系、是、俾、本来合埋住嘅嗰个内咽喉管放松咗佢。打开同埋畅通，咁嗰个内咽喉管受阻啦，中耳里边嘅鼓膜嘅压力冇办法达到平衡，咁你耳仔咪持续被塞住，咪出现咗头晕啊、耳唔舒服啊、耳膜损伤啊，甚至乎啊，仲会流鼻血，听力都冇埋添。咁样有咩办法令到呢个耳管里边打通佢呢？好简单嘅啫，就话打下喊路啊。搵香口胶照下佢啊，吞啖水啊，揿住两个耳仔窿嗰度咧，咁喷喷气咁谷一谷佢，你都觉得只耳仔咧卜一声弹咗出嚟噶。咁呢个就话等个空气流入中耳嗰度，平衡鼓膜两边嘅气压。咁做呢啲动作之前咧，你就要醒当噶啦。咁你瞓着咗又点去做咧？系咪咧？咁喺飞行途中，你咪瞓啊、睇戏啊都得啦。但是为了等只耳在空气压力骤变起飞降落那一刻呢好受一点，所以呢在那阵时你就应该清醒，不要睡着觉，做这些动作耳仔减轻了负担、啊、名人的格言，彩妮他说，聪明的人呢只要能够掌握自己，就什么都不会失去的了。一个人知道自己点解而活嘅呢，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嘅生活啦。话说金罗嘅爷呢，就系战国时期秦国嘅宰相，好大嘅官吓。今日一日，金罗见到阿爷爷喺后花园嗰处行来行去、腾嚟腾去，唉声叹气。爷啊爷啊，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金罗就问他爷爷，哎呀孙仔乖孙，你爷爷碰到难题了，都不知道大王听了哪个的挑拨了，说要吃公鸡生的蛋、啊、搞到满朝文武百官想方法去找、啊、限期就三日了，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若果找不到公鸡生出来的蛋呢，那大家有得看了。金罗一听，是的，天下事哪有这样的，大王真的不讲道理。不，阿爷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明天我替你上朝。第二天金罗真的替他阿爷上朝，不慌不忙进宫而去了，向皇上施礼请安。秦王见到是宰相的孙金罗，细路仔，你敢而夫啊，你的阿爷呢？大王啊，阿爷今天不来得啊，是屋企里面生细路仔啊，所以我代替他。细路仔乱讲嘢，男人怎会生仔的？大王啊，你既然知道男人不能够生仔啫，同样道理， 公鸡亦都唔可以生蛋噶嘛，咁大王叫神下去揾公鸡生嘅蛋啊，咁点为难咗佢哋啦？秦王听到，咦，有道理喎、啊，细路仔聪明聪明，于是乎秦王就收回成命啦。故事讲完，嗱，对不合逻辑嘅说话咧，你唔使急于即刻反驳嘅。你可以顺住佢嗰种不合逻辑嘅思维去相应言行，引导对方自己去谂通佢嗰种唔通嘅思维啊嘛。我哋讲下胡同埋何呢个发音吓。王羲之做官嘅时候，有个后生嚟到衙门嗰处告状，经过询问呢。王羲之好快就了解到案情了，原来后生仔屋企家贫一无所有，阿爸临死之前呢，就向当地一个乡绅呢要了一块好细的地来到埋葬自己的。这个乡绅同意他要求，就讲明你拿一壶酒来报答我就得了啦。咁冇几耐老人家死了啦，咁后生呢就送去一壶酒，想话攞呢块地嚟到葬自己嘅阿老豆啦，同埋系对乡绅嘅酬谢。点知你嘅乡绅呢，盲还抢个后生仔嘅酒，将佢掉喺地下。明明讲好要用一壶酒嚟报答噶嘛，点解你送嚟一壶酒啊？嗱，乡绅讲嘅一壶嗰个壶咧，就系、是、湖泊啊，成个湖咁大嗰个壶啊，唔系装酒嗰个酒壶啊。后生仔迫于无奈，所以就嚟到王羲之呢处告状啦。你讲嘅系实情，不敢有假。好，咁啊，王羲之第日就带住几个人咧去到乡绅屋企。咁乡绅见到，哎呀，官老爷到啦，啊，等佢写翻几个字，标榜咗喺墙上边啦。咁王羲之又冇推迟啦，写咗几个字之后咧。乡绅就好开心，表示对王羲之嘅谢意。就乡绅就话：啊，我应该送啲乜嘢俾你好呢？应该送啲乜嘢俾你好呢？

向神听咗之后啦，唔敢再向年轻人攞酒去咯。嗱，贪婪嘅人呢，必定中意占小便宜嘅，就是、利用呢一点，等佢损失得更多。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喺一个监狱里边，一个犯人冇被判死刑，但系就被枪毙咗，都冇判佢死嘅，点解会枪毙佢噶？呢个囚犯啊，原来佢想越狱啊，越狱嘅时候俾狱警啊开枪打死咗啊！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最后一集嘅旧中卫鲨鱼啊，
7: 耶、yeah. ！
6: 哇，小雨充满活力，准备运动，
7: 系，冇错，冇错，一齐嚟，加油！不过炎炎夏日就唔系好适合做呢一个嘅项目嘅，我觉得。而呢啲项目咧，都系通常喺初春嘅时候，或者系差唔多夏季嘅时候先会举办嘅，我知道。
6: 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叫做马拉松的一个话题的。
7: 是的，那阿沙和我都有参加过温哥华的十公里太阳长跑。吓
6: 死我了，但是呢三支不到其他人
7: 了。我没有。十公里赛事就跟马拉松的另一个。
6: 好远啊。
7: 是啦，另一个对话啦。因为马拉松我们讲的是 4.2 倍啊 ,ok?
6: 哦，是啊 ,42 公里啊。
7: 是啊，即我觉得半马呢 我都真的觉得很难啊。其实十公里呢我都觉得有是 challenging 的啦。
6: 是啊，真的很累啊。
7: 阿沙就不用说了。
6: 不用了，我不需要再想了。我那个。
7: 两公里。
6: 是我想我 2.5 的 mini sun run 已经都很吃力了现
7: 在。其实我觉得跑步呢是的确对身体好的，但是呢都要去训练啦，即如果你说你去想试咩长跑啊马拉松就更加不用讲啦。咁啊，但呢今日呢就唔係讲话大家要点跑点跑，而呢分享一啲奇怪有趣嘅马拉松赛事俾你哋听喎。睇下想跑步鍾意跑步嘅你，又或者啊你其实身边有朋友跑喎，啊介绍一下俾佢哋呀。
6: 啊係呀，好适合喎。或者你喜欢跑步，跟着我那天呢看了一个 thread， 那个人说呢保持婚姻的新鲜的，他一个婚姻辅导，他说保持婚姻新鲜感呢的其中一项就是要培养双方有共同的兴趣。跟着第一个 comment 那个人可能他不是第一个，其中一个他就说呢他和他的伴侣呢是很喜欢行山的。那呢他们已经行了90多座山了，接下来要行超过100个了。那他们呢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因为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啦，那所以呢他们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经常沟通经常谈。

0: 多唔同嘅计啦。再加上咧，喺呢个过程每一次完咗之后咧，佢哋又可以坐平时坐得又可以大家一齐继续倾翻啊，嗰次好刺激啊，即系无所不谈，即系无所不谈啊，又可以经常即
1: 系回忆。
0: 系啦，一齐永远都会有一个话题。咁我觉得，诶、这个都唔错喎。咁如果你好中意马拉松，你嘅伴侣又系嘅话，咁都系几好喎。因为两个一齐去训练嘅时候啊，日常啊，都可以有啲老一齐成长嘅话题。
1: 系啊，特别咧，即系其实系咪今年咧？我觉得今年咧特别多呢个跑步嘅话题嘅、哦，而且咧仲有啲系好好玩，即系跑步带俾大家嘅活动。即系之前小月都喺节目度分享过啦，即系今年有喺网络上好盛行嘅一个跑步啊，就系、是、咧一路跑一路整一啲牛油雪糕啊咁样，跟住咧就即大家都兴起做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到啦？咁啊冇做都唔紧要嘅，来日方长啊！
0: 嗯，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嗱，今日听一下，如果你又觉得咧，我哋嚟紧讲嘅马拉松嘅一啲奇特一啲啦，或者好玩一啲嘅，你又有兴趣咧？可以依家開始由做呢個牛油或者雪糕跑步開始，因為馬拉松真係需要一個好長時間嘅訓練。
1: 係啊，係啊。咁啊，首先第一個分享俾你先啦。咁啊，就係、是、咧最近我見到嘅喺 IKEA 跑嘅馬拉松啦。咁啊，就係、是、喺英國咧首辦啊嚇。咁啊，參加者咧就可以喺展示區咧跑到收銀區，然之後來回跑啊，跑17圈，咁係就會完成呢個42公里嘅賽事噶啦。咁呢個聽落去非常之好似好簡單咁，其實咧都好考驗呢個參賽者嘅呢個叫做集中力嘅，因為咧有時候咧你見到。IKEA 里面的一些 sofa 啊，一些床啊，其实真的都会很想摊上去的嘛。特别你仲要跑步紧，你想不想即系休息一下？你话
0: 系啊，系、啊。我想对我嚟讲咧，反而唔系净系呢啲咯，系究竟嗰个空气流唔流通啊？即系你可能好热啊嘛，一路跑你会唔会？同埋咧个风景要重复17次、啊。有啲人话跑步其中一个乐趣就系可以睇住啲风景，不停嘅转换。但你要17次都系同一样同一个环境咧，
1: 我有疑问嘅，因为好多马拉松咧都会有当地唔同嘅民众做义工，跟住然之后整一啲嘢食俾你噶嘛。
0: 嗯，
1: 咁如果喺 IKEA 举办嘅话咧，其实系咪会一路都系食佢哋嘅
0: 面
1: 咧？
0: 哦，唔出奇啊！
1: 系有三文鱼噶，攞起三文
0: 魚，都唔错喎。大家
1: 系有待考究啦。
0: 系咯，大家可以去呢、這个喺边度参加到咧？呢、這个
1: 喺英国啊，首办第一届嘅 IKEA 马拉松啊。
0: OK， 咁啊，如果住喺你身边有住喺英国嘅朋友，或者你有嚟紧会去英国玩嘅，可以留意一下啊，究竟几时会举办下一次咧？咁除咗呢个，
1: 有网友喺下面留言咧，我想分享一下嘅、
0: 啊，好啊好啊，
1: 就系话咧，有人话咧，会唔会跑完咧啲人肉即系咸到可以做 meatball？
0: 好恐怖呢、這个唔敢听，或者会唔会跑？跑完咧，反而咧，你係見到有啲嘢你好想要咯，就覺得啊，真係跑咗咁多次，覺得呢張牀好靚啊，或者呢張 sofa 好靚啊，跟住變成佢哋嘅係啦，一個消費咯喺佢哋嗰度。
1: 係啊，睇中佢17次啦，我都仲係心動，我可以買啦，終於。唔係，跟住然之後仲有網友咧就話嚇、啊、英國冇空調嘅喎 ，IKEA 有冇㗎？即係好好奇嘅，即係好驚
0: 好熱
1: 出事。
0: 係啊，咁但係IKEA 呢個係好幾有趣啦，有幾分又同埋帶到啲人流入去啦。咁但係咧嚟緊咧，我哋要講嘅咧都係一啲好特別嘅馬拉松喎。咁呢個咧，
1: 另類
0: 係啦，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呢個真係犀利，應該呢個唔係普通人可以挑戰到噶啦。呢、這個咧就係最高嘅世界最高嘅馬拉松賽事，就係、是、咧要經過呢個珠穆朗瑪峰珠峰馬拉松 Everest Marathon。咁呢個咧就喺尼泊爾嗰度舉行啦，咁當中真係都幾危險噶，即係
1: 好極端，
0: 系咯，即系又要高啊，又要低啊，咁所以大家都呢、这个应该唔系平时唔系，因为啦嘛，平时想珠峰都已经唔简单啦，仲要马拉松、哦，
1: 平时系唔会上珠峰嘅。
0: 系咯，佢话要，如果你要参加咧，要先可以行上去登山呢一个旅程，要用15日先，之后咧先可以再喺
1: 夸
0: 嗰
1: 张，
0: 个最高嗰个位咧。开始呢个马拉松嘅，
1: 系啊，咁啊，我谂参赛者都唔会系话比速度噶啦，更加嘅系咧去挑战佢哋高山可以生存嘅能力咯。
0: 系啊，
1: 好
0: 咁
1: 恐怖，不
0: 啊，
1: 过我听到就
0: 系
1: 打冷。
0: 咯，我觉得真系唔简单啊，我已经有啲呼吸困难。
1: 就咁齋講都呼吸困難係咪啊？好啦，我再介紹俾你呢個叫做我覺得中國人都應該大概需要知道嘅嚇，就係、位於長城嘅馬拉松啦。咁啊，地點咧就係、當然係喺中國嘅萬里長城啦。咁啊，特色有啲咩咧？啱啱講嘅最高啦，這個、呢個咧就係、最傷害你只腳嘅一個馬拉松啦。因為咧，佢啊跑喺佢個好斜陡嘅長城上邊啦。咁啊，有大量嘅梯級啊嚇，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咁啊，唔單止係話跑佢個長度辛苦啊，仲有佢考你嘅大髀啊，可唔可以到底上上落落咧，膝頭哥咁樣撐得咁多個樓梯嘅？
0: 系啊，真系唔简单啊！我一谂起呢个上楼梯，就觉得即系比平时嘅马拉松仲要辛苦咯。
1: 恐
0: 咁
1: 怖，恐怖！
0: 另外呢个咧，我觉得呢个几值得嘅。呢、这个就系呢个肯亚嘅电信马拉松啦。咁呢个咧最主要咧就会系喺呢个东非肯亚呢个系一个野生动物嘅保护区里边咧举行嘅。咁所以你其实咧。会系一路跑嘅时候，一路咧见到好多唔同嘅野生动物咯。
1: 哦，哇哇，会唔会突然间见到只牛会同你跑啊？追 住你
0: 可能同你可能牛都唔系最特别，有同只豹一齐跑，你先犀利。其实都仲有好多喎，即系好多唔同嘅。我谂呢个真系。
1: 其实如果你系即系野生动物一齐跑，我真系唔够胆想象啊！
0: 系咯。咁仲有一个好似系，有一个系可以一路饮住酒跑嘅。
1: 系啊，我见到呢两个咧，其实系两款啦。我两个都心动嘅，不过最心动咧就系跑呢个葡萄酒嘅，因为我自己咧系一个红酒人啦。咁啊地点咧就系喺出名波尔多红酒嘅波尔多梅多克葡萄酒区，就喺、法国嗰度举办嘅。咁啊途中咧系会穿过好多嘅葡萄园啦，同埋葡萄园嘅城堡啊吓。咁啊补给俾你嘅，当然就首先有红酒啦，跟住咧仲会可以试到法国嘅 cheese 啦，有时候咧仲会有生蚝同埋牛排等等个噃。咁如果你话你又中意旅
0: 哇！
1: 行，又中意跑步，又中意美食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啦吧。
0: 咁你唔使惊话，哎呀，我食完啲嘢咧又要减肥，因为你会消耗嘅脂肪应该会多过你跑步嘅嗰啲，
1: 应该咋，应该咋。
0: 消耗嘅脂肪应该多过你跑步嗰阵时食嘅嘢咯，我觉得系咯，
1: OK，
0: 好
1: 系啦，咁啊，
0: 啦。
1: 你个酒咧就唔系净系呢个红酒嘅，有啲中意有气嘅酒嘅，即系譬如系啤酒嘅话，都有呢一款嘅马拉松俾大家参加噶吓。
0: 哦，OK，咁所以大家吓，自己如果要减呢个啤酒肚嘅话，就要考虑下适唔适合啦。咁啊，系啦，今日就介绍咗咁多唔同嘅马拉松啦。如果你身边有呢个马拉松建议，不妨同佢哋分享下。又或者吓，如果你想嘅话，咁我谂依家系时候要开始。我见平时一啲人咧，如果要真系要参加一个马拉松咧，好似要1年前就要开始做训练噶啦。
1: 唔止啊！我谂你要睇下你自己成个嗰个跑步准备成点噶，要睇即系如果你就系跑之前一日唔得，咁你就都下年噶啦。
0: 真系啊，真系啊！咁啊，希望系啦，大家可以揾到自己心水嘅运动啦。咁马拉松都系一种，我觉得有啲挑战人类极限嘅，都唔简单啊。咁所
1: 而
0: 以，
1: 家系噶，系极限噶，因为。 即係有啲人跑到拜拜嘅喎，你要諗下，所以都唔係即係唔簡單嘅呢樣嘢。
0: 听到都辛苦，好，我哋系时候休息一下，
1: 我 ready 噶啦，
0: 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过啦吓
1: ，ready，拜拜。
0: OK，拜。

vor andre vil. Husk derfor, at hvert minu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咨询式嘅政治系香港政府咧，从港英时代延续至今一种管事重要模式。但系今时今日咨询咧，即系比起当年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改变。譬如话喺星期天咧，行政长官就联同多位嘅司局长，是举行一场有双重意义的公众咨询会，就听下民意啦。这个双重意义呢，第一就为了5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未来的施政报告呢作出咨询。但现在的咨询会呢，基本上呢你一切都是铺排了啦，并非一般人呢可以去踊跃发言。咁一切呢有个剧本喺度。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呢，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喎，政府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呢？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呢？咪政府係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係监察緊劳动市场嘅变化，正係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一个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的中期的更新的报告，预料第四季呢可以公布了。更加讲到呢，未来是大学方面呢有更多的 AI 的科研呢，是制造更多呢优质的职位。这些的说辞就听上来很动听，但实际上呢对当前的处境是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来的冲击，很多的国家城市呢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的莫过于新加坡咯，新加坡其实是一个是相当善用 AI 的一个的国家地区。人家呢就会将 AI 红利呢是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也都非常之呢是注重究竟这个新的时代来临对他们年轻人的就业有多少的冲击，这里呢是作出种种的部署。唯独我们呢硬是慢半拍，现在才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像一个人为我肚饿，不要紧啊，我们有些新的品种啊，去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吃些新品种啦。一种画饼充饥式的言说呢，对香港年轻人来讲呢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呢是自求多福啦。如果将这个就业困难或者是各方面的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呢，未免呢是过于粗疏。我否认 AI 取代了部分的工种，但实际上香港这方面呢亦都不是说太过普及，现在都讲一些很粗浅的东西。未到呢 AI 可以呢是取代大量的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是有它的影响， 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紧。经济呢是有啲嘅下行。这个亦都是呢造成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减少咗。好多企业以前嚟讲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泰航空啊等等呢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係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呢入去你机构呢作一种嘅见习生呢，咁啊从中又揀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搵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呢啲方面都少好多啦。喺香港就业市场呢，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㗎嘛，米报者就逢系呢好似去到星期尾呢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搵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呢喺地铁站呢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搭。即系大把工等你做㗎。不过而家呢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呢都少咗好多。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緊啦，而中小企呢更加呢可悭则悭。於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係完全可以预期到嘅。其实劳福局长萧涵早前都透露，本地大学生嘅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全职嗰啲呢，2022年呢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嘅。咁呢个唔单止係 AI 嘅问题啦，咁经济下行係好重要啦。另一个就係香港企业呢，即係大家都缩緊皮嘅。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呢唔係请好多人嘅。甚至有啲係鸡棚嚟嘅。亦都好多甚至请人呢佢同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返自己人啦，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呢更加多呢就是公司嘅倒闭執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呢全世界面对。但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呢系相对呢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嘅成长呢，即系睇见呢唔单止系搵工难，薪水唔高，咪最重要呢佢哋失咗一个向上爬嘅机会。諗下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呢真系少咗好多啦。
10: 天下事
1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洁之。
12: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哋一起睇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嘅移民情况啊。疫情前2019年呢，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嘅状态，移民人数系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呢，移民嘅人数加埋当局批准呢，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 2022到2024年呢三年呢，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万。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万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万5千，出年就是37万。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63%，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否做到恰到好处，执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住小蚊仔的家庭，穿住泳裤，抱住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0000多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优达人选择留在西班牙。1668年的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讲，这个是他们的领土，不是殖民地，但是摩洛哥一直就主张应该是归他们所有。为什么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优达的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0000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加上社群媒体流传优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好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回去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 神根公约咧就系部分欧洲国家之间嘅条约，目的咧就系取消彼此之间嘅边境限制，咁使到人、货同服务咧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嘅情况啊，欧盟中嘅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与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优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优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返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返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优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讲，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们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优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优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我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
7: 里。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13: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7: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5，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年轻人就业困难呢，照政府呢只是虚晃一招啊，做啲研究，做啲分析啊，有啲报告出嚟，但实际上咧，并冇啲好具体嘅措施咧，系能够喺短期之内咧，系帮助年轻人咧，可以有更多机会咧，系揾到工。以前总系咧踌躇满志，但系毕业我点样嚟到规划我人生？但系而家咧， 在找工困难跳舞底下呢，好多人呢其实都被逼呢是要改行，好难找返同本科系或者个人嘅志趣有关嘅工作。咁唔好讲什么向上爬嘅机会啦。嗱，由于香港年轻人系减低咗佢哋向上游嘅一种嘅机会以至系意志呢，其实衍生出嚟呢就系更大嘅挫败感。呢种挫败感呢其实喺内地情况系相当普遍。点解内地话咁多人要躺平呢？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系趁住呢、这个啊青春年少系闯一番事业，系能够呢系成为呢啊成功嘅人生一啲嘅路向呢？但现实就并非如此喎、啊你不想躺平被逼躺平。当然而家讲躺平呢连个自由都冇㗎，你讲都唔准讲㗎。嗱，呢就係一個現實嘅無奈。而香港人當然我哋都可以自由去躺平，但畢竟社會現實係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呢有好大好大嘅挫敗感。當然我就不是什麼大企業嘅主管，亦都冇任何嘅能力呢係幫你去揾工，但呢我都能夠盡量運用我嘅時間我嘅各方面嘅机会呢，同年青人呢去做啲嘅激励，特别从我个人嘅经验社会嘅现状分析全方位呢同我哋解说下我哋今日所面对一个怎样的处境。当然我都希望有更多嘅企业家係能够真係呢有更强回报社会嘅心态。香港人嘅向心力係弱咗嘅，甚至好多大企业对香港嘅归属感向心力都疏离咗，以致佢哋呢都多啲呢係管下自己嗰啲会计账目啦，向股东交代，已经係失去咗昔日嗰种係能够去扶翼香港新世代成长嗰种嘅热情啦。所以你发觉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嗰种嘅困境就係一个只是重视生产成长指标的社会，那我失去了就是一种爱，失去了陪伴。缺乏爱和陪伴的新世代呢其实都陷于一个孤单的一代，他们需要承担了上一代所造成一个社会的一种的偏差，物价高涨啦，楼价高涨啦，社会期望好高啦，但工作又唔稳定啦，於是你就要面对一样嘢喎。有时我都庆幸自己生喺香港嘅黄金时代，好似我咁嘅资质人才呢都有机会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但呢代呢好多比我更加叻嘅人其实係苦无机会。冇机会如何去搵到自己嘅人生嘅理想同方向呢，并且社会上对你的支援呢其实只是流于一些表面的口号。他们缺乏了一个真正被陪伴被爱护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成长。以前这些的责任是家庭负责，但现在很多家庭基本上呢第一不肯生啦，第二也都不知道怎样去教育仔女，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的家庭的背景，于是就交给学校咯。但教育现场老师亦都是呢疲于奔命，承受很多压力。咁家庭和教育两个场景都出现了一些的崩溃。咁去到社会现实咁更加是残酷啦。难怪香港的新世代呢终日只能够在游戏机在手机里面呢是流连忘返，唯有那里呢他们能够呢觉得自我的满足，而没有了一种呢真是放眼世界勾画未来的勇气。这些当然是一个片面的现象，不能够代表全体的香港青少年，但事实上的社会环境是大家都面对，而很多出身中下阶层的一些的仔女呢其实他们那个竞争力是更加困难。想想啦，如果你一个成熟的家庭成功家庭幸福家庭， 你故事签一律嘅，但系嗰啲不幸家庭咧，各自都有自己嗰个嘅悲剧嘅剧本，呢个系我哋所面对香港一个现实嘅。
10: 远观天下
1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吕婉莹。
20: 大家好，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上个星期讲到加拿大嘅食品供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制度，咁虽然令到国民买贵咗嘢，但系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护本土农业，确保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究竟系咪值得？要研究呢一个问题，就要先睇下近年两场嘅战争，俄乌战争同埋伊朗依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系点样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原本系全球最重要嘅粮仓之一。战前两国合共占全球小麦出口大约三成，大麦出口亦都系有三成，葵花籽油出口超过五成，粟米嘅出口亦都占重要比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一度系忧虑过会出现全球粮荒。咁但系战争依家去到第四年，最坏嘅情况并冇完全出现，原因包括好似我哋加拿大、美国、澳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增加产量。仲有就是乌克兰虽然受战争影响，但是仍然透过黑海、多瑙河和陆路维持相当部分的出口。而俄罗斯近几年小麦出口反而一度创历史新高，填补了部分供应缺口。换言之，全球市场成功找到部分替代供应来源。虽然没有出现全球粮荒，乌克兰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农业确实是元气大伤。乌克兰去年的粟米、小麦、大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仍然比战前少了大约三成半。原本市场已经开始适应俄乌战争，但是上个月开始黑海局势再次升级，俄乌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部分黑海港口出口能力跌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俄罗斯出口航道亦都受到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2月美国空袭伊朗，伊朗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还击，而波斯湾国家不单只是出石油，同时是全球主要尿素、氨、磷肥、天然气的出口地，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肥料是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海峡关闭的话，肥料供应会减少，价格急升，农民都会因为这样减少施肥，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下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而是通常会延后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反映在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农业非常依赖能源，例如拖拉机柴油、灌溉用电、收割机、冷藏、运输、粮食加工全部都需要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约两成能源运输，航道受阻令到油价上升，即是运输成本上升，连带食品价格都上升。换言之，即使粮食没有短缺，零售价格亦都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海运物流成本上升了。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大航运风险，包括俄乌战争影响黑海航运，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而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三个重要航道同时受到影响，保费会增加，船公司唯有改道，运输时间会延长，运费上升，最终都是会反映在食品成本上面。不过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多重危机重叠。俄乌战争影响黑海出口，直接冲击粮食供应。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能源和肥料成本，直接冲击粮食生产成本。但是还有极端天气，好像干旱、热浪、洪水会影响主要产区。还有就是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增加了。任何一项因素单独出现，市场通常可以透过其他供应来调节，但是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出现，供应链的缓冲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全球目前面临的风险不单只是粮食价格上升，而是整个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哪些国家会最受影响？最危险的就是依赖粮食进口而有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是埃及、黎巴嫩、约旦、也门、苏丹、索马里、孟加拉和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拿大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加拿大是全球主要小麦、油菜籽的出口国，如果国际粮价上升，我们加拿大的农民收入可能会增加。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口部分肥料，或者依赖全球肥料市场定价。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会推高食品价格，加工食品、蔬菜、生果和进口食品亦都可能会更贵。咁所以加拿大未必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食品通胀仍然可能会加剧。咁返返去节目开始时候问嘅问题，即使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咁虽然国民会因为咁样而买贵嘢，维持食品供应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系咪值得？我嘅睇法系视乎你点样衡量食品安全同埋消费者成本之间嘅取舍啦。支持嘅理由系，供应管理制度确实是维持了本土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鸡肉、鸡蛋和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透过生产配额、价格机制和高关税限制大量低价进口，令到本地农民维持稳定收入。所以保留了本土农场和加工能力，避免因为长期低价竞争而导致大量农户退出市场，而战争或者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本地供应能力。咁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将农业视为战略价值的确重要，但亦都有值得质疑嘅地方。第一，供应管理唔等于粮食安全。加拿大真正出口最多嘅系小麦、油菜籽、豌豆、大麦，而供应管理制度涵盖嘅系乳制品、鸡肉、鸡蛋、火鸡。咁即使取消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仍然系世界主要嘅粮食出口国，唔太可能会突然失去生产粮食嘅能力。咁所以系咪必须要依靠现行嘅制度先至可以保障食品安全，仍然有讨论嘅空间。第二就系风险因产品而异，乳制品系属于每日消费嘅新鲜食品，长距离进口成本高，保鲜要求高，咁所以维持一定嘅本地生产能力嘅理由较强。咁但系鸡肉方面，加拿大本身亦都具备生产饲料、土地同埋技术，即使市场较为开放，未必会完全失去产能。有人主张可以透过较温和的政策，例如是战略储备、农业保险、危机补贴等等，维持产能，而不一定需要现时的供应管理制度。第三，就是成本由全部国民承担。供应管理制度带来的代价包括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低收入家庭会受到较大影响，还有就是新农民较难进入市场，因为购买配额成本高。而在贸易谈判之中，加拿大往往面临要求开放乳制品市场压力。总结来讲，粮食安全具有国家安全价值，所以政府非常值得保留一定的本土农业能力。但是现在的供应管理制度是否达至粮食安全的最佳方式，那就未必了。究竟有没有其他政策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相近的粮食安全效果？例如调整配额制度，降低新农民进入门槛，建立战略食品储备，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提供临时支援，而不是全年维持高度的保护。好，今天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2: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看清真相；
21: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2: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22: 明世事论世情。
2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4: 老公，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5: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2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5: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2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5: 你连 AI 都唔知，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2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6: 一线连两地，
1: 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我发现香港过去几年咧，喺国际舞台上，喺国际媒体上咧，梅咧系有啲咧褪咗色，唔系过去嗰种光芒四射嘅东方之珠。咁即系同香港整体社会嗰个变化好有关系啦。我哋必须咧系要承认呢个事实，甚至梅咧喺外国媒体嚟讲，讲紧香港咧肯定系衰嘢噶啦。不过衰嚟讲咧，有时咧亦都可以咧。借助外面的经验，如果人哋咁睇我，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去面对呢？不过呢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嘅评论呢，亦都引起咗呢各方嘅关注，引起咗呢近期比较罕见嘅叫香港定位、香港嘅新里程一个全新嘅角度。啲仁兄呢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係香港已经死咗嘅，就係Morgan Stanley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呢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呢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话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係呀，旧的香港已经过咗啦。而特别之处，文章最后更加用普通话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市。这个论调没什么新意的，其实我看见譬如新加坡前外长都讲过，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那这是不争之论。但是罗奇天文章亦列系列举几个几重要嘅事实。佢话咧，譬如外籍法官嘅离职啦、书店被迫关门等等咧，都反映咗香港正受到咧各方面嘅冲击。嗱，即系话咧，呢个就系香港成为一个中国的城市，旧香港已经过去咗啦。我哋咧已经系完全咧系回到中国嘅管治。回到中国的模式所以他特别是用普通话拼音香港来到去取了 Hong Kong 拼音香港来到去取了 Hong Kong。

0: 當然批評是很惡意的，但有些可能呢他本身就是列舉的事實，就在從外面角度怎麼看香港，我覺得這樣是珍惜的。但如果你覺得自我感覺良好，自我的完善，將自己神化了，回來一個固步自封 的看法，因為我們不敢去面對一個真正的現實，原來這樣做是外面會這樣看我們的、這個呢，這個不單止是觀點角度東西文化的分別，而是很重要的一個很現實的對香港一個的觀感。這個觀感帶來了香港在世界舞台上那種的褪色啦。最近在內地一個城市叫做長春，長春是吉林省的省會，長年來長春就是中國的重工業中心，其實它是中國最先去發展汽車業就從長春開始。不過最近長春市政府都發出這個的警號啦，即是說呢，今時今日我們的城市正面對經濟發展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這個就真係啦，因為新興的汽車業和傳統的汽車產業已經是兩個不同的故事版本。當國家的重點都放咗喺呢個電動車發展，而長春呢啲舊型係依賴燃油車嘅產業咧，無可否認咧係首當其衝，甚至咧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好欣賞長春市嘅領導係能夠面對現實而敢講出我哋面對一個前所未有嘅困難同挑戰。唯有我哋真正去承认我哋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睇到嗰个现实情况，我哋先能够咧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嘅时代来临。其实真噶，我哋身为香港之咯，旧香港过去咗啦，但系新嘅香港你唔一定系负面嘅。我哋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个新嘅定位，我哋面对我哋有啲嘢咧系失去咗。有嘢成為我哋嘅短板，但我哋嘅優勢強項喺邊度呢？所以我哋要同人家辯論，即係唔係下用意識形態敵我意識嚟到爭辯，而係從我哋嘅底氣、我哋嘅實力，我哋喺重新出發、重新定位情況底下，有咩優勢我哋要掌握，而唔係呢稍有少少批評呢就馬上去反彈，有時呢變咗呢我哋唔敢面對呢即係自己一種嘅缺失同埋咧一啲失咗嘅優勢啦。
1: 知天下事
2: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1: 主持李傑之。
3: 今年十月啊，比斯省全省嘅城市舉行選舉，四年一次選出市長、市議員同學務委員。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咁除咗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同西北地区黄都镇咧，都会喺十月举行市选噶。多伦多市系全国最大嘅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咧就会选一个市长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咧只系以37%嘅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日我哋嚟睇列治文市嘅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系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3/4系亚裔，华裔占咗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呢，就算市长唔系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系华人占多数。喺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

0: 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又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成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五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八次的市选，马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四分一个世纪了。马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九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最多。有现任市议员、前省议员、前国会议员，亦都有政治素人，群雄逐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列治文市选民记得投票，没有选票的不妨做下花生油，睇下热闹了。在这九个市长的候选人中，有两位是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感到是最积极。近日他频频在不同的活动出现，他父亲是华人，过去他是东澳滑雪板的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sh Shee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7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4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3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2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2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四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Dickens Zhang 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2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成事。 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都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 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 他说如果列治文是华裔加拿大人，十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讲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呢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特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八位市议员和七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都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500元，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市议员的年薪是100,000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元。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的。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喺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曾经是拍过一系列的骗术片，这些片呢那个编剧呢也都要搜罗很多骗术的大全，看来呢是相当过瘾的。不过相对现在那些行骗手法，我用高科技和现代人的心理的分析呢，确实呢是小巫见大巫啦。话说香港再爆发一宗呢，是相当是曲折离奇，同埋整个的布局是好慎密的一宗虚拟货币的投资骗案。有别于过去一些的类似的骗案呢，这种骗案呢我相信呢亦都是综合了呢近年来多种的骗术是混成一体。其实香港现在来讲呢，即是都很多呃人的伎俩。特别网上那种虚拟呢，确实令人是陷于五里无踪。而搭鸡棚的哲学和学问呢，亦都呢越来越是精深了。话说呢，这种的骗案就是讲到呢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的咖啡店的投资骗案。这个案件很特别， 就佢係運用咗好多嘅策略，完全掌握到一啲投資者嘅貪婪心態。首先呢，佢一個品牌效應叫做 Fun Coffee， 用養生咖啡呢作為一個招來，咁你都覺得呢間係講緊實物喎。亦都有好多嘅跨國交流，有時辦啲交流會呢跨國性嘅，又講到啊，我啲咖啡喺邊度啊，有種植場啊等等呢。一睇個排場呢，大家覺得嘩，呢啲肯定係跨國公司，一講到啲 international 呢，嘩，大家都趨之若鶩啦。第三呢，佢好懂得運用呢個虛擬貨幣嘅技巧，令到大家呢是做緊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虛擬貨幣作為一個詐騙嘅交易啦。嗱，呢啲佢高明之處。同時佢係好懂得呢個所謂嗰啲上吊者嘅心態。首先呢，佢係運用到呢個集體嘅洗腦，不斷密集嘅洗腦，有上線有中線下線呢，不斷令到你呢是迷失了你原来那种的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呢追逐一个金钱的伎俩当中。第二样呢，他是充分是运用了一种人的贪婪。这种贪婪呢是无止境的。而你发觉何以贪婪这样东西永远有市场呢，帮你正当生意很难做。正当工呢亦都唔容易揾到。而讲到香港有多嘅投资对象、投资嘅技巧，但亦都唔係一般人呢係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话股票嘅投资亦都呢唔係个个赢。有一样嘢你发觉投资係必胜嘅，呢方面呢係好能够呢係有佢嗰个嘅说服力。第三呢，又运用返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层压式呢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搭都知道呢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搵多啲下线，啲下线呢就能够呢係分担咗你个风险，亦都呢你从中去选利。於是呢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啦。於是有啲苦主出嚟讲，佢话都寸错咗公司，讲到亿会员啊，你嘅唔系一个嘅所谓嘅投资，系讲緊买个任务啊。好多新的名词呢令到你即係完全呢係俾佢掌握到。咁呢个呢确实呢係一个几处心积累嘅一个嘅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呢，喺内地呢红几时，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而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啊，我唔知等等啊，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嗱，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咁基本上呢应该系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系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系、是、嗱，警方喺处理好多嘅湿碎案，卖几本书，话又要上门查封，有啲局长出嚟去解说，甚至这样那样，甚即系吓黑自有其事咁。但面对紧咁庞大而咁精密嘅呢啲鸡棚骗案，而警方嘅解说咧，似乎咧系冇产生一个好强嘅一个警示作用。都要睇见香港，我哋好多嘢好先进，但系咧人心。嗰种嘅以利为上啦，从政者亦都系一切呢都比较系偏狭去睇问题呢，以至社会上好似即系陷阱处处。咁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呢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呢啲路呢落多几场雨冲到烂晒，但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呢你仲可以避开。但社会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层出不穷嘅，有啲人中咗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咧，呢啲投资骗局咧，永远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3: 列治文观音寺由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七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7: 大夫你好，
8: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9: 早晨，安怡。
8: 哇，关医生呢排啲空气真系一出去稍微呼吸一下，即刻喉咙好干，咁点算啊？真系
9: 啊，安怡啊，呢啲咧好似我哋喺温哥华一年一度，我哋都系要讲下呢个题目嘅。嗱，咁啊，你嘅感觉系好啱嘅。咁啱啱咧，我早两日咧就有个病人咧就临急临忙话要入嚟睇，佢话唞唔到气。咁佢入到嚟啊，咁我话咩事啊？咁佢话哦，唞唔到气。咁原来咧，佢就即系喺香港嘅时候已经医生话佢系有肺气肿嘅。咁佢已经用紧药噶啦，即系吸紧啲药噶啦。佢话而家吸住都唔掂。咁我就问佢：咁你朝头早做过咩嘢啊？咁即系我又问佢有冇出过外边。哦，佢话我朝头早去花园度淋下花啫。咁我即刻问佢啦。我话你有冇睇天？有冇听心机啊？咁佢两样都冇。嗱，咁就十分唔好彩啦。咁原来咧一 check 咧，原来咧佢就系因为嗰啲佢啲气管收缩得好紧要，所以佢用嗰啲药咧都吸嗰啲药咧都冇用。咁、那个最简单嘅解释咧，就系因为嗰个空气质素嗰度出咗问题啦。咁佢咧就冇咧就望下个天。呢几日如果早几日咧望嘅时候咧，你唔使望天，你望地都得噶。你望地咧，见到咧嗰啲石屎嗰度咧系有一片橙色嘅。朝头早虽然好好天咧，但你望落嚟咧一片橙色咁嘅。咁呢个就系即系当年啲山火真系杀到温哥华嘅时候咧，嗰啲烟杀到嘅时候咧。就是咁嘅顏色，就冇咁深色，但即係你覺得係少少橙色嘅。如果你再望一望個天咧，就係、是、一陣嘅嗰啲煙霞嘅。同埋如果你出街嘅時候咧，你覺得咧好似好焗咁嘅，即係冇嗰種新鮮空氣嘅感覺嘅。雖然個天係晴天嚟嘅，個温度咧又唔係好熱嘅啫，呢幾日。是虽然比较暖啲，但是呢你觉得好似个感觉呢是有啲嘢焗住你嘅。咁你又讲得啱啦，就好多啲病人或者朋友呢就开始话欸最近呢个喉咙好似好干渴咁。有啲人呢就话隻眼呢就好似好干咁啦。咁呢全部都系因为个空气质素嘅问题。气象局已经出咗黄色空气质素警告㗎啦。即系黄色咧，就即系话中挺至严重嘅空气质素系差。 咁就已經就叫人咧盡量避免室外嘅活動噶啦。咁我仍然見到咧有啲街上見到有啲人咧繼續喺度誒著條短褲、著住短袖衫，繼續喺度跑步咁。
8: 係咁扯曬氣嘅喎。
9: 唔係嗱，你跑步咧，如果你後生健康嘅人咧，佢哋時時都認為自己後生健康冇問題噶嘛。如果你冇哮喘、冇慢性支氣管炎、冇肺氣腫。啊！朝頭早出去跑下步係最健康嘅事嚟㗎啦，醫生都叫你做多啲運動啊嘛。咁但係醫生都冇叫你有空氣污染警告嘅時候出去做運動㗎嘛，即係要睇住個身體啊嘛。因為咧，尤其是你喺外邊跑步或者做運動嘅時候咧，你呼吸係多咗嘅，即係你要呼吸多幾下㗎嘛，同埋即係要深啲呼吸㗎嘛。咁嘅时候，你咪将多啲呢啲咁嘅烟火嗰啲微粒咧，就吸入个肺度咯。你个肺咧就好似个 filter 咁嘅啫嘛。越多呢咁啲嘢咧，就越会迟早会即系将个 filter 塞住噶嘛。嗱，今年咧就有少特别，因为早两个礼拜咧，嗰啲山火咧就系喺 Boston Bar 个头，即系远少少嘅，就又啲风向咧又啱嘅，就未飘到过嚟嘅。但呢幾日咧，第一就啲風吹咗過嚟啦，第二咧就開始咧有啲附近嘅山火啦，好似喺賓森力啊嗰度都有。咁暫時咧就未俾兩邊夾攻啊，因為但係華盛頓州同埋Oregon 州咧兩邊咧就有好多好多嘅山火，嗰度啲山火啲煙咧就好似暫時未吹到我哋温哥華嘅，但係。风向一转咧，就随时就底下又吹埋上嚟，咁啊真系两边夹攻噶啦。咁早两个礼拜嗰啲山火啲烟咧，佢咧就喺个大嘅比较高嘅气层上边啊，所以我就话咧，你见到个地咧就有少少橙色，但系就我哋嗰时系未闻到有啲特别嘅味嘅，但系因为佢喺高气层嗰度，同埋我哋仲有少少啲风啊。但如果那些煙火那些微粒呢開始降下來的時候，即如果我們沒什麼風的時候呢，它自然就會墜落去低即地面那裡了，我們開始就聞到了。這幾天呢已經有些比較敏感的人呢就已經告訴我，聞到一陣煙火味，而且早幾天呢在譬如住在 Langley 那頭那些朋友呢就已經告訴我，那邊呢就已經烏煙瘴氣了。温哥華仍然很好，但是這兩天呢就温哥華都開始呢你看到那陣煙霞聞到有少微道，還有個感覺上面好像焗住，你感覺焗住其實是真的，因為呢多了那些微粒呢在那個空氣裡面的時候呢，你即是空氣呢變成厚了很多，所以呼吸呢是比較難了一些，即是你要想要攞那麼多氧氣的時候呢，你要吸多了氣然後才拿到那麼多的氧氣，所以這個呢就是當局是要有空氣污染警告，還有叫各個人呢就要特別要注意，就是這個理由來的。
8: 哦，那如果要做戶外工作那些那怎麼辦啊，關醫生？
9: 做戶外工作呢最少最少呢都要戴個口罩先。我們記得疫情的時候呢各個呢就要戴口罩啦，有好多人覺得唔方便啦，有啲人又話人身自由要反對啦，即係唔應該逼我要戴口罩啊嗰啲咁嘢啊。但係即係我自己咧戴咗咁多年之後咧，即係已經習慣咗啦。所以我而家喺診所睇症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係戴住個口罩，平時我都戴住個口罩嚟，因為防止嗰啲空氣嘅傳染病啊嘛。咁我就唔覺得話有啲咩特別。咁但係如果你喺户外要真係工作嘅時候，或者譬如你要搭公共交通上班落班啊嗰啲咁咧，而家嘅情況咧都係戴住個口罩穩陣啲啦。另外有一個辦法咧就係掛喺頸嗰啲個人空氣清新機，即係好細個嗰啲咧，嗰啲我都經常有戴住嘅，呢排特別要即係小心戴住啦。咁嗰啲咧你係即係如果你行緊跑緊嘅時候咧就唔係幾有效嘅。但譬如你話你坐喺個巴士上面啊，或者坐喺SkyTrain 上面啊，或者你坐咗喺度，或者喺户外要等巴士嘅時候咧，咁嗰啲咧 但係都有少少效嘅，因為咧佢就將啲彈啲負離子出嚟，就黐咗空氣裏邊啲塵埃，咁就係啲煙火啊嗰啲咁嘢咧，佢黐咗佢咧，就因為地下係正極噶嘛，咁所以佢就會即係盡量咧就將嗰啲煙啊塵啊嗰啲嘢咧就離開你嗰個機嘅三尺，咁三尺範圍咧就啱係即係你個面啊口啊。嗱，唔會話完全覺得好舒服，但最少咧就即係減低少少嗰啲污染嘅嘢喺你個喺正你個鼻同埋你個口前邊，咁呢個都係有效嘅。另外咧，最緊要咧就係要飲夠水分，因為你一唔夠水咧，喉嚨乾咧就開始渴噶啦。咁另外，如果即係眼敏感嗰啲人咧，你就一定要戴住樽人造眼淚。即系到咁上下咧，如果你户外工作咧，就要滴一滴只眼，当然洗干净手先好滴啦。如果你真系个鼻好敏感嗰啲人咧，除咗戴口罩之外咧，就记住咧就要带住樽生理盐水，即系喷鼻嗰啲咧。到咁上下，如果一觉得干咧，就要喷喷佢，咁嚟避一避。咁同埋呢啲烟霞咧。佢搞到咧，其實個天咧好似好光咁嘅，佢唔係太陽直曬嗰種光喎，佢係成個天都光嘅喎。咁所以如果喺户外做工嘅人咧，你亦都要注意帶住你嘅太陽鏡啊，即係要防紫外線嘅太陽鏡。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成日喺外邊嘅時候咧，嗰、那個光線咧對咁長期嘅對住呢啲咁嘅咁光嘅嘢咧，係對隻眼唔係咁好嘅。咁即係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咧，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同埋即系一有机会咧，最好咧避翻入个室内啊，或者休息一下，即系你根本唔应该长期企喺外边噶啦。另外咧就要注意你自己嘅身体状态啦，真系如果你真系有胸肺科问题或者有心脏问题嘅时候咧，你可能真系要同个老板商量，你话喂咁嘅情况咧可能会唔掂噶，睇下佢可唔可以安排啲。即係其他工作崗位啊，或者俾啲時間你係即係躲入去嗰啲即係空氣好少少嘅地方咧，中間都要休息一下，就唔好夾硬喺外邊死捱，因為你死捱嘅時候咧，好容易咧真係對身體健康有直接影響，咁嗰時反而你仲做唔到工添。咁如果唔係翻工嘅朋友咧，就真係要聽環境部嘅警告啦，即係需要出街當然要出啦。但冇需要出街嗰啲咧，就唔好出街啦。
8: OK， 讲到呢度要深呼吸一下，唞翻顺条气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晒。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大夫你好，
8: 咁如果真系吸入咗一啲唔干净嘅空气啦，咁有冇得补救啊，关医生？
9: 嗱，呢個咧又係好難嘅問題嚟。如果你吸入咗，即係其實咧已經好多嗰啲微粒咧喺你個氣管度同埋喺你個肺嗰度噶啦。咁最好咧就當然係預防有呢啲事啦。咁預防有呢啲事咧，就係、是、首先要注意個家居個環境啊。咁呢啲情況咧就仲緊要過話花粉病嗰啲咁嘅注意。嗱，平時咧。如果一有空氣污染警告咧，環境部就叫你唔該你閂埋啲窗門佢，因為如果唔係外邊啲空氣吹入嚟咧，就帶埋曬嗰啲煙塵咧，咁你就更差啦。咁所以咧就應該要閂埋窗門。但係你如果閂埋窗門咧，咁你咪空氣嗰間屋裏邊空氣唔流通咯，咁同埋個温度咪會升高咯，因為而家呢幾日都幾熱下啊嘛，咁所以即係。你可能咧就只可以開一條好細嘅罅，但系咧就一定要咧室內咧就開個風扇咧，就盡量咧將啲空氣係吹出去，即係個風扇咧就唔好喺擠正個窗門邊咧就將外邊啲空氣吸咗入嚟，你寧願擠喺嗰個窗門嘅側邊，就個風扇咧就向外邊吹，咁就盡量將嗰啲空氣就吹出。咁其實吹出已經得㗎啦，因為咧你只要嗰個空氣有流動咧，其實外邊都有啲空氣入嚟，我就變咗冇咁多塵埃入嚟。咁屋企裏邊咧，當然就要注意你個家居環境啦，即係有地氈嘅要吸多啲啦。如果有地板啊或者百葉簾嗰啲咧，就要近啲，要用濕布嚟抹咗佢，即係盡量減低嗰啲煙塵啊。由新冠疫情開始咧，我已經又唔知。介紹了幾多啲病人同埋朋友咧，就買嗰啲室內嘅空氣清新機噶啦。嗰啲空氣清新機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咁即係個個自己去得閒去做啲研究嚟揀啦。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喺即係嗰個即係如果你空肺科有問題嘅人，喺佢嘅環境附近咧，一定要保持啲空氣清新啊。咁所以譬如日嗰啲機咧。你日頭可以擠喺你個廳或者飯廳嗰度，夜晚咧就搬到睡房嗰度，咁即係要保持個環境空氣清新。
8: 嗯，
9: 咁另外咧就一定咧就要經常要飲水，因為飲水咧就係即係等你嗰啲黏膜咧，即係喉嚨啊、口裏邊啊就濕啲啊，濕啲咧最少如果有啲煙塵嗰啲嘢咧，佢都黐咗佢先。如果你乾嘅時候咧，佢就會直入噶啦。同樣喺個鼻都係啦，你如果即係一覺得個鼻覺得乾咧，你就要噴啲生理鹽水落去，等個鼻嗰度嘅黏膜咧就去黐咗啲塵佢。眼嗰度我頭先講過啦，就如果係有覺得眼乾咧，就要滴人造眼淚啦。咁同埋咧就要注意自己嗰個呼吸同埋嗰個缺氧嘅程度啊。咁而家嗰啲夾住手指測血氧嘅機咧，係好平嘅啫，20蚊一個嘅啫，網上好多度都有得賣嘅。咁最緊要咧就係你要知道你平時用嗰個機嘅時候，嗰、那個 number 係幾多啦？普通咧就應該咧95%以上嘅嗰個氧氣。咁但係譬如你用開平時95%咧，突然而家跌到90%咧，咁你要注意啦。咁我早幾日睇個病人就係啦，佢平時佢都有 check 住，佢話屋企氧氣都有95%以上嘅，雖然佢有呢個肺氣腫，但係咧我喺診所一 check 嘅時候咧，佢就得90%-92%嘅啫。所以咧最好咧就即係平常已經 check 慣，咁就而家知道有冇差咗。如果差咗咧，就最要聯絡家庭醫生啦。咁或者你覺得有條氣唔順。咁另外其中一樣咧，嗰啲夾手指嗰啲測氧機咧，佢仲俾埋你個心跳率嚟嘅，即係一分鐘跳幾多下嘅。咁如果你平時跳開60-70下，而家突然跳咗80下咧，咁你就知道係有啲問題啦，因為即係你個心臟咧同埋你個肺咧知道，你唔係幾夠氧氣喎，所以佢夾硬咧就要逼你咧。呼吸多幾下，跟住咧呼吸多幾下，自然你個心跳又會快咗噶啦。咁如果你即係無端端個心跳又快咗，個血氧又低咗少少咧，咁你就知道係有問題啦。 咁當然要，如果有胸肺科問題嘅聽眾或者朋友咧，就應該要聽足醫生嘅吩咐啦。好多人咧有哮喘或者有肺氣腫或者慢性支氣管炎嘅人咧，佢哋一到覺得舒服啲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會即係定時定期咁吸佢醫生開俾佢嗰啲藥嘅。咁但係其實醫生開俾佢嗰啲藥咧，係要佢哋定時吸嘅。但係好多人咧就一覺得舒服啲咧就唔吸噶啦。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依足醫生嘅吩咐，同埋呢排咧就要乖乖地啦。醫生叫你早晚兩下，咁你就真係要做到足早晚兩下，就唔好到你覺得氣喘或者覺得心跳或者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先開始吸翻，因為嗰啲藥咧就唔係俾你急救用嘅，即係唔係話到有需要時先用，係經常用住，係保持住你嗰個呼吸系統嗰個功能嘅。咁但係如果你已經係開始條氣唔順嘅時候咧，咁就快啲聯絡家庭醫生，睇下點樣處理個情況。咁我前幾日睇嗰個病人，即係話出去花園淋花嗰個咧，佢其實兩三日嘅問題嚟嘅啫，佢已經條氣唔順㗎啦。咁所以我見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就要俾啲類固醇佢食嚟快啲要撳翻低佢。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好可能會去到搞到佢去急症室嘅。咁呢幾日咧，急症室咧就一定會好忙㗎啦。咁所以如果冇需要咧，最好就唔好去啦。因為嗰啲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咧，佢哋好多咧就會要打911，跟住911咧就救傷車咧就梗會一 check 完佢，你個樣唔係幾妥，佢哋又唔知道個情況有幾嚴重噶嘛，咁啊係咪都車咗你急症室先？咁所以呢啲咁嘅環境咧，就急症室嘅使用率會高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到急症室咧，就可能會排隊多咗嘅。咁你自己家庭醫生咧？就比較即係熟悉你啲啦，即係知道你平常情況咧，就比較容易做少少嘅。如果你去嗰啲 urgent care 嗰啲，即係臨時診症嗰啲咧，因為佢哋唔識你咧，佢哋好多時即係見到你，佢之前哇見到你已經咁差，咁佢唯一辦法就又係叫你去急症室嘅啫，因為佢哋本身咧唔係急症嚟噶嘛。咁如果佢覺得你唔妥嘅時候，佢又唔知道你有幾差咧，佢唯一辦法咧就係叫你去急症室，咁又要去排。咁所以我哋即係盡量咧，就即係需要嘅時候當然要去急症室啦。但如果冇需要咧，就盡量避免啦，因為呢幾日係會比較差啲噶啦。
8: 頭先話 check 個血氧啦，如果真係血氧過低嘅話，應該點樣做啊？關醫生，
9: 嗱，你要睇個血氧嘅 number 同埋你即係本身個情況係點。譬如你條氣已經好喘嘅時候，你 check 唔 check 血氧都唔掂噶啦。咁即係。亦都好似我頭先咁講，你唔好等到真係條氣好唔掂，你先走去揾家庭醫生。因為如果你真係講嘢都上氣唔接下氣咧，我都唔會叫你嚟診所噶啦，我會叫你唔該你去急症室嗰度 check 咗先啦。因為呢啲呼吸問題咧可大可小噶嘛。但係譬如你即係仲係講得嘢啊，仲係唔係話好個情況唔係好差嘅時候咧？咁我都要睇咗你先嘅，即係我好少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好少就咁電話診症就開藥嘅，因為即係真係唔知道你個情況有幾差嘅。反而我睇到你咧，咁就比較容易啲。咁但係你知啦，而家睇要見家庭醫生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嘛。咁所以最好咧就即係自己做咗自己嘅工作先。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咧，就聯絡咗家庭醫生先，睇下佢決定點做。如果譬如佢真係冇時間見到你咧，佢就好可能要叫你去急症室，就係要等成三四個鐘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見到你嘅時候咧，即係家庭醫生可以即係睇到你個樣啊，聽到你個肺嘅呼吸啊 ，check 到你個心跳啊、血壓啊嗰啲咧，咁有時我哋都可以開藥啊，或者俾啲其他嘅方法嚟舒緩下。咁我就成日就。最叫人咧，最紧要最紧要咧就饮够水分。嗱，咁有啲人咧就因为其他健康问题，心脏啊、肾啊嗰啲问题咧，咁啊啲专科医生叫佢哋，你一日唔可以超过 1.5 公升嘅水分啊咁。咁大概 1.5 公升咧就系平常正常日子啫。而家呢啲就非常情况之下嚟噶啦。咁所以变咗咧， 如果譬如平時你醫生限制你一日只准飲 1.5 公升的液體的時候呢，你呢而家呢就可以加 10% 都唔緊要，其實飲多少少啦，咁就唔係叫你成杯成杯咁飲，或者得閒少少兩啖兩啖咁加啲嚟飲。嗰、那個作用呢就係、好似我剛才咁講，即係將你啲黏膜濕潤啲，同埋你根本你呼吸多咗嘅時候呢，自然蒸發多咗水分嘅，即係你身體裏面其實係少咗水分嘅。咁你如果身體缺水呢，對你個肺同埋對你個心臟呢都係唔好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幾日呢就可能呢就要飲多少少，即係10%到嘅啫。咁呢就多啲水分，就同埋呢就食多啲蔬菜生果啦，因為嗰啲係有啲水喺度㗎嘛，亦有啲維他命喺度㗎嘛。咁好啲啦。咁糖人呢我就成日就提議佢哋呢就煲返啲嗰啲清潤嘅湯，咁我就唔係中醫，咁所以咩叫清潤嘅湯呢，咁不過你就問一問啲中醫或者啲藥材鋪嗰啲，即係普通嗰啲潤嘅湯呢都係啱嘅。咁我覺得呢就唔知點解中國人呢有啲湯水呢個人都舒服啲嘅。咁你最緊要就係保持呢幾樣嘢。
8: Okay, 即係嗰啲潤肺嘅湯水係咪
9: 是啦，他们说润肺那些，但是有很多，譬如你去一些酒家的时候，他们其实呢酒家都很正的，他们呢就煲一些即是刚那个时令 的汤的，即冬天呢他们 煲一些是保热暖身一些保暖一些，夏天呢他们多数 煲一些清凉的，譬如这些这样的环境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整一些即叫润肺的汤。咁係咪真係有用呢，我唔知道，但係即係最少冇害啦。咁同埋即係佢哋即係做咗咁多年嘅時候，佢哋都知道㗎啦。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呢，啲客人呢如果飲一啲比較潤啲嘅湯呢係舒服啲嘅。咁你出去食嘢你都係想舒服啫。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啲酒樓呢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即係佢哋識得呢個時候呢就要潤下啲人。
8: 好，那咁啊，唞翻顺条气啦。咁今日关医生提醒咗我哋咁多，唔该晒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噶咯。
9: 好啊，我哋再倾啊。
8: 唔该晒，关医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嘅安全时间唔系两个钟，净系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晒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就要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食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抌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4 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9: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0: 快而准煲冬瓜。
2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1: 咁普通都要你教？
2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2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 到时有我欧永恩、
2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 温哥华早晨。
2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2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过去嗰两集咧 ，Amy 都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关于个索偿嘅程序啦，同埋如果有啲单位受到漏水影响嘅时候，咁个情况应该点样做呢？我哋今集咧有个问题咧，最近咧都可能会大家经常留意到咧，喺我哋温哥华周边嘅地方咧发生地震个次数。是越来越密，咁亦都好似越来越近咁样。咁希望呢即係听众朋友喺你嗰个居住嘅环境或者工作地方呢都係有做到一紧急嘅安排啦，个 emergency prepare。但係我哋作为一个物业方面呢，独立屋嘅，咁梗係自己个业主可以决定呢会唔会去买嗰个保险㗎啦。而喺一个分契物业嚟讲呢，我所知嘅呢绝大部分嘅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都係有买嗰个地震保险嘅。好啦，关于地震保险嗰边咧，同我哋一般我哋所知道，譬如话受水湿啊或者其他火烧嘅影响，个赔偿咧有啲唔同嘅。因为呢个地震保险咧，咁佢都系好似一样啦，都有个垫底费啦。但系呢个垫底费嗰个赔偿个情况系有少少唔同嘅。每一个业主咧就唔会话因为系你个关系而影响咗个地震啦。而万一咁唔好彩发生个地震嘅时候咧，呢一个保险嘅垫底费咧，就要大家各个业主喺嗰个分契物业里面咧，根据翻佢本身嗰个分益权数 unit entitlement 咧，咁嚟到计翻嘅。但系咧，我自己咧对于呢个地震保险个问题咧，我都自己有好多疑问嘅。咁我今日咧趁阿 Amy 喺度咧，就同阿 Amy 讲解一下啦。Amy 个地震咧，我哋一震啦，咁震咗间楼。如果嗰间楼咧就结构冇问题，但系咧啲水管啊爆咗，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呢个究竟系当个地震保险啊，定系话当一个 water damage 咧？
26: 咁其实睇下自己 strata 嗰个保险个 coverage 点样，因为个个 strata 个 coverage 系可能唔同嘅，咁可能好话，可能好难话一定 confirm 点啊样咯。咁如果平时如果地震，令到水管爆裂嘅，或者令到火燭嘅，嗰、那個多數就係 earthquake 個墊底費，咁因為佢會係高過佢 fire 或者 water damage 嘅 deductible。
25: 咁但問題係點樣區分咧？嗱，即係震完啦，咁跟住就唔好彩，譬如話啲喉管爆咗啦，又或者咧，因為你地震咧就即係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有啲嗰個海平面啦，咁就甚至乎有啲海嘯啦，但未到海嘯，但係個water level 咧就高咗，咁影響咗咧啲水。 个 sure backup， 咁呢个又点样处置咧？
26: 多数 insure 公司就会派个 adjuster 嚟调查，咁个 adjuster 就会 investigate， 即系调查 make sure， 咁跟住佢先 report back 俾个 insure 公司嗰度，因为 every situation 都系唔同，所以好难话如果系 water damage doctor 唔关事，系 earthquake， 所以要等嗰个 adjuster 嚟睇下，同埋要调查 ，and 睇下个 damage 喺边度咯。
25: 嗱，我哋即系都讲，我哋买个 insure 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叫做有个项目叫 living out expense。如果譬如好似个地震或者其他嘅情况，而令到我个单位或者有间屋唔适合居住嘅话，咁呢个系点样赔发嘅咧？
26: 如果你自己屋主个保险有 living out expense 嘅，佢平时都有个 deductible 你自己要俾，但系你嘅自己原所公司会帮助你搬你出去，如果你个屋系住唔到嘅，
25: 当然要睇个 policy 系几耐啦。有冇话一般嚟讲系最少有几多日咧？
26: 要睇下你自己维修而几耐咯。如果你话只系要搬出一个月嘅，咁你自己原所公司只会赔偿一个月，但系你要睇下你几时可以话入可以 save 入翻去住嘅。
25: 我都可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我之前经手有一单几百万的索偿，因为修复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在这里的业主他说他们的验收公司是可以给他有外面的住宿，可以住酒店或者住那些 Airbnb，包埋有食啦，咁甚至乎咧去到外国咧，譬如我就翻咗香港或者翻咗国内咧，佢都包埋嗰个酒店嘅，即系我成日都咁讲啦，保险嘅嘢有买就有赔，买得大就赔得大咁样，呢、這个好似系赌博咁样，但呢个系好真嘅，即系听众朋友咧就一定系要即系买嗰个保险啦。嗱，但系问题讲开嗰个地震保险啦。呢个就唔同普通一般话我水浸咗可能都係整一头半个月两三个月啫。但係如果咁唔好彩间楼係譬如话冧咗或者係倾斜到呢，根本上唔可以再返入去住嘅。个重建嗰个呢就一个好大嘅问题啦。我过往呢亦都同啲保险公司啊同政府啊同嗰个工程师呢都有一啲讲过啲讲座呢，呢个过程呢係好漫长嘅。咁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哋应该一定喺屋企或者系自己嘅工作地方里边咧，一定要预备一啲紧急嘅逃生包啦。因为喺头嗰72小时里边咧，唔好指望咧政府有啲咩特别可以帮到你，你一定咧系要自救嘅。咁呢个咧就系好重要啦。好啦，过咗嗰段时间啦，当样嘢即系 set down 啦，震后余生嘅时候，你点样去重建你个家园咧？你点样去同保险索偿咧？如果你嗰个分期物业里面啲业主可能有啲已经都过咗身啦，又或者即係唔知所踪啦，咁你喺边度搵咁多钱去到即係做返重建返你俾个保险转抵费呢？咁 Amy 喺呢方面呢，保险公司里面会有啲乜嘢睇法啦，或者有啲乜嘢安排呢？
26: 咁即其实要睇下，如果成栋楼系全部 over 嘅，冇晒嘅，咁 Strata 个 insure 公司就会 obviously 帮助整翻起嗰栋楼啦。咁都会可能会好耐时间，但系如果 after 地震成个 building 系 collapse 咗嘅，亦都要 again rebuild the whole building， 个 Strata 会帮助嗰、那个。不过如果系你如果 Strata 唔够钱嚟俾佢转抵费。咁 unfortunately that something insurance company 唔帮，因为嗰个系 Strata 嘅负责任嘅 deductible。
25: 咁我哋讲完嘅地震啦，我希望呢啲事永远唔会喺我哋嘅身上边发生啦。咁我哋讲完嘅地震啦，我希望呢啲事永远唔会喺我哋嘅身上边发生。

0: 伤啊，或者第三者嘅财产损坏嘅，如果有人行行下跣亲响你个 property 嗰度，佢可以告你赔偿咯。咁我哋就叫做 bodily injuries，或者如果你整坏咗第三者嘅车，for example，我或者人哋嘅 property，佢亦都可以告你，咁亦都会 fall under 第三者保险咯。
1: 啊，仲有一個情況咧，就話而家越嚟越多嘅業主立案法團，佢哋自己自行管理嘅。咁喺自行管理裏邊咧，咁啲業主委員會嘅委員咧，或者有啲業户咧，咁佢哋去幫個法團咧去做嘢，譬如話好似換燈膽啊，或者去抹下啲地方啊。萬一佢哋喺執行呢一個工作嘅時候而受到損傷，咁呢個係應該歸納喺一啲乜嘢嘅保險範疇裏邊呢？
0: 如果我哋講緊 strata，咁如果係有個屋主 volunteer 幫個 strata 換燈膽，好似咁樣，咁佢自己 during 嗰個時間受傷嘅，多數 strata 個 policy 都有呢個 coverage 叫做 volunteer accident，咁佢幫助受傷嗰個 volunteer 咯。
1: 嗱，呢個 strata 就有得賠啦，但問題如果我自己間屋，我自己喺個前院嗰度就擒張梯上去換個燈膽，咁一般嘅保險包唔包？如果我係屋主，我喺自己個屋裏邊做嘢跌倒受傷嘅，呢、這個會唔會有得賠償嘅呢？
0: From what I know，冇呢個嘢，冇呢個 coverage。如果你自己唔小心跌親嘅，你其實唔可以告自己噶嘛。我自己就未睇過，未聽過。
1: 嗱，呢面我哋就講咗個 liability 啦。嗱，我哋舉第二個例咧，去講翻個 liability 嗰樣嘢。如果陳大文佢屋企咧拍文啦，煮飯咁咧就炒嗰啲炒餸啦，咁咧突然間咁有個 grease fire，即係個 pan fire，咁啊整爆咗嗰個花灑頭。咁嘅情況底下咧，呢、這個陳大文佢喺個保險角度方面咧，佢應該負啲咩責任咧？
0: 就睇我都唔方便嘅，咁就睇下，如果個 strata bylaw 話我哋可以 charge back 佢嘅，因為佢係個 source unit 咧，咁個 strata 就可以 charge back up to 佢個墊底費，即、就是 strata 嘅墊底費。如果其他單位有損壞嘅，咁佢哋嗰個屋主 install 咧，個公司亦都可能嚟佢個 unit 嗰度賠償佢哋自己受影響嘅單位咯。
1: 所以咧，都系话一定要买保险啦。
0: 系啦，一定要 make sure 你买保险，make sure 你啲 coverage 嗰啲 limit 系够嘅。如果你觉得你个 limit 唔够咧，我会 recommend 你去自己嗰个install 公司度同佢倾下。
1: 嗱，我哋独立屋嗰啲朋友咧就比较易啲啦，即系攞住自己旧 install 单咧就去同嗰间保险代理嗰边讲做保险啦。但系喺个分契物业嚟讲咧，咁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有个误解咧，就以为话哦个管理费咧就包咗有保险嘅，所以我就唔使买保险啦。咁呢个系绝对绝对嘅谬误嚟嘅。作为业主嘅你咧，你应该咧就将业主立案法团俾你嗰张保险单。嗱，而家法例规定咧，当我哋系续保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将呢个续保通知咧就话晒俾嗰个业主知啦。咁尤其是有啲乜嘢个墊底费改变嘅时候，同埋喺每一年开个业主周年大会嘅时候咧，个法例规定咧，业主立案法团咧系要将呢啲保险投保嘅资料系攞出嚟俾大家去到倾去睇下。咁所以咧，听众朋友咧就唔可以话唔知。咁你最好嘅做法咧，就将业主立案法团嘅保单系攞去俾你哋嘅保险代理咧，系等个保险代理咧，去帮你哋睇下要包啲乜嘢，唔包啲乜嘢，咁咧就讲嗰个地震保险嗰个范畴咧。Amy，呢个好似系另外一个 rider 嚟嘅，唔系一般 general 里边包咗个，系咪咧？
0: 系啦，嗰个咧就系 an endorsement 接加落去嘅。咁如果你系自己系屋主去买 insure 想加地震保险咧，好似你 unit entitlement，咁你可以问你个管理公司，你个 unit entitlement 系几多 for 地震嗰个垫底费。咁你可以跟住攞嗰个资料去你自己嗰个 insure 公司嗰度。咁你想 make sure 你系买 up to 嗰个你自己 unit entitlement 嘅 deductible。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够晒啦。咁我哋就好多谢 Amy 一连几集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喺保险索赔嗰方面个资讯啦。咁啊，多谢 Amy。
0: Thank you。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VIP 门票80蚊。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 604-263-1300。

0: 20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脆，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公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9: 李兄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6: 好，又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系啊，善常，我哋呢一排咧，我哋都讲到屋企嘅点样可以悭多啲电咧，因为事实上咧。就即系夏天相对嚟讲用电，你话多又得少又得。如果住 house 嘅屋企周围比较唔系咁密集嘅话，同埋咧地势比较高啲咧，咁比较凉啲嘅，咁就即系唔使话开冷气啦，风扇都唔使开咁滞。但系如果你话住啲 apartment 啊，或者系向西啊比较多阳光嘅地方咧，哇！一夏天嘅时候咧就特别热嘅，咁嗰个电费咧都几系嘅喎。
9: 啊，依、這个咧就要讲坐向啦。如果你嘅坐向咧系向东西或者系偏南嘅话咧，因为我哋地处北嘅美洲，个太阳行嘅轨迹咧系喺东南西呢几个方向系较为叫做热啲嘅。
6: 嗯，
9: 啊，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住阿潘敏咧，好多时因为佢画个图迹咧，唔会能够做到话对流空气。
6: 系啊，通常
9: 得单边
6: 系啦，单边窗嘅。
9: 咁所以变咗，譬如话放工翻到屋企咧，一定要尽量开咗窗门先。
6: 嗯，
9: 开咗窗门散咁屋里面焗住嘅嗰啲温度。
6: 系。
9: 等佢流通一下之后，先至譬如话你开嗰啲窗门嗰啲流动冷气，咁、再嚟增加一下降低个温度。
6: 即首先就系让
9: 通风，
6: 尽量让室内啲热气散咁啲先。因为如果唔系咁热嘅话，咁高温再开冷气，佢咧就系、要耗嘅 power 会多啲嘅。
9: 系啊，啊，因为同样譬如话呢度出入咧揸车多啊嘛。如果你谂下个车喺太阳光下晒咗一轮。你一入去唔开窗，你坐下去即刻走翻出嚟，
6: 系坐唔落去嘅。
9: 咁变咗，你如果入咗去唔开窗，散咗啲热气而开个冷气咧，个冷气譬如话好大功率都好啦，佢冇办法霎时间去克服咁热嘅一个焗住嘅温度啊嘛。
6: 嗯，系啦，嗱，咁有另外一个讲法咧，就话即系嗱，譬如有啲朋友佢又唔系话出街出好耐啦，咁去买餸啊，或者去帮手去接啊小朋友啊，凑啊孙啊，咁只不过系一两个钟头，咁 OK， 我要出去啦，咁一阵又翻嚟啦，咁呢个时间嗰、那个空调关好定唔关好咧？有两派讲法，有个咧就话关悭电，另外一派就话梗系唔系咧，由佢开住佢。反正你都是个零两个钟而已，咁样就唔使佢再启动，咁样又悭电㗎喎，咁即係边样啱呢？
9: 咁又要睇下你自己，譬如话有啲独立屋係装咗啲 heat pump， 咁你自己要一定清楚你嗰套系统係变频㗎，还是非变频嘅嗰种设计。 咁其实
6: 我点样知道系变频定系非变频咧，先生？
9: 当你买或者装嘅时间咧，你一定会有关呢个系统嗰啲所谓叫做规格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做一做功课，如果系唔懂呢方面咧，你要问嗰、那个。当你去买的时间，个铺头提供呢啲设备俾你，你问清楚佢。咁、因为变频同非变频咧系点咧？就如果变频嗰啲咧，譬如话你出去一两个钟头，咁你一路 keep 住个温度，譬如话系23度，咁、你佢唔会话好似传统嗰种旧式嘅设计，你会发觉咧，成日嗰个窗口机啊会行一段时间咧，个压缩泵会停。停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听到滚一下呢它又起动。
6: 是啊。
9: 咁呢个呢每一次其实耗费电力呢就是起动嗰刹那。
6: 是啦、啊。咁所以就有啲朋友就说你唔好关嗰隻机囉咁即等佢唔使成日起动咁、就悭电囉。咁、
9: 但係如果你係变频嘅呢而家佢就唔会话滚一声就熄咗滚一声就开。佢、只不过係将嗰个工作效率降低。就好似我哋行 highway。如果行緊平路呢你掂住油门。但是如果是落车呢它自动收啲油。
6: 是。
9: 车因为落车不需要你踩油它都有一个加速的能力嘛。但如果开始要上斜路就好像你身内温度升高它又略略加少少个频率。令到个工作呢是很平滑没玩一下停一下起动。凡亲停了之后再起动呢摩打是最耗电的那刻。
6: 是。
9: 所以变得要自己了解一下你那套系统是哪一类型。
6: 啊、如果我哋通常是住拍文嗰啲中央空调嘅，咁嗰啲系变频定话唔变频啊？
9: 如果拍文咧，有啲系成座大厦控制嘅话咧，就唔到你自己啦，就好似你住酒店一样。咁你离开个房间，你开与唔开都系一条大数计啦。
6: 系啦，哦，就咁样回事吓、啊。
9: 但系呢个咧，针对系独立屋或者你住 town home。自己控制
6: 的那套系统，即是自己的一个 system 的话呢，你又知道自己这个到底是一个变频的空调呢，抑或是就原理那个是很简单的，学你说一起动它就滚一声那些，即是听下有没有滚一声那些就知道了。
9: 因为它平常行紧呢，你会觉得只是一个摩打在那里吹风循环，当它一制冷呢，起码你会听到多把声的，那个就是压缩泵的声。咁过咗一段时间咧，你发觉咦，佢喷出嚟嘅风系一路好冻嘅。过咗一段啦，够冻之后咧，突然间佢一下，好静喎，
6: 就好静啦。
9: 咁就嗰个压缩泵停咗。但系你喺而家分体式嘅咧，嗰、那个泵头咧喺屋外，咁变咗咧，你一定要问一问师傅或者睇下自己嗰、那个设备嘅规格，到底系变频或者唔变频。
6: 咁我即以我觉得啦，即係佢睇下呢，就而家新型嘅啲空调呢多数都係变频。係咪係咪即佢喺呢个运作方面係真係咁样可以悭到电。
9: 係係个设计理论上真係係悭电。因为佢冇一起动又起停又起动。
6: 即佢係不停咁去运作嘅，只不过。
9: 不停运作，只不过係行快啲，行慢啲，
6: 行慢啲、而且即系话佢唔学得，即系比较匀速啲，
9: 匀顺啲，
6: 匀顺啲，就唔系话好似传统嗰只，哇一制制冷就好似真系好快冻，咁佢相对嚟讲咧就需要降温嘅时间系耐咗少少。
9: 一如汽车你行市区，红绿灯停停开开，
6: 吓，
9: 咁如果你行 highway 咧，只系话快慢快慢、上斜路加少少油，落斜路唔使加油，佢就同呢个情况一样。
6: 好啦，嗱，咁至於佢襟唔襟用，咁係咪又係佢？因為嗱，你正話講啦，係一個變頻式，咁會唔會裏邊嗰啲零件啊、設計啊、嗰啲電腦芯片啊又多咗？會唔會多咗？
9: 依、這個肯定係，因為佢做到咁多功能咧，肯定係要有依啲電子嘅元件喺裏面、配搭線路複雜啲。但係如果以喺慳電嘅直講嚟咧。就是说变频的是悭电过普通传统的。但是你讲话襟不襟用啊，或者是说我是不论我投资多少钱，我是要爱环保，要是节省能源，那是另计。但是你投资了这些是悭能源的呢，又要看你视乎自己用保养。现在你保养得好，在它有限的时间寿命里面，你足够能够即是 offset 回你所投资的，那已经即是意思说除了悭能源又悭你荷包。
6: 是的，所以呢即是说新的产品 就有好多好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好多嘅一啲轉變咧，都係令到可以更加慳電、更加安靜，可以咁講啦嚇。即係嗰個噪音係冇咁大嘅。咁但係我哋都要識得保養，唔使話啊，佢啲而家咁新式，我哋唔使噶啦，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咁樣又要顧住呢樣顧住嗰樣。其實唔係呢個保養都一定要。
9: 最簡單而講咧，就係不論你係用咩形式咧，總之凡親有吹風嘅嘢咧，除咗風扇。其他大部分都會有 filter 的，如果在這個空調方面，你只要將那個風格去塵的地方保持它清爽乾淨，它循環的效果高，也都是幫助你節省了電。
6: 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係好緊要啦。嗱，咁啊仲有就啱啱我阿媽嗰度都係咁啊，因為裝咗個空調啦。咁啊空調因為嗰條滴水嗰條管咧，佢就唔想話滴喺外牆啊，或者係點樣樣，就一路楞長啲啦，拉到長啲咧，就去到嗰個去水嗰個口嗰度，咁即係多咗差唔多成十米啦。咁但係多咗呢一個長度之後咧，嗰條管咧。那個嘴即係嗰個薄口嗰度咧，又好容易塞噶咯。咁如果係一塞嘅話，咁又會唔會係又會耗多啲電啊？定點樣樣啊？
9: 嗱，而家分所謂叫流動式嘅嗰類空調咧，佢已經係有個泵泵喺下面裝水，甚至有啲咧仲係有個警示器嘅。當佢滿咗，佢會停咗部機，避免嗰啲水咧湧出嚟。
6: 係啊。
9: 咁但係亦都有啲係較為價錢相宜啲嗰啲咧，佢就直情一條管。在那個冷凝器的下方積到那些所謂凍了的水就滴出來，你要拿個譬如牛奶桶啊，或者其他的泵泵去接住它，你變成自己就有個分寸，就是一日那個桶會裝多少水，自己譬如每日或者兩日倒一次，這樣這些是不同的設計，例如好像抽濕機那樣，那個水泵一路裝到滿，它其實下面壓住個開關，重量一到咧，佢就將個開關撳開咗，咁個泵就唔行啦，你抽唔到濕啦。咁其實依啲空調都一樣嘅理論設計。
6: 所以咧就用每一樣嘅產品咧，我哋都要仔細睇下佢嗰個設計嚇，咁到底係點樣樣嘅？
9: 咁你咪運作得好貼心咯。
6: 到時咧就幾時要倒水啊？幾時要呢個 filter 要清潔啊？同埋咧就校个温度啊、风速啊、大啊、细啊，咁其实咧都有影响。即系虽然呢啲好似好自然、好平常嘅嘢，不过咧即系一个好嘅习惯，对于嗰个机嘅襟用率啦，同埋可以悭电悭荷包咧，都系好有好处嘅。
9: 仲有啲咧，佢甚至无将底下冷凝咗个水咧，佢有个风扇仔打咗，跟住系佢排冻气嘅方向咧，喷出嚟。令到你嗰种感觉更加凉快，
6: 更加舒服，
9: 而且唔会咁干添。
6: 系啦，
9: 咁呢啲视乎你买嘅时间咧，自己决定啦。呢啲功能你需唔需要？咁买嘅时间做下功课，对你自己投资好使用嘅过程好，都系值得
6: 嘅。好啊，好多谢善 Sir 嘅一啲详细介绍。善 Sir， 我哋转头再倾。
9: 好，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门3号路107-91号甲 Station Highway 创富本霞比咩？追摊附近。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6: 线上边有阿黄生在这里，你好，黄生。
17: 两位主持早晨。
9: 早晨，
17: 我想问问阿善 Sir 呢，那些神台那些灯呢，譬如我去远行使不使拔了它出来的呢？
9: 你讲是哪里的灯要拔了出来？
17: 放在神台那些灯。
9: 神台
6: 即是长着住
17: 好像蜡烛的那些灯、
9: 你讲是说即是如果你去旅行是不是要秒拔那些灯？
17: 是的是的、
9: 咁如果你真係屋里面冇人呢，咁、去旅行关咗佢都係好㗎。
17: 咁会唔会漏电㗎？如果用咗
9: 正常佢就唔会漏电，因为而家好多都係用咗一啲、LED 嗰类嘅呢，咁佢係依系着依系唔着。如果漏电
17: 嘅，不过呢个神油灯好耐㗎喇，用咗成有7-8年。
9: 咁可能係以前用钨丝嗰种啦。咁如果钨丝嘅话，佢如果系烧断咗，亦都唔会漏电噶。除非你系湿到水、
17: 即系可以长期插住。
9: 系系，只要你喺佢周围咧冇啲热嘅，即系佢灯泡都会有少少发热。总之冇嘢控住，令佢即系积一啲热力咧，咁系安全嘅。
17: 哦 ，OK， 系啊，需唔需要买嗰个新嘅咧？
9: 咁呢个视乎啦，如果你认为佢暗咗唔合以往新嘅时间光呢，咁呢个只係外观上，如果佢冇暗咗落嚟或者唔着呢，你咪一路有佢囉。
17: 哦 ,ok, 好啊，唔該晒你啊。
9: 唔好客气。
17: 唔該，拜拜。
9: 唔好客气，拜拜。
6: 跟住啊，陈女士。係，你好啊，陈女士。
18: 係，你好啊，冼 Sir。
9: 你好。
18: 我想问一问你呢，我有个雪柜。不是冰柜，即是一边是冰的一边是雪柜，那放在个车房是不是、好的办法、我的车房呢、那些墙呢都有 insulate 的，但是地下呢是啲红毛泥嘛，都是很冻的嘛。
9: 是、你放在车房呢，你的目的就是说除了自己屋里面有一部雪柜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备用，那放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18: 即是不怕说个车房冻得滞对个雪柜或者即有坏的影响，是吗？
9: 不会啊，只不过就是说到、譬如说冬天呢很冻的时间，你会发觉个雪柜可能行的次数呢是少一点，因为它散的里面的冻气呢出面够冻，它变得散不到出来呢，变得它不会说成日那个压缩泵行的，那其他是没什么问题的。
18: 那冬天那时候它少行一点，那个 engine 咪即系 keep 耐啲咯，有冇咁可能啊？
9: 哦，佢如果系讲个寿命系会延长咗，因为每样嘢都譬如话有一个固定嘅工作时间，咁如果佢系行得少啲，咁佢个寿命系会延长啲嘅，呢个系正常嘅、
18: 咁热天咧，即系好似而家夏天咧，咁个车房点都会系有时打开车房门，啲车出出入入个车房。都是会热啲嘅，咁系咪应该就开高啲嗰、那个 嗰、那个冷个咩嗰个掣咧？
9: 都唔需要，因为呢个雪柜主要就系佢自己嗰个门啊，四边嘅保温能力。如果正常嘅话咧，就唔会话里面冻气散咗出嚟，或者出面嘅热力渗入去。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话如果你放喺车房有汽车，落雨天湿嘅时间洗咗入去，跟住落闸停好之后咧，你个车房里面嘅湿气重咧。会令到你个雪柜铁嘅话咧，佢有好多地方会容易促成佢生锈，唯一系呢一样嘢，你要留意一下
18: 啊。OK， 唔该晒啊。
9: 唔好客气。
6: 嗯，好。咁啊，听完呢位听众朋友咧，有啊 David 喺度嘅，系你好啊 ，David。
19: Hello， 你好，先生啊，主持人
9: 你好。
19: 系有一个问题咧，我发现咧喺我哋后腰嗰度咧有一个密封豆。之前有个朋友经过都俾蜜蜂掉到，咁想问我有咩办法去将嗰个蜜蜂豆清理咗佢咧？
9: 嗱，你嗰个蜜蜂豆咧系喺边个位置？喺树上面啦、屋边啦，还是系咩咧？喺边个位置嚟咧？
19: 喺屋边，喺屋下边啱啱有个间隙嗰度，佢喺下边掟咗个豆喺度。
9: 你系直观睇得到，还是佢捐入去嗰啲罅隙喺里面咧？
19: 哦，喺里边就捐入去嘅，喺见啲蜜蜂嗰边飞入去，喺里边飞出嚟咁样。
9: 哦，如果咁咧，你试下去啲 hardware store 啊，或者系嗰啲百货公司，佢有啲系专系治蜜蜂嘅药啊，咁有啲系一支喷剂，佢有条软管俾你喷出嚟咧，有一个距离噶。咁如果你系当佢有啲系俾你涂喺嗰个出入嘅地方嘅粉末，咁你等黄昏日落之后。暗晒落嚟，佢就唔会出入。咁你如果譬如话嗰啲系喷嘅药粉喺佢门口出入咧，等下嗨到啲药粉咧杀佢嘅话咧，你按嗰个药粉嘅说明去操作。咁仲有自己咧，尽量小心就系唔好俾佢针到，因为嗰啲系过敏性嘅反应针到你。
19: 啊，喺边度有得卖噶呢种药粉？
9: 头先已经提咗啦，你去嗰啲百货公司会有得卖噶。
6: 嗯，去加顿嗰啲都有嘅，
9: 系
19: 啊，要喷几多次落去俾佢咧？
9: 你最好睇个说明书，唔系话喷几多次，而系说明书教你喷点喷，你照足佢做，个效果就达到人哋个厂家预期嘅结果俾你得到啊嘛。
19: OK， 唔该晒，
9: 好
19: ，thank you。
6: 嗯，好好多谢你的电话嘅，系啦，咁其实咧，有啲蜂豆啊，或者有啲咩嘢雀豆啊，咁就要睇下系边一个位置啦。如果喺呢个屋檐底下咧，你又要小心处理啦，系咪？
9: 系
6: 吓，因为咧就好怕佢咧，特别啲雀咧，捐咗入去嗰个司令嗰度咧，咁喺里边咁就麻烦啲。
9: 因为佢如果系入咗去咧，我自己都试过，就系我用我嘅办法点咧。拿一条吸尘机的长管薄长了有成十尺长另外就是将吸尘机薄住在一个拖板上面吸尘机是长开但是拖板呢我上面有开关制只要见它飞回来黄昏时间它就飞回来飞回来因为你准备时间充分见到它飞回入那个它的入口那里它一到的入口我晾定那支管就放在那里一到降落呢我就一开机就吸了它就这么多日慢慢你就发觉它每日出去回来的越来越少变咗嗰次咧，我成个捉到大概千几只。但系自己一定咧离佢尽量远啲啊。佢喺佢个出入口咧，系通常两三只咧喺度做，即系好似看更护卫咁样。
6: 系
9: 好充满恶意嘅。咁如果你系太近咧，佢就系飞埋嚟针你嘅。咁所以自己一定要远离佢，因为针亲嘅话咧。有啲過敏係會令到你腫啦，甚至致命都有的。
6: 最怕佢有毒素啫嚇。咁如果你話去買嗰、那個啲清潔，即係除蜂啦，我哋叫嚇一支大概
9: 系个喷发胶，
6: 喷发胶嗰啲咁样样啦吓，咁啊廿零蚊啫吓，因为我啱啱又处理过，我就喺个后丫一条栏木嗰度，佢都可以做到豆嘅吓，咁就好简单啦，咁啊就按照学你话斋，按照说明书咁，我就因为outside好简单喺条木嗰度，咁就喷咗佢就好快就搞掂啦。
9: 嗰啲喷嘅药水一掂到佢，佢即死噶。咁但系如果自己惊嘅话咧，可以留意本台有好多公司是提供这种滅蟲的服务。
6: 是的 ,OK, 好，那讲到我们要听听其他的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1: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亦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啦。
22: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2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3: 日我夜我，你嚟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24: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2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4: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25: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6: 我哋花园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7: 全部仲唔系妹，
26: 全部都
27: 唔
26: 系
27: 妹嚟嘅，
26: 全部都唔识噶。
27: 吓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8: 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好，听听阿 Danny 遇到乜嘢情况啦？你好，阿 Danny。
9: 早晨。
29: 我屋企咧嘅无双雪柜有两双门噶，左边咧就系冰柜嚟噶。一段时间咧，我冰柜下边嗰无箱啊嘛，我胶袋装满晒啲冚烂都系食物啦、啊。下边最低嗰度咧结咗冰、啊，咁啊吓咁渗咗水出嚟啦。我啊即系智慧上咧又话删咗个塔数，即系掹咗塔数咧，等雪咧融咗啦，融咗之后咧等佢半夜三点咧我开翻佢。嗰段时间融咗时间同埋嗰三钟之后开翻再行翻嗰个雪柜。咁啊 work 唔 work 咧？同埋你讲以后会情况继续有冇机会结冰咧吓？啊，解释噶，唔该。
9: 你首先要了解，凡亲雪柜咧上方佢同下方 是下面是冻一啲嘅，因为冻空气向下沉，咁所以咧你喺雪柜里面个下方系较为温度咧低啲嘅。第一，第二咧就系你话会结冰嗰度咧，有水渗出嚟，首先就要留意一下系咪佢唔识自动溶霜啊？如果唔识得自动溶霜，你今次掹咗插梳，将所有结嘅霜清干净、抹干净之后，插咗插梳，过得譬如话一个礼拜到。又发现又结翻霜咧，好可能就嗰个溶霜系统，可能个发热管或者系溶霜个感应电子零件出咗毛病。咁如果系另外一个要留意，就系当佢溶霜嘅时间咧，佢嗰个所谓下方接住嘅，好似一个水兜单，好似我哋嘅吉他个单批有个窿仔噶。如果个窿仔系蒙咗有灰尘积咗咧，咁佢系流唔到出去嗰个背后嗰个蒸发棒。即是蒸发那个 pan 上面呢，咁变咗嗰啲水就会流出嚟，你喺雪柜内里面呢流出嚟你门外面啦。咁所以你留意两样嘢，只要佢能够溶得到水去得到呢，就唔应该係学你所讲有结霜喺下方㗎。咁你留意几样嘢呀？
29: OK， 快先你换囉，嗰个塞咗要清理下呀。
9: 点样样？ Okay.
29: 即系快线咧，即系唔知会发线，快线会唔会坏？唔知搵唔得到啦。系如果你嗰个层隔层嗰个去水喺度塞咗咧，我溶咗之后咪佢咪通翻晒啦？应该系
6: 唔系啊？要你自己喺搵到嗰个窿仔咧，就系要将里边嗰啲嘢咧，将佢尽量清咗出嚟嘅吓。佢自己唔得嘅吓吓。
9: 嗰个窿仔大概系饮波霸奶茶到嗰啲胶管咁上下嘅直径嘅啫。
6: 嗯，系啦，咁如果系嗰个窿
9: 蒙咗，你要人为嘅去通一通佢噶，
6: 系啦，佢自己系通唔到嘅，
9: 系因为佢啲自动溶霜嘅雪柜咧，佢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咧，佢嘅发热管将佢嗰个铝网上面制冷嘅嗰啲霜咧，系好短时间溶咗佢，溶嘅时间咧，佢话甚至连个柜里面温度都未必升高添。咁佢一溶完咧，即刻就制冷，咁变咗如果你下面嗰个去水窿仔蒙咗咧，嗰度就会即时将积嘅水咧结咗一大堆冰喺度。如果出现呢种现象咧，咁你通常都系通咗嗰个窿仔就应该解决到噶啦。
6: 嗯，好，咁其实咧就系嗰个雪柜，即系而家咧都系呢个无霜雪柜咧，即系唔会结冰嘅。咁假如系结冰嘅话，通常都系两个情况，一个就系我哋正话所讲嘅嗰个。通气的去水的窿仔塞 了，另外就是那个温控器坏了。
9: 如果你通了个窿仔正常了，不要水积那里，但是都会有呢，很多时候就不懂溶霜，它就不一定积在底那里，积在整个背制冷的那些铝管上面，
6: 即是管道都会结冰的。
9: 如果个窿仔塞呢，就是上面没有那么多结在那里，全部积在底那里。
6: 好，明白的。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生又有咩问题？你好，黄生。
1: 系，啊，冇喺度我吓。
6: 嗯。
1: 诶，主持人好。
9: 你好。
1: 我想请教先生，就嗱，我有一间屋咧系崩格楼嚟嘅，屋顶系即系原本就系嗰啲辣青嘅，咁咧我想转呢个铁皮嘅。
6: 嗯。
1: 咁我问咗师傅，咁师傅话就唔需要搞任何嘢，就摆铁皮喺上边就得噶啦，乜都唔使搞噶啦。
6: 即
1: 系咪？
6: 即是他意思，即是说你那个立青屋顶旧那个都不需要拆下来，就在上边加一个，是吗？先生，那 OK 呢？
9: 这个呢又视乎你自己重不重视你的投资了。因为你原底是譬如说胶瓦顶，胶瓦顶的下方是有些防水纸，防水纸的下面就是一些夹板。咁如果依、這个所谓经历了咁耐时间呢，到底依啲防水的物料有冇俾阳光或者系老化而有渗水嘅迹象落去你嗰个木板嘅屋顶结构嗰度？咁如果你系清干净晒，铺个全新嘅防水纸，再落呢个铝嘅物料上去，咁你咧就可以讲一劳永逸啦。咁如果你系冚咗上去咧，有啲师傅就话好似冚多重好过你铲咗佢。但是铲了它是换了新的物料在下面，是保障了你以后不再有任何问题。万一那些铝的薄口哪里有渗水呢，下面根本已经是老化了， 到时就仲更加麻烦添，你要铲起晒啲铝片，重新将底下。
1: 我想问一下，会唔会太过重咧？佢加多浸上去？
9: 重量就唔需要担心，你唔系由胶顶变瓦顶就得啦。
1: 哦，吓、啊，即系佢，我意思就系话佢加多浸嗰啲而家嚟上去，咁即系都冇问题嘅，应该个重量都应该冇问题。
9: 重量系冇问题，
6: 問題啊、不过、就是、
9: 只不过耐用度系有问题。
1: 啊，哦，咁我想再请个，就系、是、你如果系脱皮好啊，定系嗰啲沥青好咧？就系、是、我想问。
9: 其实各有好与坏，因为你用铝嘅话咧，佢系金属嘅，譬如落冰薄咧，佢会响啲啦。
6: 嗯。
9: 啊，但系佢有唔同嘅颜色，咁啊胶顶咧，佢都有唔同嘅颜色，但系佢系一啲石油做嘅一种胶顶，咁但系总嘅嚟讲，不论换上面嘅材料，下面嘅所谓防水物料咧，你一定要即系彻底换个新嘅咧，咁你就放心啦。
1: 我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想，嗱，我呢个插头咧系十二伏嘅，佢系写住系DC， 系咪即系要湿电池先至可以做唔到嘅？即系我插仔咧，佢唔得嘅，系咪干电池先至可以用到嘅咧？
9: 嗱，如果佢写明系用 DC 十二伏咧，你唔一定话用干电池师傅，譬如话好似你有嗰啲而家我哋嗰啲所谓嘅 USB 充电器咧。咁、那、嗰个插喺墙上面，佢一个细嘅火牛仔，佢输入系百二伏，输出咧系十二伏直流。咁你嗰个电器用品咧，亦都可以用呢种火牛仔咧，系用佢插佢噶。
1: 但系我用过即系十二伏嘅插入去咧，佢冇反应喎，唔知点解咧？
9: 咁你十二伏咧，你要留意一下嗰个火牛上面嘅信息啦。因为如果是入嚟是交流咧，百二伏出嚟咧，有啲是交流十二伏，咁你要睇清楚佢到底是 AC 还是 DC 喎。同样有呢啲火牛仔是唔同规格，你一定要睇清楚，你是用 DC
1: 有分别嘅。
9: 有，仲有，如果佢出嚟嗰个系一支圆形嘅一个插，嗰、那个插咧喺嗰个所谓火牛嘅外壳胶壳上面咧，佢会写住。中间是正或者中间是负，要配回你那个所用十二伏的电器是中间是正或者是负，如果搞错了的话呢，是会烧了你那个电器用品。
1: 哦，但是我试过它又我是用十二伏的，这样我直啱了，但它又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9: 咁呢个就是说到底你那个插仔插落是不是即是 fit 佢嗰个电器嗰个插口，如果你只系插落去咧，佢中间个芯咧掂唔到你嗰个电器用品中间嗰个插座嘅芯。
1: 佢唔系插落去嘅，佢系即系正负极咁样，佢用条线接落去嘅。
9: 咁如果你咁接落去咧，你有冇试过？如果话而家你嘅方式接佢唔得，你系汽车有个汽车电池，咁你咪正驳正负驳负，佢又行唔行？
1: 即系用电车电池佢又得喎。
9: 哦、
1: 用插嗰啲又唔得喎，点解咁咧？
9: 咁你嗰个火牛仔系咪供应嘅 A 数唔够咧？因为嗰啲火牛仔，
1: 我用电车嗰啲电咧插落去佢
9: 啊。你嗰个十二伏嘅系咩电器？
1: 屋企嗰啲咧，佢又冇反应喎。
9: 我而家问一问就系你嗰个所要插十二伏嘅电器系咩嚟嘅咧？
1: 系个音箱嚟嘅。
6: 音箱啊，
9: 音箱你要睇下个音箱上面需要十二伏几多个 A 嘅，
6: 几多安培？
9: 系啦，如果你系电池咧，个四五十 M 起码同你嗰个火牛仔得嗰几百个 MA
6: 系
9: 争好远噶喎。
1: 大概个音佢写住咧系十二伏咁，咁咧我要电去电即系个车嗰度从佢插入去咧，佢系有反应，但我屋企个。电源
6: 嗰度插入去咧，佢又冇。唔系，我知阿黄生，你要明白你而家呢个 DC 嘅呢个火牛仔嗰个功率系几多少，你个音箱嘅功率系几多少，要大家要双倍。
9: 系啊，
6: 就
9: 系
6: 咁啦。
1: 双倍噶，双倍噶，系双倍噶。唔系
6: 十二伏嘅问题，系几多少安培嘅电流过流量啊？嗰、那个电流嘅流量啊？
9: 因为你汽车电是很大 M 数的嘛，
6: 是
9: 啊普通一个起码都四五十 M， 而是 M 数的嘛，
6: 是
9: 啊普通一个起码都四五十 M。

0: 繞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點正，理查西曲記心聲。
1: Unforgettable。
2: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係物有所值。搵边家做㗎？
3: 家福扫过门窗囉。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係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搵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线上边有阿倪太喺度，你好啊，倪太。
10: 系啊，我系倪太，你好，两位主持人。
11: 诶、
10: 我想问一下我屋企嗰个抽油烟机啊，因为咧佢都系有十几年啦，而家咧佢好得意嘅，佢咧有阵时咧就会自动停，同埋嗰个系电子揿个掣嚟嘅，佢又好难，有阵时好似歪歪地又。揿唔到咁样样，有阵时又揿到，有阵时咧佢就自动停。咁咧我又咁我就打电话去嗰啲铺头啦，喺嗰个买嗰个铺头。咁佢话要揾个师傅嚟，师傅嚟咧就要睇，咁要俾钱啦。咁跟住佢话个零件咧或者要换又要俾钱啦。咁我想问一下善 Sir， 如果咁样样情形咧，咁我系。成架机换咗佢好啊，定系叫师傅嚟睇咗嗰个电子版？应该系嗰个电子烂啩，因为佢系自动停，一阵间佢又自动又会着，总之就系咁样咯。
11: 你嗰个设计咧，系咪好似一啲胶膜喺面上边微微胀起，一揿落去就会触发佢开关嗰种咧？
10: 是啊是啊是啊。
11: 因为如果是这一类的话呢，它通常就是你按呢，它那个按到底会掂到后面呢有一个碳膜的一个线路板。咁由于成日咁按呢，它会慢慢那些碳粉呢有少少污糟嘢积咗在上面。假如你是自己好 handy 呢，懂得点拆呢，将它分开咗之后呢，你会见到面头是胶的。胶的后方呢是有啲碳粉的接触点。由于它胀起和后面的底板平是离开了个空间，当你按下去它会有下碰触，那这个上面两边你如果用干净的棉花棒任一些高纯度的火酒将它抹了之后，将那些污糟的东西清了，很可能是回复正常的。但是要看你自己懂不懂得将那个即是按制的这一堆东西打开它清洁，咁先做呢个尝试。
10: 揿掣嗰个嘢，你拆开佢，攞佢出嚟抹干净佢。
11: 系用棉花棒、高纯度酒精，
10: 系咪啊？
11: 系啊，高纯度嘅酒精、棉花棒抹干净，咁你装翻就再试一试佢。咁但系做嘅时间咧，你又要将个插苏咧，即系呢个抽油烟机嘅插苏系disconnect 先得。
10: 哦。
11: 吓，避免你触电吓。
10: 好，好好好，即系如果。

0: 如果有機會，如果俾我俾你揀，冇啊，即係俾我揀，你認為係換咗佢啊，定係揾師傅嚟整好咧？如果我唔識嘅話，
1: 如果唔識嘅話咧，你嗱又分開。如果係個師傅嚟到睇，佢當然要收你出差費啦。咁佢檢查完咗，譬如話能夠換到依個零件，甚至同你清潔一下，咁你咪睇一睇換零件幾多錢，清潔又幾多錢。咁同埋你呢部機用咗幾多年呢？如果用得時間譬如話有十年八年呢，咁寧可換過呢、這個所謂觸控嘅嗰個 panel 板化算少少，因為清潔咗之後呢，好可能你用多三幾年呢，佢又嗰啲碳粉越嚟越少呢，接觸又會不良㗎。咁變咗你如果唔係 handy 呢，如果譬如係我自己好 handy， 觸控嗰度我清咗之後用一兩年，我都係叫做省咗一兩年嘅錢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话下下都要叫师傅呢，宁可譬如话成个触控板禁制嗰度能够换咗，咁好可能就解决咗嗰个问题㗎喇。
0: 哦，咁即係个触控板如果换咗呢，佢可能又可以维持几年咁样就值得㗎喎。係
1: 呀，咁顺便你咪叫
2: 师傅数啦，
1: 同埋叫师傅帮你睇睇个摩打里面呢係咪积咗啲油呀，是不是可以帮你一起做一个清洁啊？咁如果摩打是损耗低呢，用多十年都好可能冇问题的嘛。
2: 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唔该晒，
1: 唔好客气。
0: OK，
2: 好，咁跟住啊，汤女士，你好啊，汤女士，
3: 系你好，
1: 诶，
3: 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先生咧，
1: 系，
3: 即系我咧就买咗个雪柜啦，咁嗰个雪柜咧佢送嚟嘅时候咧。原來即係我又唔知咧，有我矮咧就冇發覺佢上邊個頂嗰度咧，捏嗰啲膠咧捏咗落去下邊嘅。咁所以個雪櫃成日都好大聲啊！咁我就乜呢個牌子啲雪櫃咁響噶咁。咁但係而家我又發覺，即係我後屘我就整翻佢上去啦，拱翻佢上去拱到啊！但係咧嗰條膠咧，開門嗰邊咧唔係幾貼啊！咁有乜辦法啊？
1: 你嗰个胶系咪门框上面喺你开门嗰边上面嗰个密封胶条咧？
3: 啊，系啊，系啊。
1: 嗰个应该系好同你开到门嗰度咧，佢系摄喺条槽度，靠摄石摄埋去你个柜嗰边噶。咁如果你
3: 唔见佢有，我摸下佢又软嘅，好似冇乜摄石咁噶。
1: 唔系，佢喺嗰个胶嘅后方啊，系你表面睇唔到噶噃。
3: 系啊，我摸
1: 啊
3: 嘛。
1: 但系而家你讲就系关咗之后咧，佢系咪漏气咧？即系保
3: 系啊，即系变出边，好似有啲冰柱咁喺个冰箱上边嗰度，门近住门嗰度。
1: 咁唔关佢漏气啊！如果漏气咧，出面嘅暖空气入去，佢结唔到冰喺嗰度噶。同埋你可以攞一张20蚊纸咧，或者系一啲 A4 size 嘅纸咧，贴喺你怀疑漏气嘅地方。用门夹住张纸，你拖拖张纸，如果有拖力咧，即系证明佢唔系话松。咁你分析咗、如果佢里面能够结到冰喺度，唔关嗰个门框嗰啲胶条松嘅事。
3: 我就揾啲揾只筷子啊，
1: 系
3: 咁插喺侧边嗰度嗰啲胶嗰度咧，咁佢又冇咁大声，又唔见到有即系话有冰咁样。
1: 因为 你用筷子是怎样令到那个门是关陷一点，还是什么呢？
3: 陷一
1: 点。因为你这样形容，我没办法估计到你的筷子在那里担当什么角色，怎样能够令到它又没有结冰又没有响声。
3: 即是那块胶就是变成膨胀一点，就绝住了它。
1: 那现在你说那个是雪柜的正面的上方，还是那个机的顶向天花那边的铁皮是硬粒了
3: 呢？开门那一边顶呢，以前就是他送来的时候，因为我矮呢，我不知道原来他捏了的。
1: 是。
3: 那我只是听到哇什么这部机这么响的。
1: 那但是他捏了下来，是不是令到你那个门框呢是漏气
3: 了？那我就拱回他上去。那我又拱到，拱到之后呢，那他又没那么紧要了。
1: 那你试一下。
3: 边那道门呢，就是我正面开门那边呢，就即系有少少罅，有成寸几罅咁样咯，就即系寸几咁长嘅罅，少少咁样咯。
1: 咁你咪试一试，就系头先我讲，你攞张纸夹喺嗰条罅隙嗰度咧，嗰、那个门胶条一冚埋，系咪好容易掹走张纸啦？如果嗰个平面都系唔平咧，咁、你应该系同厂家讲下喎。如果你系 under warranty
3: 啊嘛，
1: 你系如果有嗰、那个，譬如话一年保养期啊，或者乜嘢，你应该叫佢同你更换先得啦。
3: 我系过咗个保养期。我先发觉系咁样，
1: 咁依个变咗嗱，你系嗰个柜门框框向住你嘅方向上方嗰度系捏咗，咁嗰个就麻烦啲啦。如果你系机顶向天花咧，系窝咗落去，你可以去买个细嘅几蚊买个细嗰啲吸盘仔吸住，或者好似你嗰啲汽车上面挡风玻璃嘅 dash cam 嗰个吸盘，你可以试下。在上方吸住那个掹一掹，看看可不可以将那些铁皮窝了下去的掹回原位、啊、
3: 哦，这样啊，但是旁边就 没办法了，是吧？那道门的旁边，
1: 如果旁边的话呢，因为它接成一个九十度角呢，那里捏了下去呢，一定要在即是能够开了个顶盖，用锤慢慢执平它，那那个揼完之后还会生锈添。
3: 哦
1: 啊，咁唯有你自己试一试睇下，可唔可以先吸一吸嗰个顶方，睇下会唔会令到嗰个正面咧嗰、那个罅隙会减少啲咯？
3: 哦哦，明白。
1: 好，
3: 好，唔该晒你，先生。
1: Thank
3: you。
1: 嗯，
2: 系啦，嗱，咁其实咧就我哋买任何嘅电器产品啦，去送货嚟嘅时候咧，
1: 都要小心检查。
2: 系啦，睇清楚。是不是拆封之后看清楚，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将它更换了先了。因为如果不是你现在这样用到半坑坑的时候，又过了保养期，那你真的很麻烦的，是不是？你自己又未必可以有这样的动手能力去将它复位，是不是？
1: 因为如果它真的正面的框框的平面是有一点窝下去，譬如你说、用那些汽车所谓叫做 body filler， 省一省佢，补翻平佢 ，level 翻。咁但系做完之后，你又要喷翻油。咁变咗一般，譬如话唔系好 handy 嘅人咧，未必处理得到。
2: 工程比较大，我觉得比较麻烦啲吓。咁、关键咧就系、我唔理佢个外形啦，最紧要就
1: 系
2: 嗰个密封胶要紧嘅啫，系咪先？
1: 系啊。
2: 吓，咁如果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呢个密封胶或者接啲咩嘢胶落去咁，
1: 因为
2: 佢
1: 如果系旧咗嘅咧，可以用个风筒有啲温度。吹一吹，等嗰啲胶好似软熟少少，但系佢系新嘅，过咗一年，咁其实嗰个胶嘅软度仲系好正常，咁其实冇办法话即系再令到佢变到型，能适合翻你变型嘅位置啊嘛，佢系好平嘅，
2: 系都比较麻烦啲，
1: 系啊，唯有系将窝嘅地方咧搞平佢。
2: 好，明白嘅。OK， 咁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咧好多谢善 Sir，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个星期再倾啦，拜拜，
1: 拜拜。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8: 快而准煲冬瓜，
9: 快而准普通话。
8: 搞笑主持阿 wing，
9: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讲一蚊鸡，如果照字面的意思咁去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一元字，甚至是一蚊字。真的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不会讲一元字、一蚊字的，应该是讲一块钱、一块钱。或者是一元钱、一元钱。下次当你见到有酒楼、餐馆卖广告一蚊一只鸡，你就千祈不要读成一蚊字、一只鸡了，应该是讲一块钱、一只鸡、一元钱、一只鸡。好，时间又到，下次继续跟大家一起煲冬瓜。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2026年8月8日，哇，几好啊！
14: 八八节啊！
13: 八八，
14: 你唔知啊？
13: 咩噶？
14: 八八节咯，台湾人嗰啲啊，八八节啊，八月八啦，
13: 八月八号，
14: 快啲 say happy 八八节 to your 爸。
13: 哎，爸爸生父亲节快乐，八八节。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 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咁啊，直播室有 Ben 黎树君同埋好拍档，同埋好拍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电话旁边有我哋
14: 赵德基律师嘅。大家好，
13: 大家好
14: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阿 Ben 爸爸好，
13: 今日系咪爸爸即系爸爸姐？好，阿赵律师，你可以打个招呼。
14: Hello， 德，
15: 系 Ben Jeffrey， 大家好。
13: 系今日请阿赵律师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呢个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假如各位听众有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嘅。
14: 系啦，得今日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13: 啊，或者赵律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成日喺坊间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譬如话打官司咧，
14: 我拎你间屋，
13: 系咯，我拎你间屋啊，等你冇得变卖，边就啲资产啊，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嘢都系叫做拎嘅咧？即系话钉你契咁。
14: 系啦，所谓钉咗你嘅契先，系咪就系叫拎咧？
15: 系，就我咧就想解释一样嘢咧，就系好紧要嘅，因为有个好大嘅分别。咁我越嚟越见呢啲 case 嘅 ，so 第一咧个有个好个 lien 系咩咧？就可能你听过呢个英文呢样字啦，就即系话个 lien 咧就系话 你大部分呢就你赢咗你单 case， 咁呢就如果对方呢就需要买佢块地定係买佢返屋呢，咁呢佢呢就会还返俾你囉。所以呢係个 lien 嚟嘅。但有一样呢就叫做英文就叫做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咁呢就係、是、个短讲呢就係、是、叫做个 CPL。我諗你哋可以你哋我諗你哋听过㗎啦。
13: 嗯。
15: 呢样呢就记得唔係个 lien 嚟嘅。所以最紧要个分别呢就 CPL 同埋个 lien 唔同嘅呢两样就。
14: 但个 function 差唔多我听落。
15: CPL 係啱。所以个 CPL 係咩㗎呢，就即係话係个方法呢就係、是、如果係单个打官单 case 係关于嗰块地定係关于嗰、那个通常是间屋定是块地嘅，咁咧就个受害人咧就可以放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即系个 CPL， 钉个 CPL 喺块地嗰度咯。咁个 CPL 咧就系、是、做咩嘅咧？就即系会话俾人哋听，即系全部个 public。如果你做个 title search 嗰阵时咧，即系话依块物业、依块地、依间屋嘅咧，就系、是、俾两个人打紧官嘅。咁多嘅啫 ，OK， 就唔系即系话受害人赢咗，咁咧就对方一定要还翻俾佢啦间屋，唔系，就即系话俾全部人听咧，就系、是、呢个物业咧打紧官嘅啫。
14: 诶，会唔会讲明系打乜官司啊
15: ？No， 佢唔会讲明。唔会讲明。你谂咧，就通常你可以即系如果越嚟越稳啊，如果越嚟越抄嘅咧，你都会知道噶啦，最简单啲 case， 边啲 case 会有个 CPL 嘅呢，就係、是、第一关于离婚啲 case 啦。所以如果先生同埋太太有间屋嘅，咁呢个屋呢就係、是、个家庭个物业嚟㗎啦。如果佢係打緊即係原来佢买咗嗰时啊，边个收几多钱啊，间屋呢就通常会有个 CPL 喺度嘅。第二嗰个呢就係、是、如果人哋即係装修间屋定係做关于做嘢啦，帮一帮间屋嗰度，咁呢就係、是、屋主冇还返俾嗰个人，咁呢就係、是、亦都可以放个 CPL 落嗰度。again， 因为嗰单 case 係关于间屋嗰度㗎嘛。第三样嘅呢就係、是、如果人哋争人哋钱，咁呢就争嗰个呢就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就即係话如果我唔还返俾你啊，你可以收返我间屋啦，定係你可以收返我哋啲物业啦，亦都可以放个 CPL 喺度嘅。
14: 因为都同物业有关。
15: 而家係所以样最紧要嘅就係、是、一定係要关于间屋你先可以摆个 CPL 落去嘅。咁个问题而家呢就係、是、个 CPL 呢就直情係好易放嘅啫。就、so, 我哋成日都讲㗎啦，就係、是受害人一开佢单 case 嗰时咧，就要 file 佢哋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即系开始单 case 佢个即系上庭个文件嚟嘅。
13: 嗯，
15: 咁个上庭个文件咧，就你可能咧就会话 ，OK， 我咧就要放个 CPL 落依间屋嗰度。咁咧就一申请咗嗰时咧，就会申请去 land title office。咁 land title 咧就会睇一睇，系啊依个人咧就系想放个 CPL， 咁咧就 land title 佢哋自己咧。佢哋会摆个 CPL 落去㗎喇。
14: 我唔使经过法庭㗎。
15: 冇乜检查㗎。
14: 唔使经过法庭。
15: 唔使经过法庭。
14: 哇咁简单㗎。
15: No, 所、so、以 land title 呢就最多呢就会睇一睇系咪关于依间屋，系咪即系个点样写嘅。佢唔会即系话佢唔会諗系咪关于间屋定唔关于间屋。佢直情通常即系会放㗎喇。
14: 但系如果关开前债嘅问题都实愣你间屋㗎喎。咪你争我钱我实话喂、我攞你间屋嚟还啦。咁又算唔算呢？
15: So, no. So,
14: 咁又唔算。
15: 如果佢冇个 guarantee 喺嗰度咧，就难一啲噶啦。So, 而家咧就系、是、睇一睇啲 case 嗰时咧，就系、是、有啲受害人咧就即系乜唔理单 case 系点嘅，佢咧就会放个 CPL 落去。
14: OK， 阿德。
15: So，
14: 我哋17分啦，我哋唞一唞先。
13: 休息阵先。
14: 人圈紧我哋， okay. 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讲呢个 CPL。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阿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8: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理发线。假如大家有文思初中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嘅。
14: 咁啊，电话旁边有嘅，不过我哋等阿德 finish 埋嘅 CPL 先啊，阿黎太，诶，耐心少少等阵啊。
13: 系，赵律师请讲。
15: Yeah， 对唔住 ，Yeah， 好快嘅啫，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我越嚟越见啲 case 咧，就系个受害人咧，就系唔关于乜单 case。佢都即係會放個 CPL 落去嘅，咁呢樣咧就法官咧就係話係錯嘅，因為可能唔係關於間屋咁啊，就如果我買樣嘢俾你，你覺得係壞嘅，咁你咧就告我，你亦都放個 CPL 落我間屋嗰度，法官咧就可能話你錯嘅。
14: 咁但係 Land Title Office 就同佢放嘅嚇。
13: 佢唔查噶嘛 ，Land Title Office
15: 因為佢唔理噶嘛。
14: 你亂咁寫個 reason 得㗎。
15: 佢唔查嘅。
14: 哦。
15: 啱係咯。因为个法官点解咁样讲嘅咧？因为个 CPL 系好紧要咁啊。所以如果当系我间屋有个 CPL 喺嗰度，咁 Jeffrey， 我请你做我经纪，人哋想睇我间屋，佢一定会查得到。
14: 睇到 search，
15: 我唔买啦。
14: 系咁麻烦嘅。search 嗰时咁麻烦嘅，
15: 咁麻烦嘅，系咯，唔知道会结果几耐 ，right？ 咁咧就即系唔会买咯。定系我间屋？我个 mortgage 要再申请啦，咁可能咧就系、是、银行咧就唔会交个新个 mortgage 俾我，因为佢有个 CBL 喺我个 title 嗰度，所以个 CBL 咧就系、是、第一好有权嘅，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是、间 case 系关于间屋，你先放得落去嘅，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法官听话呢个 CBL 你要退销。因为唔关于我间屋嘅咧，通常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佢咁样做嘅。
14: OK， 咁系嗱，有冇期限嘅一个 CPL？ 系咪一定要打完官司先至？
15: 冇期限嘅，
14: 冇期限嘅。
15: No， 系一定要打官司先有嘅，但系冇期限噶嘛。咁你哋都知道噶啦 ，right？ 所以有时呢啲 case 可以拖成2、3、4、5、6、7年都有噶嘛。
14: 喂，但系我又落个 CPL， 我又落个 CPL，但系我又唔 bring you to court， 咁咪有排搞？
15: 系咯，有排搞咯。咁你依几年呢3、4、5、6、7年咧，你自己快地有个 CPL 嗰度，可能唔应该咁。
14: 咁好容易俾人靠海。哇！我知啊 ，Ben 间屋同我间屋两间屋晒埋晒卖紧。喂，佢间屋有人 offer，我整个 CPL 落佢嗰度。
15: 系咯。
14: 咁咪靠海，咁你有排搞先至 remove 到。
13: 但有冇得 sue？ 假如系咁，有冇得 sue for damages？
15: 唔系，咁咧就。Yeah， so 如果你是对方咧，你觉得个 CPL 唔应该喺你块地嗰度咧，你咧就会申请去法庭，咁咧就会解释俾法庭听话，喂，呢单 case 受害人系告我嘅，系唔关于我间屋嘅，你可唔可以退销个 CPL？
13: 我想问嗰个受害人，即系俾人放 CPL 嘅，可唔可以 sue for damages？ 因为 好似 Jeffrey 话斋，佢无端端 for no reason
14: 系咯，恶性竞争我 for no reason， 我作个 reason 俾 land title office 照授噶嘛，
13: 系咯，
14: 咁会唔会告我嘅咧
15: ？Question 啊 ，no， 佢告咧就唔可以告嘅啦 ，but 你可以话俾法官听咧，就系、是、你做嗰个 application 嗰阵时退销个 CPL 咧，如果你成功嘅咧，你可以问法官。对方人即是受害人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律师费关于这件事。
14: 但是这段时间都可能一头半个月、哦。我要去发
13: 展。要 cancel 的 CPL 要几耐
15: 啊、oh, I mean, 都看几快的啫。所、so, 以如果你是觉得是你不应该有的呢就你呢就会申请个 application 上庭。这样都是 you know, 三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搞得到的。
14: 喂两间屋同你争紧买一个月已经差已经买了第二间了那个 buyer。
15: 这样啱是咯 yeah, so, that's why 个 CPL 是很有权的嘛 so that's why 法官。
14: 即是可以乱咁加的真是奇怪一点。
15: 就是说啱。
14: 贵贵唔贵的 file 个 CPL?
15: 有唔贵的 but 最重要的就是 land title, 他不会 check, 他不会理。
14: 哇真是这个有这个。
15: 你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呢就有呢样咧，佢就会加噶啦。
14: 哦，要有个 note of civil claim 先嘅，即系法庭俾个文件嘅要。
15: 一日一定要。
14: O、okay, K， 即系你唔能够乱作个 reason 嘅。
15: 佢
14: O K，
15: 佢咧就亦都唔会检查呢样系咪啱啊，系咪错。
14: 系即系未判都得，但系就你唔可以乱噏个 reason
13: 落去。即系同佢讲话，哎，我要个 C P L。
14: 系咯，廿皮同我钉下咩契咁唔得。
13: 明白，
14: okay, 明
13: 白。好，咁或者我哋接一接听众电话先啊，陈律师。
14: Hello 黎太，多谢你等咁耐啊，黎太。
13: 黎太你好
14: ，Hello 黎太，
0: 系
14: 系你好，
0: 系啊。今日有律师咧，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故事，咁诶，睇、下问下律师嘅意见啦。
13: 好。
0: 咁呢个事咧就系、是、发生喺2025年8月30日，咁我有一个仔咧就系36岁，咁佢咧当时咧就同一个有一班朋友约埋10个人到咧。就去 Chilliwack 嗰、那個一個露營嘅營地嗰度去即係野餐啊，就過一晚夜啊咁樣喺車嗰度過夜嘅。嗰、那個營地咧係一個收費嘅營地，係可以泊車喺嗰度玩啦、啊，燒嘢食啦、啊，咁樣喺嗰度玩啦、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就3点零钟燒完嘢食，3-4点燒完嘢食之後咧。就去有一两个朋友呢就落水去玩水。咁但係呢就係、是、几分钟之后呢就已经唔见咗我仔啦。咁佢哋周围搵。咁搵到去即係车道啊通身地方啊好多地方搵过啦。咁后咪佢哋都返转头。咁去水嗰度呢见到一鬼浮潜紧嘅女士，咁就同佢讲咧，咁佢真系喺水嗰、那个喺水冇几远嘅地方咧，拖翻我仔上嚟。当时佢已经系救唔到啦，即系人工呼吸都救唔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话啊，佢咁样佢哋咧就即刻打救伤车热线，咁叫车嚟送，即系车走佢咁样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話呢個救護車呢就係、是、一路都係追討緊嗰個救護車費嘅，即係佢亦都有信嚟話啊，如果你唔交呢個救護車費呢就係、是、喺你遺產嗰度扣除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好似不近人情啦呢、這個。咁另外呢就係呢一個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呢，咁我亦都係搵过一啲律师去问佢可唔可以起诉呢个营地啦。咁但係律师本来呢初初都话可以帮我嘅。但係之后佢发咗俾营地有3封信。咁但係呢就完全冇回应。咁呢個律師呢就後尾呢亦都係叫我哋搵另外一啲律師啦，佢就唔接受我呢、這個案件啦咁樣。咁我覺得好似依家我哋好似無從搵律師呀，因為之後呢我哋都搵過幾位律師，佢哋都覺得唔接受我哋咁樣，亦都去嗰、那個介紹律師嗰、那個有一個 部門咧就幫我哋介紹律師嘅，咁佢都會介紹過兩位律師，咁之後咧佢都冇辦法係幫我哋一路跟進啦，即係一路都係咁停下拖下拖下咁樣，咁所以我就打電話嚟問下律師，即係有冇咩辦法咧？我覺得佢嗰個營地咧就係冇咩輔導即係照顧啲喺度。使用者啦，同埋嗰啲佢有个牌嘅，即係话佢即係责任自负啦，即係话即係佢冇救生员嘅，你喺呢度营地你就责任自负㗎啦，咁样。即係牌呢已经好细嘅。我问过佢啲朋友呢，冇即係可能十个人去可能得一个人知道有一个呢啲牌。咁样即係我可唔可以用呢啲咁嘅理由啊，咁样去控告呢个营地咧，同埋咧就喺我仔系八月三十号意外嘅，咁但系八月二十八号咧，亦都有另外一位青年人咧，就喺呢个湖嗰度浸亲嘅，咁我觉得佢系咪嗰个有啲问题咧？即系呢个营地嗰、那个即系安全性都系有啲问题咧，咁我啊想律师同我傾下偈，睇下有冇咩辦法咁樣。
14: OK 啊，黎太，首先我哋sorry to hear 你個事件先啦嚇。咁就你話徵詢過幾個律師咧，那個律師話唔接你，佢用咩理由唔接你啊？
13: 佢哋覺得冇得打。
0: 佢即係話咧，就係佢話你咧呢個咁樣控告咧，你係唔係淨係控告個營地啊？而係公園局啦，即係有三個部門啦，即係。都是你需要去告的，告呢就都不是说告那个营地那个责任，而是告他那个律师团队，那律师团队呢也都不是好惹的，好容易斗得他掂的，同埋呢他的赔偿额呢也都是好小的，最多是赔返你一些殓葬费，咁嗰啲律师即係因为呢啲理由呢就唔接呢个 case 囉。
14: 即係话嫌麻烦嫌驚唔够打嫌赔得少咁样。
13: 即係觉得个经济效益唔係咁咁大，但係
14: 你自己觉得呢？
13: 但係觉得係应该我諗黎太其实唔係即係。
14: 係囉，唔係话赔钱嘅问题。
13: 一个系个系囉嗰个心安，即係。
14: 同埋你有冇得打，有冇理由打，咁起码佢俾个专业嘅意见你。
0: 即是一路如果是这样，对他在那里那些游客啊
13: 都有危险，
0: 安全都很大问题。
13: 是明白。
0: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那个地方，也都有很多人在那里玩水啊、做些水上活动啊，还有有些人在那里晒太阳啊，他有些桥，有些浮桥呢就去到那个湖的出边、出咗个湖，起码有成十尺八尺嘅位咧，嗰啲桥咧，你可以喺嗰度玩啊，晒太阳啊，咁亦都系好多人喺嗰度。
14: OK， 黎太，而家点半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之后咧，我哋叫阿赵德基律师回应你，好唔好？
13: 好嘛。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23: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6: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 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律师系赵德基律师阿 Douglas 嘅喺电话旁边。咁咧头先咧阿黎太就讲咗佢嘅事件出嚟咧，就曾经有几个律师都系话俾佢听，叫佢都唔使 pursue 呢件事噶啦。咁我想听下赵德基律师嘅意见嘅。
13: 德律师你好，
15: 第一咧就好似你哋讲咧就系、是。阿维泰，对唔住呢件事发生啦 ，all right， 就系系好凄凉嘅。但有时咧就系、是、律师咧就唔系单单 case 都会接嘅，所以有我都有，有时都有人 call 我啦，就系、是、我可唔可以帮佢？咁我咧就直情要话俾佢听，就对唔住，法律冇可能可以帮到你呢样。咁点解我会咁样话俾佢听嘅咧？就系、是、第一。个客人咧就唔需要嘥时间，第二佢唔需要即系嘥律师费，咁我直情可以话俾佢听咧，就话法律咧就唔系咁帮到你噶啦，依样就有时咧就系、是、有件事发生嘅咧，佢可能系冇人错嘅，可能依单 case 系咁样咯，
14: 即系意外。同埋头先你话法律唔可以帮到你嘅意思，改翻做白话系咪即系话冇得打咁嘅意思啊？
15: 冇得打，系咯，冇得打，风险太大，冇人告，冇人错，冇人罪，
14: 系，即系嗰个 balance 个两边嘅。
13: 我谂阿赵德基嘅意思就系话，即系你去告，譬如话告公园局或者告嗰个营地，即系赵律师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佢哋揾唔到佢哋嘅责任，错嘅责任喺边一度，吓，咁所以就可能去用法律去诉讼嘅话，就可能。冇个人面冇咁，
14: 即系一来个揾唔到佢嘅责任喺边度，二来佢个咁庞大嘅势力，你即系变咗系
15: 啱。
13: 阿赵先，等我哋接一接阿黎太太，佢有冇补充先，好嘛
14: ？Hello， 黎太，
16: 系啊。
14: 赵律师就系咁嘅意见咯。你其他嗰啲律师系咪都系咁上下？
16: 佢哋都系咁上下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好似对公众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话。公都存在好多危机喺度嘅啫，同埋咧，我就觉得咧，中文嘅传媒咧，完全冇报道到呢件事嘅，咁净系得英文嘅传媒先有嘅啫。咁即系话你连续两日死咗人，都唔会有中文嘅传媒去，尤其是我哋系亚洲人，更加我哋都想去即系知。有呢件事俾人哋知道啊，要小心点样提防啊，咁样。
14: 我之前嘅嗰个都系，嗰、那个都系救唔翻啊！之前嗰、那个
16: 系啊，都系啊，两个都
14: 计唔计？讲俾我听系边个湖啊？
13: Chilliwack
16: 嗰个Culturnick
13: 啊，Chilliwack，OK，
16: 系啊
14: ，Chilliwack，Culturnick，OK， 系啊，好抱歉啊，我哋嘅律师都系咁嘅意见俾你。
13: 即系我头先咪后都略略都问，即系问阿赵律师啦。咁即系其实那个关键性就系可能即系阿仔仔系可能佢自己系选择落水啦。但系假如我问赵律师，假如佢唔系选择落水咧，佢系唔知道佢系嗰度行跣咗脚落水嘅话咧，咁佢话咁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有 case 喺度嘅，因为可能系公园局佢冇将条路做得好，系咪？但假如佢自己選擇落水嘅話咧，咁、那個 case 就比較難啲，因為係 佢可能都要負翻自己嘅責任，因為可能佢唔熟水性啦，或者佢冇 assess 個 situation 嗰度係咪個水流太急啊，或者太深啊咁樣。
14: 係，即係我諗一，即係大家
16: 律師嚟講，可能就係佢行嗰個位係好平嘅，咁但係一前咗啲咧，就即刻一個大氹跌咗落去，咁樣呢個
13: 係啦，
16: 冇人知道係咩問題咯。
13: 係啊，即係抱歉，呢個係咯，阿趙律師就喺法律上嘅話。可能会比较难帮到你啦，
14: 系啦，即系大部分嘅律师我谂都系。
16: 因为如果你有好大嘅牌咧，或者有个图显示某一地方系深咗好深水嘅，咁你要小心嘅。咁样好多人都会注意到啦，但系佢冇嘅，啲牌好细只嘅啫，冇人睇到乜滞嘅，即系十个人都系得一个人睇到嘅啫。咁佢见到朋友都落水，佢就跟埋一齐落水，因为佢。烧完嘢食，佢个身好兴，佢想落去浸下水。
14: 佢本身识唔识游水噶？
16: 佢好即系好基本嗰啲嚟嘅啫，佢唔系话精于游水嘅。
13: 明白明白。
14: 因为头先啊，赵德基律师佢嗰个意见，其中一句说话咧就系话呢个都系成年人嚟噶，
16: 系三
14: 十六岁
16: 啊。律师
14: 系啊，
16: 因为你即系你自己，
14: 你嘅选择嚟噶，
16: 系啊，你。几负责咁样咯，
14: 系你嘅选择嚟嘅。OK 啦，阿黎太真系好抱歉啊，咁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啊。
13: 多谢
14: OK， 多谢你先。OK，OK，、okay, okay, 拜拜。
13: 拜拜。
14: 好，我哋跟住听阿张生。Hello 啊，张生。
3: 系几位好，系
13: 你好。
3: 系想几样嘢请教，系讲翻嗰个 link 嗰度，咁头先即系想确认下，咁即系话唔系猪啊狗都可以挤落去，即系如果系好似边个都得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有个 money order， 即系叫做即系法庭判咗哦。譬如佢争你钱哦，系你错，你要赔俾佢，咁先系等得落去噶嘛。
13: 唔系
3: 任何人哦，你争我几蚊，我就等落去，唔系咁噶。
14: 你讲紧呢个 lien 定 CPL 啊？
3: CPL 等于就
14: 唔系 CPL 就一定要同间屋有关系嘅嘢咯。
13: 唔系，
3: 同埋有即系有间屋有关啦。同埋就算你借钱。譬如你话唔啱佢争我嘢，唔关间屋噶，咁头先律师好似都话都可以等落。
14: 咁就未先，张生，唔关间屋事，仲要法庭判咗你争佢钱，攞住个 order， 唔系 lien 系 lien，
13: 哦 lien 系
14: 讲紧 lien 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就系叫做 lien， 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先攞个 order 去。
13: 你讲
3: 系有 order 先得噶，唔系话就出边话你争我买争我粒糖啊，咁你真系唔系咁噶系
13: 你讲 lien 定系 CPL
14: 系两样嘢嚟噶吓，关唔关间屋事先？
13: 你讲 lien 定系 CPL， 你讲清楚先啊，张生，你讲系 lien 定系 CPL？
3: 就算唔关间屋啦，
13: 唔系你嗱，
14: 我都系，我哋都唔好答你啦，我哋俾阿德答你。Hello， 阿德，系我谂阿张生将个 lien 同埋 CPL。又捞乱咗啦，麻烦你再清楚讲多次啊。
17: O K， 呢样成日都捞乱嘅，系啊，好紧要嘅。就系最紧个 C B L 咧，就系冇人赢咗嘅。O、okay? K， 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一定要系关间屋嘅。So 头先张生咧就话，如果我争你钱，你争我钱咧，就我通常咧就个 C B L 就唔应该喺嗰度噶啦。
14: 嗯，
17: 但如果争嗰个咧，就系、是、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即系个合同嗰度咧就写咗咧，就话如果我唔还俾你，你可以收我间屋噶咧，咁个 CPL 咧就赞成噶啦。
14: Okay， 因为讲咗间屋啦，
17: 净系我借，系，但如果我系借俾你，你唔还翻俾我，我冇个 guarantee， 我冇间屋喺嗰度咧，你唔可以买个 CPL。
13: 明白，
14: 但你可以去法庭判咗个 order 之后就做个 lien。
17: 判咗 order 啱，判咗 order 之后咧，就你可以钉你个 judgment 喺嗰度咧，就系喺间屋嗰度啦。
14: 系啦，有个中文啊，冚唪唥都叫做钉。咁如果我哋普通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我揾律师知嘅啫，唔系我自己做噶嘛，系咪啊？
17: 啱，
14: 咪咯，即系如果揾 professional 去做，佢应该知道系 lien 啦定 CPL 噶嘛。
13: 系啊，一定。
14: OK。咁、
17: 那个律师咧就应该话俾你听，就你可唔可以咁样做？
14: 系咯，
13: 明白。
14: OK，
13: 好，我哋接翻张生先。
14: 张生收唔收到啊？
3: 系咁啊 ，CPL 关间屋啦，嗰度赢咗先就等得落。
13: 唔系，
14: 都话 CPL 系唔使赢噶咯。
13: 张生，其实你有冇真系用心听、okay. 听过答案噶 ？CPL 系不需要赢，
3: 使唔使判啊？咁样
13: 不需要
14: ，CPL 系未判。你争钱嗰个就要判完之后就 lien。
3: 咁 咁你即
10: 係
3: 话咁任何人都可以即
10: 係低落㗎喇。唔係任何人，多謝你啊张生，我哋好多电话等緊啊，我哋讲咗三次啦，唔可以再讲啦 ,ok, 俾人闹㗎啦。Hello, 林生你好。
11: 这个问题听落去好似好混淆咁。因为呢 ,Lean 同 CPL,ok,、okay? 两者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挤入你的地契里面
10: 的呢？我或者是得那个中文差少少话晒土生，我哋同佢翻译咗啦。嗱嗱，我一我再讲清楚啲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唔关间屋事，你打赢咗官司要对方赔钱，你可以拎佢。
11: 啊，是。
10: 如果关间屋事，你系未需要打官司，你去法庭攞个 order 都可以拎佢先。啊，唔系拎 ，sorry，CPL， 清唔清楚啊？咁样解释。
11: 清楚，
10: 清楚。
13: 或者咁啦，林生，我谂啊 ，Jeffrey 嗰个咧就 technical 啦。我谂大家净系需要知道嘅，拎嘅话咧，个法律效用嘅话咧，你应该系攞到钱噶啦，已经系基本上你
10: 判咗你，判咗你。
13: 咁基本上攞到钱啦，系咪先？因为
10: 判咗你未必攞到啲，判咗你可以去攞钱。
13: 系啦，即系你已经系赢咗噶，基本上
10: 赢咗官司噶啦。
13: 系啦。CPL 咧，唔系一个 guarantee 你攞到钱，只不过喂我唔俾你卖呢层楼，因为呢层楼打紧官司，有机会我赢，有机会唔赢，但我就话俾你听，呢层楼打紧官司。
10: 好啦，林生，头先你个 question 系咩？
11: 系我，但系两者都会喺你嘅地契嗰度证明啊，
10: 都见到嘅。如果你 title search 系见到嘅，
11: 哦，咁样我想即系呢个问题咧就好普遍。我所知道有人同你整间屋啦，吓佢收钱收得唔够咁样，好似佢认为唔够啦，我又要 coffee time 啊，又剩啊乜嘢乜嘢啊，咁当然要求过甚。
10: 嗱，林生 hold 住你先 ，hold 住你先。头先你话有人同你整间屋，即系间屋嚟噶啦，咁就 CPL 嚟噶啦。
13: 唔系，佢都可以拎嘅。
10: 嗱，我俾翻阿德答啦。
13: 只不过林生，你要记住，拎嘅话咧，就唔系好快脆可以去到法庭俾到你。但系 CPL 嘅话咧，假如听阿赵律师讲就话，假如你 file 一个notice of claim， 跟住之后去填到厅就话俾你，我已经 file 紧噶啦，我就即刻去录 CPL， 即系个程序就快啲嘅 CPL。
10: 俾翻阿德答啦，阿德，阿德喺度，系阿林生个问题，用翻你亲口再讲多次，系啊。
15: 好，你哋系啱晒嘅，
10: 我用广东话翻译咗你嘅广东话啫，
13: 唔系我系翻译啫，我唔系啱我翻译你。
15: 系你哋啱啊
10: ？OK， 我睇下林生收唔收到。
13: 所以嗱，我讲真啲 ，CPL 咧就一个非常之快脆 fast 嘅 process。你攞住个 civil claim 话俾 land and title， 即系填到听，我而家系有个litigation， 即系有个官司系关于呢层楼嘅。我就摆个 CPL 落去，咁就好快去 register 咗噶啦。但系 lien 嘅话咧，就可能要经过法庭判落嚟，先至好有个 lien 嘅，个时间系长啲嘅，系咪咁嘅理解啊？阿赵律师，
15: 系
10: OK
13: 好，请等啊。
10: Hello， 林生，收唔收到？
11: 咁样 CPL 即系话咧，有人同你整嘢，佢认为唔满意，即系收嘅钱唔满意，咁啊 CPL 咯，系咪？
10: 佢系可以噶，
13: 佢系可以啊，系佢好快脆地。将你层楼 CPL 咗，
10: 系咯，佢唔会拎你，因为拎你仲要同你打官司，赢咗先拎你啊嘛。
11: 系，
10: 但系 CPL 佢唔需要啊，佢 file 个 claim 已经可以拎个 land title office CPL 你啦。
11: 你觉唔觉得加拿大嗰、那个
10: 儿戏咗系嘛？
11: 儿戏得太
10: 儿戏咗系嘛？
13: 我认同，
10: 系咯，我都认同啊，
13: 绝对认同。
11: 对我哋屋宇咧。即
10: 系寝食难安，系啊，儿戏咗，儿戏咗啲，我都觉得系，
13: 系绝对认同，即系好似 Jeffrey 话斋，
10: 即系可以靠害噶嘛，
13: 系啊，可以靠害嘅，真系。
11: 系证实咧，我认为咧，如果有一个秘密地方咧，你攞咗个地契出嚟，仲好得多。
13: 咦，冇意思，嗱，攞咗地契可唔可以拎咧？依个嘢问啊，
10: 嗱，下一阵间翻嚟，我哋再讲呢样嘢。阿林生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45分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阿赵德基律师会解答你呢一个问题。阵间翻嚟见。
18: 哇，雪糕车啊！
1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

0: 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怀。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赵德基律师在电话旁边，咁上一节林生系乜嘢啊？
5: 上一节林生就话：咁假如我攞咗地契出嚟嘅话，佢仲可唔可以摆个链，即系钉我契咧？我攞
4: 就好聪明地，我攞咗个契出嚟。
5: 我攞个契，咁仲钉唔钉到咧？咁赵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4: Hello， 好 ，Hello， 德
5: 赵律师。
6: 系 ，OK， 所以 BC 省咧就冇咧，就张纸咧就系话直情张纸，就话我
4: 系
6: 屋
4: 契啊咁嘅嘢，冇嘅，
6: 全部都系。全部都是電腦的，全部都是 electronic 的。
4: 嗯。
6: Alright? So, 你可以即是我自己而家任何人即是世界任何人可以做个 search, 就话依间屋依、這个地址边个系个屋主嚟嘅。
4: 是。
6: 咁就系、是、,ok, 我找到啦。咁我可以见到间屋呢就有冇个 CPO 喺度啊，有冇第二啲 lien 喺度啊，有冇个 mortgage 喺度啊。
4: 是。
6: 咁全部都可以知得到
4: 嘅。我諗林生嘅意思呢就系话我知道阿 Ben 就嚟要钉我契，我就成个屋契所谓啊，所谓成个屋契嗰个 true copy 攞咗出嚟，咁攞咗出嚟之后，咁仲有冇得钉咧？
5: 我都冇契喺手咯，
6: 梗系有咯，
4: 梗系
5: 哦，梗系有啦，
4: 电脑噶嘛，
6: 间屋嘛，你仲系屋主嚟噶嘛？
4: 系，即系你嗰个 copy 攞得出嚟啦，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仲有你个 record 噶嘛，佢随时可以做嘢噶嘛，
6: 系咯，
4: 系咪咁嘅意思 ？OK， 我问一问，阿林生系咪咁嘅意思啊？
7: 系啊，
4: 系咯，即系仲可以嘅。你攞个 true copy 都系叫 copy 嚟嘅啫，嗰个真嘅地契其实冇嘢嘅，无形嘅喺个 land title office 电脑入边噶，呢个一个好嘅 system 嚟噶，即系冇人可以伪造。
7: 我所知道系电脑化，
4: 系啊。
7: 但系而我咁样听到有啲人话攞咗出嚟唔见咗地契，
5: 买唔到楼，
4: 系呢、這个又系真嘅，但系即系 land title office 唔同你做嘢，即系你因为佢要搞清楚你嗰张 true copy 点解冇咗先，所以都要搞好耐咯。
5: 但系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4: 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7: 哦，咁样，你觉得即系加拿大嘅法制好混乱，不得止，
5: 认同，
7: 保护唔到真正好嘅人。有阵时真系，我都拧拧头，我讲嘅系咁多。
4: O、okay, K，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5: 我好认同啊，林生。
4: Hello， 阿德，作为法律界嘅一部分，你觉唔觉得你唔 comment 得噶？
6: I mean, 都呢样都有个 CPO 都有道理嘅，因为对通常受害人最惊边样嘅咧，就系、是、如果单官司咧就系、是、真系关于间屋啊，定系关于个物业嘅咧，佢、嗯、最怕边样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就即刻卖咗佢，咁就冇钱啦，冇个物业喺嗰度啦，就冇得攞翻。
4: 嗯
6: ，so 呢样系有个 reason 系加拿大有呢样。但最紧要嘅咧，就你唔可以 abuse 佢。
4: 系嗱，我搞清楚嗰、那个，
6: 可以即系乜单 case。
4: 嗱，我搞清楚嗰个过程点样去攞个 CPL 先。嗱，咁最好梗系搵个律师帮你去啦。咁个律师去法庭嘅时候，咁佢就要都要写个 reason 点解我要 CPL 佢噶。
6: 亦都唔需要嘅，
4: 唔需要 reason。
6: 有时咧就，不过 reason 唔需要，即系话系个好个 reason， 系、
4: okay.
6: 个啱个 reason， 定系个错个 reason。
4: 但系如果我乱咁作一个 reason， 后来 find out 错嘅，我又使乜负刑事责任噶？
6: 有，
4: 如果
6: 咗
4: 下
6: 边
4: 要签名噶嘛，系啊。
6: 咁咧就入，就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听我讲。
4: 系，
6: 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系话呢个 CPL 咧就唔应该喺度，因为唔关呢间屋嘅咧。咁法官咧就会退销佢，咁咧就法官咧就可能会罚个受害人咧，就系、是、话你要俾依关样依、這个 application 对方嘅律师费，因为你做错一样。
4: 但系嗱呢个就唔关间屋事啊，但系如果我老作一样嘢关间屋事咁写出嚟咧，老作你可能唔知啊，叶凡，我系乱咁写一样嘢关于间屋事。
6: 可以，因为就对啊，我谂咧就系、是。对方可以点样做嘅咧？就可以即系告翻个受害人咧，就英文叫做个 abuse of process，、
4: 嗯、
6: 就即系话你咧就系、是、特登咧就用法律、用法庭咧就系、是、作呢单 case 嘅，咁、
4: 嗯、
6: 咧就系咁系咯。咁我谂个法官会点样讲嘅咧？就会话 OK， 呢个受害人全部都系错晒嘅，冇关系嘅，冇道理噶啦。可能你要赔晒全

0: 对方嘅律师。
1: 嗱，赔费就事小啊，会唔会法庭会觉得？喂，你个 statement 系老作噶，咁即系讲大话，
2: 即系 misrepresentation。
1: 系唔系啊？直情喺法庭讲大话，咁好大镬噶，应该。
2: 算唔算 fraudulent？
0: 可能 ，yeah yeah 啱。
1: 咪咯，咁罚大镬噶，你罚钱，你一 make 紧个 statement。
2: 嗱，喂，你个再探讨啦吓。咁但系阿 Jeff， 你都未问到一个重点，就系我要申请个 CPL 嘅话，成个程序系我系咪首先要个 notice of claim 先？Do you need a notice of claim before you can file a CPL?
0: Of course you do.
2: Okay.
1: Okay.
0: So, definitely.
1: 即系你唔系喺法庭攞个 CPL， 你喺法庭攞个 notice of claim 啫，
2: 抌
1: 个印啫，佢抌个印俾你噶嘛？你等佢时间抌个印啦。嗰个 claim 使唔使法官抌印嘅？定系嗰啲 clerk 可以做噶？
0: 个 clerk 做嘅。
1: clerk 做即系好快的，
2: 基本上你填完个表，
1: 填完个表拎俾佢，抌个印，
2: 抌个印，
1: 咁你即刻可以去 CPL 噶咯。
0: 系，我亦都明白。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呢样开始呢个 process 嗰阵时咧，冇人会理你单 claim 系好定系唔好嘅，
1: 系
2: 啱定系唔啱，
0: 全部可以错晒，亦都可以啱晒。
1: 总之你话乜，佢同你抌个印，你一 file 咗俾钱，
0: 你
1: 抌个印
0: 系咯，你话乜咧，佢会抌个印喺嗰度噶啦，啱。
1: Okay. 但系呢个印系即刻抌啊，定系都要排去嗰啲叫做咩啊？因为你见官咧有两种噶嘛，真系有啲系直头喺门口等行入去就得噶啦嘛。
0: 好快嘅。好快嘅，
1: 好快嗰、那个 ，OK， 即系一日搞掂噶啦，可以。
0: 系咯，
2: 嗯，明白。
0: 啊，你申请，你 line up 嘅啫。
1: 哦，系。
0: 咁如果咧，如果嗰度冇人嘅咧，就佢即刻急
1: 嘅
0: 人。
1: 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啊？你喺 call room 门口排队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唔同真系上庭嗰个时间嘅。
2: 因为
0: 你去个 register， 你去个 register 嗰度。
1: 系。跟住佢话俾你听啊，去边度咁样，你等啦。
0: 通常咧就系、是、通常呢啲嘢咧就全部个律师行会帮你搞噶啦，你好少咧就会
1: 自己去，
0: 自己会上法庭系咯，
1: 系 OK，
2: 呢啲都比较有几个技术。
1: 但系个头先我哋想知嘅就系、是、原来真系可以一日搞掂。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其他、
0: 哦、
2: 因为其实头头先好多听众都混淆咗，就成日要话啊要打官司，
0: 你唔系。唔系一日添噶，你通常你
1: 半日搞掂，如果真系排，咪你排队快咪得咯。咁啊，即系
0: 好快噶。
1: 嗱，再 recap 一次 ，CPL 系你攞咗个 notice of claim 去法庭 registry 抌个印，你就可以拎噶啦。Land Title Office， Land Title Office 见到你有个 claim， 佢就即刻同你做噶啦。就 lien 咧，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啱，你先至攞个 order 去 Land Title Office 两样嘢。应该我哋讲咗第四次应该好清楚啦。
2: 咁啊有第三样啦，嗱，我先讲咗 CPL 啦，讲咗 lien 啦，咁 charges 咧，
1: 普通一个 charge 咧，
2: 系啊，普通一个 charge 点样
1: 嘅
2: 咧？
1: 我喺个
0: title 度，个 charge 咧就即系个 mortgage 咁样咯，就你公屋如果你银行公屋咧，就佢咧就会放个 charge 落嗰度，就即系话，如果间屋买咗嘅咧，就你咧就要还翻俾呢个先，还翻俾呢个第二，还翻俾呢个第三。
1: OK， 系啊，即系有第一、第二、第三咁样嘅。
2: 咁呢个就同 lien 就唔一样啦。lien 嘅话就系啱定错啦 ，charges 冇啱定错，只不过话我有个我
0: 冇啱定错，
2: 系啦，冇啱定错噶嘛，系咪啊？
0: 系
1: 冇啱定错嘅，
0: 系
1: 亦都冇时限啊！我成日想知道咧 ，lien 有冇时限噶？
0: 通常就如果你一有个 judgment 嗰阵时咧，你咧就会即刻 file 落去噶啦，
1: 系。
2: 咁嗱，花牛个 lien 落去，咁个 lien 自己本身可唔可以 last 10-20 years？
1: 系咯，会唔会噶？
0: 哦，因为佢会 last 到即系间屋喺嗰度几耐噶咯。
1: last 到你去 take it out。
0: 如系咯，啱。
2: 即
0: 系，但系如果系如
2: ，go ahead。
0: 如果你系觉得你系，如果你系觉得个受害人一定要而家买间屋嘅咧，你亦都可以申请法官咧，就系逼佢买。
2: 咦，咁你头先讲话申请法官逼佢买啦，系咪先？即系我想 recover 翻我啲钱啦。咁有冇 limitation act 话你一定要你 put 个 lien 就一定要两年内，
1: 之后要告我，
2: 我要一定要 foreclosure 你间屋要攞钱，有冇咁样嘅咧？
0: 最好咧就系、是、最好就如果你系咁样做咧，就即刻做，
2: 即刻做，
1: 即刻做。
2: OK，
1: 即系但系我譬如话我买间屋，你又整个 lien 喺度，咁、我可唔可以我未买之前？叫法庭拎走你个 lien 嘅
2: ，lien 啊，梗系唔得啦 ，CPL 先得啊 ，lien 嘅话已经判咗你输咗啦嘛，
1: 还钱咪得咯，
2: 咁啊还钱嘅得啦，还钱就个
0: 如果你还翻了
1: 我间屋1000万你拎200蚊还给你200蚊。
2: 这个
1: 你的 action, 其实意思拎你就是逼你还钱啫。
2: 拎你赢了法律权
1: 都是逼你还钱啫，都是个意思在这里，都是即法律都是理论上都是一个好的工具来的，不过落在什么人手就另一件事啊。
2: 即是个 CPL 可能真的有比较。
1: 儿戏少少。
2: 儿戏少少啦，
1: 即是你发个 claim 就得了。
2: 即系哪怕，
1: 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
2: 我冇讲大话，好简单啫。我成日我可以譬如话，你讲得譬如好技术性，你隔篱买我又买屋，我就话佢个成日啲树过嚟嗰度，我而家就 claim 佢。咁我冇讲大话，啲树过都嚟。
1: 唔系，仲有可以话，佢曾经 guarantee 过我话俾间屋点样去抵押价，噏啫嘛。
2: 唔系唔得唔得，咁样咁得。
1: 我 proof 唔到啦，咩咪
2: 冇
1: case
2: 咯。而家好多树过都嚟噶嘛，咁我话佢棵树过到嚟度，咁后尾我输紧啦。但系我入咗个 civil claim， 抌咗个印，我去。摆咗个 CPL， 我样样嘢都系真嘅，样样嘢都系真嘅。但系好明显，我 case 一定输紧嘅。咁但系你就俾个 CPL 落咗去，其实对即系对陪你间屋啦，系好唔公平的。
1: 咁有啲人冇树整过嚟噶嘛？咁即系我净噏啫嘛。我话你曾经同我玩掼蛋，你话输咗会俾间屋我，而家你唔俾我 CPL， 你因为提到间屋啊嘛。咁之后原来唔系，因为冇证据，我冇证据啊。法庭判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审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咁喂，我冇证据啫，我唔系讲大话。你判你讲唔到我讲大话㗎嘛，好正确
2: 嘅。
1: Okay,anyway, 59分啦。
2: 好多谢。
1: 多谢德华，今日有啲即係好新鲜嘅嘢。咁啊
2: 好。
1: 得多啲都好啲嘅。
2: 嗯，多谢赵律师，多谢 Jeffrey。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聊一下先。
1: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Be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你仲喺度吓。
2: 喺度。
1: Okay, 好，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6: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 ，Maggie 啊，今日想同你系了解一下一个都比较前沿啲，亦都系比较深奥，而且觉得我哋好似都身边可能会朋友会遇到呢啲个咁样嘅情况，但系咧就好多人咧都系是什么来的呢？是怎么样的呢？就关于这个器官移植啊。那而时至今日呢，心肝肾啊、肺啊、眼角膜啊等等这样的移植呢，已经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报道啦。那而且呢，看很多的一些劇集又好，或者一些影视作品呢，都说如果要做这个移植的时候呢，我哋一定要呢个匹配嘅，咁点样匹配先得呢？有阵时兄弟姊妹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甚至同父母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点解呢 ？Maggie，
6: 咁其实器官移植咧，我哋喺医学上边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啦。咁已经依家我哋器官移植嘅技术咧，系真系成熟咗好多嘅。咁目前咧，我哋可以移植嘅器官或者系一啲组织咧，其实有非常非常之多啦。咁喺讲到器官移植嘅时候咧，我哋最紧要当然就系头先燕卿你提到嘅我哋嘅呢个匹配嘅问题啦。咁好多人系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会觉得兄弟姊妹之间一定可以匹配啦，或者是父母同仔女之间啦，或者是我哋比较亲近血缘关系比较亲近啲嘅人，一定嗰个匹配率就高啦咁样。咁但係其实个匹配嘅原理呢就唔係咁样嘅。咁所谓嘅匹配呢，其实就係讲两个人佢嗰、那个除咗血型相容之外呢，仲有一个好紧要嘅嘢呢，叫做组织嘅配型。咁佢呢一个呢，就係我哋可以将佢理解为呢，就係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細胞嘅一个身份证啦。咁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咁你想话两个人佢个身份证一模一样呢，咁除非佢系一个同卵嘅双胞胎有可能啦，咁每一个人佢其实呢一个身份证呢个差别都系比较大啲嘅。咁我哋一般如果系等呢一个匹配移植嘅话呢，我哋系 只可以话系希望我哋揾到最完美嘅配型啦。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医生可能会又觉得可能有大部分嘅匹配，即系佢呢个匹配率有80%啊或者70%啊，就已经好好难咁样。咁所以即使你系同一个80%匹配嘅人匹配完，即系你接受咗佢移植之后咧，你剩低嗰20%咧，都系有可能会引起我哋个唔匹配嘅问题嘅。咁所以我哋就好多时会见到有啲人话我配型成功咗，但系点解我术后之后都系会有呢个排斥咧？就系呢个原因啦。
5: 嗯，系啦，嗱，咁啊，正话你所讲咧，就或者要两个一模一样咧，系一个比较高难度。OK， 咁已经系有好100%，即系嗰个成数已经好高嘅匹配啦。咁好啦，点解会会引起一个排斥呢？是因为免疫系统的问题呢，抑或是血型的问题呢，抑或是其他的方面呢 ,Maggie?
6: 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身体入边嘅免疫系统有，我哋成日都会讲到免疫系统啦。咁但系究竟佢系点样运作嘅咧？咁一般咧就系我哋个免疫系统咧，佢系会佢会去好似好似佢会好似啲警察咁样啦，佢会攞住一部机咁样每遇到一个细胞咧，佢就会去扫一扫，睇下呢个细胞嗰、那个嗰、那个身份证系唔系属于我自己嘅咁样。咁当佢扫到呢一个唔符合系自己嘅时候咧，佢就会我哋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攻击呢一个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啦。咁当我哋系受到一啲外界嘅物体，比如话花粉啊、花生啊等等呢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如果佢嗰个过敏反应系太严重嘅话咧，就有可能会攻击呢一啲外来嘅物体啦。咁但系一般正常人咧，我哋见到呢一啲外来物体咧，其实佢即使扫到佢唔系自己嘅一部分咧，佢都会识得去判断就话，哦 ，OK， 我知道佢系一个食物嚟嘅，或者我知道佢系无害嘅，咁佢就唔会去攻击佢啦。咁但系当我哋去配型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将成个器官摆咗入我哋个身体啦，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好困惑嘅，佢会见到有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咁喺成个进化过程中咧，又冇人同佢讲过话呢一啲系食物啦，或者系话呢一啲系安全啦，咁样，咁就变咗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外来嘅入侵者啦，咁就会开始去攻击佢啦。
5: 嗯，系啦 ，Maggie 啊，嗱，咁如果你话大家生物体之间，去呢、這个活体个移植咧，咁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咁假如我是用人工做的啦，譬如我人工心脏啊，或者人工的眼角膜啊，咁样嘅移植时候又会唔会有呢个排斥嘅现象发生嘅咧？
6: 嗯，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当我哋人类去，即系我哋自己去做呢一啲人工嘅器官，依家系有比较多嘅，即系一部分嘅人工嘅器官或者人工嘅一啲组织啦。咁、那个答案咧就系、如果我哋将呢一啲人工嘅组织去移植入我哋自己体内嘅时候咧，虽然佢唔会发生一啲传统意义上边嘅排斥，亦都即系话咧，佢唔会好似我头先讲嘅咁样系认咗佢系其他细胞，所以去攻击佢。但系咧呢、這个人工嘅移植咧系有可能会有其他嘅问题嘅。咁呢啲问题咧可能就会包括佢虽然唔会被免疫系统攻击，咁但系因为佢可能会有一啲合金啊，或者系一啲碳材料啊，或者一啲医用级嘅一啲化学嘅合成物品啊，咁样咧，佢会影响到我哋身体，系会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其他嘅一啲唔叫排斥，但系咧就系唔兼容嘅一啲反应嘅。
5: 嗯，即系话咧，就系无论系活体嘅人同人之间嘅器官移植，亦或系我哋人造嘅器官移植，都会是有某些方面的一些缺陷，暂时呢我们还未克服得到的。那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一些做了这个器官移植之后呢，他说要吃一些抗排斥的药，那是不是说即他一做完这个移植之后就一直要吃下去的呢，一直要没得断味的呢 ,Maggie?
6: 嗯， 咁我哋呢一个咧就要知道抗排斥嘅药嗰个原理啦。咁大部分嘅器官移植患者食抗排斥药咧，就系喺我哋啱啱移植嘅呢一段期间，我哋身体唔知道对方系过嚟帮我哋嘅时候，佢会去攻击佢啦。咁所以喺一开始嘅时候咧，或者系甚至喺术前，我哋就已经要开始食一啲抗排斥嘅药物咧，去降低我哋免疫系统嘅呢个敏感度啦，令到佢有少少温温顿顿咁样咧，咁就会冇咁攻击性冇咁强嘅。咁当我哋移植完之后咧，有一啲人佢个身体或者亦都取决于呢个匹配度啦，咁佢自己嘅身体嘅素质啦，咁有啲人咧佢自己个免疫系统咧就开始去适应呢一个新嘅器官啦，咁佢可能慢慢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太大嘅排斥嘅反应。咁但系即使我哋话唔会太大嘅排斥反应咧，始终佢都会系有少少嘅，咁所以咧呢个抗排斥嘅药咧，通常系会需要终生去服用。咁但系咧，唔一定系要食，即系唔一定系要一直咁样高剂量食嘅。我哋亦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到咗佢呢个移植嘅后期，或者系佢移植咗之后比较多年之后咧，佢呢个排斥药系可以降翻低少少嘅。
5: 嗯，系啦，嗱，咁如果系啲小朋友，咁咪细细个嗰时候咧就已经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啦。咁我哋后期又长大咗啦，身体又好健康啦，咁仲需唔需要食呢啲药，定系点样样嘅咧，Maggie？
6: 咁如果我哋用一个最极端嘅例子咧，比如话一个小 baby 啦，咁佢一开始去出世嘅时候，佢如果接受咗移植之后咧，我哋会觉得我哋个身体当时又未受过训练，个免疫系统亦都唔系好成熟，咁理论上佢应该系会唔需要去食呢个排斥药，应该喺佢成长嘅过程中会慢慢适应嘅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小朋友baby 啦，佢哋系接受咗移植之后，其实绝大部分咧都仍然系需要去终生去食呢一个抗排斥嘅药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虽然我哋嘅一啲白血球系未完全发育啦，但系我哋个基因咧系已经决定咗我哋自己嘅呢个配型同捐赠者嘅配型咧，始终可能系呢一世都冇办法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可能就是要终生去食药。咁但是亦都会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好好彩的例子呢，就是他们那个配型是非常之好啦。咁然之后个小朋友他自己本身个免疫系统又比较迟钝少少啦。咁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不需要食药都是有可能。咁不过这个呢就是一个少之又少的可能性啦。
5: 嗯，这些真是医学奇迹啦。Maggie 啦，仲有啦。咁我哋而家呢未到某段嘅时间又要打呢个预防针啦。好似嚟緊就嚟又话要开课啊，咁再嚟都又要冬天啊，咁又话要打流感针啊，咁假如我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嘅时候，又需唔需要打呢啲咁样嘅预防针？咁同埋咧，嗱，我上咗年纪咯，又惊有大状疱疹，咁我要打呢个预防针又得唔得嘅咧？
6: 咁如果我哋係要去打呢个大状疱疹或者係我哋嘅预防针嘅话呢，咁亦都係要分情况，同埋要分我哋係接受咗移植几耐啦，同埋呢个移植嘅手术佢呢个移植嘅器官有几大啦咁样。咁可以话呢，就係大部分嘅移植之后嘅朋友呢，其实呢个打针呢係一个好紧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哋应该係要打针，而且呢个针呢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咧，我哋个时间安排同埋呢个疫苗嘅种类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因为我哋器官移植之后咧，长期系要去喺度食紧呢一啲抗排斥药啦。咁所以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抑制住紧。咁所以咧，我哋人咧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啊，或者甚至系感染之后咧，我哋个病情通常系会比较严重少少。咁个疫苗嘅保护效果咧，可能都唔够其他人咁好嘅。咁所以咧，移植咗个病人反而系更加需要去预防呢啲感染。咁单纯系从感冒或者流感嚟讲咧，我哋系建议即使系移植咗个朋友，如果喺医生允许嘅情况下咧，都应该系要去接种呢一个疫苗嘅。咁如果系大状疱疹咧，佢就比较特别啲，因为大状疱疹咧佢系 如果我哋即系呢一个病毒，其实一早已经存在咗喺我哋个身体入边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出个水痘嘅话咧，佢就一定会系潜伏咗喺我哋个神经入边噶啦。咁所以当我哋移植嘅时候，我哋有禁住咗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咁呢个大状疱疹咧，就有可能会重新醒翻起身啦。咁咧，所以就会令到呢啲移植嘅朋友更加容易生蛇啦，同埋呢个生蛇个范围咧，可能会更加大啦，同埋会比较个并发症会比较严重嘅。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你系曾经有出过水痘嘅话，喺做移植之前咧，其实系应该要同医生讲清楚呢个情况嘅。咁喺可能咧，医生会唔会叫你去重新打翻呢个疫苗之后先再去接种啊，或者系你接种之后应该点样去安排呢个疫苗嘅打法啊？咁咧，咁呢一啲都系要同医生，即系每一个人都会唔同，要同医生好好商量嘅。
5: 嗯，系啦，咁其实咧真系器官移植真系一个唔简单嘅一个课题，咁啊里边有多方方面面嘅需要注意或者我哋需要认知嘅一啲信息嘅。OK， 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系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6: 好。冇问题。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2: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即刻妈妈打打声，好快脆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啦。好，咁啊，听听李太有啲乜嘢嘅情况先。你好啊，李太。
13: 啊，系咪我啊，先生？
5: 嗯，系啊，请讲。
13: 系我啊，
5: 系。
13: 我多谢各位。啊，我想请问一下，我3年前换咗肾，换咗肾之后咧，我成个人都觉得好重，下半身重重好重，但我以为就系嗰啲A 水啊，响我身体未清晒啦，但系清咗之后个人仲系好重，到而家都系好重。
5: 嗯。
13: family doctor 又 check 过肾嘅transplant 嗰啲 doctor 又帮我 check， 都翻得唔到咁 answer， 所以唔清楚咩原因咧。
5: 嗯 ，check 过就 OK 嘅系嘛，但系你就觉得好似好重咁成日系嘛？
13: 系啊，24小时好似孭住个大石头咁样。
5: 哦，好，咁呢个系你嘅感觉咋系咪 ？OK， 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睇法啦吓，麻烦你 Maggie。
13: 唔该晒
6: 李太。咁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就系我哋有一啲移植嘅患者朋友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 通常我哋移植咗肾脏之后咧，因为我哋个肾脏咧系喺腰嘅后边啦，咁移植嘅肾脏咧，我哋移植嘅时候咧，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会将你以前个肾脏攞出嚟，然之后再摆翻你新嗰个肾脏入去，咁其实唔系嘅，一般咧就系会将我哋个肾脏系留翻住啦，但系喺隔篱咧接翻一个新嘅肾脏咁样，咁亦都即系话咧，依家个体内可能会有三个肾脏嘅，咁通常呢一个移植嘅肾脏咧就唔会摆翻喺原本嘅位置啦。是会摆翻喺我哋个下腹部啦，或者系比较靠近我哋个盆骨嘅位置嘅，咁佢亦都比较靠前又靠低少少咁样，咁再加上移植嘅肾脏咧，佢本身就会比我哋周围嘅组织系重一啲，咁再加上个肾脏移植完之后咧，我哋有血管啦、输尿管啦等等嘅呢一啲管咧喺度重新去连接翻，咁所以好多人咧都会觉得有呢一种。好似有啲嘢喺度嘅咁嘅一个存在感嘅，咁尤其是当我哋企耐咗啊、行耐咗啊，或者我哋担担抬抬攰嘅时候咧，就更加会觉得有呢一个拉扯嘅感觉，或者系好似聚住咁样嘅感觉嘅。咁除咗呢一个可能性之外咧，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可能性咧，就系手术之后咧，我哋嗰、那个。伤口嘅缝合嘅位置咧，佢会有一啲疤痕啦、啊，或者系有啲组织嘅粘连。咁呢一啲愈合嘅过程中，佢形成咗嘅呢一啲疤痕嘅组织咧，可能会觉得有，会令到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拉扯嘅感觉嘅，或者有啲好似掹紧咁样嘅感觉，咁就会有一啲重，即系好沉重嘅感觉。咁呢两个咧都有可能系点解你睇依家会觉得即系好似好重咁嘅原因？咁亦都系点解佢查唔到有任何积水啊，或者系查唔到即系隔咗咁耐都仍然系有呢个感觉咧？咁有可能系呢两个原因嘅。咁第三个。就比较少见啲，但系都有可能咧，就系喺开刀嘅过程中咧，有啲人佢嗰个神经嗰条线嘅走向咧，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啦。咁佢喺我哋做手术嘅过程中，可能会呢一个神经个走向，我哋可能会移走咗少少啊，或者系喐咗下佢啊，咁咧，咁就会令到会有啲人会有呢个神经方面嘅即系唔舒服啦。咁亦都有。人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重嘅感觉，咁所以呢三种原因咧，其实都系比较正常嘅术后嘅反应嚟嘅。咁一般如果佢冇乜话点样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其实你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佢突然之间加剧咗，或者咧佢就系除咗重之外咧，佢仲会令到你觉得好痛嘅，或者系你自己好明显感觉到佢肿咗起身咧，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就要去睇医生啦。
5: Maggie 有咩办法可以即系话减轻呢种重嘅感觉咧？有冇咩方法咧？
6: 咁我哋头先无论系。是讲到这个是粘连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异物感啊，其实我们都没什么方法话即是完全将它去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可以避免长时间企住啦，或者是拎一些重的东西啦，那避免这些动作的话呢，其实会改善一些的。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维持我们的体重啦，那尽量呢就是不要令到你的腹部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有时你打乞嗤或者是笑啊，或者是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尽量去就住下我们的肚啦。咁同埋呢就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我们是加强我们核心肌群的训练，或者是盆骨的这个稳定的训练的话呢，我们平时日常中不用那么多腹部的话，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改善到的。咁所以一些物理治疗啊，或者是一些瑜伽的运动啊，咁样令到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强壮啲嘅话咧，都系会有帮助嘅。
5: 即系反而咧，就系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咁样对于呢个感觉系有改善嘅好处，系咪啊？
6: 应该系话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嘅同时咧，又唔好话要个腹部即系用咁多嘅力量喺嗰度，咁令到佢即系健康之余咧，又唔至于话即系好吃力咁样，咁就可以保持到佢个效果啦。
5: 即是说呢又要运动，但是又不好 俾佢太大嘅压力，咁真係要自己要受住。因为呢个就係好个人嘅一个感觉嚟嘅。好，咁希望啊 Maggie 嘅呢个回答呢能够係帮阿李太呢係搵到一个减轻呢个重嘅感觉嘅方向呢。讲到呢度呢，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啦。咁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係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飲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飲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要摆在保温箱里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八月三十一號星期一晚上六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奔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2: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5: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4: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梁女士在这里。你好啊，梁女士。
10: 啊，系啊，两位好。我有个题目，就系、是、因为我家族有结肠癌嘅历史，所以我喺60岁嘅时候，我就每5年就去照大肠一次，咁啊照咗5-6次啦。而家我都有90岁啦，咁啊嗰个肠胃专家已经退咗休啦。咁我家庭醫生介紹我一個新嘅另一個腸胃專家，佢啊隔咗幾個月先打電話嚟，唔肯同我照啊，唔知咩理由啊，唔肯同我照，係咪因為我年紀老咧？我有90歲啦。
9: 你去照乜嘢咧？係
10: 大腸鏡咯。Colonoscopy
9: 啦。OK， 好，大肠镜嘅问题，好，麻烦阿 Maggie 吓，睇你点样，有咩办法可以帮梁女士吓，麻烦你 Maggie。
11: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就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意识嘅，咁所以梁女士咧真系做得好好咧，就系知道自己嘅家族有大腸癌嘅家族史，咁然之後咧就好堅持每隔一段時間都去做大腸鏡啦，咁樣。咁大腸鏡確實目前係預防大腸癌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嚟嘅。咁如果我哋係去未有症狀之前，如果大腸鏡見到有一啲異常咧，我哋亦都可以係發現並且切除咗呢一啲癌前，即係癌變之前嘅一啲息肉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一個做法係非常之正常，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做法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如果系60岁嗰阵做大肠镜，同埋我哋90岁去做大肠镜咧，我哋考虑嘅重点咧就系、是、有啲唔一样嘅，就系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大腸鏡佢本身嘅風險亦都會上升。咁比如話咧，我哋做大腸鏡嘅時候咧，可能會有麻醉啦、鎮定藥啦，咁。有時有啲人佢個腸道係比較敏感或者比較薄弱少少嘅話咧，咁佢有可能會喺清腸嘅過程中係有脫水啦、電解質失衡啦。咁尤其是如果係本身有心臟方面或者係腎臟方面有問題嘅長者嘅話咧，咁呢一個大腸鏡佢所帶嚟嘅一啲隱憂，其實有可能係會更加即係會隨住年齡嘅增長會變得更加嗰、那個風險會更加大啲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因為大腸鏡咧，通常係會從應該係話大腸癌咧，通常係會從息肉開始發展，佢慢慢發展到癌症嘅話咧，其實佢係需要一 即几年的时间的。如果梁女士你在过去的几十年入边，你的大肠镜都正常，或者甚至只是发现很低量的一些息肉的话，那你目前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呢，那可能医生的担忧呢，就是他觉得这个大肠镜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那它对你的帮助呢，可能它的风险还大过它对你的帮助这样。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呢，另外就係近呢几年嘅一个国际嘅指标呢，亦都係喺度变化緊嘅。咁就係呢，通常如果我哋见到一啲90岁以上或者以上嘅长者，佢个身体係非常之好，佢又有独立嘅生活能力啦，佢嗰个思维逻辑亦都係比较即係比较聪明啦。咁我哋预计佢个寿命係比较长嘅话呢，我哋通常都係会比较放心佢。咁而且呢就係尽量唔俾佢做太多嘅呢啲入侵性嘅检查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担心，咁你真係好想去做嘅话呢，咁其实或者你可以去同医生讲呢，就係话即係你要留意你自己个大便嘅习惯有冇改变啦。比如话你会唔会话大便有唔同嘅颜色啊，或者你近排觉得好攰啊，体重下降啊，或者你个肚会觉得唔舒服啊，绞痛啊咁样啦。咁如果有呢一啲情况嘅话呢，医生可能就会安排帮你去做一个粪便嘅检查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检查啦咁样。咁如果医生仍然觉得你嗰个风险係唔高嘅话呢，即使我哋做唔到大肠镜呢，最起码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去安排呢一个粪便嘅检查。咁因为粪便嘅检查呢，佢唔係入侵性嘅检查，咁而且呢佢亦都可以是为我们提供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息肉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肠出血啊，这些情况。那如果我们这方面都是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肠息肉或者是大肠癌的风险也都是很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都是不需要话即时去做大肠镜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总结嚟讲咧，就是、我觉得系可以问医生，如果医生系真系坚持唔肯俾呢个大肠镜你做咧，可唔可以叫医生帮你开一个粪便嘅检测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检查嚟嘅。
12: 嗯，好啦，嗱，咁啊呢个就系 Maggie 嘅一个系指引啦。咁啊希望啊梁女士可以呢个放心啦。咁啊再揾啊家庭医生咧就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好，咁啊跟住落嚟啊珍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啊珍，
13: 喂，系我系阿珍，
12: 系请讲吓。
13: 我想有啲嘢请问阿 Maggie 嘅，佢咩叫做系低血压咧？即系血压有上压下压，嗰、那个低血压系指乜嘢嘢咧？同埋有咩症状咧？请阿 Maggie 帮我哋解释下，唔该。
12: 嗯，好嘅，低血压啊，麻烦 Maggie。
11: 嗯，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会比较担心自己高血压而不是低血压。所谓的低血压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量血压的时候确实是会见到两个数字的，有一个大一点的数字通常是百几啦，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可能八九十啦，咁样，咁就是我哋讲嘅上压同埋下压。咁上压咧就系、指我哋心脏收缩嘅时候，佢将我哋一啲血挤出去嘅时候，佢嗰个压力。咁呢个下压咧就系、我哋心脏放松，准备下一次跳嘅时候，我哋嘅血管入边剩低嘅嗰个压力。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将个心脏想象成为是一个水泵啦，咁然之后佢将啲水打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入边嘅压力系最高嘅。咁但系即使我哋唔打啲水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水管入边嘅压力咧就系比较低啲咁样。咁但系即使我哋系唔系将啲水挤紧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都需要维持一定嘅压力，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液去运去我哋个脑啊、我哋个心脏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嘅。咁一般正常人嘅血压咧，成年人嚟讲，大概上压系120左右啦，下压系80左右啦。咁但系都会随住我哋个年龄增长啊，我哋嘅情绪啊，我哋嘅运动啊，天气啊，我哋嘅饮食习惯啊，咁都系有改变嘅。咁乜嘢叫做低血压呢？一般嚟讲，无论系上压抑或是下压， 佢低过我哋嘅正常值咧，我哋都会叫做低血压嘅。一般就系上压，比如话其他人系百二、百一、百三，但系你得九十或者系九啊几，咁呢一个咧就系比较低嘅血压啦。咁下压嘅话咧，其他人可能系八十五啊、八十啊、九十啊、九十五啊，咁但系你得六十咧。咁我哋亦都系叫佢做低血压嘅。咁年轻嘅女性或者系体型比较瘦削少少，如果佢个血压系八十五、五十五嘅话咧，但系如果佢又完全唔会觉得唔舒服咧，咁我哋都唔会觉得呢一个低血压系太严重嘅。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个血压系百四嘅，咁突然之间佢降到一百。咁呢个数字虽然唔系好低，但系呢一个下降嘅太快啦，咁所以咧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咁通常有啲乜嘢症状咧？你可能会觉得头晕啦，然之后会眼前白黑啦。咁有啲人咧就系踎低起身系好容易头晕啦，然之后个心跳系会好快，好似好惊青咁样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咁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随时晕低啦，意识不清啦，呼吸好急促啦咁样嘅。咁点解会有低血压呢个情况呢？咁通常个原因就好多啦，有啲人系天生个血压系偏低啲，咁有啲人呢喺夏天嘅时候，因为佢飲水唔够，或者系佢夏天出太多汗脱水嘅时候呢，佢就有可能个血压系比较低少少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点样先至可以去减少呢一个头晕啊，或者系好唔舒服啊，想呕咁嘅情况咧，我就可以饮翻一啲水，令到我个血管入边嗰个压力系增加翻，嗰个血压咧可以将啲血泵翻上我哋个头咧，咁我哋就会舒服翻一啲嘅。咁好多人会担心自己血压太高啦，咁但系事实上，如果我哋血压太低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平时亦都一定要注意补充我哋个水分啦。咁尤其是咧就唔好如果我哋坐住或者摊住咧，就唔好话即刻企起身或者坐起身啦咁样。咁同埋咧就系要长期避免，应该话避免长时间嘅唔食嘢，即系长时间嘅空腹咧，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嚟嘅。咁天时热嘅时候咧，我哋除咗补充水分之外咧，我哋仲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啦。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你平时系食开呢一个降压药嘅话，咁如果你近排出现咗血压比较低嘅情况咧，咁可能就要请翻医生帮我哋评估翻个剂量，可能我哋要减少啲呢个剂量啦。
12: Maggie 有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如果真系血压低，我食一啲所谓补血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保健品啊，咁又啱唔啱咧呢个概念？
11: 咁我哋平时咧见到嘅一啲所谓嘅补血同埋或者叫做益血嘅呢个保健品咧，一般咧就系分几种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有一啲系比较温和一啲嘅，就系我哋嘅中医啊，或者系一个中药啊，或者系养生类嘅，好似话红枣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食品啦。咁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红血球同埋血红蛋白不足，咁佢更加多嘅咧就系会帮助到我哋呢一个贫血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佢虽然都系补血，咁但系咧佢主要就系将个血嘅质量系变得比较靓啲咁样。咁血压真系低嘅话咧，反而你话食太多嘅呢啲补血嘅，真系低嘅话咧，反而你话食太多嘅呢啲

0: 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咁又话林生喺电话嗰度，你好啊，林生。
6: 两位好，我想问阿 Vicky 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咧就有呢个营养素，另外一个问题就牛奶啦。咁营养素方面，我想知道一下维他命，我讲嘅咧就系从食物吸取嘅维他命。咁维他命方面咧，哪种维他命吃得多会对身体无益或者产生害处？其次就是牛奶，牛奶呢就是两个酵素，这两个酵素呢我一时先再讲。
5: 麻烦你讲埋啊，林生，我们一次过答晒你。
6: 咁牛奶呢有两个酵素呢，就是高血压蛋白原，叫做 RENIN，同埋一个乳糖酶咧，系叫做 IACTASE。咁呢两种酵素咧，人喺3-4岁里边已消失咗消化佢嘅功能噶啦。咁牛奶喺呢个消化食道，人类嘅消化食道里边咧，会产生大量嘅黏液。咁呢种黏液咧，就会化作起生痰湿，即系话会阻滞呢、这个气管嘅畅通啦，
5: 系，请问阿林生吓，你嘅问题系乜嘢咧？吓，想请问阿林生，你嘅问题系乜嘢咧？
6: 咁我嘅问题咧，到现在为止咧，上个问题咧就系问，维生素喺咁多方面 A 啊、B 啊、C 啊或者其他铁质啊或者乜嘢，系食得过多是产生有任何问题呢？咁牛奶呢呢样嘢系唔会生痰呢？咁样呢种两种酵素，我哋人类系咪会冇办法能够消化佢呢？
5: 好嘅，好明白，好麻烦阿 Maggie 啦，系。
7: 系，燕卿，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下林生个问题，我头先有啲听唔到嘅。
5: 好，嗱，第一个问题，佢就话营养素系食物嘅营养素里边咧有好多种维他命啊，好多矿物质啊，咁佢话有边一样嘅营养素我哋食得多系对人体冇益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里边有呢个酵素啦，有两种酵素，其中一种就系一个乳糖咧，另外一种咧就都系我哋人体比较难消化或者系吸收嘅。咁佢就问牛奶里边呢两种酵素对我哋嘅人体有啲乜嘢影响？吓，麻烦你。
7: 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就系呢一个食物入边嘅营养素嘅，咁。首先咧，我哋所有嘅食物入边，其实我哋即系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食物嘅种类啦，咁有佢嗰个营养素嘅多。

0: 好少咧，其實係有好大嘅差別嘅。咁比如話，可能呢一個食物入邊佢維他命 A 好高，咁但係佢個維他命 D 又好低，或者係好似啲豆類咁樣，咁佢入邊嘅蛋白質含量非常之高，咁但係佢入邊嘅某一啲，比如話你個即係啲鐵質好低咁樣，咁。好多人咧就會覺得話營養素啊、礦物質啊，咁佢哋既然係保健品，咁梗係食得越多越好啦。咁其實就唔係嘅。咁我哋人體咧，因為需要嘅係適量啦，咁同埋係需要均衡嘅。咁比如話我哋維他命 A 食得太多嘅話，佢就會頭痛啦，然之後我哋個肝臟又會損傷啦。咁如果我哋長期過量咁樣去食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個骨骼啦咁樣。咁維他命 D 方面咧，就係雖然我哋個個都知道，佢对我哋个骨骼好好啊，咁但系咧，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嘅话咧，就会出现我哋便秘啊、结石啊，或者影响我哋个肾脏功能啊咁样。咁矿物质方面咧，举个例子咧，就系可以话铁质对于个人嚟讲都系好紧要嘅，可以话冇乜人系唔缺铁嘅。咁但系如果我哋长期去补充铁质嘅话咧，佢又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肠胃唔好啦，铁质堆积啦咁样。咁比如话我哋有成日会讲到嘅呢个钙质，咁佢亦都有可能食多咗会影响呢一个结石嘅风，即系有呢个结石嘅风险啦咁样。咁通常我哋喺度食紧食物嘅时候，我哋举个例子，咁比如话有啲素食主义者嘅朋友啦，咁佢会觉得我唔食肉类，咁但系为咗补充一样嘅蛋白质咧，我可以食多啲豆咁样，咁但系个豆入边咧，佢可能蛋白质太高，咁你所需要嘅一啲铁质咧，可能都唔够，咁就变咗一啲素食主义者咧，其实佢如果长期净系食好多豆嘅话咧，系容易对佢个肾脏系造成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我哋好难话单纯攞呢一啲边个营养素出嚟，话食多咗会对人体个影响唔好，咁所有嘢咧其实都系要视乎我哋嘅呢一个均衡嘅饮食。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入边嘅酵素，咁其实牛奶咧主要佢就系提供唔系话酵素，咁但系牛奶主要就系提供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嘅钙质啦，咁同埋佢入边咧就系有维他命 B2 啦，同埋 B12 啦咁样。咁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咧，饮一定量嘅牛奶系可以帮我哋补充到蛋白质啦，同埋钙质啦，所以对我哋嘅全身，尤其是系骨骼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饮得牛奶太多嘅话，我哋一啲乳糖不耐受嘅朋友，可能会有肚屙啦，或者系会好唔舒服啦咁样。咁除咗呢一啲呢一个乳糖以外咧，牛奶入边嘅牛奶蛋白咧，其实都有人系会过敏嘅。咁呢一个对牛奶蛋白过敏嘅人咧，佢可能食完之后咧就会觉得会有呢一个好比较严重嘅过敏反应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即系都系对我哋人体系有唔系对个个都系好适用嘅。
1: 嗯，系啦，嗱 ，Maggie， 嗱咁啊，综述你正话所解答我哋嘅问题啦，无论系营养素好或者系牛奶好，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就系啱啱好就系最好嘅，咁啊点样为之过量咧？就系唔好话啊，佢有益我就食多啲，咁我哋都会通常睇一个健康嘅啲指引啦，我哋知道咧大概每一日我哋需要嘅量系几多，咁而我哋每一份嘅食物里边系有几多，我哋好似加拿大都有一个健康嘅指引啦，里边咧都有详细列明咗好多啲营养素，我哋每日嘅即系人体可以承受到嘅正常嘅一个量嘅，咁我哋每一样嘢都要，但系我哋唔好过量，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准则，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佢会惊话，即系惊自己食得唔够啦。咁然之后佢除咗日常嘅饮食之外咧，仲去买一啲保健品啦。咁其实咧，我哋有时对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一个负担嚟嘅。
1: 嗯，好明白嘅。好，我哋再听听阿黄小姐嘅问题啦。系你好，黄小姐。系黄小姐喺咪电话嗰度 ？Hello， 黄小姐。黄小姐，系啊，
2: 两位主持好，
1: 系，请讲。
2: 系，我好快问一问阿 Maggie 咧，我想问一下我食紧嗰啲保健品咧，就都有少少同之前讲嗰、那个都系有少少关系。我就即系谂我自己本身咧，而家就食紧 glucosamine 啦，即係嗰只葡萄糖胺啦。咁佢下面有個字咧就叫做 quantitin， 唔知道讀得啱唔啱，唔好意思啊。咁佢就寫住有with vitamin D3 extra strength。咁然後 extra strength 下面就寫住500/400mg。咁我想問一下，每日食三粒，我就通常朝頭早食完早餐就食兩粒，跟住傍晚食完飯又食一粒。咁然後我其他嗰啲保健品咧，我好似我會食一個係類似好似 turmeric 嘅 curcumin， 每日就食一粒嘅。咁我有時候諗下會唔會過多咧？即係加埋我又有食一粒嗰啲鈣片，咁就即係有即係計翻上嚟，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即係 overdose 咗嗰個食物。咁另外我仲有一粒咧，就係 for 嗰啲 joint relief 嘅，就有N as a Nancy E M with N E M。咁我想問問好快 Maggie 睇下，我而家食嘅劑量會唔會係多咗咧？我自己而家係六十三歲。
1: 想請問啊，黃小姐，你係啊醫生建議你咁樣食，定係你自己去揾嚟食咁樣咧？
2: 我同醫生咧就有consult 過佢，咁佢就好快睇佢就話 OK 嘅咁樣。咁但係呢另外嗰隻我話有 NEM 嗰隻 joint pain relief 呢就係我最近自己加嘅。
1: 好嘅。好咁麻煩 Maggie， 係啦。
0: 咁唔該晒黃小姐嘅問題呢。咁我亦都好快速咁樣去答呢個問題先。咁首先呢，我哋個葡萄糖胺同埋我哋嘅呢一個軟骨素亦都即係 conjugate 啦。咁佢哋兩個一般嘅建議劑量呢，就係葡萄糖胺每一日應該係1500毫克，即係1500mg 啦。咁軟骨素呢就係800-1200mg 嘅。咁如果我哋個產品說明書入邊係建議每一日三粒，你又係按照呢個量呢，一般係唔會過量嘅，咁所以呢係可以放心。咁第二呢就係呢個維他命 D 同埋鈣片。咁呢一個呢反而我係覺得要比較留意嘅地方，因為好多關節嘅保健品咧，其实佢自己就已经包含呢个维他命 D 三嘅，咁钙片有好多亦都系会包含维他命 D， 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佢个樽入边有冇写住维他命 D 嘅含量。咁我哋一般六十岁以上咧，我哋每一日800-1000IU 咧系可以满足大部分嘅人嘅需求，我哋系一定唔可以超过4000嘅。咁我哋可以自己去计翻呢一个数字。咁但系咧，大部分嘅保健品咧，佢都系属于一个健康即系安全嘅水准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系计过晒冇问题咧，都唔需要话太过焦虑嘅。
1: 好明白嘅。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啊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6: 今集继续跟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六项 SAIL 之星。上个星期讲了两项，今个礼拜就讲了其余四项。第一个就由中兴通讯、瑞元科技、碧印科技、摩尔线程、天数智深和数据观联合申报的国产高性能 Matrix超节点。听到由咁多间科技公司联合申报，就知道呢个科技就为咗打破壁垒，达成生态共建嘅科技。咁过去唔同厂商生产嘅国产 GPU 或者 AI 晶片，往往各自为战，软体生态不相容，难以合力训练万亿参数嘅大模型。以六家中国顶尖硬体同埋数据企业联合研发嘅 Matrix超节点就成功在硬体互联和编译器的底层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它能够使到不同品牌的国产芯片能够在同一个超节点集群中协同工作、运步训练，并保持高达 90% 以上的并行计算效率，令到这种抱团取暖的创新打破了单一晶片厂商的产能瓶颈，为中国算力市场开辟了强大的多元化生态。什么是超节点 Supernode 呢？有万亿参数的大模型 例如 DeepSeek 文心一言咁，佢嘅训练同高法嘅推理中，单粒晶片就算算力再强，都冇办法独立支撑。传统做法就将好多台嘅伺服器用网线连成集群，但系伺服器之间嘅通讯延迟极大。超节点就系透过极高速嘅内部互联技术，将数百甚至上千个粒嘅 AI 晶片打通。用物理上系多台机器，但喺逻辑上直接融合成为一个单体运行、记忆体统一嘅编纸嘅超级计算单元，令到效率呈现指数级嘅提升。而 Matrix 超节点嘅核心技术就系首创咗柜内 OEX 电交换、柜间分布式 DOCS 光交换嘅双层协同光电融合架构，机柜内部采用咗 OEX 正交架构，令到计算托盘同交换托盘直接垂直交叉连接，实现咗零线缆嘅设计，大幅降低咗互联成本、功耗同埋信号衰减。单机柜即可高效集成多达128张国产 AI 加速器，而跨机柜嘅通讯直接交由希智科技自然的光电共封装光学晶片进行光通讯，带来了百纳微秒 nanosecond 的极低网络时延。更厉害的就是 DOCS 支援根据大模型训练任务动态重构网络拓扑，即时调配资源，最大化释放有效计算力。 MFU 由于它一个开放式的架构，可以灵活整合和适配不同晶片商的国产算力，令到晶片、整机、软件平台全产业链的共同日代，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周期。另一个 Cell 之星就由西门子开发的 Eugen 工程智能体，这个系统是西门子专为工业自动化领域打造的全球首款商用人工智能体 Agentic AI。 它标志着工业 AI 从单纯的辅助建议 Copilot跨越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的新阶段，和传统依赖提示词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这个系统深度无缝连接西门子的 TIA Portal 环境，可以独立完成工程作业，能够自主理解项目需求，并执行端到端的工业自动化任务，包括 PLC 程式码、智能生成、硬体实作、专案设定和自动化测试。这个系统可以进行 HMI 人机界面视觉化动态开发，推动配置优化，甚至处理跨数百个变量的批量参数的修改。它不单止负责生成，它还能够独立执行测试逻辑并验证输出，即时修正语法或者编译的错误，确保指标达标。它的执行效率较传统手动工作流程提速了2至5倍，整体工程效率提升了 50%， 解决方案整体质量提升了 80%。 第五个 Cell 之星就是由上海泰时智航科技有限公司的 AWE 通用巨星智能大模型，它得奖原因就是赋予机

0: 在固定流水线上。
1: 深度文化。
2: 咁最近呢一段时间，我都不断讲外星人嘅问题，又讲到咧系所谓外星人未必一定系来自外星嘅生物，反而好可能系多维空间里面嘅或者平行宇宙里面嘅其他嘅存在物咁样。咁啊呢方面我系有个人嘅经验嘅吓。咁啊，因为上次我都特别讲到啦，我系13岁开始睇啲老庄嘅哲学啊，14岁睇西方啊柏拉图啲哲学，15岁咧就开始研究佛学咧，就开始打坐。咁啊，打坐咧就开始经历好奇特嘅产生一个所谓气感啊，集中咧系喺下丹田。咁而嗰种气嘅热力又可以同意念嗰度引导咧，就顺住身体里面有啲嘅经络。嗱，我自己发现有经络噶，嗰时唔系靠睇书，咁就系沿住经络咧可以通去身体唔同嘅地方。咁当时我又开始研究呢啲打坐嘅书啊，同埋各种嘅理论啊等等。咁啊，但系当呢一种嘅经历深入啲嘅时期咧，就好似突然间开咗一只眼，咁传统叫天眼啦，就大概你嘅眉间好似展开一个嘅平光幕，就见到咧其他空间嘅存在物。咁我上次都分析过，见到一啲好似白色嘅布飘来飘去咁样嘅灵体啊。咁而且咧，接近嗰阵时佢会好似有啲眼有鼻，有时可以好狰狞咁样。咁呢啲灵体，假如我见嘅唔系幻觉，系真嘅吓，咁咧就应该咧系其他空间嘅多维存在生物咧，向我通过我打坐产生嘅频率啊，佢向我显示佢嘅能力，而且咧佢哋仲好可能想要去骚扰我嘅修炼。是令我走火入魔，就是天魔的骚扰。经过这个阶段之后，我又试过好像身体灵性，我的灵体飘了离开身体，是去到一个很高的天空，望回来下面的山河大地，而我望到一个雪山。很多年后我是去到天山，发觉原来当时我在灵界见远方的雪山呢，可能就是雪天山，因为好似啊咁。咁这些真是很奇特经验啦，但基本上都是主观的经验来的，我们不能够因此为我见的一定是真啊咁。但真实呈现这些景象给我看是真的。但是我真的飞到天山见到呢，咁我就无法呢是确定。咁见这些的灵体佢又骚扰我打坐呢，我就进入一种好安定嘅，以安定嘅心嚟回应咧啊，嗰种飞舞嘅灵体。咁而呢个安定嘅心咧，就慢啲进入一种入定嘅状态咧，就忽然间觉得我嘅身体咧，好似下面啊系有条通道咁样咧，系通向一个无限嘅世界嘅。咁而即系我好似有另外一个好巨大嘅身体啊，即系我肉身系我见嘅。但我在灵界有一个很巨大的身体，咁亦咧系经验到咧，即系呢啲见到啲灵体嘅出现咁。咁啲一般嘅低级啲嘅灵体就系好似烟云啊、白布啊、一块布啊，即系咁样。咁但系后来咧练得又再深入咗咧，就系当呢啲嘅灵界嘅存在物想去骚扰我。是用各种可能好难睇嘅面目啊，或者用讲方式咧啊嚟到吓你啊咁，等你咧一系进入走火入魔，一系咧你就能够唔惧怕咧就进入更高境界。咁我当时咧系正守住咧自己嘅呢个丹田啊，就系一个上丹田一个下丹田，中丹田咧。就曾经被打伤过吓，咁受过伤，咁所以咧我中丹田嘅位置咧就系唔系咁好吓，但系我嘅下丹田咧 就好强咧，产生个气感咧，就可以喺全身运行，而进入一种好奇特嘅经历里面咧，就系、是、我通向咗无限。而通向无限嗰刻嘅一个领悟，就系、是、喺天眼嗰度咧，好似转咗另一种眼咧，就系、是、睇透事物嘅变化无常嘅。咁或者就叫做慧眼啦吓，即系智慧嘅眼。咁突然间一下子，我睇到天地万物其实都系因缘起灭，系好多嘅条件咧互相嘅交叠而成，又不断变幻，系变幻无常。咁啊呢度因此进入一种好深嘅领悟咧，反正事物一切都系变幻无常，就冇嘢系值得我去执着，值得我去留恋。咁所以咧，我就并冇咧吓系。一生都并冇点追求咧，权力啊、富贵啊呢啲咁嘅嘢，因为嗰啲都系因缘起灭咧，过眼云烟啊。咁当时嘅领悟咧，对我有帮助嘅咁。咁啊，而呢个忽然间觉得成个宇宙都系一个好庞大嘅因缘起灭嘅宇宙，而一切万事系不具有不变嘅实体。咁呢个就叫空啦。嗰时突然间另外真正嘅空咧，唔系冇嘢，而系咧事物嘅变幻中咧，系使到冇一样事物系永恒存在，佢系并冇不变嘅实体喺度嘅咁。咁呢个领悟都相信就系佛教所讲嘅某种领悟啦。咁可能可以慧眼嘅领悟啦。咁啊，而且咧再深一啲咧，迟啲再发现咧，喺我心灵嘅。最深的、地方又跟宇宙好像相通的呢，就是一个的慈悲仁爱的本体、即宇宙呢是有一个慈悲仁爱的本体、是在一切的幻变的规则或者各种的意识、所谓、眼耳鼻舌身意、这五个色、是、各种的意识的运作里面展示一啲世界嘅图像啊等等，咁啊开始明白嗰个结构啊，心灵嘅结构，咁呢个系属于对佛家思想嘅一种了解啊。咁啊，但系之后咧，我又再去体会到万物嘅变幻中咧，系有一种嘅天理，有一种规则，就系你睇棵树，睇啲昆虫，睇啲花，佢总会有佢自己发展嘅特质，而佢呢个特质系一个天理嚟嘅，佢按天理系会生存生长，而但系最后又会死嘅咁。咁所以当时开始有呢啲领悟咧，我嗰阵时其实都系十几岁啊，十七八岁左右咧开始有领悟咧，就系、是、宇宙嘅呢啲嘅奇特嘅本相啦。咁啊，但系喺呢种领悟里面咧，就更深嘅灵界嘅出现咧，就系、是、各种神仙菩萨啊。诸佛啊，呢啲咁嘅形象啊，就向我出现喺，即系个出现意思，即系喺我嘅天眼嗰度啊，佢唔系肉眼见到嘅，但系有啲咁样嘅出现咧，系可以同我沟通，甚至话俾我听有关一啲事情嘅发展嘅来龙去脉，或者咧系可以咧系对未来作出嘅预测啊，俾我知道咁。咁呢个当然都系好奇特经验啦。咁嗰个时期我就忽然间咧。我是具有那种睇相算命的能力呢，就可以知道他人他的过去是怎样的。那当时大学就很多同学终于围着我叫我看，特别的女同学这样。那就是那时当然我觉得自己很过瘾，以为自己就是有什么特殊功能。但后来呢即刻令我不可以追求这些东西。不可以追求这些的神通咁当时神通嘅出现就係让我可以好似见到係即係其他人嘅心呢，係我可以遥远控制佢点諗，控制佢嘅思想。另外呢，我就见到呢漫天嘅诸佛菩萨嘅形象。但后来呢我都唔信呢啲係真嘅，呢啲係幻象。咁我以前都讲过啦，咁因为如果有孙悟空向我呈现呢，咁好似係喎，孙悟空真係存在喎，係一个神灵。但你再諗啲，孙悟空其实係西游记作出嚟嘅啫嘛，点会请得到佢呢？咁所以我知道呢啲係伪妄嘅 灵界，嚟伪妄嘅神仙菩萨，所以我就一举否定咧，唔接受佢哋嘅影响。咁后来佢哋就烟消云散吓。咁啊嗱，呢都系当时见嘅一啲令人系好惊讶嘅灵界景象吓。咁而之后咧，我又曾经有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就系、是、当我大学嗰阵时咧，我去印度流浪，我追寻佛教同印度教。咁啊，我有一次嘅经验就系、是、就唔系灵体嘅出现，而系我发觉我个心咧系可以系通向一个无限嘅。咁就系当时喺印度咧系新德里去呢个太妃陵啊塔马哈。咁太妃陵啊，坐嗰啲印度蘭桂巴士翻转头去新德里咧，就系六个钟到咧。咁啊，天黑晒咧，巴士冇灯。咁啊，成条路又冇灯嘅，系靠嗰个车灯嘅啫。咁你都仲有一种话，都有啲危险嘅感觉，而且逼车好逼，你喐都唔喐得。所以我当时咧就只能够入定咧，即系仲有一个内心世界。咁我尝试揾下印度教讲嘅真我系咪真系有嘅咧？咁我就自己反省自己咧，进入我嘅内心咧，一重一重嘅空间啊，系去越过。而越到深嘅最后最底嘅地方咧，好似系一个嘅入口，而我个入口入去咧，却感觉我就喺一个无限嘅世界嗰度，嗰、那个就系我真我啦。咁即系印度教咁讲啊，即系人嘅真我系同呢个梵天，即系宇宙嘅本体系相通嘅咁。咁所以当时咧，我都系有啲好奇特经验嘅，而且当时。就有啲經驗，我係好安定嘅嚇。咁但係咧，喺印度嗰陣時咧，即係我思考呢啲問題咧。當尼泊爾搭巴士落嚟嗰條好窄嘅路，12个小时，一邊係懸崖，一邊係峭壁咁樣行。咁當然都有一種好緊張嘅感覺。我當時又要進入一種入定方式去思考呢啲嘅道路，自古以嚟都有好多軍隊經過嘅。这个越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坳啊，亚历山大大帝就曾经征服印度，就是这些山坳那里入了。还有亚利安人早一点征服印度。亚历山大之后亦有是阿富汗人或者是蒙古帝国打入来。所以这些兵家必争之路就是印度那个路口，就很多人可以攻入印度了。咁我就去思考呢啲嘅古道路嗰陣時咧，我就諗人間咁多戰爭咁多苦難，應該有乜嘢係好嘅出路咧？咁一種就係佛嘅形象或者印度教形象坐喺度咧打坐咧，係進入一種領悟一種解脱。如果達至咁解脱，你唔再執著世間嘅嘢，咁呢個世間你就放開啦，你就唔會有多痛苦啦。如果全世界人一起打坐，咁都进入安静里面咧，咁或者可以带嚟世界和平啊。咁但系有一样，我觉得坐喺度唔系解决办法，因为人类咁多苦难咧，我要行到受苦嘅人当中去拥抱佢哋，系去同佢哋分担佢哋嘅痛苦。咁我忽然间谂到咧，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嘅形象，因为耶稣基督咧系搬住十字架咧。是要预备牺牲自己呢，受好多痛苦呢，去担当人类的苦难同埋罪恶。咁而耶稣呢个形象啊，突然间好清晰。喺呢条古老嘅车路上，我回顾历史，回顾人类嘅苦难。耶稣基督係形象突出地呢，佢冇离开逃避呢个现实世界。佢却係走入受苦嘅人当中呢，同佢一齐经历苦难，去拥抱嗰啲患麻风病人，去医治嗰啲啊跛脚啊瘸腿嘅人。咁而且咧，佢教我哋咧，要学会去爱仇敌，去爱所有嘅人，知道世间咧由冲突咧转翻为一个和谐嘅可能性。咁呢个咧亦系即系我突然间令耶稣基督有一种好特别嘅与众不同嘅改变生命嘅特质。亦是有一种能够使人通向永恒的道路， 咁佢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嘛。佢通過佢，即係我進入嗰個最深處嘅心靈，我最後我走入，讓我係揾到一個嬰孩嘅基督嗰個嘅形象。咁我就覺得係好安寧。所以嗰次進入內心世界，學印度教找尋真我，但係最後我發覺我揾到嘅住喺我心中嘅耶穌基督，因為當時我啱啱信咗。我信咗，但我要去印度研究佛教同印度教，再次確定我信基督教有冇錯啊？咁但嗰次咧，我就好肯定咧，我接受咗基督咧，原來俾我生命一個通嘅無限嘅通道，而且咧係好平安嘅。咁啊，從今以後我就喺印度嗰、那個啊印度尼泊爾當時個經驗，就讓我去印度一個咁奇怪又污糟邋遢，但又神秘有好多宗教嘅地方。竟然是我朝聖之路呢，我在、諸佛、印度教諸神、種種的偶像世界當中，我找到一個超越任何形象的完全是光明的純正的本體，就是因着救恩已經住在我裏面，這個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
1: 如果你希望重溫深度文化的節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2: 最近这个世界太多的混乱呢，都令人好不安。咁啊，喺一啲咁样嘅种种嘅烦恼之下，即系世间嘅战争啊，政治嘅斗争，咁仲有我哋面对住社会嘅安定。咁啊，而且咧吓，系无论系世界上嘅战争或者国内嘅政治斗争，啊，无论系社会嘅唔公平同安定，其实都展示住咧呢个世界咧原本有嗰啲秩序咧系因着啊领导的力量咧系衰落，同埋咧系太多人喺权势中贪婪抢夺，又太多嘅势力想控制政府咧攞到利益，例如控制政府多啲嘅打仗，嗰啲军火商就有利益吓。咁啊，或者咧吓控制政府喺经济上咧吓系点样嘅啊加息啊或者减息啊嚟到获取咧系金融市场嘅利益。或者咧，系將外國嘅錢咧嚇，因著加息啊，調嚟自己嘅國家嗰度，咁等自己國家多啲錢，會人哋國家受到傷害。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你見得多都真係不覺得有咩奇怪。咁但係人點樣可以個心裏面有安定嘅咧？咁而且每個個人其實都面臨好多問題。咁一啲人而家呢個時代嘅經濟環境又唔係咁好。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係遇到經濟嘅困難啦，咁借錢冇得還啦，買咗屋唔夠錢供啦，咁因為而家個市道唔好，其實西方嘅世界咧嗰、那個增長係非常之低，有啲甚至係負增長啊，咁而且咧成日都進入咧要同東方鬥爭嘅嗰種心態咧，就唔去搞好佢自己，總係要去搞亂他人，咁所以令人覺得。这个世界呢是很难令人可以很安定的。不过呢我看到有一次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就讲到这个大卫王。那个大卫王住在呢自己的宫中，就是圣经就用个王字，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呢使他安静。那个静字是立字边一个清字，就是国静那个静。那个静是有一种休息放低的意思。当个上帝系使到人安静，又话指上主啦，即系亚维啊，即系宇宙最高嘅上主咧，使到佢咧放得低，安定落嚟。英文亦做 rest， 但系咧其实佢重心啲嘅意思咧，希伯来文意思咧就系话放得低，即系能够放下啊，咁啊唔执着啊，咁咧就跟住嗰句就不被四围嘅仇敌咧扰乱。咁啊，呢个大卫王当年吓，即系开始建立以色列呢个王国嘅时候，咁佢都算系一个好出色嘅君主，而且佢有个人嘅特性，就系佢好重视同上帝啊嘅灵性嘅关系。嗱，如果我哋揾个统治者个领袖咧，如果系冇精神力量嘅，冇道德人格嘅，或者冇灵性嘅咧， 咁你好难想象咧，佢将个国家咧带得好好嘅。嗱，呢个中国古人咧都讲到咧，即系所谓圣人统治咧系有个道理嘅。咁啊，唔系就系人民选出嚟嘅人就一定系最好，啊又唔系一定系最聪明嘅人最好，反而咧系有道德嘅人咧去统治咧，起码佢有个善良嘅心咧，系希望咧呢个世界里面跟从佢嘅人民啊，系有咧家庭上嘅安乐嘅生活。啊，所以圣人嘅统治咧，就系佢能够成为一种嘅道德嘅典范，带领啊啲人咧系过咧系较为清洁同埋咧有道德嘅生活。咁呢个其实好宝贵嘅，有道德嘅生活啦。咁因为咧今日我呢个时代，你发觉咧，其实到处嗰啲人咧都喺婚姻嗰度系乱嚟嘅，系一个性放纵嘅世界，特别系西方而家系咁啦吓。咁而且西方就要强迫东方学佢嗰种呢种叫人权嘅自由嘅思想。咁咧，所以东方抗拒嘅就系东方嗰啲咧就系独裁咧，系威权主义，佢自己嗰啲先至系好嘢咁。有时我觉得好奇怪，你将嗰啲唔道德嘅生活、放纵嘅、系淫乱嘅啊，即系男人有婚外情啊，咁啊。女人同男人成日喺度斗啊！咁其实，纵使你有一个富足嘅物质丰富嘅社会咧，你仍然咧系缺乏一种真正内在嘅安宁啊！所以最宝贵嘅呢个世界最宝贵嘅嘢，唔系一定系有好太丰足嘅物质，唔系一定咧吓揸个好贵嘅车或者住好靓嘅屋，系只要你有个安定嘅居所，然后同家人好和乐嘅生活咧。就是真正的幸福啊！无论你是住金碧辉煌的大屋，或者住一间很普通的小屋，只要你能够两夫妇生活好，就很好的了。咁啊，只有呢你的仔女是很乖，是好地发展自己，咁就好的了。咁你要看美丽的风景，行出天地之间，总有很多的啊，不是一定话间屋是望到很靓的景才最好的。因为其实呢，就是安定家庭、安定生活是比一切更宝贵。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卫王喺自己嘅宫里面咧，上帝知道佢安静，啊个静字个意思唔系清静，即系好宁静个静，而系一个立字边个清字个静，呢个静咧喺希伯来文嘅原文就系具有咧系放得低嘅意思。如果生命放低咗好多嘅迷执。即系唔系追求太多嘅权力、富贵、表面嘅嘢，而系追求灵性上咧一种更深嘅安宁，咁系比一切咧更加宝贵。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大卫王咧，当佢能够喺好多敌人攻击之下，终于能够建立到呢个王国啊，咁佢就安静落嚟啦，即系佢放得低啦。咁啊，冇仇敵擾亂啊，即係冇到處打仗啊，等等啦。咁就當時佢就同個先知拿單話咧，佢話：我咧就住喺好靚嘅嗰啲木造嘅王宮嗰度啦。咁但係點解上帝個約櫃嚇，即係擺喺個帳幕裏面咧？咁係咪應該起個好大嘅聖殿去紀念呢位上帝咧？咁咧，即系你睇见呢个王咧，佢心咧静落嚟，放低一切咧，佢第一样关注就系佢同上帝嘅关系。佢好爱上帝啊！咁啊，上帝系一种宇宙性嘅亲情、宇宙性嘅恩典、宇宙性嘅爱。当佢经历过呢宇宙性嘅慈爱嘅时期，佢就会咧即系人会好希望吓，点样我可以同上帝关系好一啲咧？咁如果我同佢关系好啲，咁又更加快乐啦。即系你同上帝关系好，你同家庭关系好，你同周围嘅社会嘅人关系好，呢个人亦系好幸福噶啦。能够咁样，唔系一定要系点样嘅过富有嘅生活啊，或者系好享受嘅生活嘅，食嘅唔使定山珍海造嘅啫，食普通快餐店其实都已经好好食噶啦。我就觉得啊，咁啊食好贵嘅同食好平嘅，其实咧分别都唔系好大嘅啫。啊，在乎你系咪享受紧最好嘅生活。咁所以呢个大卫王咧，佢就谂啊，咁即系我最爱嘅上帝，我就将个约柜即系纪念上帝嘅地方摆喺个帐幕里面，咁系咪应该帮佢起个殿咧？咁个先知拿单咧就话咧或者你个心意系咁，你又做嘅咁。但系拿单咧接受到上帝嘅信息，会喺晚上啊。佢话上帝又使乜靠住边啲地方啊？ 其实我同你一起行啊，即系话你有个会幕啊，啊有个约柜，我同你呢一群曾经被压迫为奴隶嘅人，而家出嚟咧释放咗啦，要建立一个自己嘅家园，我一起都同你嚟啊，咁我要我而家我又立大卫为王。咁最主要一样嘢咧，就系你无论我哪里去咧，我常与你同在啊！啊，咁呢句话好重要，就话上帝根本唔使住咩嘅，你咪起间大屋俾上帝住，上帝使住大屋啊！你用嗰啲最靓嘅木啊，嗰、那个年代嗰啲嘅香柏树啊，啲柏树嗰啲木啊，整个啊辉金碧辉煌嘅宫殿俾上帝住，上帝使乜住啲宫殿啊？嗰啲木都系佢做噶啦，香柏树都系佢创造系嘛？咁所以咧吓，即系其实佢好重视一样嘢，就系我系与你同在嘅啊。咁咧，但系咧，我系即系包括你嘅子孙啊，我系你嘅父亲啦，诶，你子孙系我嘅仔嚟噶吓。但如果犯咗罪咧，我一样会惩罚你噶。啊，就呢个就一样啦，即系以色列人话啊，我哋系大卫嘅后裔啊，我哋系上帝嘅选民。你犯罪一样惩罚你噶，唔好以为话你系上帝选民就做乜都得。啊！旧时人哋欺压你，你欺压翻人嘅时候都系唔啱嘅，因为上帝系绝对嘅公义同埋慈爱，佢好爱你，但系咧你犯错，佢亦会咧有惩罚。咁呢个咧，所以系一个嘅啊，上帝佢讲明咗佢自己嘅特质，唔系靠住间靓嘅屋嘅。咁当然咧，一个国家咧起个大嘅圣殿纪念佢所啊崇信嘅宇宙最高嘅真神，或者咧系纪念咧。啊！呢种无尽嘅宇宙性嘅慈爱亲情，咁当然咧系对国家嘅统一啊，对人民嘅归心系好嘅。呢个只系从个皇帝嘅角度谂啫。喺上帝嚟讲咧，其实咧唔系靠呢啲嘅。咁啊，上帝最重要乜嘢咧？就系话无论你往哪里去咧，又话你嘅神咧必与你同在。同在就系话呢种无所不在嘅慈爱美善。能够同你心灵沟通的那种能够洁净你心的上帝的能力在你里面，就是你的灵性啊，同他能够相通。所以这个很宝贵的，就是当上帝后来自己来到人间，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通过受很多的痛苦、死亡来到将人类的罪呢来承担和宽恕。其实人类终始信上帝都好多人犯罪嘅，啊，终始上帝选民佢犯嘅罪可能比唔系选民仲大嘅，有时咁啊，包括将耶稣钉死都系以色列人啫吓，咁啊，所以咧唔系在乎你系咪以色列人，又唔系在乎咧你有系咪大卫王嘅后裔，唔系在乎咧你有咩身份地位嘅，而系在乎咧你个心系咪谦卑去跟从佢，啊，在乎你系咪凭着内在嘅最深嘅信。用信心去跟从佢，这个关键就是在一个安静的心。如果个静字只放得低，如果你的心灵能够从深处放得低种种的执着、种种的愚昧、种种的无知、种种的成见、种种内心的贪婪、种内在的对权力的向往、对他人赞美的向往，你放低个心，真的在安静里面同上帝一起已经很开心了。你系咪起间好大嘅屋俾上帝住？起间教堂啊，起个好大嘅 cathedral， 一个好大嘅圣殿。上帝无需住呢啲嘅，上帝希望住在你心里面咧，常与你一齐提醒你所犯嘅罪，亦宽恕你做错嘅一切。由佢教你更多嘅爱周围嘅人，唔系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常去估计对方系坏人，又去害对方。而是说我先去爱其他人，如果人人都先爱其他人，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战争动乱了。
1: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各位思乐兵团的听众，你们好，我们又在空气再相遇。在这个夏天，不知道你觉得怎样，好像很多地方都非常炎热，欧洲破纪录的40多度，但我们现在在温哥华却得天独厚。我们虽然有夏天，但是温度并不是好像其他地方那么高，可以说是非常之受神的眷顾。并且温哥华夏天的时间亦都是很多人结婚的好季节。作为基督徒，我都希望在我们的婚礼里面有一首适合的诗歌，但是有关婚礼的诗歌似乎并不是太多。今天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首有关婚礼的诗歌，名为《一个平凡的诺言》，出自《美丽传奇三》，作曲林瑞峰，填词秦敏，主唱林以玲。内容是讲到新娘子怎样期盼她的未来，有主耶稣基督带领她们未来的生活。请听以下这首诗歌《一个平凡的诺言》，作曲林瑞峰，填词秦敏，主唱林以玲。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历久常新。
2: 海边的破晓，作曲的是欧咏欣，作词的是朱浩廉。朱浩廉说海边的破晓是他近期一首很喜欢的作品。这首诗歌讲的是圣经人物彼得的故事，当中包括他初初蒙召，尝试和主耶稣在海上行走，背叛和后悔，最后主耶稣再次呼召他，然后他立志被主耶稣来到使用。初初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令到朱浩廉想起一个很静的海旁，柔和的阳光，有船仔泊在岸边，耶稣就在那时和他的门徒相遇了。再次记起海边的破晓这句歌词，就自自然然地出了来。朱浩廉一直很想写一首关于彼得再次蒙召的歌，可能因为接触太多生命软弱的人，无法重新站起身，可能他们都曾经好像彼得一样充满信心和激情，但是在人生的风浪里面很快就被打沉了。朱浩廉很希望这首歌能够帮到大家重新看到圣经里面的耶稣是那么宽容，重新听到主耶稣温柔的呼唤，带着感恩重新再行人生路。他很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走到人生的海旁，会因为这首的诗歌再次听到主耶稣在你心里面叫你。海边的破晓，作曲欧咏欣，作词朱浩廉。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会介绍一首普通话的诗歌，今天也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第28集的专辑。今天歌名就是爱你直到永远。但是歌词呢就很特别。歌名虽然说是爱你直到永远，但是歌词呢却很清楚提及，在我们爱神以先，是神先爱我们。正如一开始他就说，我看不见风往何处吹，但能感觉他轻拂过我的脸。我看不见你慈爱的容颜，但在我的眼前是你创爱的容颜，但在我的眼前

卓越行道会的主任牧师林庆忠牧师。那我个人对他有认识，亦都有机会一起的服侍，亦都看到他的讲道呢是非常之精彩，但是没有想过他作词亦都很精彩。原来他信主之前是音乐人，换言之，我们的神呢是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才干，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恩赐才干都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会去祝福，以至到去使用我们任何的才干和恩赐，是令到更多人蒙福。换言之，今天我们每一位的信徒，甚至我们每一个未信耶稣的朋友，纵然我们未必明白什么叫做恩赐，其实是神给我们一种特别的能力去侍奉祂。不过我们一定明白什么叫做才干。有时我们都会说，哇，那个是天才啊。什么叫做天才呢？就是可能有些人是某些特别的技能，可能他从小似乎不用怎么学呢，已经是发挥得非常之好的。换言之，我们要知道才干的背后都是从神而来，因此更加是每个信徒我们都清楚是神自己随他自己的心意也都是赐给我们，但他的目的不是收埋在我们什么都不去用，而是愿意拿出来让神去祝福，然后去运用，就一定能够祝福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开有一对乐队叫做 Blackpink， 可以说是风魔全世界很多的年轻人。我自己第一个反应，每一对乐队或者每一个歌手应该是靓仔或者是靓女，但是这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原来 Blackpink 的成员呢，他们都是比较平凡，不过他们就正正是要标榜平凡，但是他没想过他们认为的平凡反而令到他们是很出名。换言之，人很多时候是看外貌，但是神呢是看人的内心。有时我们会望住一个人，他的样子可能很奸，但是可能他心底非常之善良，相对可能他的样子很善良，或许他的内心是非常之奸狡。换言之，我们一定要清楚，原来神想赐给我们才干和恩赐，一定不能够收埋它，我们一定要拿出来让神去祝福，然后去运用，以至到就能够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或者我们在基督徒里面神所赐的恩赐，就必然能够让更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以至到我亦都深信更多人可以信耶稣，甚至可能未信的朋友在他运用他的才干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感觉得到，哇，原来神是将这个才干给他，以致他能够归荣耀给神，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自己个人的救主。我深信上帝的恩典一定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最近同一啲嘅家长彼此分享自己仔女读书嘅情况，大家都慨叹仔女长大得好快，好快仔女大个咗就要离开我哋，到时候要面对空巢期，就要慢慢嘅适应。我哋一生人努力工作劳碌，可能都系为咗仔女同埋伴侣，但系当呢啲一切都唔再需要我哋操心嘅时候，我哋嘅生活动力又系啲乜嘢呢？生活嘅原心顿然唔见咗，我哋要点样调教焦点呢？神啊，求你赦免我哋嘅愚昧，你先系我哋人生一切所有嘅首位。仔女唔可以陪我哋一世，伴侣亦都唔能够。人生每段路都有神带住我哋走过，无论系高山低谷，都有你相伴同行。就好似诗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里面所讲，你说始终会伴我秋冬春雨夏，痛我保守我引导一生，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过去今天如何有你恩典加多，这一切也靠着神跨过。感谢主有你的带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全能者，我哋嘅阿爸父，你嘅名叫住耶和华尼西，你系我哋嘅生旗，又系我哋军队嘅元帅。你系征召我哋当兵，又率领我哋征战。你行喺我哋前边，又喺我哋旁边护卫我哋。我哋呢啲作你征兵嘅，要立定心志为你打呢场美好嘅仗，跑当跑嘅路，守住所信嘅道。求你帮助我哋，亲爱嘅主，我哋实在活喺一个大征战嘅世代。你知道呢个世界何等败坏，人心何等背道，魔鬼何等猛烈攻击你嘅圣徒。你都知道教会何等软弱。我哋面对苦难灾祸、逼迫患难，亦都有引诱试探。时常我哋感到力不能胜，我哋会跌倒失败。亲爱嘅主，求你怜恤我哋，眷顾我哋，为我哋穿戴全副嘅属灵军装，使我哋喺征战中有力，信心坚固，开我哋心中嘅眼睛，使我哋睇见你嘅火车火马，睇见与我哋同在嘅比与佢哋同在嘅更加多。主啊，求你俾我哋刚强壮胆，冇惧怕。亲爱嘅主，赐我哋分辨嘅灵，使我哋能够识破魔鬼嘅诡计，分辨乜嘢系神嘅声音，乜嘢系人嘅声音，乜嘢系魔鬼嘅声音。亲爱嘅主，废掉我哋有血气同埋私意，败坏我哋嘅骄傲同埋自大，使我哋对你心存敬畏同埋渴慕，靠着你嘅话语、膝盖嘅服侍嚟到征战。我哋唔能够依靠势力，唔能够依靠才能，我哋唯一依靠嘅系耶和华你嘅灵，方能成事。亲爱主，求你帮助我哋攻击敌人，因为人嘅帮助是枉然的，我哋只能够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哋嘅敌人就是你。求你赐俾我哋敬畏你嘅心，使我哋尊主为大，谦卑顺服，谨守遵行你一切嘅律例、诫命、典章，单单讨你嘅喜悦。求主救我哋脱离世俗嘅情欲同魔鬼试探，救我哋脱离不冷不热嘅生命，除我哋心中一切嘅偶像，将世上嘅万事看为粪土，一生爱你，一生敬畏你，用生命服侍你。
3: 以上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思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 1320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思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na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墟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